0: 任网友反映的座椅未清洁及被官方账号拉黑都属实，并且向当事人诚恳道歉。至此，持续发酵多日的纷争在当事人的一句愿意翻篇中逐渐清晰。这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吧？啊，就是一名网友奔赴桂林看了一场演唱会，结果发现这座椅脏的座都没法坐，然后呢，他就向当地这个场馆的账号，包括桂林文旅局的账号啊，反映了问题，结果没想到被拉黑了。啊，这是椅子事件，还有一个苹果故事。湖北日报的消息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月的八号。陕西汉中文旅局发布消息，面向湖北恩施推出专属礼包，涉及数十家景区、酒店、民宿。恩施州的市民携带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票等优惠政策。那这是为啥呢？原来啊，是汉中市的一个小商贩，姓吉，叫吉耀仲。在恩施卖苹果的时候突发疾病，然后当地中医院是全力救治，全城的居民更是自发买光了吉老板的8000多斤的苹果。事后呢，这个事情所发生的地方叫洋县啊，这个洋县全县所有的收费景区面向恩施州市民实行一整年的免门票政策，咸丰县回礼，洋县居民也可以免费畅游咸丰县所有的重点景区。那善意呢还没有就此止步，恩施州文旅局紧急跟进泉州23家重点景区，向陕西汉中市民免大门票、酒店打折。你看，这一来一去，人心的善意被传播，两个城市的文旅形象也竖起来了。回头看哈，椅子事件和苹果故事都不大，都是小事儿，但是大家伙的这个观感迥然有异。这个原因在于哪儿呢？椅子事件当中，桂林文旅拉黑投诉游客，引来非议。陕西汉中、湖北恩施两地因为一车子苹果而结缘，让人看到了投桃报李的人间温情。事实上，刻意蹭流量的营销远不及做对事儿带来的自来水宣传更动人。汉中恩施两地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它不是文旅部门单打独斗，县级先行、市级联动的协同模式也为城市形象提升啊筑牢了根基。文旅啊，这个部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观察一地形象的一个前哨站。椅子事件和苹果故事的背后，网友的态度折射的是当地文旅口碑与城市形象的一个差异。桂林文旅椅子事件遇到投诉的本能呢，似乎是回避啊，类似删差评、拉黑的操作啊，这样的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无异于掩耳盗铃。文旅部门遇事如果只有灭火的冲动而没有真正的服务意识，肯定会让舆情升级。再看看苹果作媒、山河互赠两地一应一合的这个汉中和恩施，善意的互动则提供了另一套以人为本的善治的一个解法。一件小事儿引发爆发式的关注，这里边藏着值得研究的舆情应对策略。在追逐流量的这样的这个操作路径之下，文旅发展的下半场的比拼可能回归到了让人走心入心的一个治理方法上。服务催生的真实口碑才能助推地方文旅长远的发展。这么来看，两起事件中文旅部门的这种不同的操作落差，哎，可能是一个文旅发展接下来的解读密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

0: 好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是新闻实感当，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说说车位啊，说说新能源车车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新能源车现在好像是设计的越来越大了啊，但是咱们停车的地儿，哎，车位却并没有变大。普遍新能源车是偏大一点啊，停在车位上左右车门都不能打得特别开，有时候啊人都很难下得去。羊城晚报报道，最近啊有几位车主喜提新车却高兴不起来，原因呢就是每天停车啊是越来越难，每次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次极限挑战。这里的停车难不只是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找到停车位之后想停进去太难了。就算停进去了，又因为车位太窄，车门呢这个只能开一条缝，司机或是乘客从车里出来啊，哎呀很难受呀。你有没有相同的体会啊？到底咋回事？停车难的背后是停车位的尺寸缩水了，还是汽车发福了呢？这车位到底多大？它是有规定的啊，按照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垂直式车位标准的宽度是2米4，但划线内侧之间的净使用宽度往往是只有2米1到2米3，有的甚至仅仅1.95米啊，不到2米。与此同时呢，市场驱动之下，新能源车辆大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达到一个长续航的目的嘛，要背着一个大体积的电池，而且呢，为了更加的舒适啊，更显得豪华，就得加宽这个座舱。一些热销的新能源车型，车宽普遍都超过了1米9，部分甚至是接近2米。你看，一边是车位的实际使用宽度偷工减料，一边是汽车的这个体型野蛮生长，这两者一碰撞，哎，停车就成了夹缝求生了。这种现象啊，还不是偶然的。一些开发商和物业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按最低标准划车位线，甚至违规缩水，为的就是啥？多挤出几个车位卖钱或者出租呗。其实这说白了，这是拿车主的便利换自己的真金白银啊。现行国家标准还没有更新，客观上也为这些鸡贼的行为开了绿灯啊。有网友就呼吁，该管管车位大小了。但是更该管的是那些让车位瘦身的潜规则。破解当下停车难，肯定不是靠车主练技术啊，而是要从根子上向车位缩水开刀。咱山东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的申报当中，就要求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米5×5米3，也就是说不能小于这个宽2米5，长不能小于5米3。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这比现行国标足足大了一圈，显然是为新能源时代量身定制的，让标准跑在问题的前面，这是解决问题的重点。还有啊，监管部门得动真格的，对开发商和物业擅自缩水车位的行为得瞪起眼来，不能让符合标准成为糊弄人的遮羞布。当然车位啊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车位也会挤压公共空间，不环保也不科学。破解之道还在于多方共治，房企按新规设计，物业呢规范管理，业主啊理性选车，监管呢严格执法。只有让车位不再瘦身，让标准跟得上时代，车主们呢才能告别极限挑战，真正享受有车生活的便利。毕竟停车位的宽度丈量的不仅仅是车辆的尺寸，还有这个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的程度。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0: 好，北京时间8:15，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实感档，每天跟您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我是主持人李静，抖音号静说实话，视频直播过程中也是期待大家的支持。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大学。5月13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引发热议。市民呢，只需要拿着身份证，就能步行入校了啊！工作日和节假日是全程开放。自此告别2023年7月施行的预约入校模式啊，武汉大学是正式解禁了，等于。校方表示，此举呢，意在服务社会发展，推动校园公共资源走向社会共享。武汉大学主动拆掉了校园和社会之间有形无形的围墙。彰显了校园治理的底气，也尽显了百年名校的一种胸襟和担当啊，不得不说是值得点赞。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期待啊，全国更多的高校都能跟得上脚步，都能敞开校园的大门。这是一个现状，眼下国内高校开放程度是高低不一的，不少校园仍然设置了很多的门槛啊，你想去大学里转转，进门啊得各种的报备，各种的预约。社会对大学校园的全面开放的呼声呢，也是存在的，由来已久的。公立高校依托财政资本资金建设，本就具备公共服务的属性，向公众开放参观共享资源，这是高校服务社会的分内的事儿。紧闭的校门实际上是背离了公立大学的公共初心。那教育部呢，也曾经明确肯定校园开放的价值，鼓励高校融入社会，回馈大众。不过呢，期待之外，有一些高校也有自己的现实顾虑，因为毕竟教学科研还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全面开放之后，这个治安安全问题，还有教学的秩序，包括管理的成本，这些都是存在的。师生担心这个食堂，担心自习空间被挤占，校方呢害怕出现公共安全事故啊，被追责啊，背后实际上还是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和校园的安全守护责任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校园开放从来不是简单的开门或者是关门，其实核心还在于如何的精细化治理，如何的兼顾各方的需求。国内的已经有高校探索这个分时段管控、错峰开放场馆、包括线上调控人流等一些方式。一些国际名校呢，也是普遍采用分区管理的模式，就是把这个教学宿舍核心区和景观公共区隔开，实现这个对外开放和秩序的一个兼顾。高校的管理焦虑可以理解，但也不必过度的放大安全顾虑。随着一些部门的健全安全风控和权益保障机制，依托精细化的管理，完全能够化解这个开放的焦虑。武汉大学率先破冰，也是期待我们身边更多的高校能够放下保守的心态，拿着这个包容的姿态，打破校园的壁垒，让大学呢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0: 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实感档，也欢迎您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静说实话，现在呢正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春雨啊，喜欢这个说实话的节目，谢谢您的鼓励啊，继续静说实话。嗯，欢迎燕儿姐，嗨。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段时间也是挺受关注的这个运动员生日应援事件。最近啊，这个多地出现了为体育运动员线下聚集商场大屏包场造势、集体打卡应援的庆生活动，这个场面那是相当的浩大。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发声，呼吁公众理性追星

0: 织不参与各类大规模生日应援活动，把关注点放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上。运动员王楚钦呢也主动发文，不提倡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呼吁大家关注赛事，理性支持。过生日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儿啊。那为心爱的运动员送上生日祝福也是情理之中。运动员们常年刻苦训练啊，为国征战，用汗水拿下荣誉，带给我们感动，带给我们力量。那么大家心生喜爱，送上生日祝福，这是朴素的情感表达。但如今一些应援活动啊变味儿了，动辄包下城市大屏，线下聚众集结，互相攀比牌面规模，甚至跟风集资造势，不少娱乐圈饭圈乱象开始向体育圈蔓延。像什么个别球迷拉踩引战的，互相攻击的，效仿明星饭圈控评的，刷数据的，还有人借着运动员的名义建群建号，诱导集资炒作流量，借机牟利的。之前就有运动员粉丝线下围堵机场跟拍私生行程，严重干扰运动员的正常出行的，还有粉丝为了攀比这个应援的规格高额集资的，哎呀，滋生了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和攀比的风气。可能有人说了娱乐明星能够搞这个应援活动，为什么运动员不行？事实上，娱乐圈过度集资、互撕对立、盲目造势的饭圈乱象本就饱受争议，本就该整治，这不值得效仿。还有关键的一点是，运动员的核心身份它不一样，他们是竞技从业者，他们的首项。强行把这个饭圈模式套在体育圈，只会让运动员陷入流量分偶像。强行把这个饭圈模式套在体育圈，只会让运动员陷入流量纷争，分散他们的训练精力，还容易滋生群体对立，包括我们一些看不见的灰色的利益链条。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大场面的非理性的这种牌面，而是守住边界，保持尊重，不聚众围堵，不窥探私生活，不恶意的攀比，不盲目的参与集资，胜负的时候理性看待输赢，低谷的时候给人家运动员包容和鼓励，这才是对的。体育需要热爱，但更需要分寸和底线，所以这些饭圈化的造势不可取啊！把目光聚焦赛场成绩和体育精神，让运动员远离流量纷争，安心备战，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和支持。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0: 好，北京时间8:23，这里是新闻实感当啊，咱们继续说。刚刚说到了体育圈，接下来我们说说电影圈。最近有一部电影叫《阿妈的情书》啊，大家有看过的吗？豆瓣9.1分的神作，给《阿妈的情书》全网刷屏了。就是这部没有名导演坐镇，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什么广告宣传，全篇都是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的一个文艺片，让无数网友高呼电影还有救。你看这评价很高了。回头看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问世，仿佛就像是一本励志爽文啊。五一档开始之前，很多人都认为它也就是影院一日游电影，票房可能撑死了就5000万。但是因为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它正式上映之后，口碑是断层拿到了 No.1 的，10多万的网友为它打出了5星好评，9.1分的豆瓣评分啊，在现在看来是着实的逆天一般的宝贵。目前这本成本啊，整个电影的成本是不到2000万，票房预测数字已经是飙升到了7.29亿。这是一封给阿妈的情书，但收到他的每一位观众都仿佛在其中看到了中国人的根。这个导演呢叫蓝红春，多年前呢拍过讲述海外潮汕人故事的纪录片，也是记录了数百个海外华人家庭的

悲欢离合，这些人生故事是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缘起。电影中的大多数的情节呢，也都是源自真实的华侨经历。正是因为这份源于生活的真实，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有一位网友就说，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干净纯净的电影了，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感情的宣泄，只有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的那种治愈的温情。这电影给大家的感觉，有网友就说像是一杯水果味的高度烈酒，喝的时候平平淡淡就像水一样，但是完全低估了它的后劲儿。等发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入骨髓，已经是头皮发麻了。故事大概讲的还不能剧透哈，一句善意的谎言吧，穿越了数十载的时光，守护着两个家庭。在电影当中，那些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啊、坚守啊、善良啊，是直抵观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尽管演员们说着大多数人都听不太懂的方言，但是要读懂那份乡愁、思念和情谊和担当，并不需要通过语言。这个导演蓝鸿春也说了，他就是想借这段历史记忆去书写一些即将被遗忘的美好，就是要去讲述一下我们中国人骨子里一直在追求的真善美。他希望所有的观众看完电影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祖辈是那么的有情有义。这两年很多喜欢电影的观众都在担心啊，电影还有没有得救呀。阿莫的情书告诉我们，好电影未必需要投资上亿，可能也不需要众星云集，还是需要的是创作者的那份真诚和真心，拼尽全力打磨的这个作品，观众啊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周末了，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给阿妈的情书。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好的，每天有观点，每天有态度，这里是新闻实感当节目。新闻实感当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到八点三十分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播出，我是主持人李静，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那么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下周一早八点新闻实感当山东综合广播咱们继续说，抖音号静说实话，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好，接下来呢是一线大调研，欢迎继续收听。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您快打400-611-3799，现在购买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

0: 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而且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11-3799，400-611-3799。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2: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欢迎您，李主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秀妍。
0: 现在呢，很多朋友家里啊使用的这个主要的燃料就是液化天然气。在城市里啊，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来讲就已经大家都不关注了，因为我们有管道的液化气直接啊输送到你家中，而且啊有相关的部门定期来检查，安全问题呢一点都不成为一个大家关心的事儿。但是啊，有没有想到过，在广大的一些农村和城郊地区啊，还有很多地方呢都是使用罐装的液化气。那为了加强瓶装这种液化石油气的安全管理，其实在我们山东啊，无论是青岛、烟台、威海等多地市都出台了瓶装液化气安全管理办法。说起来这些办法啊，就是为了规范市场，同时呢增加这个安全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啊，在青岛市即墨区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30多家，持证经营的却只有8家，其余20多家呢都属于是无证经营。不仅如此，持证液化气站还存在允许用户自提、违规冲装等安全隐患。2023年8月，山东明确要求严打液化石油气违规冲装的行为。如今啊，这个规定已经是过去了2年多的时间，为什么液化石油气的安全要求在即墨就落了空？问题啊，到底出在哪里？如何来落实？我们的记者啊，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采访。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4: 近日，有群众向栏目组反映，青岛即墨区存在大量无证经营的液化气站，他们藏匿于各镇各村中，几乎一镇一站。这些气站允许用户到站自提购气，违规使用过检废弃气瓶，无视一瓶一码等规定，严重危及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
5: 官网显示有证经营的液化气站即墨有8家，但是目前无证的现在就存在30多家，几乎一个乡镇一个站。首先他用的是违规瓶，超检的还有过检的，这还有就是报废的。再就是恶意村庄可以自提，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去。
4: 2025年6月9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公布了青岛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名单，其中即墨区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且正在经营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仅有8家， 但记者在地图软件搜索液化气站关键词，页面弹出

0: 大量未经备案的弃站地址。依据地图指引，记者首先探访了未出现在合规名单内的青岛海盛源能源有限公司弃站。该弃站大门紧闭，未悬挂企业门牌，仅设置简易液化气站指引牌，马路对面停放着危化品运输罐车。记者从后院墙外看到，院内设置了三个大型液化石油气压力存储罐，空地处停放着危化品运输罐车和小型箱货，明显仍正常进行着充装储存业务。记者于院门口蹲守不久，该小型箱货从院内驶出，疑似外出送气。记者随后来到即墨区南泉天泰液化气站，正对气站门口的是一个大型充装台，三名人员未穿戴任何防静电装备，正在进行充气作业。院内停放多辆危化品罐车及小型箱货车。记者提出充气需求后，站内工作人员引导记者先到办公室缴费。
1: 办公室交钱。
0: 记者前往办公室完成缴费，收费人员未查看气瓶信息，未进行任何登记备案，直接开具了收费收据。
2: 刚换气，
3: 哦，换的是，
2: 哎，十五公里的，
3: 十五公里的，
2: 嗯，非常十五，
3: 五十，看看，
2: 嗯。
0: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气站不仅违规开放个人自提充装业务，安全防护设施还严重缺失，充装人员未穿防静电服，允许用户进入充装台，且使用小型箱货运输气瓶。
1: 充装工都不带，都没有充装证，并且没穿防静电服。那个，你看小箱货，他就装五十公斤的气瓶，小箱货是不允许的，这个必须有违化品车。
0: 按照山东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2024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统一配送服务，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全面实行实名制销售，建立瓶装燃气用户档案，对其从事送气服务的人员和三轮车、电动车等配送工具加强管理，统一人员服装，统一车辆样式，统一安全配置，统一服务管理。记者随后又来到了即墨市双龙液化气站，厂站内工作人员正将气瓶逐个搬运上箱货车，仅用布料简单遮盖，无任何防护措施。依据交通运输相关法规，液化石油气属于危险化学品，必须使用专用危化品运输车辆，该站点运输方式明显违规，无证黑站乱象频发，具备资质的企业运营是否合规？记者随即来到青岛合力源液化气有限公司，与门口值班室沟通开门后，记者进入了该企业的院内，院内同样设置了大型充装台，充装台后是多个储气罐，该工作人员同样未核实钢瓶备案信息，未按规定扫码登记，直接为记者办理充气业务，全程未落实气瓶溯源管控要求。
4: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来关注一下青岛即墨区啊这个罐装的液化天然气站啊这种违规操作的情况。你要说起来，这个液化石油气啊，现在是大家呢无论是做饭生活中啊离不了的一种燃料。确实啊，它对于这个保证空气的质量啊，减少污染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啊，看起来啊无色无味啊，这个用起来非常方便的罐装的液化石油气，在整个的运营过程中却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危险隐患。像这个青岛的即墨区啊，可以说这个方面呢尤为突出。记者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带给我们这个数据啊触目惊心。要说起来，即墨有这个经营啊这个液化石油气的企业30多家。但是其中呢，只有8家具备合格的这方面的资质，其他那些啊都属于是无证经营。另外，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大家也能够感觉到，我的天哪，这样的东西啊，看起来啊，真是让人觉着后背发凉啊！液化石油气，大家都知道它的挥发性非常强，而且呢，燃烧呢值非常高，属于那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但是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大家呢也没有任何的防护，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封闭的设施，就在外面可以看到，人家在那灌装啊，而且呢也没有防静电的一些设备。那这万一一个火花出来，这不就成了重大的安全事故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这么多年来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一直没人管，没人问，确实啊让人感觉到这个非常不理解啊。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就存在。

0: 与我们大家呢这个生活的区域之中，这不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区域旁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吗？那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一起呢来探讨这个事儿啊。这个罐装或者叫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确给我们很多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啊，不用像以前一样再烧煤了，又污染环境又麻烦。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啊，用起来很方便的这个罐装石油气，在整个的运营管理方面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违规的情况。那这是不是说相关的一些部门的管理不够严格？另外一个呢，这些企业可以说置国家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于不顾，在这里呢可以说肆意妄为的进行一些非法的经营，那这是不是也属于是触犯了国家相关的一些法律，属于有关部门应该严管的一个范畴？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山东啊各地呢，在2023年呢陆续出台了关于液化石油气瓶装管理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也明确要求啊，像严禁用户自提、全面推行统一配送、一瓶一码、实名销售等规定。但是我们看到了青岛的即墨呢，像这些规定呢，就成为挂在墙上、写在纸上的空话了。我们记者的调查呢，发现的问题令人是触目惊心的。看到这个搜索以后呢，无证的这种加气的站呢，比有证的还要多了3倍。既存在像违规的冲装啊，也有报废气瓶的流通啊，还有这个防护的缺失啊。所以你看，这不是说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纰漏，而是整个安全链条几乎都在失守。那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些违规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呢，这就像是一个液化气安全违规的操作大全。我们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违规行为，在记者调查的视频当中全部都出现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无证经营和自提冲装这个组合。那么根据规定呢，瓶装液化气必须进行实名销售、统一配送，那么用户呢不得自行到站冲装。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行到站冲装，你拿的那个罐儿是一个什么样的罐儿？这你拿这个罐儿，如果是一个过期的、是一个报废的、是一个腐蚀的，甚至没有任何标识的，那么这个罐儿进入到冲装环节，它就像是一个没有引线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说呢，相对来讲是非常不安全的。而且这样的话呢，这个街头的我们现在这个加气的地方，它就好像是你摆了一个不安全的加气机一样的感受。那么加完就走啊，出现问题的话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这种监管的环节。那其次呢，就是安全防护的全面缺失。我们看到这个冲装台上工作人员就穿着普通的衣服，他没有穿这个防静电的这个安全防护服。这个安全防护服不是摆设，其实真出事儿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保命线。你允许无关的人员就穿着便服随便进入了冲装区，那很多地方都挂着像严禁烟火啦，像严禁入内啦，那你这些警示牌不就又成了一个装饰吗？我觉得是还有非常令人后怕的是，这些工作人员自己没有穿防静电的防护措施防护服，但是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或者是我要持证上岗。因为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一种安全的状态，什么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所以说在安全这个问题上操作起来就没有底线，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做。那么再次呢，就是整个运输环节我看是一个裸奔的状态。看到那个厢式小货啊，这个把气瓶就装上了，一关门拉着走了。那么司机在前面开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箱体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固定装置啊？如果没有固定装置，两个气瓶发生碰撞，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吗？而且这样的厢式小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箱里面的情况，那么行驶在道路上，那对我们的公共安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像拉着一个炸弹在街上走一样。那么还有那个，我看那种敞篷的，上面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遮盖啊，上面铺个布。那为什么铺布呢？我不理解为什么铺布，是不是因为这个司机也知道啊，我这个车不具备运输这种危险气体的条件，所以我 盖个布，我去遮挡一下。

0: 其实你看这些行为呢，都是把公共的道路变成了移动的一个爆炸的现场，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点。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啊，更在于这好像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们看到记者的调查，在即墨呢，这是一种成片存在的，而且所有的违规的手法是如出一辙，这就形成了一个行业的默契。不光说我充气的人啊有这种默契，我买气的人也有这个默契，因为买气的人自己都知道，买气的人都知道，都说我们这一阵一个，这就意味着在即墨的整个的流通网是不是都存在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安全隐患，巨大的监管的地下系统呢？
1: 嗯，
0: 从外面看这个院子啊没有任何的异样啊，我们记者到背后去调查，其实里面都是在正常的经营的。所以我说这个安全问题啊，我觉得是必须引起我们相关部门来警醒的。
1: 嗯，其实之前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也曾经介绍过，或者说记者呢采访过啊，有关液化石油气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但是当时呢主要是集中在呢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在市场上呢相对来讲比较混乱。但是呢记者暗访的时候发现呢，虽然说价格偏高，但是他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呢安全这方面的管理

也曾经介绍过，或者说记者呢采访过啊，有关液化石油气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但是当时呢，主要是集中在呢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在市场上呢相对来讲比较混乱。但是呢，记者暗访的时候发现呢，虽然说价格偏高，但是它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呢，安全这方面的管理。

0: 改为配送站，他们与充气站签订协议，允许其进行业务范围内的合规经营。记者探访的双龙站就属于配送站，天泰站目前已取得燃气经营资格。
1: 就是有证的是八个是充装站，剩下的是配送站。配送站跟充装站签订协议，它可以换罐，它可以正常经营。25年的年底，他办下了经营许可证。他现在是改为配送站了，他是跟灵山那边一个站签订了协议，然后从他那拉罐，然后再往外送。
0: 然而，不管企业有没有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吉木区液化石油气违规充装问题仍然大量存在。有关部门是否对其系统性严格管理？该工作人员坦言，由于涉事企业太多，宣传滞后，这个问题一直难以根治。
1: 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确实在这查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因为是个一是涉及面比较广，也不过我们不可能说50多个站每天都去转，是不是？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之前也查了一些，因为现在村里对这个宣传还不是很到位，所以说有可能存在到站自提这个情况。
0: 放宽监管条件，容许用户自提，意味着各类来源不同的旧管进入流通，直接导致一瓶一码扫码统一配送的政策要求无法落实。该工作人员表示，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进一步查处。
1: 因为扫码充装这个事儿是涉及到市场监管局，我们跟市场监管局也联合去查了好几次，也查过一些站，也处罚过一些站。
0: 记者查询到，早在2015年，吉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公布了一批燃气经营企业联系名单，其中共统计了55家液化气站。如今这些液化气站是否还在经营？有关部门是否对其严加管理？青岛市城市管理局燃气发展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称，吉木区液化气站数量位居青岛之首，由于历史遗留站点较多，行业小散乱问题较为严重。
2: 吉木区在全市估计是液化气站是最多的，当年55个，全市是可以说是第一名啊，就是液化气站数量是最多的。以前就是老婆孩子一挑钩，就一个液化气站就出来了，就开始干了就，所以这个行业消散了很多年。包括咱吉密区，吉密区前期也是被省来点名了，你液化气站数量太多，包括那些无证的企业在偷着干，这个东西也肯定他在偷着干。这个东西因为你吉密地区太大了，吉密，是吧？你包括执法部门也可能顾不过来这么多站了。你前面50多个站，你叫所有站跑一圈，他一个月跑他也跑不完。
0: 该工作人员介绍，吉木区从2024年起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大力推进打非治伪与整合优化工作，但由于持证企业占比低，行业规范化程度弱，历史遗留站点多，违规乱象难以根除。
2: 吉密当时从2023、2024年开始制定方案，就开始整合，企业相对就是取得经营许可证也比较少一些啊，可能这个市场里面可能这个秩序啊，包括这个规范规模啊，可能都是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吧，就是在这个整治整合过程当中，肯定是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乱象，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事。
0: 根据山东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2025年年底前建立严禁、严管、重罚的燃气安全管理机制，但这些攻坚行动和方案目标在即墨全部失了灵。对记者报道的内容，该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市区两级监管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对涉事违规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2: 市区两级都在进行对这个无证经营，都是对严厉打击的事。包括前期我们市级执法部门对这个区吉密区进行了暗访抽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在都到吉密区才正在立案查处，现在可能也查处了几家企业，正在立案调查这个事。
3: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一下青岛即墨啊，无证液化气站大量存在，燃气安全要求啊就落了空。那这种情况呢，可以说在当地啊已经有了很多年。那通过记者的一些采访，大家能够感觉到啊，这个青岛相关的管理部门，他们对于即墨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而且相关的工作人员呢说的也很实际，那就是这就是以前的时候呢粗放化的经营。他说的这词儿很有意思，哎呀，老婆孩子一条狗，哎，这样情况只要弄个门头就可以搞液化气这方面的经营，就干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吉墨呢地方又比较大，需求呢又比较多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呀，原来的时候呢一哄而上，造成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结果真正进行了规范管理之后呢，能够获得合理的或者说

0: 合法的经营资格的一些企业呢，相对又比较少，就造成了现在呢，可以说管理啊，形成了一种这个真空地带，没人管，没人问。而且呢，也说到了一个实际情况，现在你要是这个即墨区的相关部门去管的话，这么多企业，他跑一圈啊，好像难度也比较大。但是说的这个事儿听起来有道理，但这是不是一个可以作为搪塞的理由呢？我看不行。那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呀，你就是干这个活的呀。那面对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我这事儿我弄不了啊，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儿我干不了，干不了的话，就让有本事能干得了的人来干。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合理的一种要求。所以说呀，在市场这种管理方面，哪有什么管不了的事儿？国家赋予了你这么高的一些权利，让你来监管这个领域，如果干不了的话，那干脆下来回家干点自己能干的事儿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由来已久的问题，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能够成为违规经营、违法经营的一种借口。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一起呢来探讨这个事儿。像这种情况，通过记者的暗访知道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在即墨啊已经有好多年了啊，那但是一直以来呢，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管理的秩序，连青岛市的相关部门，大家也感觉到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那这是不是就反映了相关部门可以说在监管方面失位，在管理方面没有严格按照省里的要求进行落实，这是形成了一种现在乱象的源头呢？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即墨的这些违规的气站呢，大量的存在。那么是谁给了这些气站生存的空间呢？我个人感觉呢，还是一个监管的长期缺位。这些气站啊，我们看它不是说藏匿在深山老林里面，那么就在镇上明目张胆的经营。我们记者呢，通过地图的软件，那么一搜就搜出来了。监管部门会不知道吗？显然是知道的，但是知道和管住之间隔着的，不是信息差，而是决心和力度。那么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讲的几些问题啊，说确实有这种情况，涉及面比较广，也不可能每天都去转，一共有50多个，我跑一个月也跑不过来。这些话你看起来想一想啊，是实情，但是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哪里呢？我们说50多个气站，每天去跑也跑不过来。但是我们看到，2023年，我们山东省就陆续在做液化气站瓶装灌气的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到现在已经大概3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55个站，咱们不是跑不过来。那么在即墨，液化气站数量全市第一啊，历史上老婆孩子一条狗的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现象，在行政机关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刚才又提到了一点，叫整合的过程当中难免出现乱象。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也值得商榷，因为我们整合啊是一个手段，安全是目的。那如果你因为整合而出现了各种的乱象，得不到有效的节制，那我们整合的意义还何在呢？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不安的情况。当然了，我们还有说的有一些改变，像有一些站呢有经营许可证，有一些没有经营许可证呢，你把它改成配送站，不管它是有证也好，或者说它改了名也好，但是我们看到违规的行为却一直没有停止。刚才记者的调查当中也明显的，你不管是这个有证的也好，还是那个改了名的也好，仍然是存在违规的字体，不扫码不登记。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说你给他改个名啊，从这个制度上给他改一改，那么这种现象就遏制住了吗？其实并没有啊。所以说安全呢不是抓大放小，也更不能以过程来代替结果。我们说的这些正在查呀，或者说顾不过来呀，需要过程啊，在这些软执行的背后有客观的困难，但是呢更有主观上的一种侥幸心理。好多的规定呢都是存在一种在安全监管的过程当中存在一种执行的衰减。那么省里有方案，市里有要求，但是到了区县，到了乡镇，这种执行的力度在逐渐的进行衰减。但是呢，我们说安全工作 它是没有小事儿的，一出就是个大事儿，不出事儿那么就是一种侥幸。所以说我觉得刚才工作人员的这些辩解呢看起来有道理，但是仍然是监管的决心和力度是不够的。通过记者的这个调查呢，刚才也说了哈，两级的监管部门表示要立案查处。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呢不是又一次的运动式的执法，而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啊常态化、全覆盖、零容忍的监管机制。那对于这些黑站，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对于合规的企业啊，我们也应该进行一个推广的和宣传。所以我觉得即墨这个事情不是即墨自己的问题，有类似情况的也希望能够引起监管部门的相关的重视和查处的力度。
0: 其实有句老话叫做安全无小事，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好像更多的像是一句口号，但是节目直播过程中啊，我这在手机上稍微搜了一下，2026年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了什么37人死亡、1人失联等等。那他这些工厂里有安全这方面的管理的措施吗？有啊。大家希望出事吗？不希望啊。但是安全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像这样的一些燃气的冲装的一些地方，它的这种泄漏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遇到了一个静电的火花就会形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这样的一种问题咱们再怎么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希望呢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关注好大家的安全问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 绿化不仅是去浇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2: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4: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5: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2: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6: 今天你低碳了吗？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8: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1: 服务员，买单。
1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8: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13: 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现场办实事。那今天呢

0: 我们是来到了济南的历城区海潮汇小区。我们见到这边一位田女士反映啊，她这个地下车库呢是存在严重的漏水情况，而且呢目前呢已经导致钢筋裸露，一些建筑的主体呢长期的泡在水里。同时呢，田女士也向我们反映，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漏水情况呢还跟电线导致了连线。所以也让我们楼上的业主们更加担心居住在小区的一个安全问题。长期的漏水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排除和解决，万一跟这个电线连线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一些威胁，也是他们所关注和关心的话题。那我们接到田女士的投诉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历城区的海潮汇小区。我们今天呢就来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儿。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场联系我们的职能部门，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来推动一下事情的解决。好了，现在我们的业主朋友呢，已经一大早就集结在我们这个小区了。我们先来让我们的田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的情况。你好，田女士。
1: 哎，你好。
0: 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1: 我们是海潮汇小区东区，也就是 B4 这块的业主。我们是从去年9月份有业主拍到视频，说1号楼那个地下车库漏水，地上也能看到水，而且顶棚你都能看到已经开始都掉渣着了。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这个地下车库漏水问题，但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停车位，所以没太引起太大的关注。一直等到今年的3月份，然后这个东区漏水很严重，然后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一直到4月份又发生了母线排击穿故障，然后我们这就开始到地下车库挨个房间去看，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弱电间都是那种潮湿和积水的状态，就像电线啊什么的都在往下滴水，真的就是那种电器安全就是太不安全了，而且我们会担心对我们房子的主体结构也构成了威胁。
0: 那之前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帮我们来处理啊？
1: 联系过很多部门，就像街道、社区，然后最后这个事儿又因为我们大量的一二三四五投诉，然后历城区住建局还有历城区物业科也都引起了关注，然后最后因为一直拖着，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给我们业主，然后最后我们又把投诉电话又打到了济南市住建局，他们的回答是会督促历城住建局去想办法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看来，就是解决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答应我就像就是急着把漏点堵住，把那个生锈的钢筋给你，还有那个墙垫桥架，就是给你赶紧抓上防锈漆，就感觉是在急于掩盖真相。实际上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房顶上那个顶棚的积水可以说就是那种饱和状态了。所以我们业主就觉得你这样式的做的话，等于会让我们的漏水继续持续这样下去。那再过3年2年，有可能我们这个楼真的就成危楼了。实际上我们这个楼才只有4年的楼龄。
0: 所以住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们还是很担心我们居住的一些安全，包括楼体的这个主体结构。我们再请我们另外一位也是居住在海潮汇的业主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哎，您怎么称呼？
2: 我姓朱。
0: 朱先生，您说一下。
2: 从3月份开始3月中旬开始，不是历城的水务给我们就预警了，就是说每天我们有超出正常使用量200方到300方的这种用水。他们那边就会给我们这个物业这边预警，物业这边当时也是去找这个漏点，最终通过测漏啊各方面找到这个漏点，也去封堵了。但是呢，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10多天20天。这样算，你每天按照最少200方算的话，10多天20天，差不多有2000到3000方至少这个水。这个水呢，现在目前呢，因为大家可能在一会儿可能看到这个地下车库里的那些漏水，其实根源都是来自于这部分水，有这么一个3000方的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20米乘以50米乘以2米深的这个泳池的水，现在整个全布满在这个整个车库顶层上，也就是地面以下、顶棚以上这块的回天土层里。
0: 这就是当时那个自来水管漏的
2: 对
0: 这部
2: 对
0: 分
2: 对
0: 水，
2: 对对
0: 现在都积压在这儿。
2: 对。这次漏水的，我认为的是主要原因。然后呢，这部分水呢，现在我就是你在上面积着，它肯定会时间长了对这个基础，我们担心是对这个基础有更多的侵害，或者说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呢，这个因为下边是回填土层， 这个土层如果

0: 一旦被冲垮，或者说造成这种空啊、空洞啊、空谷，因为外面我们是商业街嘛，一旦进入有大型的车辆或者有重型的重载，上面只有薄薄的20公分这个线胶层，如果一旦有裂纹啊，或者说线路，就会有这种大的风险。这是我们这次这个大家伙都比较，一个是关心自己的房子，再一个是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风险。
1: 嗯，
0: 啊，基于这几点，我们这边才积极的去多方协调沟通。
1: 那咱们之前找过这些相关部门，他有没有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公开的答复过？就是比如说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我们下一步有哪样一些处理的方案和解决方法？
0: 因为据我了解哈，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开发商方面，因为涉及到一些前期的施工的问题，包括工艺的问题，还有再加上我们现在我们反馈上去之后呢，我们反馈的可能因为现在其实没有定性，这是我们的估计，也可你可以说我们啊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这是事实。我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这种原因下，他们之前一直没有很明确的给我一个答复，就是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多方大家一块儿来敲定它，分析出原因根在哪儿，怎么来整。就是有一个明确的归属，就是，
1: 而且可能您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更专业的这种
0: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因为
0: 我们不是建筑，不是施工方面的这种专家，顶多是这个豆包给我们点提示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很专业的评估的，对吧？你这个情况，这个我们不能说叫灾害，就是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有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以后怎么办？对不对？你像这水现在目前面临的就是这个水怎么排出去，
1: 现在还没渗完呢。
0: 你想啊，几千方的水啊，你就是看现在看下边那个地面的水的情况，对不对？你按比例你没有排出多少去，如果你几千方的水，你这么大个游泳池的水，你下边早不是这样，早就已经灌，不能说灌满了，至少挺厚的，现在只是哩哩啦啦的这个渗漏出来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们这个才这么积极的，包括各个渠道，包括咱媒体，这个想有一个想让对方能给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就是我们先不追责，我们先把事儿能解决了，对吧？这是跟我们老百姓我们的一房子息息相关的，因为它涉及到量太大了，是。
1: 而且也希望能够专业部门出来答复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会不会对我们担心的这几个问题，比如说跟电线的连电啊，或者说它对我们的整体结构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啊，以及您说的这个回填层上面大车行驶过会不会有一些塌陷的这样的风险，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部门给我们进行一个评估，让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是吗？那我们先去地下车库啊，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现在我们的业主带着我们去地下车库啊，我们也现场看一下，刚才他们形容的这些漏水的情况，包括跟我们的这个电线的一个连接的情况啊，先去带大家去了解了解。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个地方，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特别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可都是加强版的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请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样还没完，每个人 人还加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豪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11-3799，

0: 0611-3799。
1: 您带着我们去看看哪个地方受潮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哪些地方是集中漏水的一些点。总之一进来，这个地下车库就感觉湿气很大，很潮，而且地面湿乎乎的感觉。这个地上积水的情况是不是都是这个漏水的情况导致的？
2: 这个问题全是来自于这个顶楼的漏水。
1: 整个停车场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哪里？这是那个
2: 一
1: 弱电。
2: 个弱电间，这个今天可能水他
3: 清
2: 们
3: 理过
2: 清理过，但
3: 哦，
2: 实际
3: 那
2: 上
3: 其实现场很吓人的，很恐怖的这个现场。
1: 你看这个地上全是湿的，而且关键是这应该是我们小区的一些电箱是吗？
2: 对，弱电器件，弱电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线拉的应该是到处都是。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电线，还有这个电箱，都在这个房间里。那这个房间的地上怎么那么湿啊？
3: 您看这些不漏电，各个位置都往下漏水。
1: 这就是漏水点，
3: 对，
1: 这个墙皮已
3: 太
1: 经
3: 多了，而
1: 脱
3: 且
1: 落
3: 这
1: 了。
3: 些钢筋都已经露出来了。
2: 这个灰色的位置是后涂的防锈漆，之前
1: 是后来我们投诉过之后，他给我们处理的。
3: 对。
2: 之前的话都像这种金属，然后全是生锈的，然后钢筋什么的就全漏了。
3: 一看这所有的那种小眼儿，全都是线图的。我说，其实这种东西根本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给我涂上防锈漆了，钢筋还是在生锈的状态，其实在里面会蔓延的更快。
1: 它只不过涂上了防锈漆呢，是让这个钢筋可能不会继续的锈蚀，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存着大量几千方的这个水还是没有排出来。
3: 对，
1: 哎呦，这个地方怎么上面还有水啊？
3: 这个就是他可能也是为了掩盖真相，暂时用塑料布给它钉起来，让它
1: 对。
3: 水从这个漏到地下。因为它现在这个积雨以后，真的是治标不治本。你堵了这儿那儿漏，堵了那儿那儿漏，因为上面的水处于饱和状态。你看它这么大量的堵漏点，它这块因为堵不住，它会遮一个袋子、塑料袋，暂时兜住，让你们来看见，不至于睡地上都是那种汪洋大海的状态。
1: 应该是这个主梁上面是罩了一层塑料布，这个塑料布里面就像养鱼一样，兜了满满的这个一兜子的水。它现在的这个物业可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暂时的不让你的水滴下来，但是这个水似乎也没出去，都在这个塑料布里啊，在这儿积攒着呢，是吧？
3: 对，而且其实这样更不安全，你会导致这个房梁永远处在那种潮湿状态下。
2: 可以，
3: 你看这顶儿也是，
1: 你看，
3: 就光这堵漏点，你看一排，
2: 它
3: 上
2: 上
3: 也
2: 面，
3: 是钢筋，都是漏在外面的。
2: 他们的处理工具呢是应该是用的注浆，这注浆这种只是在堵，但是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里边的水怎么出来，堵住了反而不对。然后呢，
1: 墙上面你看淹的这水，
3: 包括这个承重柱，你看都起骨了，这几天全都不行了。这都是承重整个小区的一个承重柱，都变成这样的了。而且你看，就这么多的堵漏点，这不还在往下溢水吗？它就是堵不住，就证明上面的水量是特别特别大。
1: 大家可以看到吗？
3: 都是水在往，顺着这个棍子在往下滴。
1: 水在一滴滴的往下滴着呢。
3: 就像这些位置，都给敲出一个坑一个坑的，哎呀，又滴我头上了。我都说，你看，我都说滴水穿石，这是要多久才能给滴出坑来呀？这块也是往我头上滴水，根本堵不住。
1: 就是上面虽然拿这个防锈漆把它糊上了，也用了这个注胶，这个白色的这个小柱条的就是注胶，然后这个灰色的部分呢就是防锈漆。虽然经过了这样的处理，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滴透过这些东西一滴一滴的在往地上滴着。所以我们这个弱电室呢是一直处于这种非常潮湿的状态。那根据我们业主反映呢，其实前两天这个地方已经积满了水了，是吧？这个水大概积了有多高？
3: 这个房间也几乎就到这个位置，
1: 有20公分，
3: 而
1: 就是
3: 且
1: 这个房
3: 脏，
1: 间当时积了有20公分的水，但是现在呢，应该是刚刚把这个地面上这个积水清理了，抽出来了。可是我们这个水，如果真的像我们业主所说的那样，有几千方的这个自来水的漏水，是漏到了我们地下车库的负一层和一层中间的位置的话，那这个水什么时候能够排出来？如果我们只靠堵不靠疏，会不会这个长期浸泡会对我们的楼体结构，包括我们这样一些你看弱电室的这些电线， 都裸露在这儿，他们也是担心会有连电的这样一些事情的发生。而且据我们田女士说，已经有了一个连。

0: 恋的事儿都发生了，是吗？
1: 对，
0: 在哪个地方？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1: 这就是我
0: 弱
1: 的
0: 电
1: 一
0: 视，
1: 些，
0: 弱电间啊。
1: 对，然后这是今天也是刚把那个积水清理出去，这水都已经没到这个台阶，然后
0: 对，
1: 再往外流，就这么高的高
0: 那本
1: 度。
0: 来这也得有差不多40公分的水了吧？
1: 对，
0: 三四十公分的水，
1: 然后
0: 这是刚刚清理的是吗？
1: 对，因为他今天要堵这个位置，所以你看他工具都在这儿。
0: 哦，它现在是属于哪儿漏堵哪儿。
1: 对，你看那管子都
0: 一进
1: 得。
0: 来就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1: 管子都已经锈成那个样子了，你靠刷防锈
0: 对，
1: 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这个是一直是有这个水稀稀拉拉的滴下来，一进到这个弱电间也是能听到这个水声了。哎，我都不知道这些电线是不是有点连电啊，在这儿直播安全吗？啊，
2: 目前还好，
0: 是不是也还是会有这样的担
2: 但
0: 心
2: 是有风
0: 啊？
2: 险，
0: 有
2: 因为
0: 风
2: 这个
0: 险。
2: 潮湿的环境、有水的环境。
0: 对，因为它又潮湿，然后又有这些电线，我们也是担心。你说。
1: 而且您看一下。就这个工人作业也很不注意安全，这么潮湿的环境，开着电，就这么把厂牌就给你这么扔在这儿，就感觉
0: 您别用手戳它了，是挺
1: 那
0: 危
1: 天我
0: 险
1: 们
0: 的，
1: 来也是，
0: 工具都在这
1: 从
0: 儿。
1: 晚上到早上就一直通着电给你扔在这块儿，而且您看，从上面就已经锈成什么样了，而且从那个这里面全是电线，从这些电线里都往下滴的水，然后你看，就这些东西带电的东西都已经锈成这样了。我们前几天来是用这个盒子灯罩在接着这水，然后我们发到群里之后又换成了这么一个板子在接水。
0: 对，这个水漏的情况确实是啊，
1: 对呀，啊，你
0: 尤其
1: 看，
0: 是它跟电线在一起，所以
1: 对，
0: 反正就我们现在不专业的眼光来看，是挺担心的。你看，这里边全是电线，各种电线、弱电箱都在这儿。
1: 我们就曝光这么多天了，这桥架还在往下滴水，也都生锈了。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0: 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4: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3: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辅银，
8: 办实事姐妹子帆，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9: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0: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1: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2: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那感想？
1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5: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6: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7: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哎呀，现在整个这个地下车库。业主也是带我们来看了一圈儿啊，确实这个漏水的情况，觉得挺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弱电室、弱电间啊，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电器还有电线，随处可见，这个都在这个水里面或者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浸泡着啊，所以我们的业主也是非常担心。而且前两天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个什么连电的情况？
1: 看墙面就能看出来呀，这是当初无线台
0: 您说
1: 击穿的现场，把墙皮击成这种黑色呀，这种暗红色这种现状，而且当时就这些地方都在往下滴的水，你看这顶上，
0: 这个里边就是什么母线台，
1: 对，
0: 就是电线呗，
1: 对，
0: 它就因为这个漏电，然后这边就
1: 因为
0: 放
1: 滴
0: 电了。
1: 水，对，当时物业还不承认是滴水导致的，但是我们5月2号再来现场，发现我们拍到的视频这个地方又一次滴水了。我们发到群里之后，他们又一次滴漏，这上面都有
0: 你看这
1: 漏
0: 个
1: 点。
0: 墙都被烧黑了，是吧？
1: 对，黑色
0: 黑
1: 和
0: 黑
1: 这种
0: 红红
1: 红
0: 的，
1: 色，你看这么大的面积在烧，我们能经历过几次这种躲过这种侥幸的心理，躲过这种故障，真的太恐怖了。
0: 好，走，我们去地面吧。去地面，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的职能部门。如果真是就我们业主所说，之前已经找职能部门都反映过这个事儿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帮着问一下啊，看一下，除了这种简单的堵漏，针对我们现在地下车库漏水渗水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的业主也是担心啊，这种只是堵但没有疏啊，这种。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小区里的这些水漏水到底什么时候

0: 能解决。而且他们不但这个整个车库湿乎乎的啊，脏兮兮的，这个环境咱就不说了。业主们更担心的就是居住在这儿电路的一些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哈、啊，很多的这个弱电间里面都是潮湿滴水，然后电线和这个滴水的墙皮、裸露的钢筋都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确实看着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刚才带着业主带着我们已经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车库的一个漏水的情况，确实比较触目惊心。这个随处可见呢，就是地面是潮湿一片，然后墙呢也是被这个水滴腐蚀脱落啊，尤其是很多的地方这个钢筋也是裸露了。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补修的痕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物业呢应该是打了胶，涂了这个防锈漆，甚至在我们的一些漏水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是糊上了这个塑料布，但是呢还是这个漏水会透过这些缝隙当中不断的往下滴，而且在这个打上的这个塑料布里边呢也已经攒了满满的一塑料布的这个水。那通过这样一些场景，我觉得业主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哈。你这个只堵不疏，那这些漏水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够彻底的解决？如果这些建筑包括我们的主体结构还有我们的这个弱电室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这个潮湿包括有漏水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会不会对楼房的比如主体结构安全还有这个电路安全造成一些影响？因为他们说已经有过一次，就是这个弱电室这个发生这个燃烧的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墙上呢也是黑的、红的、黄的啊，一看就是烧过火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也担心万一这个线路再着火了呢，是吧？这小区楼上这么多人，大家万一起了火灾，这个逃生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确实也需要专业部门给我们来答复一下。现在我们给街道上啊来联系联系。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3: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2: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4: 这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5: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6: 办实事姐妹普莹，
7: 办实事姐妹子帆，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8: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
9: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0: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1: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2: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1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15: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16: 我是一只白天鹅，一岁迁徙的时候受了重伤，是鸟类救助站的李健叔叔救了我，还给我起了名儿叫小雪。一晃我都15岁了。
17: 姐来，出来玩玩来。
18: 小雪和我几乎就是形影不离吧，啊，经常就是用她的这个脖子啊，在我这个腿上就蹭来蹭去，蹭来蹭去的。这个有一次，这个我家里有事吧，就有这个3-4天的时间，见不到我，就开始不吃不喝，就在那一直等着我。
16: 我们喜欢一起看黄河三角洲的日出日落。
18: 生态优良鸟先知。越来越严格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的细心呵护，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繁殖、越冬和迁徙的鸟类由最初的187种增加到现在的370多种，每年就有600多万只候鸟从这里迁徙，这里就是鸟的国际机场，
16: 这里就是我们鸟的天堂。
1: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守护共同家园。

0: 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们也在现场联系我们的职能部门，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来推动一下事情的解决。哎，你好，唐野街道是吗？哎，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哎，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历城区的这个海潮汇的小区，因为我们接到业主反映，就是这边地下车库漏水挺严重的，而且在这个弱电间也是之前好像起过火灾，漏水的这个情况，潮湿的情况跟电线都连在一起，这个情况您这儿了解吗？
2: 找一下我们物业管理科电话吧。88-5038。
1: 物业管理科的电话您说一下，这样。
2: 88-2590038。
1: 88-2590038。
2: 嗯，
1: 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唐野街道的物业科是吗？
3: 啊，对。
1: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这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历城区的海潮汇小区，因为我们接到咱们这边业主反映，就是这个地下车库漏水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想问一下您这儿了解吗？
3: 嗯，我问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
1: 啊，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电话好几个人接。
1: 啊，您帮我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这儿直播，如果我们有了解的同志也可以来到。
3: 海潮汇现场吗？
1: 对，在海潮汇，咱们现在是哪个
4: 小区？几号楼？
5: B4地块
1: 几号楼？
5: 二号楼。
1: B4地块二号楼，我们现在正在这儿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直播。
3: 嗯，车长，我问一下啊。
1: 对，您问一下，最好让我们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回个电或者来到现场，好吧？
3: 嗯。
1: 哎，咱们一块儿来商量商量怎么解决。
4: 打这个电话就行。
1: 好，再打一下住建局的电话。
4: 历城区住建局，城市。
1: 你好，咱这是历城区住建局是吗？
2: 哎，对。
1: 啊，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是这样，我们接到咱们这历城区海潮汇小区的反映，就说它这个地下车库存在着严重的一个漏水，这个情况应该前期说他们也跟住建局联系过，咱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2: 我们这边是，我这是值班电话，稍等，我们帮您问一下。
1: 啊，行，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现场直播，您帮我们问一下，看看如果有这个了解情况的负责同志可以来一下现场，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事儿。
4: 街道的一会儿过来。
1: 嗯，街道上的一会儿也过来。
2: 啊。
1: 嗯。
4: 你来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行。业主提供了一个物业经理的电话，咱们可以
1: 打。物业经理。
4: 啊。耿经理。
1: 耿经理。
4: 嗯。
2: 哎，你好。
1: 物业耿经理是吧？
2: 啊，对，哪位？
1: 啊，你好，我们这儿是那个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记者，是这样。
2: 啊，你好。
1: 我们接到咱们海潮汇业主反映啊，就是我们这个二号楼
4: B4地块
1: 二号楼这个地下车库漏水的情况。
2: 啊。
1: 您这儿清楚吗？
2: 啊，你说，我知道这个事儿。
1: 嗯，这怎么回事呢？漏水漏成这样？
2: 我正好在公司这边北园那边开会了，但是我已经开车往回赶了，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能到项目上。
4: 啊，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在小区。
1: 我们现在在小区直播。
2: 啊，我就是回小区。
4: 啊，行。
2: 嗯，如果您能等着，就等我20分钟到半小时。我现在开车从北园这边往海潮汇赶了。
1: 行。
2: 等不了的话，我就电话给你交流也行。
1: 啊，您先简单说说大概什么情况。
2: 啊，这个水吧。现在应该这个水应该是底下是个回天层，前期呢应该是，反正是这个项目已经交了接近快5年了，但是防水还没有质保，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前期就是最近一系列动作吧，就是我们已经把地上的给水和排水都检测完了，给水呢我们是修复了2-3处的漏水点。排水呢，我们是也进行了一个检测，排水现在问题不大。这个至于地下一直漏水呢，这个是因为地下应该是喝饱了。这一块呢，这个在质保期内我们已经报给地产了。这一块呢，现在在联合地产一块在处理这个事情，包括地产在注浆和引流，因为你把这个地里边喝这个回填层里边的水。你放开。

0: 引流出来之后，才能进行这个墙面的粉刷和桥架的这些，这个生锈的这些这个钢筋的一些防锈的处理。啊，目前就这个进展。
1: 它这个水是从哪里漏进来的？这么多的水？
0: 我们当时怀疑是自来水管道漏水的可能性大，因为我们已经修复了两三处，而且这个漏水应该是长年累月，从浇房应该是没多少时间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往外滴。
1: 就是开始漏水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是吧？
0: 因为它是隐蔽工程，这个东西它一滴一滴的在地下渗水，这个东西它没法排查。但是现在呢，我们经过这个修理呢，这个经过排查之后呢，应该是排水好像也有点问题，但是应该是问题不大。排水管道，楼上的卫生间下来的那个管道，我们开挖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挖完之后呢，发现里边有积水，我们就知道应该是灰天层应该是已经喝饱了。
1: 哦，那目前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些水把它排出去呢？
0: 昨天我们和地产商量个策略，就是必须得引流。我们从地下二那几个位置打了几个孔，拿手枪钻，打了孔，先把里边这个水慢慢积下来。经过昨天一晚上，我早上听了我的工作同事说，应该是有点效果了，就是说一楼那个挖出来那个坑里边的积水应该有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引流的话，因为底下这个水可能存放的水太多了。引流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等我们完完全全把它排干净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只能这样。
1: 那现在大概需要多久能够排干净啊？因为刚才业主也带我们下去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弱电箱啊、弱电间啊、这些电线啊，都跟这些水都泡在一起，所以他们也说4月22号还有过一个这个弱电箱一个起火的情况，所以他们也住在这个大楼里，比较担心这个电路的一些安全。
0: 它不是起火的，当时是因为这个母线排它应该是有这个滴水或潮湿的这个条件下引起了一个老话叫放炮，学名叫击穿，应该就是断电了。后来我们也是紧急抢险的，后来发现应该就是这个漏水原因造成的，它不是着火的。
1: 行，好，那我们就在现场等您一下，好吧？
0: 我大概您在现场还是在办公室来？
1: 我现在是在现场。
0: 现场。好，我现在上北仙高架桥了，不堵车的话20来分钟。
1: 行，好嘞，辛苦您，
0: 哎，
1: 再见，
0: 谢谢。
2: 然后刚才是应该是街道的，不是吗？不知道是哪里，应该是街道或者住建局的。
3: 每个都有。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您是街道还是住建局的？
0: 住建局的。
1: 哦，你好，我们山东台记者，是接到这个海潮汇小区这个业主反映，就说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现在漏水挺严重的这个情况，说前期应该也跟住建这边联系过，您这了解吗？
0: 了解，我到现场去过两次了。一个是5月5号，一个是5月10号。
1: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现场呢，您现在是电话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还是说方便过来一下？
0: 想给你介绍电话的介绍一下。
1: 您说吧。
0: 就是我们5月10号之后去了之后，两次去了，第二次给业主人代表就一块儿来现场，把那问题也是转了一圈，然后统计了问题，然后给现场包括建设单位啊，还有物业维修，给我们督促一下，然后让市里啊尽快的排查这个漏电，督促开发商尽量尽快维修。
1: 现在就是正在这个故障排查当中，是吧？
0: 对，然后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本周一的时候下午2点，我们把那个建设单位还有物业，在我们单位进行了约谈，业主关心的问题啊，我们进行再次督促。
2: 这个时长大约有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大约能比如说一周啊或10天左右，能把这个水能排完之后，后续再进行一个下一步的动作吗？
0: 现在主要问题是要求物业把那个漏水电线找着之后，把漏水问题先解决了。我们让建设单位啊，把那个断后引流，把那个积水排掉。
2: 然后咱们这边是跟街道的，还有开发商，还有物业这边是来一块推进这个事儿，是吧？
0: 对，虽然我们只负责对接开发商嘛，我们也尽量的协调着物业，让他们尽快的把那个漏电解决了。
2: 行。然后。
0: 反正时刻，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2: 这个你这个，因为一会儿接。

0: 到的开发物业的，他们都过来。我觉得咱们住建局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过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因为业主也是比较期待咱们这边有个职能部门的一个答复或者一个推进嘛，行吗？
1: 要啥我现在汇报一下。
0: 行，好嘞，我们在现场等你们啊。
2: 看到我们这个住建啊，包括物业呀，也都在进行一些积极的行动啊。可能首先呢，也是要先对问题进行一个排查。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但处理问题呢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呢也需要我们大家有这个耐心去等待一下啊。现在呢这个事情也正在推进当中，因为住建局的同志也说了，来过现场2次了啊。刚才我们在线呢也是联系到了物业的经理啊，经理也是比较认真负责，说这个事情呢正在找寻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们也需要有更专业的这样一些团队进驻，是吧？帮助找到这个漏水点，然后同时呢，也是能给出更加合理的，这个有效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是吧？积水怎么样先抽出来，晾干之后，才能进行后一步的，不管是维修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把它这个复原啊，可能确实也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在线呢，也是联系到了街道的。还有我们这个住建局以及我们业主啊，都在现场了解了情况。街道和住建呢，应该一会儿可能也会到现场去，跟我们一块儿来对接对接。包括物业经理现在在外面，但是也在往这边赶啊，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在现场呢也会等待一下。
3: 还没抢到山东福利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的时间，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干巴巴的总想用手揉，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那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要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最后15分钟，赶紧。请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
2: 是，
4: 你们什么时候准备？
2: 哦，住建局的，刚刚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也是接到我们这个海昭会业主反映，说地下车库漏水，这个情况您了解吗？之前，
4: 了解了解，我们同时这个主田，这个
2: 对对
4: 做
2: 对，
4: 这个
2: 刚
4: 修
2: 才我
4: 建
2: 们这个田女士介
4: 也，
2: 绍了，对，
4: 哎，然后逐一我们接着就约谈了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哎，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咱先别管出没出质保期，是吧？先把这个老百姓诉求，先把这个实际存在问题先给人解决了。哎，这两天一直也开发商也在修，是吧？现在是前期是给水管漏水找到人修好的，现在是排水管漏水，还没具体还没处理完，现在一直下边应该也有维修人员。哎，但是你这就说这房子应该是21年12月份就完了。我刚才不说了吗？咱别管出没出质保，先把老百姓诉求，是吧？先把这质量问题先解决。
2: 就现在这些问题正在推进着。
4: 正在推进。
2: 开始是这个叫什么？进水管漏水。
4: 给水管。
2: 给水管，现在是排水管
4: 对。
2: 也漏水。
4: 对，一开始可能就是排查，物业排查的不仔细，没有这个全面，就是给水管、排水管都排查一遍。
2: 这下边情况咱们也都看了，是吧？
4: 对。
2: 因为现在业主可能也有些
4: 现
2: 担
4: 在
2: 心。
4: 新田来了之后，新一月份他应该那个。这个设备间里边那水线也基本上也没有了，
2: 业主也说了，本来里面可能有20-30公分的这么一些积水，
4: 对，
2: 现在是积水已经排除掉了，
4: 对，
2: 就接下来还是要先继续的排查这些漏水点，
4: 把这管子漏水管子找出来，再维修维修。
2: 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程，您可以来说一说，就是继续的，比如说督促物业或者开发商，
4: 对呀，刚才其实就说了，就是已经约谈了开发商的，可符合物业了。就是现在我们再继续盯着，是吧？把这事处理给老百姓处理完，彻底的。
2: 大概有一个时间期限吗？
4: 有个时间期限，客服是一定的。他具体说的，
5: 你好，老师，
2: 您是开发商。
5: 当然，客服先，我其实没法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我们也欢迎媒体监督。所以说，这个我可以把我了解到的进展和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去跟 大家也去，大家去公示一下。

0: 这个项目刚才那个时间里刚才说了，我们是2021年12月交的交管法，然后这个从管路上这个质保期是只有2年，这个质保期不光是约定我们跟施工单位，其实同样也约定我们跟业主，但是防水工程到5年的质保期确实没有出网，这个我们前期排查了好多次，最终现在确认这个漏水点之所以现在地库还是有漏水的情况，是在大概在10天之前吧，在这个楼的北侧有一排查出来一根给水管啊出现这个漏点的情况，然后最近这一周在那个这个楼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的排水管出现了漏水的这个情况，因为这可能漏的时间相对来比较长，就是所以说这个里面回填土这一部分可能水是饱和了。这个给水管的漏点已经处理完了，排水管物业这边还在修。住建局的领导周一约谈了我们，其实我们要求我们不要说考虑这些这个质不质保的这问题，还是优先解决这个老百姓漏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包括现在有2处的这个引流，因为里面水确实比较多，没有完全排干净，我们重新打的眼儿，把这个水尽快的排干了之后，才能恢复上面的这些锈蚀的桥架，包括墙面这些才能去做这个。然后那个。再有这个现在排水管物业现在也在修，预计可能是2周之内会，因为这毕竟涉及到这个埋在这个回填土里部分，我们说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吧，2周之内包括这个管路的维修以及这个恢复工作会全部完成，大概给你反馈这些信息。
1: 嗯嗯，
0: 可以，
1: 就大概在2周，
0: 我说的是比较保守的这个时间，我是希望就包括恢复墙面这些工作全都做完，应该是这个时间。
1: 因为现在这个下面可能还有一些线路都在泡着。
0: 线路这个事儿，刚才其实那个我也听到了老百姓有些反馈，因为我们之前在街道啊，在社区的协调下，我们跟业主开了一次见面会。当时可能有业主可能有些顾虑，说这个什么担心线路着火了。其实可能这个老百姓咱们可能不太懂这一块哈，并不是说什么着火了，确实是那个因为线路一个短路导致了那天的一个停电。在短应该是那天的下午2点出现了一个停电情况。应该是第二天凌晨3点或者3点半左右，这个整个供电就已经恢复了，而且恢复之后物业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整体线路的一个排查，不存在什么安全的这方面的隐患，这个可能也是同样是物业和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是有做的。
1: 咱们业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现在我们这位开发商还有我们的住建局的同志都在线，有问题我们可以再来提一提。对，什么还有什么
2: 希望物业最后还是要帮着都能真正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互相扯皮推诿。因为我们那23号开会，大家的表态其实，相关部门的表态对我们业主来说一点有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才很生气，我才开始号召大家1、2、3、4、5投诉，因为他们没有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反倒各种责任好像都是我们业主的责任一样，没人关注我们这个漏水这么严重的问题。
3: 那我们今天我们领导也在，我们的开发商也在，也重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也给我们这个处理的问题也给了一个时间线，大概2周左右，就是目前针对我们这些新的答复，你觉得可以再等等是吧？
2: 可以，但是我希望还是别急于去堵漏跟那个刷防锈漆，还是想办法先把那个地下车库顶端那个积水想办法先给它引流下来，否则的话可以说前期这些动作都是没有一点用的。
3: 应该我们后续的维修
0: 刚才说那个已经在做了引流那个2处引流点就是已经做完了，然后那个现在之所以还没进行地下室的下墙面这些恢复呢，还是因为那个排水管的这个漏点没最终去处理完，所以说恢复工作还是稍微靠后了一些。
3: 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沟通渠道没有打开，是吧？就我们没有及时的把我们做的工作呀，我们背后的这样一些检测或者说我们排查及时的告知业主，所以导致可能由于沟通不畅，业主就觉得物业报开发商好像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做了，是不是可以以后建立起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沟通渠道，就我们可以在业主群及时的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工作进度是什么，或者说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的流程是什么，让大家及时的信息互通，
0: 这个
3: 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些顾虑。
0: 这个没问题，老师，其实刚才那个田老师是吧，他说什么推诿扯皮，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一个误解，就是可能我作为开发商表达了一会儿确实是出保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一个项目不可能是永远在保了，因为我跟我的施工单位也有合同，他们也承担了在质保期内相应的一些维修的维保修的一些责任，但是可能让之所以还是让业主有误解了呢，可能就是我们做了有一些工作，可能确实是可能跟业主的释放跟沟通可能还是存在的一定的缺失吧，这个我 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的。
3: 对，
0: 也欢迎业主们借鉴。
3: 在业主群里面是吧？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大多数业主的这么一些安全或者使用的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把问题丢到群里去。大家看了之后，我可能也会是吧？田女士就没有那么着急了。
2: 对，
3: 嗯，
2: 我们一直要求就是你们不管有什么动作、有什么进展，能跟我们业主反馈。但是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
3: 嗯，
2: 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有知情权跟监督权，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3: 嗯，
2: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做还是没做，都是一个不知道的。嗯，
4: 等
5: 着你吧。哎，我打电话了。
3: 哦，对对对。
4: 那情况我们也住建局的领导还有开发企业里边，相关的一些情况给介绍介绍。业主这边可能有一些，
5: 大姐，大姐，不交流好多次了。
2: 我就是对物业这一些方面的做法，我也是很有意见。最起码我们最近三月份的那一次漏水很严重，挖了两个漏水点，然后把一个球阀，球阀是不抗腐蚀的，那是临时安了一个球阀，为了检测那个漏水。按理说你在回填的时候，你应该把那个球阀要么保护起来，要么你干脆就给它解除掉。事实上它是不可以存在地下的。还有当初另一个地点检测出漏水是有两个开关是不正常的，两个接头，然后物业只改了一个接头，我们都亲自告诉物业。不差那么一块两块钱，咱再买一个接头，把那个接头也更换掉。没有听我们的意见，直接上土埋来了。我们曾经在有一个街道工作群，我们在那里连问三次，球阀做保护了吗？接头更换了吗？没有人回答我们，就那么埋上了。那个地方就是随时随地可能又一次发生漏水，那怎么办？这个再一次漏水就是完全是物业的失职导致的，如果再漏水，他们不应该这么糊弄我们。你每一次漏水这么严重，就这么糊弄我们吗？这工程你已经把这个土破开了，你就不能把另一个开关也换它吗？即便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个开关我就说你买不起，我业主也能买得起，我宁可买一个开关，我不会让它漏水再一次发生。但是你就没有做，然后就咔，第二天上了土了。我们连问三次，在街道工作群里没有人回答我们。
5: 当时是几个漏水点儿，我们也是检测出来，检测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挖开了。就是刚才田老师说这个具体的那个球阀那个东西，说实话我不是很专业，这个东西太专业了。但是当时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这个，也是找了第三方，我们物业花钱自己找第三方来进行检测，直接维修的。前前后后的花了两三万，修了两处漏水点。具体当时这个因为已经出质保了，这一块出了两年质保了，就是说这一块是工区维护由我们物业来进行的。就是至于田大姐说的后期有没有再生隐患，我在这表态，如果后期发生了再漏水的情况，我们物业承担一切责任，我们再进行修。因为沟渠的漏水也好，这个什么也好，是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的。但是当时谭亚姐说的这个东西已经成事实了，它已经埋上了。而且当时我们也是这个具体的工艺，我也不是干工程这个专业出身啊，讲。所以说我对技术层次这块我没法解释，
3: 了解，
5: 我只能给你表态，就是说再发生问题，我们物业绝对会承担一切责任。
3: 我觉得耿经理的态度很好。就是以后再出现漏水，只要是工区的，
5: 对，这个是
3: 由物业来负责。
5: 我已经修好了，我不可能再挖开，再为了一个球阀，我再断业主这一天的水。
3: 所以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通过节目的方式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让大家都有机会畅所欲言，是吧？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我们也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持续的关注。
5: 没问题，没问题，
3: 是不是？
5: 感谢你们，
3: 行。但经过一上午的这个直播呢？也是带大家呢去到现场啊，也看了这个漏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呢，通过我们跟当地的这个住建局，还有我们街道上以及开发商物业都齐聚到了我们的这个二号楼这里啊，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包括工作进展呢也进行了一个公众的一个公示吧。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呢，看到我们职能部门也都在积极推进，我们的开发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呢，也在对问题呢进行一个态度非常积极的一个处理。那问题也是在于没有及时的跟我们业主去沟通我们工作的一些进度和进展，所以也会导致一些误会。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平台啊，大家可以建立更好的联系，畅通渠道。同时呢，能够督促这个事情呢可以尽快的解决，这样业主如果知道我们进度之后呢，他心里也就不慌了，也就不着急了。那不然通过一个这个业主的角度来看啊，这些电线呀、弱电室啊、楼体呀都泡在这个水里面，确实很担心自己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包括安全，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通过这个住建局包括街道上还有开发商呢，

工业呢，他们也在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周末的时间啊，也来现场去排查这个情况啊，也确实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吧，这个相关的问题呢，能够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努力，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合理化的一个解决。也已经给出了最后的期限，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处理好，那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

0: 那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 很

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

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儿。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

0: 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

么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
一看

0: 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老高，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老高，您说一句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

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

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老高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高降糖防止并发症，吃上胡家老高后慢慢减少用量，如果想用老高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

0: 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老高能做到这样，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什么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老高给大家伙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亮，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

0: 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老膏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把病就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 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 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6: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10: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 有专业易懂的公证

0: 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0: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房产继承一直是民生领域的高频法律问题，尤其是涉及房改房、再婚家庭、多段婚姻子女的复杂案例，更是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个典型案例。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嘉宾，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公证员王宝燕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房改房继承的法律要点，聊一聊公证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有请宝燕。宝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分享房改房继承的相关法律知识和公证服务。
2: 首先还是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具体案情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3: 这个案子呢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的啊，它涉及到了这个退休职工啊、房改购房，然后两段婚姻，以及这个多名子女啊，细节是非常丰富的。下面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呢是张大爷呢，他是退休职工，他生前呢参加了单位的房改，获得了一套房改购房。这套房改房呢是张大爷和他的前妻啊生前呢使用工龄共同购买的。啊，张大爷和他前妻呢生前一共育有两个孩子，女儿呢叫张一，儿子啊叫张二。房改之后不久呢，这个张大爷的前妻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经别人介绍，张大爷呢与这个李奶奶这个相识啊，并且再婚了。而李奶奶的婚姻是这样的，她是与她前夫呢是在80年代左右结的婚，啊，婚后呢育有一个女儿叫李依依。这个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她的前夫呢因为这个疾病呢就去世了。啊，随后认识了这个张大爷，并且呢和张大爷再婚。与张大爷再婚的时候呢，他的女儿李依呢啊已经这个成年啊，并且可以独立生活了。
2: 关系确实听上去很复杂哈。首先呢是这个房改房是张大爷和前妻的凭着工龄买的是吧？然后前妻呢去世之后，张大爷再婚，那再婚的时候是继女已经成年。相当于他俩就没有那个抚养关系了哈。现在张大爷也去世了，那这套房子到底该归谁呢？你看其中涉及到前妻的子女，还有再婚的妻子以及继女，谁有继承权？我觉得首先先帮大家来拆解一下哈。首先是这套房子的产权归属，应该才是这个继承的一个基础哈。
3: 是的，因为这个继承的这核心前提呢就是要看这个遗产的范围。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子呢是这个谁的这个房产，是谁的财产，然后这个房产当中呢有哪些部分呢属于遗产啊，应该由谁来继承。这个房改房和普通的商品房啊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不仅要看这个房产登记，而且呢还要看工龄的使用啊，以及这个购房的时间，包括这个婚姻关系，我们都是要看的。首先呢这套房子呢是张大爷和他的前妻呢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啊使用了两方的工龄共同购买的。所以说根据我们的这个房改政策以及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用双方的工龄共同购买的这个房改房呢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即使是该套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啊，也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双方各占50%的产权啊，这是第一层次的认定。
2: 相当于这个房子，他不是张大爷一个人的，虽然房产证上是他自己的名字哈，但是属于他和前妻的共有财产。
3: 对，
2: 那现在前妻去世了，那就相当于前妻所占的50%是变成了遗产。
3: 对，
2: 这个遗产再来进行分配哈。那你看他张大爷还有前妻的两个孩子，他们这个是来怎么分配呢？
3: 这个张大爷的前妻去世之后呢，因为他生前呢并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呢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分配，根据民法典的第1127条规定呢，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也就是说父母、配偶、子女呢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本案当中张大爷前妻的父母呢均先于他前妻去世，配偶的话呢就指的是张大爷以及这个他的婚生子女啊，张一、张二。张大爷、张一和张二呢分别这个平均分配这50%的这个遗产份额，也就相当于每人分得总产权的1/6。我们可以清晰的算一笔账，张大爷的前妻去世之后，张大爷呢本身有自己的50%的产权，加上呢从前妻那里取得的继承过来的1/6的这个遇产的份额呢，总共是2/3。而张一和张二呢各自继承了他母亲的1/6。房屋的产权呢就是这样明确划分的，这是这个份额呢是受法律保护，不会因张大爷的再婚而改变。
2: 是算得很清楚了哈，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张大爷是占到2/3，
3: 对，
2: 两个孩子各占1/6。那接下来就是张大爷再婚之后他和李奶奶之间哈，那他们已经是一个婚姻存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不是李奶奶也拥有了这套房子的一个继承权呢？包括李奶奶她带来的那个女儿继女哈，她是不是也会拥有这个房产的继承权？
3: 这是再婚家庭的一个常见的误区。首先来讲呢，对于李奶奶这个就是与张大爷再婚之后呢，她是没有继承这个张大爷前妻的这个相应的份额，也不会成为其共有人因为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张大爷再婚的时候呢，他的份额已经确定了，属于张大爷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不会因为这个张大爷这个婚姻这个再次延续这个再婚的情况下呢，而这个继承的问题发生改变。
2: 那就相当于这是他的婚前财产。
3: 对。然后下面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张大爷和李奶奶有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比如说他两人再婚之后，这个对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共同财产或者是张大爷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的话，那可能产权的性质会发生改变的
2: 就另算了。
3: 对，
2: 这是关于他再婚之后哈，你看房子是张大爷再婚前的个人财产，那李奶奶是再婚的配偶，没有这个产权的份额。
3: 对，
2: 那李依依成年独立了也是没有继承权，就可以这样来推理了哈。
3: 对，
2: 那现在你看张大爷去世了，那他名下的2/3的产权就是他的遗产了，那这部分遗产应该怎么来分配呢？谁有这个继承权？
3: 对于张大爷的2/3的遗产呢，他生前呢同样是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同样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也是由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在本案当中呢，张大爷的父母呢均先于张大爷去世，然后配偶的话就是李奶奶属于他的这个再婚配偶，是合法的继承人之一以及张大爷的这个亲生子女张一、张二，这三个人呢是平均分配张大爷的2/3的这个产权份额，相当于每个人分得比如说是咱们先从张一来看，他是继承了他母亲这个1/6的遗产份额，加上继承他这个父亲这个2/9的遗产份额，一共是分得18/7，这个是张一应该取得的这套房屋房产份额的这个分配结果。
2: 张一和张二应该是
3: 一样
2: 的，
3: 对，完全一样的。而李奶奶呢是她是对她这个张大爷的前妻呢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说呢她只继承了张大爷的2/9，也就是说是18/4，三者加起来呢正好是18/18这是一个完整的产权，也是这个结果呢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2: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你看就是张一、张二各占18/7， 啊，李奶奶是占到18%，啊，妓女李依依是完全没有份额的哈，这样的一个分配。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家庭肯定不会说这么顺利，或者按着这个来分哈，因为毕竟从

0: 常理上来说，李奶奶跟张大爷生活了那么久，照顾了他那么久，啊，反而完全没有了哈。啊，那比如说这个张一、张二觉得这个房子呢，归根到底还是他的父亲和亲生母亲啊，工龄而买的这套房子，是不是他们应该继承的更多？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分歧吧。
1: 是，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呢，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现实的一个痛点。我们在这个公证处接待咨询当中呢，这个家庭的矛盾呢，也是非常的典型的。首先来说呢，这个张一、张二会认为啊，这套房子呢是自己亲生父亲和亲生母亲啊共同出资，共同使用了工龄啊购买的房改房，应该属于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啊，其他人啊，也就是指的这个本案当中的李奶奶是没有权利分配该套房屋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李奶奶呢并没有出资也没有使用李奶奶的工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李奶奶可能是会觉得这个与张大爷再婚之后呢，一直是照顾张大爷的晚年生活啊，尽到了这个妻子的义务，理应是多分该套房屋的这个遗产。甚至这个李奶奶的女儿李一呢，也会感觉啊，后期呢会照顾张大爷，也应该是有继承权的。
0: 是
1: 啊，这个三方呢各辞一职，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要准备对簿公堂，这个时候呢公证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公证呢是以法律为依据啊，这个以事实为基础定分指征，我们呢并没有让他先办理这个继承公证，而是呢走了这个公证前的调解啊，让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啊，然后办理的继承公证。
0: 是，刚才您说到这个公证不光去办我们这些公证业务，同时在当现场的时候还得进行一定的调解。
1: 对
0: 啊，那一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调解呢？怎么让三方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达成一致呢？
1: 一般来说呢，我们采取的是这个分开沟通然后第二步呢是集中解释，最后一步呢是这个确定份额，这个三步走的这个方法。首先呢，我们单独这个跟张一、张二沟通，明确告知他们呢，工龄是房改房的一个基础啊，但是法律规定以及继承的这个相关的程序呢是明确规定的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李奶奶呢是张大爷的合法配偶啊，是有这个完全的继承权的，有权利继承张大爷的遗产啊，这是这个他的继承权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不会因为这个李奶奶没有出资啊，没有使用工龄而剥夺他的继承权利。这是第一个。同时呢，我们也跟这个张一、张二解释到呢，他们继承的1/10的份额呢，已经包含了他亲生母亲的这个相应的份额，属于他们的这个专属继承份额。李奶奶呢，并没有分割。打消了他们这个继母呢会抢走他亲生母亲遗产的顾虑。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单独和李奶奶进行了沟通，明确她的继承份额呢是4/18。同时呢，我们也告知她呢，这个李一呢，因为是，这个再婚的时候呢，李依依其实已经成年了并且能独立生活，并没有与张大爷形成这个抚养关系，所以说呢，她的女儿李一呢，并没有这个继承权，避免了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同时肯定他对张大爷的照顾在法律框架内呢认可他的合法权益，让他感受到公平正义。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组织三方见面这个现场宣读民法典关于继承编的你像继子女的问题婚姻关系问题、再婚问题以及法定继承问题。一致呢，这个最终呢，结合这个案例呢，计算出他们最终的份额，让三方都明白呢，这个份额呢不是公证处定的，而是这个法律这个明文规定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最终呢，这个三方都认可了法律规定和这个份额结果，放弃了争执一致同意办理继承公证，并且呢是取得了公证书。这个在房管局呢顺利办成了这个过户手续。
0: 是，可见我们公证员的这个业务内容里边哈，不光要公平公正的去办理这些各种各样的案件，同时还要很好的能够去调解他们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哈。大家

0: 在公众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来搜索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加微信之后呢，如果您有任何公证业务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联系到我们啊。后期呢，如果您需要办理一些公证方面的业务，也将会享受到我们山东台综合广播啊办证直通式的一站式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公证员王宝燕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来拆解房改房继承的一些法律要点啊。刚才呢我们聊了整个案情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否来总结一下，就是它的法律要点在哪里，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可以参考到哪些东西呢？
1: 可以的。结合张大爷的这个案例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比较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房改要看这个房改房的产权啊，要看这个工龄和婚姻啊，像这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啊，使用双方的工龄购买的这个房改房呢，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啊，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啊，都属于两个人的各执50%的产权份额。第二个呢，就是啊，一方先去世啊，应该呢先把先去世的这一部分的产权份额先理清。比如说啊，在张大爷的案例当中呢，张大爷的前妻是先去世的，我们要先把这个他前妻的50%份额的继承的问题呢先确认下来。然后呢，这个继承完成之后呢，健在一方，也就是本案当中张大爷这一方的遗产份额才能确定啊，这一部分的份额呢就属于张大爷的个人财产，他再婚时呢不会变为夫妻共有财产，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再婚的配偶呢是有继承权的，而继子女呢我们是要看有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再婚的配偶因为是啊属于这个民法典第1127条啊继承这个法条的规定，他属于这个合法配偶，所以说呢是啊应该继承他配偶的这个遗产。而继子女呢，如果是与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啊，与继父母呢从小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呢是由继父母教育照顾啊长大成人的，像这种情况呢，继子女呢与继父母呢就形成了抚养关系，是有继承权的。而本案当中呢啊，这个李奶奶的女儿李依呢并没有与张大爷共同生活，因为再婚的时候已经能成年独立生活了，所以说呢他是没有继承权的。第四点呢，就是没有遗嘱的话呢，我们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有遗嘱的话是按照遗嘱继承。如果是被继承人生前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呢，我们是优先按照遗嘱分配进行的。这四个要点呢覆盖了房改房继承的大部分情况，尤其是这种再婚家庭啊，只要是抓住这几点呢，就能理清楚基本的产权和继承关系了。
0: 是总结得非常全面了哈。那我们也来针对房改房以及再婚家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哈，还有哪些公证业务是提醒大家可以提早去防范的。你比如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想去早一点安排自己未来的一个财产分配的话，该具体怎么做呢？
1: 因为这个家事公证的核心呢，就是事前这个预防优先于这个事后的补救。结合这个案例呢，我给大家推荐了两个非常实用的公证。第一个呢，就是遗嘱公证啊，这是最推荐的。像张大爷这样有婚前财产啊，再婚家庭完全可以在这个生前呢办理遗嘱公证，明确自己的房改房的份额由谁来继承啊，应该继承多少，避免这个百年之后啊再婚配偶与子女呢这个发生纠纷。这是第一项这个比较实用的公证。第二项呢，就是啊可以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公证。再婚老人可以在这个结婚之前或者结婚后呢都可以办理啊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明确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归属啊，比如这个约定张大爷的这个房改房属于个人财产，或者是婚后共有财产如何分配，从源头上避免了啊财产争议。这两项公证呢都是针对再婚家庭 啊，房改房继承的刚需业务，
0: 嗯，
1: 成本不高，却能彻底化解后续的家庭矛盾。
0: 嗯，那如果说这个家庭哈，他没有选择公证，

0: 而是直接去法院提起了诉讼的话，那是不是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公证和诉讼相比，它的优势会在哪些方面
1: 这个从法律结果上来看呢，
0: 呢？
1: 这个法院的判决份额和公证的确认份额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但是公证的优势是法院不可比拟的，首先来看呢，这个公证的时间成本是要低的，因为这个办理继承公证呢，一般只需要这个2周左右就可以办结完成，而法院呢可能需要3到6个月。案子复杂呢可能会更久一些，这一个是时间成本低，第二个呢就是经济成本低，因为继承公证这个收费标准是按照这个房产证的房屋面积来收取的，远低于法院的律师代理费和诉讼费，第三个呢就是亲情成本低，法院呢这个诉讼呢是对抗式的，是兄弟姐妹
0: 对
1: 既
0: 簿公堂哈，
1: 对继母继子女对簿公堂，亲情呢是彻底破裂的，而公证呢是调解式的，以和为贵，化解矛盾。其实这个公证的文书和法院的判决书效力完全一致，拿着我们出具的这个文书呢，同样是可以到这个房管局呢办理直接的过户登记。所以说，对于没有这些争议呀，或者是能调和的这个家庭呢，优先选择公证。至于那些无法调节、矛盾激化的然后才走诉讼，因为我们公证处的理念是让家庭少一分争执多一份和睦。
0: 刚才也提到了方方面面哈，你看这个不光是时间成本，还有这个我们花销上资金的成本
1: 对，
0: 哈，
1: 经济成本。
0: 那一般来说就是这个遗嘱公证，很多人觉得会不会收费太贵哈？那在咱这边有一个大概的收费标准吗？它是按着怎样的一个标准来执行呢？
1: 像遗嘱公证的话呢，我们是，像这个一般都是老人立遗嘱嘛，年纪超过80岁的老人呢，是我们公证处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减免一个政策，是免费办理遗嘱公证的。
0: 80岁以上是免费办理，
1: 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个超过80岁的老人呢，公证的收费标准是按这个人来收费的，因为整套房屋呢，它肯定是夫妻双方共有的，需要是夫妻双方分别写遗嘱、立遗嘱，所以说呢，公证的收费标准是一个人2000块钱，
0: 那它会涉及到根据这个，比如说我们遗产的额度，或者这个房产的大小。
1: 其实遗嘱公证呢，跟这个房子大小呀，以及坐落位置呀，以及这个价格呀，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只是根据这个立遗嘱人来收费的，
0: 那你像有些老人，他可能年龄过大了之后，他行动不便或者说在瘫痪在床那这个时候我们公证这边能提供一个上门的服务吗？
1: 对，我们公证处呢，像针对于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不方便来到我们公证处呢，我们会可以这个上门提供上门服务的
0: 这个收费一样吗？
1: 这个收费的话是按这个小时来计算的，
0: 按小时来计
1: 对
0: 算
1: 对，
0: 但是大家要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是吧？
1: 对，需要大家来提前我们公证处进行预约，或者是打电话预约，
0: 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山东台综合广播栏目组哈，同样我们也能够为您联系到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在济南呢，济南市泉城公证处有8个办公地点哈，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有任何公证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公证员上线的时候。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跟我们进行联络，您可以来搜索1367882092313678820923加上微信之后呢，将会收到我们的一个电子码。如果您要去泉城公证处办理业务，都将能够享受到山东台综合广播一站式服务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公证员王宝燕，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改房继承的一些法律要点。刚才也是聊了特别多哈，我觉得结合这个法律不仅是刚性的，同时它更有温度哈，更公平公正。那我们结合今天的案例，最后再给大家，尤其是房改房以及再婚家庭的这个有需求的朋友哈，来总结几句吧。
1: 好的，最后呢，想给大家总结三个温馨提示。第一点呢，就是像这种房改房呢，首先呢，产权是要理清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是不要混淆的。 因为房改房呢是职工福利，更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0: 一方去世之后呢，要及时理清遗产，避免后续呢会产生纠纷。第二个呢，就是再婚继承呢是要有规则，法定继承顺序呢要牢记。首先呢是如果是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留有遗嘱的话呢，首先是按照遗嘱来进行继承的。
1: 嗯，
0: 如果是被继承生前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这个没有效力的话呢，
1: 嗯，
0: 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的。法定继承的话，首先呢是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如果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没有的话呢，那下一步呢就走第二顺序继承人，也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是按照这个程序呢，这个顺序呢来办理这个继承公证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事前公证要防范事后维权呢是又要留遗憾的。提前办理这个遗嘱公证或者是夫妻财产约定公证呢，
1: 嗯，
0: 这个用法律的工具守护家庭财产，维护这个亲情和睦。
1: 嗯，
0: 房改房承载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更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希望大家呢都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呢妥善处理继承问题。
1: 嗯，是，其实根据众多期节目下来哈，我们也知道这个遗嘱的方式它有很多种。
0: 嗯，
1: 那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当就是遗嘱它打架的时候，会以哪份遗嘱，它的最高的效力是，是以最终效力作为最后的一个判决呢？
0: 嗯，遗嘱呢，它是你像关于有没有公证的话，是有一个这个公证遗嘱的，公证遗嘱以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当事人自己书写的，也就是说是自书遗嘱。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打印遗嘱，第四个呢就是录像遗嘱，这几个遗嘱当中呢，以这个最后一份被继承人立的遗嘱为准。
1: 嗯，
0: 你像如果是当事人可以自己书写的话呢，自书遗嘱的其实效率呢是相对要高一些的。
1: 哦，
0: 他并不需要这个两个见证人，只需要被继承人呢在这个自己的思维意识呀、头脑呀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就可以这个立一份自书遗嘱。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呢是由我们公证处来专门这个为被继承人立的这个一份遗嘱呢，这个由我们专业的团队进行录音录像并且呢这个我们可以这个遗嘱完之后呢可以是保留留存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大家这个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公证处办理这个公证遗嘱。
1: 嗯，那如果说我公证遗嘱之后哈，但是我想法又变了，
0: 嗯，
1: 想撤销或者想修改，这个处理起来麻烦吗？
0: 如果是这个被继承人这个留的第一份遗嘱，
1: 嗯，
0: 这个感觉不太合适想再写第二份遗嘱呢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是以后面这一份留的遗嘱这个最后为准的。
1: 嗯，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材料还是继续可以用，然后我们再走一遍流程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好，今天非常感谢宝燕做客直播间哈，我觉得通过张大爷的案例呢，我们也是彻底理清了房改房继承、再婚家庭继承权以及公证作用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应该说是干货满满。如果大家依然还有其他公证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加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我们一般周一周二呢会有律师在线，周五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公证员在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联系到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

0: 创演秀。据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1: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2: 我是清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馆长来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首先让我们有请和我们一起探源瑰丽国宝的文化溯源人，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
1: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激荡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了盛极一时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流经南亚次大陆的恒河，滋养了璀璨的古印度文明。而在古老的东方，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诞生地之一。黄河源出青海，从青藏高原一路壮歌流入黄土高原，奔腾于中原大地，涌向大海，孕育出灿烂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支撑和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追本溯源，让我们的中华文明有史可循、有据可依，这也是我们此次探源的意义所在。
0: 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同溯源黄河文化。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乔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还邀请到了喜欢文博、爱好历史的学子们组成文物研学团，他们也将带着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家、教授以及馆长们一起溯源黄河文化。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青海卫视主持人李浩。在巍峨的巴颜喀拉山下，卡日曲河汩汩涌出的泉水汇聚成的河流，与约古宗烈盆地那些晶莹剔透的小水洼形成的溪流共同汇聚于星宿海，形成了黄河的正源玛曲，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旅程。今天就请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美丽的青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黄文化。
3: 黄河之水天上来。
4: 河黄山水是屹立于祖国西部的一处大美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它气势磅礴的辽阔壮丽之美。高原生态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赋予了它万物兴旺的生命之美，神秘久远的历史和多元融合的文化构成了它天人合一的人文之美。勤劳智慧的青海各族儿女以开放、创新、自信的精神，创造了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之美。
0: 那千百年来，汉、藏、蒙、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当然了，说到青海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那接下来黄河文化馆长说，有请青海省博物馆馆长。
5: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
0: 欢迎黄馆长来到馆长来了。那在这黄河之源，不仅有先民留下的文明印记，那同时也有中原文化和高原文化、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融合的痕迹，更有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这片滔滔大河的无限崇敬。黄馆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准备给我们介绍哪一件国宝呢？
5: 这第一件国宝不仅记录着先

民们对自然的崇敬，还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有着莫大的关联。通过它，可以一探黄河流域远古先民的优美舞姿，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情态。它就是舞蹈文彩陶盆。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青海我来了。
1: 好兴致啊，龚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青海，我是溯源人李浩。
0: 特别开心啊，我能够作为溯源人来到咱青海，作为东道主，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1: 先别着急给你卖关子啊，那接下来跟我走吧。
0: 走。
1: 王馆长你好。
2: 你好，
3: 欢迎二位来到青海省博物馆，今天由我来给你们介绍博物馆里文物背后的故事。在青海呢，实际上柳湾遗址是南遗址，再是喇嘉遗址、中日遗址，这四个遗址呢，我们青海的在考古界的四张名片。今天我们溯源的第一件文物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五岛纹彩陶盆。这件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马家窑时期的五岛纹盆。看这个上面的人物啊，总共是24个人，是13个人和11个人呢组合而成。
1: 我发现，你看他们这个动作，他们是这种手拉手、连臂踏歌，这种又唱又跳的，这么高兴，是因为庆祝丰收吗？还是说？
0: 因为过去啊，古人都喜欢祭祀祈祷，这是不是和祭祀祈祷什么有关呢？
3: 这是和祭祀呢是有关的，你俩还猜对了。练臂踏歌啊，它不是说专门是为了跳舞，实际上呢是为了庆祝丰收啊，祈求呢来年呢风调雨顺啊，他们呢是在搞着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祭祀活动，
3: 哎，为了征服大自然呢，所以呢人类呢还是团结互助。
0: 看怎么有人身后是有像一个尾巴一样的，这个是和他们狩猎捕了猎物有关吗？
3: 这个不是的，你们看它下面是个圆点啊，它就是一个群饰，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服饰啊是有影子的，所以看上去呢好像有一个小的一个尾巴，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1: 我发现每一个人肚子都大大的，个个吃的胖乎乎的，是说明咱们这儿这个生活条件好吗？
3: 不是他的肚子
1: 哦，那不是肚子，
3: 是他的装饰的一个衣服。
0: 他们头上我看还是有犄角一样，是吗？
3: 哦，那个不是犄角，那个呢也是用这个兽类啊、鸟类的这些羽毛啊做的一个这个冠，
1: 类似一种头饰了。那个
0: 我看下面还有这个波浪水波一样的这个纹路。
3: 这个波浪纹啊，在我们中日这个地方啊出土，它充分反映了在黄河流域远古先民啊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都是逐水而居，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把这个水窝呀，这些呢都会印刻到我们的五岛纹上。
0: 我记得我在其他的博物馆里也会看到一些什么五岛纹盆啊，其实这个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一件呢是在全世界总共出土的5件五岛纹彩陶盆当中的其中一件，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在展示青海在黄河文化当中的特殊的这种地位。在阐释和弘扬黄河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要溯源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考古工作这个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的信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和活化了历史的场景，特别是对于我们在了解中华民族探源工程这些方面呢都有积极作用。所以随着我们了解更多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4: 你别说，这五岛纹彩陶盆上的这些人物真的挺可爱的，手拉手围在一起跳舞，其乐融融啊，特别热闹。
5: 河流呢同人类文明社会呢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河流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在距今3.7万年前呢，青海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遗迹。黄河源头、黄河谷地水草风貌，有可以采集狩猎又可以耕耘播种的满足它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图案是咱们族群形成凝聚力量、有着团结意念的文化内涵的一个表现。五岛纹彩陶盆上记录的远古五岛图案呢并没有消失，这种连臂踏歌的古代遗风在历史的演化当中得以保存，变成了现在流行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当中的郭庄舞。
4: 这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流传下来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动作。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手拉手围起圈来。
2: 现在咱们也依然能够在青海啊看到刚刚黄馆长说到的这种锅庄舞，这也是青海咱们现在特别具有特色的一张名片。哎，
4: 那你从青海来，你就肯定会跳锅庄舞啊。
2: 是，
4: 来一段。
2: 但是刚刚咱们都说了啊，锅庄舞呢要聚在一起跳才快乐，我一个人是体现不出来这种状态和感觉的。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专业的锅庄舞者，一起让他们来为大家展示我们青海锅庄舞的独特魅力。

0: 呛呛唧唧，连毙踏歌，那这就是对郭庄舞最为真实的写照。那黄馆长，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件彩陶盆，它当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舞蹈文彩陶盆是在中日遗址出土的，遗址分布在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日的是藏族地名，意为人群聚居的地方。1995年7月下旬，考古队员在157号墓坑的岩口处发现了一个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虽然有些残破，但可以复原。在谨慎清理结束后来，队员们非常的兴奋。这件舞蹈文彩陶盆比1973年大同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地出土的保存的还要完好，图案更加精美流畅，很生动。它的出土来是黄河文明河黄文化史前部分典型的文物代表。
2: 我们青海的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呢分布地域也很广。除了目前我们青海的青南地区还没有发现彩陶之外，在青海的广大地域都发现有彩陶，比如说舞蹈文彩陶盆，还有呢跟我们礼乐相关的彩陶鼓，另外就是人类学特别关注的也引起学者热议的裸体人像壶，到了冬天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穿的雪地靴，在我们的新店文化当中就发现有彩陶靴的，这种形制呢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彩陶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已经有几千年的经典款，
0: 就是时尚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3: 没错。而且呢我其实注意到啊，就是说生活在山地的这些先民，他们呢会用岩画的

0: 式来记录和刻画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说生活在河谷地带的先民就会用彩陶上面的纹饰来记录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呢？
1: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我今天带来的盲盒中找找答案。
2: 那接下来呢，就马上开启本期的第一届盲盒。

0: 这套茶具呢，是取自我们馆藏的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纹样。该文物呢，也是出自于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彩陶内外均施黑彩，在内壁上各绘有4组对称的双人台雾纹和横线纹饰，人物相对而立，背微弯，双臂前伸，双手抬移圆形重物，人物和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这种内壁绘有劳动纹饰的彩陶盆在全国是首次发现，非常珍贵。咱们青海省博物馆的 logo 呢，也是取材于这个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这个图案。对于咱们黄河9省区啊，各文旅部门、博物馆，还有咱们电视台合作的馆长来的节目，也契合这个合作共赢、携手共进的这个主题吧。
1: 在黄河流域，出土的这种彩陶其实不在少数。我们想请教一下王教授，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彩陶，它会有哪些差异呢？
2: 彩陶呢，确实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文化因素。现在看来呢，它应该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出现的，大约在6500年前，大家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西安半坡，是吧？那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彩陶了，主要是鱼纹的这个变化。后来到6000年左右呢，变为了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庙底沟这样类型的彩陶。这个彩陶向周围强烈的辐射。马家窑，我们这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是在中原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它辐射不仅到了黄河上游下游，而且长江上中下游，包括辽河流域，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跟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彩陶传到了甘青地区，有了自己非常突出的发展，特别的繁缛，特别的复杂，纹饰特别的美观，这个是它的特点。而且呢，有很多比如像刚才像这彩陶盆生活的场景的描述，这个呢在其他地区很少见。所以我们说彩陶如果说它的花蕾是在中原地最早出现，那它盛开是在甘青地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
3: 在黄河的浸润之下，我们的先民呢在河黄谷地繁衍生息，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记录在了彩陶之上，流传了千年，让我们今天得以邂逅黄河文化最初的面貌。
1: 神秘的雪域高原令人神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青海的哪一处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件国宝是一件乐器，它展现了古代先民粗犷却浪漫的生活气息，有着王者之气美誉的黄河庆王

0: 哦，不一样的声音，我可以打出旋律来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溯源的第二件国宝呢，是黄河庆王。
0: 请忽略我拙劣的演奏技艺啊，但我就很好奇，怎么这一整块石头就能发出如此多不同的声音呢？
1: 其实这个也体现出来我们先民们非常高超的制作工艺啊。我们赶紧去找馆长看一看真实的国宝什么样子吧，走
0: 走。

0: 馆长好。哎，
1: 又见面了。
2: 是，好，嗯，这个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黄河庆王了吧？
1: 考一考你们，嗯，这个什么是庆呢？
0: 其实磬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嗯，所以我们看甲骨文里边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它左边是一个玄石啊，象征着材质，右边是一个持锤去敲击
2: 打磬的那个动作。
0: 哎，没错，古代有很多包括祭祀啊等等娱乐很多活动，其实来源于劳作的场景，所以你看它的形态其实是源于片状的实质的劳作工具而演变而来的，慢慢有多种材质了，又有了玉制的包括铜制的磬啊，最早呢也是用于我们的乐舞，那后来呢被帝王用在他们的殿堂之上，一些宴请中，同时还有庙堂祭祀中，所以它也成为了一种礼器。
1: 很专业啊，很专业。
2: 这么大的石磬，它之所以叫黄河庆王，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形制的缘故呢？
1: 这个文物啊，它的这个长度呢是98公分，宽度呢是67公分，厚度呢是4公分。出土于我们喇嘉遗址，发现的王仁祥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从他的这个发掘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是因为那天要下雨，他和我们的一个考古工作者呢，他躲到一个叫朱七师奴家呢，他进去躲雨，突然看见他的在这个维修自己的这个土炕，有一这么一个石板呢在立到那儿，这个石板呢，他那个地方呢有个眼儿，这个眼儿呢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认为这个眼儿呢是可以悬挂的一个圆孔。他就于是想到，这应该是一个石磬。千年之后呢，经过测音，各个局部呢，它依然能发出清脆的这样的一种声音，所以呢，他立马呢判定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宝贝。为什么说黄河庆王？因为喇嘉呢，它处在黄河岸边，随着考古的这种发掘啊，4000年前的时候呢，应该说政治、经济、文化，它的这种雏形，而且政治中心的雏形是已经形成了。应该说这件文物啊，它有可能就是一件打击的乐器，它是一种礼器。
0: 哦，难怪啊，我们在敲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敲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它发出有的是浑厚，有的是清脆，声音都不一样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这种技艺呢？
1: 我们看到这个文物的器形啊，从这个四周的样子来说啊，应该说我们的先民们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的技艺在这里头了。古希腊呢，距今呢200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发明了这个黄金分割律啊，实际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比他们也大概早将近2000年已经呢有了这种技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呢，真的它不仅是庆王啊，也是乐器之王吧。
2: 我相信他的拥有者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吧，会不会是部落首领之类的？
1: 从这件器物当中啊，我们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喇嘉呢，已经具备了这个比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架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权杖头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玉斧啊，像我们的玉器，看得到，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的这种文明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进步。
0: 谢谢馆长，谢谢。
3: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 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4: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5: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6: 省博物馆副馆长，
7: 汉地杨林博物馆
8: 馆长，陕西历史博物馆，
9: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3: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10: 说到磬啊，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的金声玉振坊，这玉振啊指的就是磬的声音。看了黄河磬王之后，就觉得这个磬那更是厚重端庄。
11: 没错，尤其是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那种王者之气啊。嗯，
12: 虽然我们看到这一件齐家文化的这个石磬啊，它只是一个石板，要想让这个磬真的发出金声玉振这种玉振声响，它的尺寸、它的薄厚都有特别的讲究。
10: 是，
12: 中国古代的音乐有所谓的八音，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刨、竹不同的材质制作成不同的乐器，产生和鸣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周代以前，我们看到的石磬啊，往往都是特磬，就是一个大的，然后是单独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殷商的商字可能就和石磬有很大的关系。而无论是这种黄河的磬王，还是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所呈现的这种编钟编磬，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它都是王者之器，它是一个时代文明和尊贵的象征。
13: 这个石磬啊，是我们中国礼乐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乐器。大家一直的发掘，当时我是在中国社科院当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个遗址原来是一个中心性的聚落，然后地震引发泥石流，整个把它淹没了。在其中一个房址当中有14个人的个体，比如说一个青年的男性，他下边身着护着2个小孩，还有一个青年的女性，护着一个小的婴儿。所以我们说喇嘉遗址虽然小，它相当于是东方的庞贝。
14: 二位苏院人好。
15: 你好。
16: 晚上好。
14: 这里就是喇嘉遗址，这里十分难得的保存了史前地震洪水等多种灾难遗迹。
15: 我注意到在外面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的雕塑，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它的原型呢？
14: 不错，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0: 走。
14: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3号房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这个遗骸，就是我们门口那个雕塑的圆心。
15: 是整个身体跪在地上，然后抱起来孩子，把孩子整个身体完全揽在身子里的，只能看到一个孩子的头，应该说身体都在他的臂弯的保护之下。
0: 包裹着。
14: 地震来临的一瞬间，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在自己的怀里面。但是专家 DNA 鉴定以后，他没有血缘关系，不是自己的孩子
0: 啊。
14: 对对对，
15: 那边我们看到的保护孩子的妈妈
14: 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通过 DNA 鉴定以后，
0: 这真的太难能可贵了。我觉得在这一瞬间，灾难来临的瞬间，如果说一下子护住自己的孩子是母亲的一个本能反应的话，那这个时候护住别人的孩子其实恰恰是一种母性的光辉，是我们民族的大爱。
13: 喇嘉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呢，经过后来的发掘，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遗址，所以在西北地区有这么一个政治实体。所以我们觉得越来越认识到黄河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非常重要的一环。原来工作比较少，现在呢渐渐的它的面貌清晰起来了。
10: 因为一场灾难呢让整个部族消失，的确让人特别的唏嘘啊。我们的研学团同学们发散思维，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那一场灾难的话，喇嘉遗址的这个部落他们后来应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你来。
1: 因为在喇嘉遗址的墓葬里面呢，出土了一些铜炮和铜饰，包括在齐家文化的其他遗址里面也是出土了铜刀还有铜匕首。在那个时期的西北地区，它的青铜冶造业是有了初步发展的，因此呢，之后进入青铜时代也一定会生产出非常多精美的青铜器，可能会生产出像后母戊鼎这样的国之重器。
2: 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级的地域文明形态，甚至形成一个比较早期的王国，也就轮不到后面鲜卑人跑来建立吐谷浑了。
3: 我认为如果喇嘉遗址没有消失的话，可能会产生出一套和中原西域都不一样的音乐系统。
0: 你看
4: 文化方面的
0: 文理艺术都有了。
5: 我觉得同学们的这些想法都有可能，因为从喇嘉遗址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种灾难性的遗址在我们国家的史前时期实际上是并不多见的，它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古地理、古环境包括黄河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说它重要呢，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存，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宽大的壕沟，另外玉器当中我们还发现有制作非常精美器型很大的大玉刀，还有玉钺等等这一类的重器。
4: 没错，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堪称世界第一，
6: 就是发现了面条。
4: 对，世界第一的面条。
7: 这碗面条是在喇嘉遗址发现的，2002年喇嘉遗址东区的20号房址的地面上发现了有一个倒扣的这个陶碗，在内部有这个面条状的遗存，外形与现在的这个拉面基本相似。当时公认的中国人吃水煮面条是在东汉时期叫做锁饼的一个历史。这碗面条把中国人的这个面条饮食史向前提前了2000多年。经过中科院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通过植物硅体的这个分析，最后证实了喇嘉遗址出土的条状物成分是以粟，就是小米为主，混合有少量的黍、黄米。不仅如此，这个碗面条里面还发现了油脂和这个维生素成分，这就说明这碗面呢还是一碗肉汤面，
4: 有肉的，还是臊子面。
7: 这就足以说明喇嘉遗址的这个先民们呢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这个耕作技术，还有着非常先进的食物加工的技术。
0: 在当时河荒地区，是不是他们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呢？
8: 我们这个从2002年开始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华文明的是怎么样起源形成的。大约10000年前中国的华北地区开始栽培粟和黍，目前呢最早的是在北京的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了1000年前的粟和黍，所以这两种农作物是中华先民对世界的贡献。此后随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向周围传播，而且呢齐家文化之所以这样的发展，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彩陶的发达，都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觉得确实是民以食为天，农业发达的农业是我们中华文明以及各区域文明发达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0: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黄馆长又要为我们推荐哪一件国宝呢？
7: 接下来的国宝可以说是历尽了唐波风华，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见证，他们都是出土于2018雪卫一号墓。

0: 行行，干嘛呢这是，郭老师？
1: 啊，我的金器怎么在展柜里？
0: 什么？你的金器？
1: 对呀，
0: 我等会儿，这哪是你的金器啊？这是咱们今天要溯源的第三件国宝，也就是咱们的2018雪位一号墓的金器群。
1: 但是这雪位一号我可熟啊，
0: 听说过，
1: 泰国的影视作品里都是以这为原型的。
0: 其实呢，说到这些啊，咱们不专业，咱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家来给咱们讲一讲这些金器他们的前世今生。
1: 那赶快请出来吧，
0: 有请我们的肖宇明老师，有请。
2: 肖老师你们好，
3: 肖老师你好。
1: 您得先给我揭秘一下，我特别好奇，因为影视作品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走进墓穴之后啊，各种陷阱。
0: 一步踏错之后就是万箭齐发。
2: 您是不是这个《盗墓笔记》看得多了？实际上在发掘过程中倒没有遇到这么特殊的机关，但是确实有一些防盗措施，就是在墓室这个棚木上面有一层砾石层，在砾石层上面还有一些填土，然后在墓葬的填土中，它的南半部分是有大量的这个沙子，积沙，这个积沙有一定的防盗作用。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当中写的那些流沙墓啊什么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真的是有它的原型的。
1: 那之所以我们要有防盗的措施，一定是因为非常的珍贵的宝物在里面。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大金链子。
0: 你看这金链子得有多粗啊，肖老师，这金链子有多重啊？
2: 折合现在的金量就是一斤半左右吧。
1: 我算算啊、每克大概现在应该是500块钱，这30多万。
0: 而且你算的只是黄金的价格，你还得再想想，这是1000多年前的黄金啊。
2: 这个金链子不光是它的黄金价值，背后有它的这些工艺艺术性，还有它的一些历史价值，那远远不止这些黄金的这个价值啊。就拿它这个工艺来说，主要主体部分由3根金链组成，这3根金链呢，每一根都是由8股，每一股是由8条线用人字形编织起来的，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它这个工艺是特别复杂。
0: 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先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技艺啊，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黄金它打造得这么精美。
2: 这些工艺嘛，它主要常用的就是一个锤叠工艺，应用这个黄金的延展性，把它打得非常薄，把它用粗线条做成一种浅浮雕的形式。镶嵌工艺用的比较普遍一点，就是用绿松石来镶嵌到金饰的表面，使这个金器啊显得比较华贵。这些金器呢，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一个角色。《旧唐书·吐蕃传》和这个《册府元规》里面都记载，当时吐蕃王朝啊，向唐王朝进贡的这个物品中，主要还是一些金器啊。
0: 可以想见，他的身份一定非常的尊贵。那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
2: 2018雪位一号墓葬，它是整个这个热水墓群里面规格比较高的一座墓葬。它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的。地上部分呢，有方形的营墙，就是边长大概30多米。营墙和这个土壁墙之间有一圈回廊，东北位置，所以祭祀建筑。地下部分呢，由中间那个主室，然后四边是4个侧室。在墓室的填土的东南角部分，有一个熏生坑。墓道的底部有一条驯马坑。所以墓葬的规格的大小也反映着墓主人的身份。
0: 他到底是谁？
2: 最重要能证明他身份的，就是在这个墓葬的这个主室啊，发现了一枚银金合印的印章。
4: 你看，看着像两个字，
5: 下面还有金子，上面两个大字，下面还有个金子，
4: 对，
6: 这字哈，
4: 看着像
6: 篆书是吧？
4: 有点像篆。
7: 哎呀，这太棒了！
2: 那一关于这个印文的解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把它解读藏文翻译过来，外甥阿柴王，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个吐谷浑小王，就是莫赫吐谷浑可汗。这个小王的母亲呢，她是一位

0: 吐蕃的赞盟，
1: 赤帮公主。
0: 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根据这个藏族文献研究翻译过来，是藏文是生阿夏王。阿夏这个小邦呢，他又和吐蕃王族长期也进行一个通婚，所以他们这两种说法，那公认的赤帮公主是他们的母后。不论他是吐一回的小王也好，还是吐蕃的小王也好，他其实都是吐蕃旗下的一个重臣。
2: 其实听过了肖老师的介绍，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治安中国，随之以德，说的就是在唐太宗时期对于吐蕃、吐谷浑等等少数民族一种开明怀柔的民族政策。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咱们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繁盛时期，对于我们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是的，通过文物看文化啊，那在黄河的滋养下，我们青海呢绽放出了独具特色的河黄文化。其实现在的青海呢更加的欣欣向荣，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唐蕃古道上那悠悠的驼铃声声，依然能够看到那胡马游文汉唐风的盛世繁荣。
4: 让我们掌声有请参与2018年穴位一号墓发掘工作的白文龙老师。
5: 穴位一号这个墓确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集中地，属于热水墓群的。它是首次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的考古发掘出来的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在清理它那个棺木的过程中，发现他的棺木上还是贴着金箔的，可以想象这个一进入室里面是一个金棺，四周有壁画。这整个墓群入围了2021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4: 白老现在说的这个奖项啊，就相当于是考古界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哇！
6: 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讲解，请入座。
4: 难怪文艺创作者们会如此的青睐穴位一号墓，光是站在那里就容易让人对地下掩埋的内容浮想联翩，真的特别的神奇。
7: 我相信你在那儿一定是很敬畏的，
4: 真的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在溯源的。其实我在溯源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它是一件残片，是一个丝织品，上面呢有波斯的文字，而且呢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认的八世纪的波斯文字锦。
7: 波斯文字的话，那我相信一定跟丝绸之路有关系。
5: 热水墓群呢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这个可以说是大量丝织品中最珍贵的一件，因为这个上记录的上面的文字现在经过专家考证，可以翻译原文为王中之王，光荣的，伟大的。从它的工艺和它的纹样上可以辨别出来，它是有东西方的交流。在我们这个2018穴位一号墓出土织物的染色剂上，我们有新的发现。这个染色剂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四川，这个一个是能印证东西方的交流，它主墓室里它是有壁画装饰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中原因素。比方说可以看到这个人手鱼尾的这个金饰片，你看人手鱼尾，它人手拿的那个是叫来通杯，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西方因素在里面。
7: 听说里边还发现了葡萄籽吗？
5: 对，我们在它的主墓室的西侧的漆盘里啊，发现了大量的葡萄籽，就是碳化的硫的葡萄籽颗粒，这也是跟西域一个交流的一个物证。
7: 穴位一号墓出土的大量文物，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非常的繁盛呢？
8: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吐谷浑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丝绸之路青海道，东西南北的交流啊是非常的活跃，所以从遗物上可以看到中原系统的文物是吧，当地系统的文物，然后来自波斯、来自西亚的文物，所以很少能够有这样一个墓葬当中汇聚这么多的区域文化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王族的墓葬，所以最高等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实证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

0: 重要作用时啊，正是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吐蕃、突厥浑、羌、敌、戎等等多个部族民族啊，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了基础。深厚的历史积淀，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1: 王巍老师提到了突厥浑，提到了吐蕃。吐谷浑民族其实它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它是属于这个慕容鲜卑这一支而来的。而这个吐蕃民族呢，其实是今天的我们藏族同胞的这个祖先。这个吐蕃的建国之君，就是我们熟悉的松赞干布，在公元640年，也就是唐朝的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已经派遣使者多次向唐太宗要求请求叫将公主我们两家和亲。那唐太宗呢，开始心里还有疑惑，曾经呢向求婚的使者发了6个问题，叫六难婚使啊。结果这个婚使呢，后来表达出这种非常诚恳的这种意思，唐太宗呢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这个吐蕃，然后呢吐蕃拥太宗为天可汗。所以我们知道啊，文成公主这一次嫁入吐蕃，给吐蕃带去了很多全新的文化因素。可以说啊，我们历史上很多民族从史书上看到他的名号，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消亡，他们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0: 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忆。即使在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物产、技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都不是孤岛，都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2: 此刻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青海，代表青海大河之魂的三件文物是舞蹈文彩陶盆、黄河庆王、2018穴位一号墓金器群。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0: 探源不仅是地理的探寻，更是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与魂魄的过程。如果说历代探寻河源形成的地理学、文学的成果是河源文化一种潜在的呈现，那么河源文化的精神内核，则是中国人探究身从何来的文化寻根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作为一条连接中国人精神血脉的文化河流，侯杭地区最靠近这条大河的精神原点，最能感受这条大河来自远古的生命气息。所以侯黄文化承担了传递黄河精神的使命，在整个黄河文化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3: 感谢王巍教授的精彩总结，很高兴啊，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大家感受我们青海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大美青海来做客。
2: 今天馆长来了青海篇告一段落，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翻越群山，跟随着文物前往天府之国，入境千年古蜀，一起探寻神秘独特的古蜀文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2:30，
0: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带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内容，缺点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这些要点请牢记。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碘呢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专家表示了，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是碘适宜的一个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我国从1994年就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0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或者说点释疑一个状态。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去科学补点？身体缺点会造成哪些危害呢？对此，医师介绍了成人每日碘摄入量呢，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这些人群每天碘的摄入量要增加到250微克。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碘含量很少，但是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的。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聋哑、智力损伤等等。那此外呢，成年人身体缺碘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会诱发甲状腺结节。对此，记者了解到了，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有人问，生活在海边的居民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的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对此，医师介绍说了，家住海边同样我们要吃加碘盐，因为呢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会天天吃。根据调查发现了，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的风险。同时提醒大家了，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有关，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来控碘呢？医师介绍，甲亢患者一定要低碘饮食，比如说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啊，咱们不要吃。而对于甲减患者来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的患者一定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了，高水碘地区的居民啊，应该注意是控制一下这碘的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要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一定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媒体报道，游客一句菜太咸了，山东老板全额退款。南北方口味差异很正常，人家来一趟别为这事儿不开心。游客说了，在山东可以说菜不合口味，但不能说人不行啊。第一次体验到好客山东还是有点东西的。日前，浙江游客陆先生和妻子来山东旅游，在日照的一家烧烤店里吃饭的时候，发现啊口味不太合适。这店老板小邓得知情况后，主动将300多块钱的餐费退还给了游客。5月11号晚，游客陆先生和妻子在点评软件上找到了一家排名比较靠前的烧烤店，点了几道招牌菜，一共消费了300多块钱。从上菜开始呢，陆先生觉得有点东西，因为啊上菜小哥非常热情，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姐。不过呢，陆先生和妻子是浙江人，口味非常的清淡，品尝下来啊，他们觉得这个菜啊偏咸了。从前台结完账后，服务员询问吃的是否满意，陆先生和妻子没有客套，选择了实话实说。没想到说完意见之后，二人被服务员给叫住了。陆先生坦言当时确实有点紧张，山东人人高马大的，这是要干啥呀？结果等来了人家店里的老板，再次询问了他们对菜品的意见，接下来的操作是解释、道歉和退钱。店老板小邓告诉记者了，当他得知陆先生二人吃不惯店里的口味的时候，当即决定退款了。人家啊是来日照一趟，别因为这事儿不开心。小邓说了，自家的烧烤店主打就是回头客，询问客人的满意度是常规的一个流程。南北方的口味差异非常的正常，遇到吃不惯口味的，店里要么按照顾客的口味重新做，要么换菜，实在不行咱就给退款。咱山东人啊，实实在在的，也不在乎这点钱。

这下可是轮到我们不好意思了。陆先生说啊，菜符不符合口味先另说，但是山东人的好客确实被他们给狠狠地体验到了。之后呢，陆先生将这段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目前已经收到了5000多个点赞了，评论也超过了1000多条。评论区里的一句话让陆先生也是深有体会，在山东你可以说这个菜不符合你口味，但不能说人不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陆先生就坦言了，其实本来那顿饭啊吃的稍稍有点失望，甚至产生了放弃去下一站青岛的打算，想直接回家了，觉得体验啊可能都差不多，但这家店老板的暖心举动让他们选择继续他们的欢乐山东之行。陆先生有感而发，我觉得好客山东这四个字是每一个山东人用行动做出来的表率，大家共同努力才让外人都有了这样的印象了。没错哈，陆先生，我们山东人都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啊都能在山东玩得开心，吃住行咱们都愉快，都能满意。

0: 闻正当午，今日新气象。
1: 今日新气象，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我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其他地区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夜间的最低温菏泽二十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十五度左右，其他地区十八度左右。最高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三十二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二十三度左右，其他地区在三十度左右。此外呢，本周日，也就是十七号到二十号，我省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十八号到二十号，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我们再来了解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陆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

接下来新闻第一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日资讯。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时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宣传虚假，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已经正式启动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今天，青宁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

0: 天我们将为长三角地区新增一条年输气30亿立方米的供气通道，进一步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的安全韧性。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是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朱轩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轩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近日，在山西省和顺县捕捉到成年华北豹和多种野生动物的身影，这里被称为是华北豹第一县。2000多平方公里的动态监测网，用藏在苔藓岩石间的镜头，悄悄拍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家园。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新闻热搜榜马上来关注爱济南新闻客户端的今日推送内容。济南山姆今天开业了，人山人海，感觉啊，全济南人都来了，开一家火一家，山姆怎么做到的呢？今天上午，山姆济南店、青岛店双店同开，至此呢，山姆在全国的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67家了。早上7点，赶早尝鲜的首批会员就赶到了现场排队等候，感觉全济南人都来了。26岁的小赵在朋友圈里分享，

为了保障山姆济南店顺利开业，济南高新区在门店外围统筹开放了三个停车场，开业首日的超大客流也验证了山姆在济南的品牌影响力。2025年，山姆刚创下单年新开10家门店的历史峰值。2026年呢，又计划新开13家门店。从南方城市起步，山姆开店的步伐逐渐北上，且开店速度正在显著的加快。4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2026年全国首家新店无锡惠山店开门迎客了，全惠山人都来了，天哪，排了里三层外三层。山姆挺体贴的啊，给发了免费的矿泉水。不喜欢人多，还是过几天再来吧。我们当天呢，也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当时现场的感受。这不，时隔仅一个月时间，山姆济南店如期启幕了。或许是为了分散周末的庞大的客流，那山姆在开业日期选在了今天，本周五。虽然是工作日，大家还是在现场看到了无锡惠山店同款的隔离带、同款的大型遮阳棚、同款超大的客流。考虑到这几天的高温天啊，这济南店还准备了几十台的高功率电风扇，为等候的顾客们防暑降温用。走进山姆会员店，消费者在门店外围就首先感受到了店员们的热情，无论是驱车还是步行前往。当顾客进入视野，身穿绿色马甲的店员马上挥舞双手，热情打招呼：你好，欢迎光临，天天逛超市，今天有了游乐场的即视感了，氛围啊，确实挺欢乐。公开报道显示了济南卓越卡每年680元注册会员数量现在已经是突破了3万人了。济南山姆开店首日人山人海，可以说几无悬念。客流如潮的场景也充分印证了济南消费者对山姆品牌的认可。运营模式方面啊，济南店延续了山姆成熟的门店加云仓双线运营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山姆方透露了，济南两家店分别是位于历下区高新区云仓，2月28号开业后多次就已经爆单。众所周知，山姆的销售方式是会员制大包装，单店呢仅提供约4000种差异化的商品，而传统的超市一般是20000多种。付费门槛直接就筛选出了注重品质、具备稳定的家庭消费能力的顾客群体，这也确保了客群一致性，使山姆啊无需迎合所有大众。大包装还有原箱陈列的仓储式卖场，极大简化了拆包上架这些环节，也实现了大规模采购、快速库存周转，还有极低的物流成本。这些节省下的成本转化为了商品的价格优势。另外，我们都知道这山姆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玩转本地化。每次这个新店开业啊，它都推出了多款全国首发新品，还有开业的优惠。济南青岛双店都推出了1.8米超大号的熊猫毛绒玩具，还有一斤装的永生花燕窝。在济南店呢，近日还发现了日照绿茶、黑猪肉这些多款独具奇峰鲁韵的商品。值得关注的是，山姆还积极与本地的优质企业携手，以严苛的品质标准助力山东好品能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啊，山姆已经与100家的山东的本地企业合作，打造出了一系列品质过硬、价值突出的商品，涵盖了生鲜、零食、酒水、电器、服饰、家居、母婴等等。那2026年，山姆计划新开的13家门店覆盖北京、天津、石家庄、青岛、济南、广州、佛山、东莞、台州，还有无锡这10座城市。有趣的是啊，10座城市里，长江南北各占了5座，足见了山姆正在大江南北全速扩张中。

新闻热搜榜，咱们继续来刷新新闻热搜，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青岛一灯具店的老板要学生们进店避雨，托管老师带学生们送零食鲜花致谢。店主说啊，换谁都这么做的。雨这么大，孩子都淋湿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我相信如果你站在门口，你也会这么做。今日呢，青岛一家灯具店迎来了首日试营业，店主杨先生在店里喝茶的时候突遇暴雨，

看到多名小学生冒雨放学，主动邀请孩子们进他的店来避雨。5月14号，记者联系上了杨先生。杨先生说了，当天啊，他和朋友在店里正聊天呢，突然就下暴雨了。他走到门口，就看到一名小学生头顶着书包，浑身湿透了，从门前经过，便主动招呼孩子进店来避避雨。孩子起初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在他再次邀请后，才走进了店里。随后呢，一位带着孩子的老人也跟着进店了。没过多久，又有7、8名的小学生陆续进来躲雨。担心孩子们受凉，杨先生还立刻拿来了毛巾给他们擦干头发，递上了热水。由于当天的雨势来得急去得快，整个过程啊仅仅维持了几分钟时间，孩子们便匆匆地离开了。杨先生说了，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呼啦啦的来呼啦啦的走，热闹以后呢，店里瞬间安静了，他还有点小失落呢。杨先生说啊，这店铺刚装修完毕，尚未正式开业，与周边的居民学生们并不相识。谈及邀请避雨的初衷，他表示只是平常的举动，雨这么大，孩子都淋湿了，换谁都这样做的。暖心一幕被杨先生发布到了网上后，很快得到了网友的点赞。事发之后啊，当天避雨的学生所在的托管机构的老师刷到视频，了解完了情况，特意带着孩子们送来了零食、鲜花还有感谢信，向杨洋先生表达了谢意。那面对大家伙的称赞，他也十分谦虚。杨洋生说啊，下次遇到这种事儿，准备的会更周到的，让孩子们能在店里歇歇点，看看电视，更好的感受温暖。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执行抗缴纳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缴纳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执行抗缴纳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26回《远交近攻》下。
1: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第26回，远交近攻下。
2: 韩国答应与魏国结盟，申大夫感到愧对孙膑和远道而来的秦华，他特意向秦华表示歉意。秦华安慰他说，孙先生本来就没指望韩国帮助齐国，只要韩国不出兵帮助魏国，我此行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申大夫说，秦先生尽可放心，韩国虽未与齐国结盟，但朝中大夫包括大王都把齐国当作友国，绝不会出兵帮助魏国进攻齐国的。秦华解释道，我说的出兵不是指帮助魏国进攻齐国，而是帮助魏国对付秦国。如果秦国出兵攻魏，韩国不出兵相助，庞涓便东西不能两顾，我们就可以趁机收复边城，平息叛乱。申大夫有些为难，说道，秦国一向威胁韩国，如今仍占据着韩国的边城，大王做梦都想收回边城。魏国若与秦国交兵，估计大王非出兵不可。秦华微微一笑，说道，收回边城未必需要出兵啊，只要一句话，秦王就会将边城还给韩国。哦，请秦先生明示。秦国出兵攻魏，必走函谷关。秦国兵出函谷关与魏军交战之时，韩国可屯兵秦韩边境，威胁函谷关，然后派人告诉秦王，若秦国归还韩国边城，韩国将按兵不动；若秦国不归还边城，韩国将出兵截断秦国的粮道与退路，秦国将不得不归还边城。申大夫赞叹道，好好计策呀，秦先生的智谋可与孙先生媲美。秦华笑了笑

老说：“不瞒你说，这是孙先生的主意。来时，孙先生让我告诉你，只要这次韩国不帮助魏国，韩国有难，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申大夫对秦华施了一礼，说道：“请秦先生转告孙先生，只要能收回边城，寡君绝不会帮助魏国。”秦华出使韩国很顺利，邹忌那边也一切顺利，秦国答应与齐国结盟，30万军队出函谷关兵压魏国。庞涓率魏国大军迎击秦军，决心与秦国军队一争高下。庞涓临行前仍惦记齐国的公子交师，他嘱咐驻守齐魏边境的费将军说：“宁可失去齐国边城，也不可失去公子交师。只要公子交师尚在，齐国就不会安宁。”齐宣王绝不会容公子交师与自己分庭抗礼，他命田忌、孙膑立即收复边城，平息叛乱。齐太后听说此事，质问宣王道：“听说你又要出兵讨伐交师？”齐宣王解释说：“不是讨伐，是请交师兄弟回到太后身边。”齐太后冷笑道：“哼，请什么请，别糊弄我这个老太婆了。我心里明白，大王，我还是那句话，国家的事我不管，但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我不能不管。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也不能伤害交师，你若伤害交师，我就死在你面前。”在太后的威逼下，齐宣王只得承诺说：“太后放心，王儿已经下命，只准收复边城，不得伤害交师，伤害交师者将与交师同葬。田忌与孙膑若不遵命呢？”“违抗君命就是死罪。”田忌和孙膑指挥齐军将公子交师盘踞的领丘、范城、马陵分而为之，公子交师倚仗魏国的支持负隅顽抗，命令叛军拼死守城，一场血战似乎在所难免。田忌对孙膑说：“孙先生，边城内外皆齐国士兵，有的人还是乡邻亲戚，若能兵不血刃收复边城才是上策，不知军师可有妙计啊？”孙膑说道：“攻心。”“哦，如何攻心？”“凡有乡邻亲戚在城中者，让他们写一书信，信中除了叙旧之外，告诉城内的乡邻亲戚，弃暗投明者我们将既往不咎，然后用弓箭将书信射入城中。”一旁的田国开口说道：“可是如此发泄，信会落入他人之手。”孙膑微微一笑说：“哈哈，我要的就是这种结果。如此一来，一封信将一传十，十传百，城内的叛军都将知道我们的态度。孙子兵法上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我反其道而用之，让叛军有生路可走。求生是人的本能，只要有生路，多数士兵便无心守城，军心必然浮动。将军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控制住军队。我们若此时攻城，即便不能兵不血刃，也将是轻而易举。”田忌赞叹道：“好，一封书信胜过10万大军呐！”随着书信的攻心之箭纷纷落入叛军之手，果然一传十，十传百，守城叛军军心浮动，领丘叛军逃兵过半，范城叛将开城投降。
叛军首领高将军对公子交

0: 孙膑攻心不攻城，说明他的确技高一筹啊。不过，同时也说明他对公子不敢轻举妄动，只要公子在，我们就有希望。公子不如做个顺手人情，告示全军，愿意走的可以走，愿意留的随公子前往魏国，待庞涓大军凯旋，我们再卷土重来。公子交师脸色一沉，拂袖说道：我不去魏国。高将军说：孙膑用兵如神，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应该先避其锋芒。公子交师打断了他，说道：你们都怕孙膑，我不怕，我就是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公子，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如果此次兵败，公子即使侥幸不死，也不可能再集结这么多军队，更不可能夺取王位了呀。躲到魏国就有可能夺取王位吗？吃人家的残汤剩饭，看人家的脸色行事，被人家使唤来使唤去，那种丧家之犬的滋味好受吗？今日听别人使唤，是为了将来夺取王位使唤别人。公子，成大事的人要能忍辱负重。当年晋国的公子重耳漂泊国外十数年，受尽困苦，吃尽屈辱，最终回到国家，不但做了一国之君，而且成了一代霸主，名留史册呀。公子为何不能成为第二个重耳呢？公子交师自觉高将军说的有理，依然抱怨地说道：
1: 我真无法忍受魏国人盛气凌人的样子，尤其是庞聪。
0: 高将军安慰道：孔夫子有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王位，公子就忍一忍吧。公子交师最终听从高将军的劝告，率残部弃城而逃。齐国军队网开一面，放公子交师一条生路。田忌有些遗憾，他对孙膑说：
1: 哎，如果不是大王有命，我绝不放过公子交师。
0: 孙膑眺望着远方说道：他还要回来，下一次他在劫难逃。 远交近攻是36计中的第23计，远交就是结交远方国家，近攻就是攻取近邻国家。此计意在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各个击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们常用此计达到自己的目的。战国后期谋士范雎总结前人计谋，在说服秦王时提出远交近攻，此计因此得名。孙膑用远交近攻之计与秦韩等国结盟，平息了国内叛乱，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打草惊蛇》。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26回《远交近攻》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27回《打草惊蛇》上。
0: 公子交师逃至魏国边城，朝思暮想着东山再起。他一边等待庞涓大军归来，一边操练军队。这一天，公子交师带着几个卫士到郊外树林中练剑，剑靶是一个身穿齐王衣服的草人。公子交师说，那草人就是齐王，他连发几箭，箭箭命中齐王胸膛，卫士们连声叫好。这时，一个散披着头发、目光如箭的汉子从树林中走出来，嘲笑道：
1: 胆大包天的人以射虎为生，
0: 胆小如鼠的人才以设草为趣。
3: 公子交师打量了一眼那汉子，问道：
0: 你是何人？
3: 汉子径直走到公子交师面前，说道：
0: 胆大包天的人。你知道我是何人？齐国的公子交师。
3: 公子交师微微一笑，指着草人问：
0: 你知道我射的是何人？
3: 汉子说道：
0: 那不是人，是草。
3: 公子交师不屑地笑了笑，说：
0: 荒野无知之人，不懂不为怪。我所射的是齐王辟疆。
3: 汉子轻笑道：
0: 齐王辟疆在齐国，这只是一堆草。
3: 公子交师有些不快，冷冷地说道：
0: 现在我心情不算坏，你赶快走开，否则一旦我心情坏起来，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3: 汉子笑了笑说：
0: 我既然是胆大包天的人，就不会害怕你的恐吓。
3: 公子交师对一旁的卫士说：
0: 给他一支箭。
3: 卫士将箭递给汉子，汉子看也不看，没去接，说道：
0: 我不用。
3: 公子交师拔剑在手，说：
0: 你可别后悔。
3: 汉子回应说：
0: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后悔。
3: 公子交师挥剑向汉子砍去，汉子并不躲闪，轻笑地看着公子交师。公子交师的剑在汉子头顶上方止住。
0: 你为何不躲闪？
3: 说着，公子交师收回了剑。
0: 我何必要躲闪？胆大包天的人不怕死。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你敢杀，但我不怕。别怪我妄杀无辜，是你逼我杀你的。
3: 公子交师说着，再次挥剑向汉子砍去。汉子仍轻笑地看着公子交师。公子交师的剑砍下，汉子胸前的衣服被剑划破，鲜血流出。
0: 好剑法！
3: 汉子叫赞道：
0: 多进半寸，我命休矣；少进半寸，不见鲜血，的确好剑法。
3: 公子交师再次审视着汉子坦然自若的脸，拍手称赞道：
0: 是条汉子。壮士，你愿意跟从我吗？
3: 汉子笑道：
0: 跟从你干什么？设草为趣。
3: 公子交师绷起脸说道：
0: 我说的是正事。你的正事应该是夺取王位吧？今日设草习剑，就是为了来日夺取王位。公子义之功，能打败孙膑的10万大军吗？我有庞涓的支持，他有30万大军。庞涓正与秦国人激战，能否回来还很难说。再者，他即使回来，以疲惫之师也难以战胜孙膑。
3: 照你这么说，我没希望了。
0: 不，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夺取王位。
3: 何人？公子交师好奇地问。汉子平静地说道：
0: 曹阳。
3: 曹阳是何人？
0: 就是我。
3: 你？公子交师疑惑地看着他。你能够打败孙膑？
0: 曹阳说道：我虽然不能打败孙膑，但我可以帮你刺杀齐王。齐王一死，公子便可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
3: 公子交师问道：
0: 王公高墙深院，卫士防守严密，你如何能杀得了辟疆呢？

0: 曹阳自信地说道：“越高墙深院，如履平地，杀宫中卫士，如宰羔羊。”公子交师觉得好笑，说道：“壮士，你的志气可敬，可你的话未免说得太大了。”公子不信，请看。曹阳话音未落，纵身一跃，落在高高的枝杈上。公子交师不由赞叹道：“好身法。”曹阳随手折了一段树枝，又落回地上，对交师说：“你再看。”他对站在一旁的卫士们说：“拔出你们的剑，一起上。”卫士们看了看公子交师，公子交师说：“上吧，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卫士们挥剑向曹阳砍去，曹阳一边轻步躲闪，一边以树枝带剑向一卫士刺去。一个卫士中箭倒在地上，又一个卫士也中箭倒地。公子交师看得目瞪口呆。最后一个卫士也被曹阳刺倒在地。公子交师兴奋地挥拳说道：“好，太好了，得一壮士胜似十万大军，壮士请受我一拜。”公子交师说着向曹阳施礼。曹阳也不回礼，对公子交师说：“公子，我们该走了。”公子交师对躺在地上的卫士们大声说：“一群笨蛋，还躺着干什么？赶快起来，跟我回去。”曹阳淡淡地对交师说：“他们永远也起不来了。”公子交师一怔，仔细看了看地上的卫士，卫士们已经死了。他气愤地拔出剑，指着曹阳怒道：“你竟敢杀死我的卫士！”曹阳说道：“刺杀齐王，除你我外，不应该让第三个人知道，若透露风声，就难以得手了。”说着，随手将带血的树枝掷出，树枝深深插入远处草人胸膛。公子交师心中暗自高兴，曹阳正是他所盼望拉拢的人。他对曹阳说：“说吧，你的条件。”“公子继位后，将我刺杀齐王之事刻在临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上，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公子是因为有了我曹阳才得以继承王位。”“你要的太少了，我还可以给你高官厚禄、美女、诚意。”曹阳笑了笑说：“哈哈哈，公子可听说过专诸与妖离的名字吗？”
1: 公子交师点头说：“嗯，儿时我就听说过，专诸鱼腹藏剑，刺吴王僚；妖离断臂，刺庆忌，那都是名流百世的英雄。”
0: 曹阳说道：“他们为了什么？不也是一个名吗？高官厚禄、美女诚意都是粪土，唯有一个震惊天下的名字才是永垂不朽。”
1: 曹阳这番话让公子交师对他更是佩服不已。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7回，打草惊蛇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7回，打草惊蛇下。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27回，打草惊蛇下。
3: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

0: 第二十七回，打草惊蛇下。
1: 自从齐国军队收复边城，太后三番五次以死要挟，非要齐宣王请回公子交师不可。齐宣王唯唯诺诺，每每受气。这天晚上，齐宣王向钟离春提起此事，不由唉声叹气。钟离春说：“大王，臣妾不明白，太后并非大王生身之母，大王为何如此敬畏太后呢？”齐宣王说：“寡人虽非太后亲生，可寡人是太后带大的，太后如同寡人的亲生母亲一样。”钟离春摇摇头说：“臣妾认为不一样，太后关爱公子交师胜过大王百倍，公子交师若杀大王，他绝不会说出半个不字。”齐宣王轻叹道：“唉，不管太后对寡人如何，寡人要对得起太后的养育之恩，否则宗庙里的父王会指责寡人忘恩负义，世人会议论寡人不孝啊。”没想到齐王竟是一个愚蠢的孝子。只见一轻狂的汉子悠然走进来。齐宣王见一个陌生人竟敢擅自闯入后宫，厉声说道：“大胆狂徒，竟敢擅自闯入寡人的寝室！”齐宣王说着拍了两下手，喊道：“来人！”大王，门外的卫士来不了了，他们都被我杀了。齐宣王不由一惊，说道：“你是何人？想干什么？”“我叫曹阳，受公子交师之托，来向大王要件东西。”“
2: 要何东西？”“
1: 大王的命。”“
2: 你敢？”
0: 齐宣王又惊又怕。“
1: 我当然敢，否则我就不来了。”
0: 曹阳微微一笑，他抽出剑说：“
1: 是我动手，还是大王亲自动手啊？”
0: 齐宣王惊恐地看着曹阳，颤抖地说道：“
2: 你可知道，刺杀君王，祸及你全家，殃及你满族？”
0: 曹阳又是一笑说道：“
1: 我的家不在齐国。”“
2: 你想要什么，寡人都可以给你。”“
1: 我什么也不要，就要你的命。”
0: 曹阳把剑扔在齐宣王面前，说道：“
1: 还是你自己动手吧，也好让我瞧瞧齐国君王的胆气。”
0: 一只手捡起了地上的剑，是站在一旁尚未开口的钟离春。曹阳的目光转向钟离春，说道：“
1: 这里没有女人的事，如果想死，等齐王死了，你再陪葬。”
0: 钟离春微微一笑说：“我如果不想死呢？”曹阳说道：“
1: 那就走开。”
0: 齐宣王一把拉住钟离春说：“
2: 王后，你不能走，你要救寡人。”
0: 钟离春安慰他说：“大王放心，我不走。”曹阳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说道：“
1: 真没想到，王后一个女流之辈，却如此有胆气。”“
0: 你没想到的事啊，多着呢。”钟离春冷笑道：“我如果告诉你，你不该让我拿到这把剑，你不会吃惊吧？”曹阳不屑地笑了笑说：“
1: 一个女人拿到剑又有什么用？拿不好的话，还会弄伤了自己。”“
0: 我可不是一般的女人，我进宫之前也是一个玩剑的人。”钟离春说着，

0: 漂亮的玩了几个剑花。曹阳见此一愣，说道：“你会剑术？后悔了吧？”“
1: 不后悔，我很想看看女人玩剑是什么样子。来吧，王后。”
0: 钟离春扫了曹阳一眼，说道：“你身上还有兵器吗？”“
1: 当然有。”“
0: 拿出来吧。”“
1: 对付女人，我不需要兵器。”“
0: 别太狂妄，太狂妄了，要吃亏。”曹阳轻视一笑，说道：“
1: 我不是狂妄，与一个女人交手，本来就脸上无光，如果再用兵器，岂不是无脸见人？”
0: 钟离春嗤之以鼻，说道：“你死到临头了，还要男人的臭脸面？好吧，我就叫你无脸见人。”钟离春说着连出数剑。曹阳万万没想到钟离春的剑法如此迅猛，躲闪不及，钟离春的剑在曹阳脸上划开了长长的一条血口。曹阳急忙拔出两把匕首和钟离春打在一起。齐宣王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人眼花缭乱的对打，不由得惊住了。钟离春边打边说：“
2: 身手不错，我已很长时间没这么酣畅淋漓了。”
0: 曹阳间歇中回应道：“
1: 彼此彼此。”
0: 二人一来一去，又是几个回合，钟离春连发狠招，曹阳躲闪不及，腹部被钟离春刺伤。曹阳急忙向后飞身一跃，随手猛地扔出两只匕首，匕首直冲齐宣王而去。钟离春见状，腾地向齐王纵身跃去，于半空中随手一剑，但只打飞了一只匕首，另一只匕首刺中齐王右胸。钟离春一把抱住齐宣王，心急地呼唤道：“
2: 大王，大王！”
0: 曹阳趁此转身逃出。曹阳踉踉跄跄逃出宣王寝宫，忍着剧痛穿过几个院落，一头倒在地上。身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喊声。曹阳挣扎着爬起来，他不能让宫卫抓住，他还没能杀死齐王。他进宫前已将王宫布局摸得一清二楚，他跌跌撞撞拐过一个院落，进了太后寝宫。太后此时还没睡，听到宫外隐隐传来的喊声，正准备打发宫女出去查看，只见脸上身上满是血迹的曹阳出现在他面前。太后身边的宫女几乎惊昏过去，太后并不害怕，一脸平静地看着曹阳问道：“你是何人？”曹阳吃力地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这是临行前公子交师交给他的。他对太后说：“
1: 你认识这个吗？”
0: 太后看不清楚，她让宫女把玉佩拿过来。宫女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拿过曹阳手中的玉佩递给太后。太后接过玉佩看了一眼，不由一惊，说道：“
2: 这是我儿交师的玉佩，怎么落到你的手里？”
0: 曹阳回答：“
1: 公子教师让我送给太后的。”“
2: 我儿教师他现在何处？”“
1: 他在。”
0: 曹阳感到一阵剧痛，急忙捂住腹部。“
1: 魏国。”
0: 一句话未说完，曹阳便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太后立刻秘密召国太医来到自己的寝宫，经国太医一番治疗，曹阳清醒过来。太后重赏了国太医，嘱咐他每日早中晚三次来给曹阳治疗，并警告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否则要他的命。国太医允诺。国太医走后，太后问曹阳：“
2: 我儿教师真的还活着？”
0: 曹阳说道：“
1: 不但活着，而且 活得

0: 很好，他正在广招天下志士，意图再起。若不是他有如此决心，我绝不会冒生命危险刺杀齐王。
1: 太后拿出玉佩又问，这玉佩是他让你给我的？
0: 是的，他说只要我把玉佩交给太后，太后就会帮助我。
1: 你应该早来找我。
0: 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凭我的本事，杀死齐王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2: 说到此，曹阳叹了口气说，
0: 哎，可没想到王后竟有如此之高的剑术。
2: 太后凝重地说，
1: 你如果早来找我，就不会想不到了。
0: 不过我还是刺中了齐王，只是还不知道是否致命。
1: 齐王没有死。
2: 曹阳又叹了一口气说，
0: 唉，这是天意。
2: 太后说道，
1: 孩子，你在老父这里好好养伤，养好了伤，老父为你们祈求上天，让天意顺从我而教师。
2: 宫卫们在宫中忙了一夜，一无所获。田忌的士兵在城内城外也忙了一夜，同样没有任何收获。钟离春估计，刺客身负重伤，不会跑出王宫大院，很可能躲在太后宫中。可是，没有宣王的命令，不能搜查太后寝宫。宣王又昏迷不醒，他问孙膑怎么办。孙膑让他撤回宫位，外松内紧，暗中监视太后住处。国太医每天早中晚三次到太后那里，对外宣称太后碰伤了脚，因太后年事已高，不易痊愈，故去得勤了一些。国太医是专治外伤的太医，钟离春推测他频频去太后宫中，极有可能是为刺客治伤。孙膑思忖片刻，说道，立刻把国太医抓起来。田忌犹豫道，
3: 这样会惊动太后，大王还在昏迷之中，他若出面干预，不好收拾啊。
2: 孙膑笑道，呵呵，我就是要惊动太后，他若出面干预，便可断定刺客就在他的宫中，这叫打草惊蛇。钟离春立刻命宫卫把国太医抓了起来，严加审问。太后得知此事，立即赶到钟离春住处，说国太医是一位看中了他的宫女，才频频出入他的寝宫。太后将国太医带回自己的寝宫，随即下令将其乱杖击毙。太后杀人灭口，证实刺客就在太后宫中。钟离春要立刻包围太后寝宫，捉拿刺客。田忌说，
3: 王后别急，大王至今昏迷不醒，还是不要与太后正面冲突为好。
2: 钟离春说道，
1: 不急不行，这个刺客剑术高明，若让他逃走，他还会刺杀大王，下一次他恐怕就不会失手了。
2: 孙膑开口说，钟离姑娘，我有办法让刺客走出太后寝宫，自投罗网。夜幕降临，江四人带领一群宫卫进入太后寝宫，说是奉王后之命搜查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太后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她指着江四人的鼻子让他滚出去。江四人不急不慢地对太后说道，
4: 王后有命，小人不敢滚回去。
2: 太后气得直哆嗦，说道，
1: 你好，你不回去，老父就死在你面前。
2: 他说着就往柱子上撞去，太后的宫女们立刻上前拉住了他。江四人故作害怕，让宫卫们立刻离开太后寝宫。宫卫们走后，

0: 四人对太后小声说：“
1: 太后，小人说实话，小人并不想搜查，是王后她非要小人搜查不可。王后啊，怀疑刺杀大王的刺客就躲在太后宫中。”
0: 太后闻言板着脸说：“
1: 她胡说。”小人知道王后胡说，可王后的脾气太后也是知道的，她认准的路非走到头不可。今天下午啊，她就把田将军召进宫来，说小人今夜若搜不出刺客，明天就让田将军的军队包围太后寝宫，非抓到刺客不可呀。哼，他敢让军队进宫，老夫就敢死给他看。太后，你可别当着王后的面说，王后不信邪，他真让你死，你可就下不了台了。
0: 太后没好气地说：“你以为老夫不敢死吗？”江四人忙讪讪地说道：“
1: 敢死，敢死，太后什么都敢。不过，王后也是什么都敢做的人。太后，小人该说的都说了，告辞了。”
0: 江四人这么一闹，曹阳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对太后说：“
2: 太后，宫中我是不能待了，若明日军队进宫，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太后关切地问：“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可以走路了。”“
1: 我找辆车，明天一早送你出城。”“
2: 不用，现在我就走。”“
1: 能行吗？”
0: 太后还是不放心。“
2: 越墙不行，爬墙还可以。”“
1: 你出了宫也出不了城啊，他们还在抓你。”“
2: 只要有绳索，城墙也挡不住我。”
0: 夜深人静，曹阳带着绳索摸到后宫院墙，他熟练地拉着绳索从高高的宫墙滑到宫外，双脚刚落地，身后便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3: 曹壮士，我们等你多时了。”
0: 曹阳一愣，回头看去，钟离春和十几个手持弓箭的士兵从暗地里走出。曹阳下意识地抽出剑。钟离春说道：“
3: 没有用的，你冲不出去，这些弓箭手都是百发百中，还是放下你的剑，束手待擒吧，这样还可留一条活命。”
0: 曹阳看了看手持弓箭瞄准自己的士兵，冷冷一笑道：“
2: 哼，我曹阳既然敢刺杀齐王，就已经视死如归，纵然不能名扬天下，也绝不偷生。”
0: 曹阳说着，猛然举剑向自己腹部刺去。打草惊蛇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三计，其意有二：一是指敌情不明时，以不同手段打草以惊蛇动，然后消灭之；二是指对隐蔽之敌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让敌人发觉我方意图，使我方处于被动之位。孙膑用打草惊蛇之计查出刺客所在，然后惊其出动，最终消灭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调虎离山》。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 生动展示

0: 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7回打草惊蛇下，欢迎您下期收听第28回调虎离山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最近啊，我们一直都在聊关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这其中啊就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高血压。一提到高血压，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哎，它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会引起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但是今天啊，我们要提的这个也是高血压会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疾病，那就是肾脏疾病。长期的高血压可能引发不可逆的肾损伤，甚至发展为尿毒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高血压与肾损伤之间的隐秘联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0: 邓振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足细胞与肾脏疾病，擅长急性心衰、慢性心衰、高血压、肾损害、冠心病、心律失常、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急进性肾炎、肾病综合征、 IgA 肾病、急慢性肾衰竭、狼疮肾炎、 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糖尿病肾病、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肾脏淀粉样变性、多发性骨髓瘤肾损害、高尿酸肾损害。

0: 尿毒症相关并发症等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1: 好，我们有请到邓主任，您好。
2: 啊，主任您好。
1: 今天邓主任来跟我们聊的话题关于高血压与肾损伤，因为我们一提到高血压，确实它是一个这个万恶之王，会引发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最近聊到的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其实肾损伤也是非常常见的，包括高血压还会诱发一些这个眼睛的问题啊，还有全身一些血管的问题啊。所以今天讲这个肾损伤哈，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高血压，人为什么会出现高血压呢？或者高血压它是一个这个血管里的什么状态呢？
2: 是这样的，高血压呢，它主要是以这个体循环动脉压力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种一种心血管综合征。那包括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和这种继发性高血压啊。它呢，在我们这个临床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啊。它的发病率呢，现在目前应该是达到了18%啊，也就发病率比较高的啊。但是这高血压呢，如果控制不佳呢，可以很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侵蚀各个器官
2: 啊。
1: 那咱刚才说到这个高血压在这个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哈？您来形容。但是这个你说高血压它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它是说我这个偶尔测一次或者测两次，那就定义为高血压了，还是说我要确诊高血压这个疾病，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标准的？
2: 哦，它是这样，它是偶尔一次的高血压啊，然后这个咱不算数啊，一般是非同日啊，一般3日啊测量这个高血压，这是平均值啊，如果每次啊都高啊，这样可以诊断高血压啊。
1: 现在高血压的标准是什么？
2: 现在高血压一般是超过140/90啊，然后160以下呢算1级啊，180以上算3级啊，中间呢算高血压2级啊。是这样，
1: 但凡是不是同一日的，比如3天之内的，你的血压低压都在90以上，高压在130以上，还是说只要单一，比如说低压高于90了，那就是高血压？
2: 低压然后超过也算高血压，只是它舒张性啊。
1: 就舒张压和收缩压这两个不同的区别，但只要是其中一个超过我们刚才说的90或者130了
2: 啊，140/90啊，
1: 哦，140
2: 啊，
1: 那就是几乎就是逃不了这个高血压了。
2: 对，
1: 因为高血压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你一旦患上高血压，它很难说你再回到正常的水平了，你就是高血压了，可能伴随着终身需要进行健康管理
2: 啊。也是的啊，除非一些继发性的因素啊。然后排除一些继发因素啊，如果原发病治好了，可能高血压随之而来就好了啊。
1: 您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的因素，包括继发性的高血压这个概念，和我们今天讲的高血压引起的肾损伤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啊。对的，对的啊。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呢，一般包括这种肾实性的高血压，还有肾血管性高血压。肾血管性高血压呢，比较常见的是肾动脉狭窄啊，还有一个原发性这种醛固丛脱症啊，有嗜铬细胞瘤啊，还有这种皮质肾丛脱症啊，还有一个主动脉的这种缩窄啊。主动脉缩窄呢，最常见的是先天因素啊，当然有一部分呢可能是由主动脉炎啊引起来的啊。就是后边你像皮质肾脱症啊、嗜铬细胞瘤啊，还有这种醛固丛脱症啊，然后他们都是属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把这方面解决了啊，可能血压就随之而来就好了啊。是这样，
1: 这就属于
2: 吃降压药了，
1: 继发性高血压这一个概念。
2: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肾损伤哈，再回到我们之前说，它这个高血压大家很好理解，说对这个心脏的影响，比如说加重心脏的负担啊，对脑血管的影响可能是损伤了脑动脉的这个血管内皮呀。它对肾的损伤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吗？
2: 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形成这种三高啊，叫高滤过、高灌注、高泡沫压，这对肾脏引起来的。久而久之呢，可以引起这种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的这种物理屏障或者电荷屏障的损伤导致这种蛋白尿的形成啊。因为蛋白尿是肾脏损害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啊，然后它硬化之后逐渐的开始肾萎缩啊，然后导致最后已经慢性的五期了，就是尿毒症期了啊，就是已经要慢性衰了。
1: 我们说为什么大家觉得高血压和肾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呢？是因为它的进程是比较缓慢 的，相
2: 对
1: 于心脑血管来说，
2: 可
1: 能你有高血压，但是不会立马就出现肾损伤。它也许会经过一个长达10年甚至10几20年的过程
2: 啊。对的，对的。
1: 是和它的症状不明显有关系吗？
2: 对的，尤其是这种肾损伤它是起初症状非常不典型。

0: 那他没什么感觉，
1: 不像我们说这个心脏不舒服，有这种胸喘憋闷的感觉，肾脏的感觉它比较微妙，甚至尤其是说我们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它这个并不是很明显，
0: 对的，
1: 甚至有人觉察不到
0: 啊。对，因为咱这个肾脏呢，它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啊，也就是说咱这个肾功能如果下降一半儿，那50%的时候啊，可能一连这时候你查肾功啊各个指标还正常啊，没有任何异常。啊，一旦表现出这种异常指标来，那肾功能异常了，一般是肾功能下降50%以上了啊。
1: 哦，这才有症状出现。
0: 哎，啊，
1: 哦，一般会出现，就比如说有这个泡沫尿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是不是肾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如果到医院进行检查的话，可能情况已经比较糟糕了。像您说的，已经损伤了50%以上了。
0: 啊，对，有可能啊。
1: 哦，那我们除了说在生活中注意一下这些求救的信号，比如出现了这个泡沫尿
0: 啊
1: 或者说血尿啊这种，我们在这个平时的例行的体检中有哪些指标可以注意一下吗？
0: 体检中呢，其实早期呢，一个最方便或者最经济的方面就查尿常规，裸尿常规，你看这个微量白蛋白尿啊，如果升高或者蛋白尿啊也是加号了啊，然后再引起高度重视啊。因为这个蛋白尿呢是肾上水还独立危险因素，我们要高度重视啊，看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还是偶尔一次的误差，我们进行复查啊，所以说要控制好蛋白尿啊，很关键。
1: 就是检查单上的关键指标就是您说的这个微量白蛋白
0: 尿
1: 这个如果出现了是上升。
0: 说明可能有肾功能的这种话，肾上有基底膜啊，肾脏有损伤了。
1: 这个一定会和高血压共同发生吗？如果这个人本身没有高血压呢？会有这种情况吗？
0: 没有高血压 也会的啊，有些可能是原发性，就是
1: 肾本身
0: 肾炎啊，
1: 就有问题。
0: 对啊。
1: 那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肾的问题，它会比我们说原本它这个肾就有肾炎或者其他这个肾病引起的问题危害更大吗？
0: 这个都不一定啊，但是主要是看你这个高血压基础值和这个时间的长短。如果高血压你说持续的超过了180了，可能对肾脏损害非常大啊。可能高血压你就156啊，然后可能影响没那么明显啊。
1: 所以这个血压高哈，很多年轻朋友查出来之后，甚至都挺高了，但是不太在意。一方面可能这个工作这个学习时间比较紧张，我没有时间说就再去调理或者用药进行系统的治疗。另一方面会觉得既然没有感觉，那就等到年龄大一点或者有感觉的时候，我再开始吃药吧。这是很多人容易发生的一些认识的误区，导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0: 对的，是这样。因为好多年轻人啊，他这时候血管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好的啊，可能他这感觉啊没那么明显啊，可能他也不大关注啊，也不治疗。尤其青年男性啊，这时候如果发现这种高血压啊，一定要高度重视，看看有什么激发的原因然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以免以后形成这些其他靶器官的一些损伤。
1: 这也是我们说的高血压对于我们各个器官它是一个侵蚀。为什么说是侵蚀呢？它这个过程是慢慢的，不是说我有高血压我就立马会出现问题，或者说我今天出现了肾病或者说心脑血管的一些突发的疾病，是因为这一次的血压突然的升高，本身这个血压在长期的对你的血管造成损伤的过程，这就已经奠定了你将来出现危险，出现这个急症的概率大幅度的提高。
0: 对对对，是这样啊。所以说一个高血压一个长期的管理啊，就是说你吃降压药的时候，然后经常监测点啊，然后让它尽量的保持一种平稳状态啊，尽量的选择这种长效制剂啊，就是一天一次啊。不要选短效的，可能这样血压波动非常大，然后就不好啊，应该选择长效制剂啊。然后临床上呢，你们高血压种类呢，一般是说这个 A B C D 啊 ，A 呢一般指的 A C E 啊或者 A R B 类降压药物像什么平常说的地平类药物，什么硝吡啶平控制片啊，硝吡啶平缓释片啊，还有苯化雷滴平。B 呢指的倍阻剂啊，你平时吃的这种美托洛尔啊，它主要是降低心率啊，但是对降低血压也一定有效啊。然后 C 呢就是 C C B 类药物，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它这个它是钙离子拮抗剂，是像什么地平的ACE 亚类药物是指的是叫消化碱素转化酶抑制剂，或 ARB 叫消化碱素二受体拮抗剂B 是倍阻剂C 呢是钙离子拮抗剂，它是叫什么地平的叫消敏地平这种控制片或者

0: 管式面或者表含类地坪啊，
1: 嗯，
0: 哎，还有地质的就是利鸟级啊，现在临床上还用一种阿里啊，然后它是早期呢它是叫心肺都不全的，后来呢现在也目前也治疗这种高血压啊，效果也非常好啊，
1: 嗯，
0: 啊，它是这样的。
1: 这是选择一些适合长期服用的降压药
0: 啊，对对啊。
1: 哦，我们说了这个高血压它会对肾脏造成损伤，反过来的话，如果本身它肾就有问题，它会诱发继发高血压，这两个是属于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0: 啊，也可以这样啊，就是如果早期啊没有高血压，得了肾脏病了，它可能
1: 又有高血压了，
0: 哎哎，对啊，
1: 这和一般我们理解的人会出现高血压啊，那就是和年龄和生活方式有关系，这个熬夜呀，抽烟喝酒啊，不规律的这个生活呀，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它可能单一只是因为你的肾出现了问题，然后出现了高血压，即使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你的生活习惯非常好，它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在药物的选择上和其他的高血压有区别吗？
0: 药物选择一般要个体化吧，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啊。
1: 嗯，哎，您说到这个降压药要个体化，包括您刚才提到了 ABCD 不同的降压药，这个选择是一定要严苛吗？还是说如果我血压偏高一点，我这个比如朋友吃了这种降压药觉得效果很好，我也可以用，问题也不大。
0: 哦，它是这样的，它是根据你血压值来选择那个不同的降压药物啊。你比如说血压非常高，你选择强效的啊，强效的药物，你比如选 ARB 类的啊，你说这个ARB 类叫什么沙坦类的药物啊，它是消炎减速二受体拮抗剂。你说奥美沙坦，奥美它降压最强啊，其次呢就是缬沙坦啊，大于阿贝沙坦啊，大于这种啊氯沙坦啊，一般是这样啊。如果血压不是很高啊，就是高一点点，我们可以选择氯沙坦啊，不要选择那么强效的，强效可能降得太低了啊。氯沙坦可能加上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可能同时降低尿酸啊，这样一举两得。如果这里又痛风，还血压升高，
1: 嗯，
0: 两个选择氯沙坦啊，这一举两得啊。
1: 哦，总之在这个如果肾出现了问题，在降压药的选择上尽量是选择一些对肾比较友好的药物
0: 啊，对呀，对肾比较友好一般是选择 ACE 亚或 ARB 类的。 ACE 亚就是消炎减速转氨酶抑制剂，或者 ARB 类的是消炎减速受体拮抗剂啊，就是沙坦类的。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主要是降低蛋白尿，它不光降压还能保护肾脏，降低蛋白尿，是这个原理。你比如说有人有蛋白尿了，其实血压不高，也可以选择这种小剂量的这种ACE 亚或 ARB 的降压药来保护肾脏。
1: 哦，
0: 啊，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降压药的选择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和生活方式它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我还需要这调整生活方式，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进行干预吗？还是我只需要用药、听医生的话、按时去医院复查就行了？
0: 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首先要控制体重啊，一般 BMI 小于24啊，这是低钠饮食啊，每天尽量盐小于5克啊，这都是。
1: 这个比我们正常的膳食指南里规定的盐的用量要更小一点，更少一点
0: 啊。当然，低钠它减轻这种水钠潴留嘛，会更好一点啊。这都是吃一些多吃富含钾离子的食物啊。你们多吃些香蕉啊，橙子啊，橘子啊，坚果之类的啊，还有就是，要这个戒烟限酒啊，然后再都是，要低脂肪饮食啊，多吃些清淡的啊，还有就是，减轻精神压力啊，然后再就是加强运动啊，还必要是可以口服一些这个叶酸制剂啊。为什么服叶酸呢？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啊，他这个叫 H 型高血压，他的同型半胱酸比较高，这个叶酸呢可以降低这个同型半胱酸啊，同型有研究表明啊，就是同型半胱酸是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风险比较高，如果这同型半比较高的话，这项啊，
1: 这是适当的补充叶酸，
0: 对，补充叶酸制剂啊，
1: 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邓主任来跟我们聊关于高血压引起的肾损伤的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来了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

0: 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儿，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很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呀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清凉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11-3799，400611-3799。
1: 健康是什么？
2: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1: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3: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4: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5: 邓振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足细胞与肾脏疾病。擅长急性心衰、慢性心衰、高血压、肾损害、冠心病、心律失常、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急进性肾炎、肾病综合征、 IgA 肾病、急慢性肾衰竭、狼疮肾炎、 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糖尿病肾病、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肾脏淀粉样变性、多发性骨髓瘤肾损害、高尿酸肾损害、尿毒症相关并发症等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1: 好，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有请到邓主任。您好。
6: 啊，你好，主任。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一旦高血压造成了肾损害之后，有哪些比较典型的临床的症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蛋白尿之外，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哪些比较严重的影响呢？
6: 哦，是这样，肾损害呢，早期呢，这个症状不明显啊，一般，就是说很少就医的啊，大部分是因为其他一些症状啊，去其他科室啊，然后体检发现哦，肾功不好了，它其实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呢？就这样，好多人他是出现这种消化的症状啊，去消化看看着这种纳差乏力啊，就是不愿吃饭，没有力气啊。
1: 水肿是一定会出现的吗？还是说？
6: 水肿大部分的会有，但是不是绝对啊。一般这个纳差乏力呢，它是这样，它因为毒素太高了，造成这种胃肠道的这种负担，然后他觉得就是不愿吃饭，
1: 他觉得这个胃不好了。
6: 哎，对啊，他这个他就是乏力呢，一般是贫血，就肾性贫血啊，他贫血就没力气啊。因为咱肾脏它有内分泌功能，分泌 EPO， 它是促进红细胞生成的。如果肾功不好了，它分泌的 EPO 少了，它这样就是容易贫血啊。然后还有钙磷代谢的紊乱啊，然后它会有骨质疏松啊，一般会肾性骨病啊。它是因为咱微生物的活化需要两步啊，一步是在这种肾脏啊，一步是在这种肝脏啊，在肝脏形成25位的强化，在肾脏呢形成在1位强化，就两步才能形成这种活性的微生物D啊，都是1/25二强维生素啊D3，这促进这种钙的吸收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肾脏不好了，1/2没强没少了，他就肾微生物D的活化就不行了，他就开始就是骨质疏松啊，钙的吸收减少，会低钙高磷。
1: 这算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吗？
6: 啊，一般这是后期了都啊、
1: 哦，
6: 早期呢不明显、啊。
1: 哦，那这样的话，很多朋友如果有高血压，同时又有蛋白尿出现的话，你出现了骨质疏松，就不要一味的去补钙了。
6: 啊，对呀、啊。啊，来查一查是不是肾脏的问题啊？
1: 哦，这就很可能是肾脏的问题了。
6: 啊、
1: 但是当然，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检查来确诊。
6: 还有，它会引起电解质紊乱，
1: 嗯，
6: 啊，会有一种高钾，因为咱肾脏呢，它有这种经氢钾交换，让钾离子排出来、
1: 嗯、
6: 啊。咱正常人就是这个钾离子啊，是多吃多派，少吃少派啊，不吃也派、
1: 嗯。
6: 但是对尿毒症的病人，他这时候派能力不行啊，然后就很容易高血钾。高血压可以引起心脏停跳来的，
1: 嗯
6: 啊啊，所以说也关注这种电解质的变化啊啊，这时候就不要吃一些个富含高钾的食物了，你比如说啊香蕉啊、橘子啊、橙子啊、坚果啊啊一些海鲜之类的啊，这个时候要避免了。
1: 哦，你看这个情况还比较复杂，还有一个就是、
6: 啊、
1: 您刚才说了，他可能这个尿量会减少，尤其到尿毒症的这个阶段。那、
6: 啊、
1: 为什么有一些人反映在早期出现这个肾损伤的时候，夜尿反而会增多呢？
6: 哦，是这样，他夜尿增多人，他是肾小管浓缩功能不好了，
1: 哦，
6: 啊，肾小管的问题啊，肾小管的浓缩功能不好了，所以夜尿增多，啊，啊，这个，他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
1: 嗯、
6: 这个肾小管浓缩不好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啊，
1: 嗯、
6: 啊。但如果年轻人的话，好多就是肾小管浓缩不好，
1: 这也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
6: 对呀、啊。
1: 哦，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当然，具体问题还是具体分析，
6: 啊、
1: 因为人的个体差异也比较大
6: 啊。
1: 嗯，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在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因为测血压现在非常方便，无论说你在社区、在医院，或者你家里有这个血压计的话，我们测出来三天，
6: 对，
1: 不同的三日。
6: 哎，
1: 血压都是超过了我们讲的90/140的话
6: 啊，对，
1: 我们就结合一下自身有没有一些症状，甚至最好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专业的科室问问大夫，我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或者说我现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药物来控制血压。因为血压高一旦出现，不是说我们可以拖的，你尽早的去干预，它对你身体造成的后续的伤害就会更少一些。
6: 啊，对的，
1: 最后哈，我们回答几个大家常常会问到的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引起这个肾功能的一些损害了，那我把血压降下来了，我严格的控制这个生活方式了，我也用药了，那我的肾损伤就能恢复吗？还是我一定要结合这个肾的治疗？
6: 哦，是这样，根据情况，就是在早期的话啊，这时候把血压达标，那控制的剂量小于130/180啊、
1: 嗯，
6: 然后再进行保肾治疗，降低蛋白尿啊，修复肾小基底膜啊，有一些个保肾的药物啊，然后这个时候也许能恢复正常啊。
1: 如果恢复正常了，也没有症状了，还有必要再复查吗？
6: 啊，有必要的啊，这时候要定期监测啊。
1: 嗯。要定期监测。您说到这个定期监测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本身去检查了，没有任何这个肾的问题
6: 啊，
1: 但是我确实是高血压患者。这个时候您建议大家多久去查一次肾功能比较保险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隐患
6: 啊，可以半年到一年吧。
1: 和年龄有关系吗？比如年龄比较大了，是不是这个间隔的时间要短一些？年轻人的话，适当的拉长一些，还是说这种问题一旦出现也不分这个男女老少？
6: 是这样，如果年轻人呢，高血压建议就是短期啊，老年人的话建议延长一点、啊、
1: 嗯，哦，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分的
6: 啊。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健康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严格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
6: 对的对的、
1: 嗯、
6: 啊。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非常感谢邓主任。
6: 好，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

0: 可能。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呀？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

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老高，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

0: 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老高，您说一句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

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用量，如果想用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
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老膏能做到这样？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什么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老膏给大家伙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

0: 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老膏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把病就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儿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

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
现在一

0: 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0: 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1: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3: 梦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石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 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泸市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3: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7: 服务员，买单。
8: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7: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六十四集。
3: 秦庸熙虽不是刑部的堂官左儿，但毕竟也是一位四品大员。他望了望双手叉腰站在门口台阶上的那位掌铁，没好气儿地问王传：“
4: 王大人，这帮没根儿。”

0: 的事儿啊，你走不得呀。那你说咋办？王传趁势气鼓鼓的拿起了架子。秦庸熙咽了一口口水，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恨恨地说：“咱们暂且咽下这口气，就这么去他的公堂，办妥事情再说。”东厂大门西向，入门有一片空地，满植花木，中间一条羊棚砖道直通执事大厅，大厅之左连着一间小厅，内中共有乐舞木像一轴，厅后青砖影壁上雕满了狻猊等兽以及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之右是一间祠堂，内供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牌位。祠堂前有一石方，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此乃嘉靖皇帝的手书。祠堂再往南，便是东厂御禁重地，东厂直接办案的重刑犯人都羁押在此，王九思如今就关在里头。秦庸熙与王传随着那位掌铁进了东厂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进了一间耳房。只见里头先已经坐了一个人了，大约35、36岁，长着一张猴脸儿，两腮肉球般鼓起，鼻子准头风大，一双眼窝深凹进去，两道眼光射出来，自有一股蛮横凶杀之气。他穿了一件产自广东潮阳的上等软薄黄丝布制作的绣蟒直裰，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那位掌铁屈前行了跪礼，禀道：“
1: 掌爷，刑部员外郎秦大人与巡城御史王大人前来知会。”
0: 说罢又回头对秦王二人说：“
1: 这是我们陈掌爷。”
0: 陈应凤收起了二郎腿，稍稍挪了挪发福的身躯，算是礼见，接着说：“
1: 在下陈应凤，二位大人请坐。”
0: 秦庸熙与王传感到受了羞辱了，但既然办的是上门求人的差事，也只能暂且把这口恶气忍了。二人习惯的拱手坐下，喝了几口听差送上的凉茶，秦庸熙舔了舔嘴唇，开口问道：“
1: 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里吗？”
0: 陈应凤大咧咧地说：“
1: 咱们冯老公公每日上午都在陪侍皇上，你们两位大人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0: 看他这副二五杆子德行，秦庸熙恨不能拂袖而去，但仍只能是一忍再忍，又问道：“
1: 刑部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什么咨文呢？”“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事儿。”“啊，这道文收是收到了，只是冯老公公忙，还来不及过目呢。”
0: 王传逮着机会，以讥讽的口气插进嘴来：“
1: 陈长公刚才不是说这里的事情你可以做主吗？”
0: 陈应凤扫了王传一眼，又把二郎腿翘起来说：“
1: 除了王九思，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做主。”
0: 秦庸熙知道这样谈下去，三天五天也不会有结果呀，于是换了个话题问道：“
1: 听说你们抓住王九思之后已经过了几册堂，今天我们能否看看卷宗啊？”
2: 我们这儿的卷宗没有皇上的旨意，任何人都不。

0: 不能看。
1: 陈应凤一下子挡得干干净净，试射东厂特权，秦庸熙也无话可说。偏是王传刁钻，提了个溜肩的问题。人呢？人我们能不能见见？
0: 你是说王九思啊？
1: 正是。陈应凤嘻嘻一笑。
0: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是不是？我们东厂办事向来一板一眼，处处落实。也好，这个主我做得。来人呐！
1: 立时有一位身穿黑色圆领衫的当头跑进门来，唰的跪下。张爷，有何吩咐？
0: 传我的话，打开牢门，我要陪两位大人前往观看。
1: 是。那位当头滚瓜似的跑去，陈应凤起身一提直多下摆，手一伸，
0: 两位大人请。
1: 说罢他头前带路，出门向南，沿路已是布满了翻译刀兵，警戒森严。不一会儿来到大牢门前，陈应凤挥挥手，两名牢卒上前打开了铸有斗大壁案的锁头，推开大门，却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院两厢是牢头办事卸房，再往里进第二道门又是一重院子，两边厢的房子黑乎乎的，由于高峻逼窄，从中间天井上照射下来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为了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调整目力，陈应凤领着秦王二人在院门口站了站。忽然听得右边厢第一间房间里传出了一阵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在秦王二人都是刑制官员，这种声音听惯了的。秦庸熙问道，这里是刑房吗？陈应凤一笑，狡黠地说，
0: 刑房只有你们刑部才有，我们这里不叫刑房，叫点心房。
1: 王传当巡城御史才一年时间，对京城各刑制衙门的深浅还没有全弄明白，他对东厂刑法酷吏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无缘见识。今日既然来到这里，索性就想探个究竟。于是他问道，为什么叫点心房呢？陈应凤本是护恶不圈的主，因此乐得介绍。他指着两边厢房说，
0: 这里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是一道点心。这右边厢第一间房就是方才传出叫声的，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1: 王传问道，恶鹰扑食此话怎讲？
0: 讲什么？你看看便知。
1: 陈应凤说罢，便领着两位官员来到了第一间房的门口。只见房中悬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死，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也用两根木棍支起，撑住动弹不得。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很显然，只要有个人把这个倒吊着的人使劲一推，他的后脑勺便会撞向墙上的铁钉，轻者扎破皮肉，重者就会把后脑勺扎成马蜂窝呀。此刻只见那个吊着的人已经是满头满脸鲜血昏死过去。看到陈应凤过来， 正在房中用刑的两名

0: 翻译，就要跪下行礼。陈应凤示意免礼，并且问道：
1: 这鸟人是谁呀？
0: 翻译答道：
2: 回长爷，就是昨夜从御酒房里偷酒的那个贼。
1: 啊，知道了。
0: 陈应凤回头对秦王二位说：
1: 这个倒霉鬼原是御酒房里的小活者，屡屡把御酒房的酒偷出来卖，昨夜里又偷了两罐，让巡夜的禁军逮着了。孟公公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冯老公公接任，下决心刷新统治，对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个逮一个，有两个逮一双。
0: 秦永熙看着那个小活者说了这一阵子的话后，仍是昏迷不醒，心里便觉得东厂草菅人命啊，于是小声的嘀咕道：
2: 不过是一只耗子，哪用得着如此大刑啊。
0: 陈应凤耸了耸他那只大鼻子，轻蔑地说：
1: 哼，秦的人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吃起来最轻松，你们来看这第二道。
0: 说着便挪步到第二道门前，王转勾头一看，是间空空荡荡的屋子，遂不解地问：
3: 这屋子里暗藏了什么机关呢？
1: 什么也没藏，等点心上来时你们就知道了。这第二道点心叫豆馅儿烙饼。
0: 秦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没心思这么没完没了的耗时间。
2: 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吧。
1: 行啊，要看就看。
0: 陈应凤答应的爽快，接着又问王传：
1: 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儿烙饼啊？
0: 王传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意儿，便朝秦庸熙做了一个鬼脸儿。
2: 哎呀，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豆馅儿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
0: 秦庸熙闷不作声，算是应允。陈应凤嘬着嘴巴啐了一声，问站在身边的一位体壮如牛、满脸横肉、牢头打扮的人：
1: 黑老五，牢里进了什么新人啊？
0: 黑老五应声作答：
3: 回长爷，今儿上午刚收了一个姓郑的，是个老头。
1: 犯的什么案子？
3: 他在街上涉赌骗钱。
1: 去把他弄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这两位大人见识见识。
3: 是。
0: 黑老五答应着，却是不挪步。陈应凤瞪了他一眼：
1: 快去呀。
0: 黑老五迟疑了一下，微思着答道：
3: 长爷，这郑老头60多岁了，瘦成一把柴，怕是受不住这个折腾啊。
1: 啊，那还有谁呀？
0: 黑老五搔了搔后脑勺：
3: 能吃住这道刑的都用过了，剩下的都是吃不住的。
0: 秦庸熙一听连忙插话：
2: 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不看了，还是去看王九思吧。
0: 王传摇了摇头，沮丧地说：
3: 也只好这样了。
0: 众人正欲动步朝里走，偏是黑老五多了一句话：
3: 这个王九思倒是没用过这道点心。
0: 陈应凤听罢眼珠子一转，觉得机会到了，

0: 在秦王两人来之前，徐觉已经向他传达了冯公公的密事，要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九思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两个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弄死不难，难就难在嫁祸于人上了。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王二人面前，这个祸就算是嫁成了。主意既定，他当即停住了脚步，拍了拍头前带路的黑老五的肩膀，问
1: 黑老五，这点心房八道点心王九思吃过哪一道啊？
0: 黑老五心里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长爷你不清楚吗？为何要这样问我呢？抬眼看去，只见陈应凤直朝他做眼色，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2: 回长爷，这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就不曾受过一丁点苦，皆因冯老公公有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
1: 这个我知道，除了没女人搂着睡觉，这个妖道比住在家里还舒服呢。
0: 陈应凤愤愤不平地说着，接着又自失的一笑，摇着头说，
1: 不过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有办法。
0: 王传又来了兴趣，
2: 此话怎讲？
1: 听说这妖道还真的有些功夫，黑老五，把你知道的说给两位大人听听。
0: 憨里憨气的黑老五至此才明白，陈应凤朝他挤眼色是要他述说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得了这道暗示，他立马眉飞色舞的添油加醋的说讲起来，
2: 这妖道功夫真是了得呀，记得他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菜后吃碗碟，一股脑的吃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吐。还有一次，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烧了一吊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吊子嘴儿咕嘟咕嘟一口气儿就喝干了。我的天哪，这开水烧的白烟子直冒的，若是滴一滴到咱们的手上，保准烫起一个大泡。可是那妖道喝了却像没事人一样，好像他的喉管是铜做的。
0: 几位官员就站在天井边听黑老五一阵神侃。王传笑着问秦雍熙，
3: 秦大人，这黑老五说的话你信不信？
0: 秦雍熙性子急，但是是个本分人，他想了想，
3: 王九思这些个邪门以前也听说过，但耳瞟之事焉能当真呢？
0: 王传接过了话头，瞄着陈应凤说，
3: 秦大人说得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否让王九思为咱们演出一两招？
0: 陈应凤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他立即回答，
1: 这个不难呢，只是不知秦大人意下如何。
0: 秦雍熙心想，只要能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成，于是应道，
3: 看看也未尝不可。陈长公准备让妖道表演什么呢？
1: 也不劳二位动步了。
0: 陈应凤指了指那间空室，
1: 就让妖道来这里表演豆馅儿烙饼。
0: 秦雍熙不放心地问，
3: 豆馅儿烙饼到底是个啥东西？
1: 这个是道谜，先说出就没意思了。

0: 陈应凤深陷的眼窝里贼光一闪，卖起了关子。黑老五，你把这里的事儿办好，二位大人先随我到前院公廨里喝茶，待会儿再过来看。秦雍熙与王传又随着陈应凤来到了前院牢头谢房里喝茶。这期间陈应凤又出去了一趟，在点心房里对黑老五耳语了一番，最后小声的叮嘱，你先去执事房的耳房里请示徐大爷，他若同意了，你再做不迟。说完了，他又回到了谢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11集。
5: 王献平皮肤黑，村里人都叫他黑子。刚回到梁家河的时候，村干部让王献平给村里写宣传标语，办黑板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内容王献平至今还记得。大队成立合作医疗站后，王献平因为在学校学过些医学知识，被推荐为赤脚医生，负责前后两个生产队的医疗卫生工作。那个时候，农村人缺吃少穿，生了病一般都会扛着，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去公社医院或县医院。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买药的几角几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6: 一次，村民吕能胜突发肚子疼，疼得满头大汗，去县医院治疗好转了，回到家又犯了。吕能胜的婆姨跑来找王献平，央求他：“
5: 你去看看吧，不怕，治好了是你的功劳，治不好，是他命苦。”
6: 看了看吕能胜的病情，王献平想到了针灸。他试着给吕能胜扎针，没想到扎了2次后，吕能胜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再也没犯。王献平因此出了名。王献平明显感到乡亲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抬举他，于是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随叫随到。
5: 年轻人的心灵碰撞容易擦出火花。习近平他们来到梁家河后，大队把王献平和习近平他们都编到了基建队，负责打坝修梯田。王献平和知青们一起劳动干活，很快就熟悉了。劳动之余，年轻人喜欢扎堆聊天，有时还会捉对摔跤，休息的人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习近平比王献平小3岁，王献平说，一有机会他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就这样，王献平跟习

0: 近平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伙伴。
1: 2009年11月13号，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紧，就把王宪平等几个要好的伙伴请到延安见面叙旧。回忆起两人摔跤的事儿，习近平说，那个时候真开心呐。1970年9月的一天，习近平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对来串门的王宪平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王宪平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保存着。
0: 1971年1月，县里给大队发来一个通知，准备调王宪平去官庄公社工作。习近平知道了他调动的事，一次劳动结束后，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送给了王宪平，上面用钢笔写着，送黑子，工作纪念。
1: 习近平在村前修淤地坝时，就是王宪平帮他给社员做工作。他明白这块淤地坝打成后对村民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习近平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成，但他更能理解习近平为民办事的情怀。特别是当他听说习近平还要在梁家河办铁业社、缝纫社、磨坊后，就认定习近平是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他要向习近平学，心里要装着老百姓，当了干部也不能忘本，要留住身上的泥土味儿。王宪平说，近平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他还说，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0: 虽然工作在外，但王献平一直牵挂着梁家河的乡亲们。有一次，王献平回到家里，坐在炕上，一边吃饭，一边问婆姨：吴玉华去世后，家里人的光景能过下去不？吴玉华当年是队里的击剑队长，为村里打坝修梯田出了大力。婆姨说：哎，光景可怜着嘞，老婆婆有病，儿子半憨，孤儿寡母，光景能好吗？王献平跳下炕，来到吴玉华的家，进门一看，老婆婆生病睡在炕上，儿子也躺在炕上，家里乱糟糟的。王献平跟老婆婆说了一会儿话，就放下100元说：先去看病，病好了，光景才能好吗？在当时，100元几乎是王献平一个月的工资。老婆婆望着王献平，拉着他的手，感动得泪水直流。不久后，老婆婆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到王献平的单位。
1: 黑子，是你救了我的命。
2: 梁家河村口有一段路，河沟连着陡坡，很不好走，拖拉机过这段路也得找几个后生推着才能上去。王献平就想着怎么把这个陡坡给收拾一下。王献平找到省公路局，想办法为这条路的改造立了像，在河沟处修了座过水桥，降低了坡度。此后村里人再也不用因为这条

0: 路犯愁了。王献平心里装着梁家河，想着梁家河，为梁家河人帮忙做好事，因此在梁家河威信很高。村里人闹矛盾，只要王献平出面调解，人人信服。
1: 前几年村里选举，几大户族之间闹矛盾，有人甚至跑到省城上访，乡上县上找到王献平，请他把上访的人劝说回来。王献平拿起手机就给上访的几个人打电话：你们是咋了？事情乡上解决不了还是县上解决不了啊？跑到省城给咱梁家河丢人去了？赶快回来，回来解决问题。上访的人回来后，王献平了解了事情的原因，分析村子的问题，让上访的人放下了思想包袱，村里的选举得以顺利进行。
0: 王献平一直记得2009年习近平回到延安时给他说的话：黑子，今后给村里多出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村里的干部，帮助全村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这句话让王献平感慨无限。离开这么多年了，晋平还这么牵挂梁家河，关心梁家河，我本身就是梁家河人，哪能不帮梁家河嘞？离岗后，王献平住在县城水厂沟，沟里出行的路又窄又陡，坑坑洼洼，遇到下雨下雪，泥泞不堪。他便自己雇了个三轮车，买了120多车石子儿，把整条沟垫得平平整整。提起这件事，沟里的人无不称赞。县城建局局长知道这件事后说：你做了城建局想做未做的事。
1: 乐于助人，说话有理有分寸，这就是人们心中的王献平。因此周围的人有了矛盾，总会找王献平给评评理。最多的一年，王献平调解各种邻里矛盾11起。王献平在延川县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2014年，他入选陕西好人，成了当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王献平说：当干部的，身上要留住泥土味儿，扎根群众，才活得充实。

0: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2: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3: 改革开放让梁家河村民过上了好日子。刘瑞莲，小名争气儿，曾是一个苦孩子。在他的儿时记忆里，他和弟弟妹妹夏天几乎没有穿过鞋，晚上四个娃娃合盖一床被子，就连吃顿白馍馍都是奢望。
4: 17岁那年，刘瑞莲嫁给了梁家河村民巩正福，婚后的生活依旧艰难，一家人的饭桌上仍是少不了野菜。刘瑞莲说，在能吃的野菜中，一种叫羊脑烧的植物叶子最难吃，嚼在口中扎乎乎的，吃在胃里消化不了，他一吃就胀肚子，连着吃上几天，手和脸就肿了。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先后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缝纫社要选3名妇女当

0: 社员，刘瑞莲没想到自己也被选上了，欣喜的一晚上没睡好觉。缝纫社实行计件挣工分，做一件衣服计两分。为了多挣工分，刘瑞莲跟丈夫龚政福商量，借钱买了台标准牌缝纫机。她常常是匆匆吃口饭就干活，把需要手工做的活拿回家里，晚上继续做。
1: 打坝造地，多种经营。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梁家河1974年粮食总产量由1971年的109465斤提高到179946斤，人均生产粮食689斤，一个工日分红7毛2。
0: 1984年春天，刘瑞莲第一次听说包产到户，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在他生活中的分量。他不知道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已经开始了。如同许多陕北农民一样，刘瑞莲一家用勤劳换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一两年下来，粮顿满了，装不下了，刘瑞莲就把粮食装进化肥袋子垒在空窑里。望着用汗水换来的收成，刘瑞莲心里乐滋滋的。有粮食吃了，但缺钱花。看到有人外出打工，刘瑞莲心里也盘算着到城里找事儿干。农闲的时候，她和丈夫来到延川县城，给人包冰棍儿，再打点零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们被称为梁家河第一代农民工。1990年后，刘瑞莲再也没有为家里的吃喝用度犯过愁，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满足感。刘瑞莲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两个儿子从事建筑及装潢工作，女儿办公司。逢年过节，儿女们回家团聚，高兴之余，她担心孩子们忘了节俭，常常忍不住教育他们。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这是大家拿苦水换来的，我就怕你们忘了本。
1: 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开放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山还是那座山，沟还是那条沟，梁家河农民却再也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到乡亲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他和乡亲们一样高兴。吃饱饭曾经是他和乡亲们的一个梦想，看到家家户户有余粮，他怎能不高兴呢？

0: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岩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2: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3: 1999年是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年，国家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要求延安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造林，实施退耕还林，建设美好家园。延安将25度以上坡耕。

0: 地全部退耕还林，保留人均 2.5 亩高标准基本农田作为一项保障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村民王富忠回忆，过去一干就是一整天，两头不见日头。由于土地贫瘠，王富忠的地里只能产些土豆、小米，而且收成很差。对比过去，王富忠感慨万千，现在地就在家门口，不用爬山，甚至是开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去种地，而且一亩沟坝地产量顶得上五亩山坡地，下苦轻反而打粮多。
1: 从1999年退耕以来，延安退耕田地1000万亩以上，林草覆盖率逐年提高，延安的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2007年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已整整8年了，初夏的梁家河山山毛毛披上绿装，坡洼上郁郁葱葱，淡淡的草香在空气中弥漫，沁人心脾。山间鸟唱蝉鸣，置身其中，人们内心一片澄澈。乡亲们忍不住拿起笔写信，把内心的喜悦分享给已赴上海任职的习近平。同年8月28号，习近平在给村民的回信中说，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得知梁家河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水电路已全部到村入户，乡亲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信里鼓励乡亲们，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带领下，通过乡亲们的共同努力，大家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12集。
3: 退耕还林是人们利用土地方式的一次转变，也使梁家河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梁家河人懂得了发展高效农业和现代农业，开始发展规模化养殖业，梁家河成为延川县有名的养殖专业村。
2: 村民梁世雄成了一名基司令。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裕，很多人外出打工，梁世雄最初也加入了外出打工的队伍。村里发展养殖业，他响应号召回到了村里开始养鸡。刚开始养鸡的时候，因为对科学管理知之不多，前期疫病预防没有跟上，他养的鸡一下子死了4000多只，损失惨重，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2015年他的鸡场养鸡7000多只，为提升管理水平，他又投资6万多元上了自动化养殖设备，一天能卖鸡蛋5000多个。梁世雄喜滋滋地说，2个月收入就顶外头打一年工。说起自己养鸡的经历，梁世雄说，等靠要的思想要不得，发展产业光想着靠扶持不顶事儿，最重要的是靠自身的不懈努力，跌倒了还得自己爬起来。最红火的2008年，整个文安驿镇卖的鸡蛋全部来自梁家河。梁世雄显得很自豪。
3: 2008年初夏，梁家河村委会向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写了第2封信，汇报了村里发展养殖业带来的变化和村民的喜悦。这年7月12号，习近平回信，肯定了梁家河村所取得的成绩，要求村里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富裕。他还说，他始终关心着大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
2: 2010年年底，梁家河成为延川县第一批脱贫村，全村总收入225.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500元。梁家河村委会向习近平发出了第3封信。习近平在2011年5月2号的回信中写道，村里从实际出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乡亲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对此我深感欣慰。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完成好带领群众致富的各项任务，统筹办好村里各项事业，共同创造梁家河村的美好未来。
4: 挺近平的，准没错，乡亲们坚定地说，就像当年他带领大伙致富时的情景一样。
3: 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梁家河村还积极培育苹果产业。习近平的小伙伴张卫鹏成了一名果农，他把募捐园上10亩承包地全部栽上了苹果树。 在发展苹果产业惠农政策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精心误作，张卫旁的果园配套了给雨窖、化粪池、灭虫灯、防雹网等现代化设施，建成了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含量增加了，经济效益也增长了。
4: 富起来的张卫旁还想着更大的事儿。张卫旁说，我一人富不算富，只有梁家河的群众都富了，那才叫富。他成立了张卫旁苹果种植合作社，主动接纳本村和周边村的27户村民栽植苹果。张卫旁说，以后不能再走重数量轻质量的老路了，要彻底换脑子，走精细化、科技化、优质化的发展之路。他表示线上构建大梁家河流域生态产业带，他的合作社计划再吸收一些农户，把果园建成集观光、游览、采摘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让更多的人吃上梁家河的苹果。

0: 如今每到金秋时节，在梁家河的原卯上，坡洼间万树枝头果红飘香。以张卫庞为代表，一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农民成长了起来。在奔小康的路上，梁家河会越走越好。
1: 2013年7月，延安市遭遇自194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过程最长、强度最大、暴雨日最多且间隔日最短的一次持续强降雨袭击。山体滑坡，房屋垮塌，道路冲毁，电力中断，库坝告急，农田毁坏。延安市13个县区共计154.5万人次受灾，4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20多亿元。在这场严重的灾害中，梁家河80%农户的窑洞受损，部分窑洞坍塌。
0: 灾后重建的时候，当地政府决定梁家河实施移民搬迁，梁家河村100多户人家将陆续搬迁到镇上居住。梁家河的孩子全部在文安邑镇上幼儿园、读小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梁家河原址将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建成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美丽乡村示范基地。
1: 人们被这一计划鼓舞着。梁耀进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进楼房。小区当年破土动工后，梁耀进有空就会去看一看，他要看着房子一砖一砖地建起来。2016年6月，梁耀进搬进了楼房。他说，现在家里家电啥也不缺，光笔记本电脑就有2台，两个儿子也都买了车，搬到镇上后想回梁家河也方便。2014年1月，梁家河村委会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写信，详细汇报了村里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情况。5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给梁家河村复信，他在信中说，去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你们带领乡亲们积极抢险自救，全面启动灾后重建，稳步发展农业生产，村民收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得知以后感到欣慰。我说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村里乡亲们和全国广大农民一起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一直是我的心愿。今年村里制定了发展计划，希望你们带领乡亲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把村子建得越来越美丽。
2: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习近平当年的房东刘金莲说，如果再生了病，我不会硬扛嘞。在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农村人生病一般都是硬扛着，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进医院。刘金莲的老伴儿张清远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去世的。刘金莲感叹，老伴儿没有赶上好时代，要是

0: 硬扛着。2015年上半年，刘金莲感觉胳膊疼，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长了个瘤子，她便做了手术。刘金莲说，报销了近8000块，帮了大忙。除了合作医疗，梁家和村民有了养老保险，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还享受档次不同的老龄补助。富裕起来的梁家和人也更加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纷纷送孩子到镇上、县上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已先后有10余人考上了大学。
1: 2015年正月，经过全体村民讨论，梁家河要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公司了。村委会聘请专家做了规划，建设知青生活体验园、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园、传统耕作实践园，恢复了知青旧居、沼气池、铁叶社、代销店、缝纫社、菜园、打谷场、水井等，拓宽了原有的通村道路，打通了全长19.8公里的大梁家河环线，维修改造了6条23公里的环山生产道路，建成了培训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硬化了入户巷道，配备了垃圾桶，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0: 2015年5月1号，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当日接待游客突破6000人次。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有员工125人，90%是梁家河村民，只有讲解员、财务人员等专业性较强的一些岗位通过社会招聘。公司经理、回乡创业的梁家河村民王宝玲说，在人员安排上，根据村民年龄和特长分配相应的工作，岗位不同，工资不同，驾驶员每月3000元，保安人员每月2000元，卫生保洁员每月1200元。在名额分配上，我们坚持总书记留下的一碗水端平的好作风，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家至少安排1人在旅游公司上班，这样群众谁都不会有意见。
1: 村委会在公司的运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委会用习近平提出的好干部的5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来要求自己。村支部开展了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户、党员先锋模范等多种形式主题活动，让党员走上岗位、走进企业、走进家庭、走进田间地头。如今梁家河村办起了农家乐、小吃摊和窑洞宾馆，成立妇女之家手工艺品合作社，制作售卖鞋垫、布堆画等手工艺品，建起了乡村互联网，方便了村民学习，送学进农家，提高村民的农业技能。
0: 刘金莲成了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保洁员，每个月有1200元的固定工资。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摆了个小摊儿，出售手工鞋垫儿和土特产。
1: 王宪军成了停车场管理员，这比在地里刨食可强多了。他说，过去种玉米一年到头挣个4-5千元，现在我和老伴儿各自每月挣1000多元，小儿子有3000多元，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最好。
0: 当年的缝纫社社员刘瑞莲则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他的儿子巩岗投资15万元经营起了农家乐，还注册成立了智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梁家河品牌的小米、红枣。
1: 村里还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

0: 社吸纳村民入股，截至2017年7月，总共出售19棚，合作社分红351.5万元，户均分红近1.8万元。另外还有4户养殖大户，年收入350余万元。成立了苹果专业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办法，提升苹果的产业化水平。至此，梁家河所有群众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1: 2017年，梁家河村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20万元，比上年增加152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20826元，比上年增长 15.7%。 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养猪专业合作社、苹果专业合作社，加上小商品生产、农家乐等各种致富形式聚合在一起，把梁家河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新的发展理念让梁家河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0: 2017年10月18号，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0: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
1: 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1: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0: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一直修到了募捐园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1: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0: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村党支部书记龚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0: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1: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起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

0: 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4: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OK， 每天下午的17点整，欢迎您来关注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李生。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微风和日照，以及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全国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以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等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

OK，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资讯。根据平台机票降幅榜单显示，五一节后国内机票价格直接上演大跳水。深圳、广州出发多条航线降价 70%， 最高降幅达到 76%。 那么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成为了大家出游时间的一个新的选择。所以说最近这几天正在出游的你绝对是明智的一个群体了。五一假期之后呢，从预订平台上显示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是价格洼地，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等热门航线都有一二折的一个机票，上海三亚然后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会成为错峰游的新的选择。那么大数据显示，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大家出境的热门目的地呢是首尔、曼谷、新加坡等等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那像机票、酒店价格都处于低位，节后机票的价格有可能因为供需变化出现小幅的波动。那么建议大家伙在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一个机票。所以有很多的网友都直呼啊，说机票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很心动。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准备去哪里呢？不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明天开始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5月16号开始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那么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5月16号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来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购票的老年人的优惠，大家伙了解了吗？部分列车，之后标注着"敬字"，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敬字"尊敬的"敬"是代表着什么。在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上线了，老年旅客出行可以享受折上折。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广大老年旅客的一个美好的出行需求，所以说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购票优惠活动，在淡季周中。 老年朋友们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比如说我们的优惠车次，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然后办理的渠道也很简单，像12306的官方平台、车站窗口、代售点窗口以及列车补票等等啊，这些渠道去办理购票或者是改签业务都是可以的。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会了解到济南又添了一处新的国家3A级景区，是哪里呢？我们一起走进山东省会大兴县，去了解一个野生新玩法是什么呢？ 全国首批推荐名单发布了，青岛2体验地入选了，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好客山东，邀您共享美好生活。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2: 在山东威海的火炬八街，今天来这儿的人啊非常多，热闹非凡。
1: 当你在清晨拥抱蔚蓝大海，有人在古城聆听历史回响。
3: 欢迎八方宾朋，造访孔子故里。
4: 我现在是在泰山脚下的徒步登山起点鸿门，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登山助力机器人。
1: 当你在五岳之首遇见智慧未来，有人在市井城巷品味人间烟火。
5: 我现在在淄博最繁华的地方八大局市场，
4: 一列车连起你我的诗与远方。浩克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从济南火车站正式发车，快乐的体验从路上就开始了。一列车。 开往黛金海蓝新山河，
6: 全方位的优惠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0: 喜欢话剧的朋友们注意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出不一样的好戏。这部戏的名字叫《请报到蒋公1937》，下周正式开演。这可不是一部坐在台下就可以静静观看的传统话剧啊，它是一场行进式的互动话剧。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什么是行进式互动话剧呢？简单来说，传统的观演关系是你演我看，观众在台下，演员在台上，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而行进式互动话剧会打破这道墙，观众不再是只是坐着看，而是可以根据剧情在不同的空间里走动，甚至直接与演员对话，参与剧情推进。你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民国身份，成为故事当中的一员。这出戏的设定就是一张不敢登报的新闻，一段被焚毁的真相。这一次你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揭幕人。
1: 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
0: 在演出过程当中，你可以跟随演员在不同空间走动，观察细节，收集线索。如果演员向你提问或者是发出邀请，你可以根据角色设定大胆去回应。最终你收集到的信息或许会影响后续剧情的走向，成为历史的揭幕人。而且这部剧尤其适合对于民国历史悬疑推理或者是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的观众，还有喜欢深度互动、喜欢烧脑、愿意尝试新玩法的年轻人们，以及寻求新奇体验、追求高性价比文化消费的文艺爱好者。历史上的蒋公的面子等剧作也是让知识分子群体获得强烈的精神共鸣，相信这部剧也能为情侣、好友、学生群体等等不同的观众带来全新的第二空间社交体验。此外，这部剧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上演，剧场呢拥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剧制作体验，这些宝贵的积累一定是会让你的观演体验更加丰富。那么除了时间、地点和内容大家了解了之后呢，我们也别忘了留意官方购票平台可能推出的早鸟票或者是优惠套餐，记得去仔细阅读一下入场说明。建议大家伙还是轻装上阵啊，跟紧了剧情，不要走神儿，准备好你的民国身份，走进剧场，你将会穿越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亲历一场关于良知、选择与真相的隐秘故事。
1: 挣扎的自由。
0: 好了，大家一起来记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从5月16号，也就是周六开始，一直到5月23号期间啊，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可选的时间段，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那么地点呢，就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演艺厅，时长呢大概是150分钟左右，当然是没有中场休息的。在这个周末，不妨约上朋友，约上家人，换上一身民国装束，走进剧场，做一回历史的揭幕人。大家也

到我们新添的一处国家三 A 级景区去看一看吧，蓝头谷村落。你有听说过这个景区吗？它最近呢刚刚跟大家见面，也是正式获评了。它就是刚城区严庄街道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藏着北方古村最厚重的历史文脉。去了之后会有一些元素，青石板古巷、百年明清古建、吴家大院、柳家老宅、千年古柏，一砖一瓦都是岁月的沉淀。这里有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儒林佳话，也有花雨山庙知青大院的历史遗存。不只是看古迹，游客更能够动手体验非遗活态传承。非遗文创园里恰似珐琅、金石传拓以及铁艺锻造等等都能够沉浸式去参与。古巷当中还有网红打卡墙、汉服体验以及我们的问水琴社等等，可以说传统和新潮是完美融合在了一起。逛累了就尝尝蓝头特色八鼎八蒸碗，农家烤肉、知青大锅菜、特色煎饼，烟火气十足。这里免费开放，适合全家出游、周末漫游、研学打卡，这些你都能找得到。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刚城区蓝头村，找找这样的一个治愈又有深度的一个乡村好去处，触摸历史，传承匠心，感受烟火。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发布了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推荐名单。我们山东有2处入选，都在青岛。山东港口品牌体验地探秘全国首个智慧码头，去感受工业研学的魅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尔家电品牌体验地冰山之角沉浸式家电博物馆，带我们一起解锁博物馆家的多元业态。所以这2个体验地，有时间你可以去转一转。

到泰安去，近段时间泰安市推出了持三日内火车票享景区专属优惠，覆盖全泰安的13家重点景区，涵盖了登山、温泉、文化、研学等多种业态，以实实在在的让利举措吸引着八方来客畅游泰安。此次优惠活动，游客凭着三日内的车票和本人的身份证件，可以在各个合作的景区享受折扣、减免和特价等等专属福利。其中有初来山景区门票优惠到25元了，还有其他的很多啊。你像温泉康养度假谷推出了相对比较多的一些优惠票，另外呢还有新福山景区推出了车票抵门票重磅福利，车票金额可以抵扣门票金额，车票超过70元的门票免费，另外呢就是一张车票可以抵多张门票啊等等。另外还有九女峰、元蒙山以及牛山等等，我们常去的一些景区也是同步推出了折扣优惠，我觉得对于本地的朋友而言还是比较友好的，在这个周末就可以走起来。

一张演出票就可以值回门票了，这个在现在确实已经实现了。话说我们的山东景区有非常多的好看好玩好逛的一些地方，现在呢我们拿着我们的一张演出一场演出的这个观演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哎，这个门票确实还挺值的。都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精彩的大戏或者是演出呢？比如说我们的淄博红叶誓言旅游区奇幻聊斋，它呢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旅游区

0: 的麦水桥水上剧场来震撼上演。另外呢，剧目是选自了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当中的狐仙小翠，这个呢也很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如梦如幻的一个聊斋奇境。还有呢，就是济宁的《泥山胜境今生玉阵》，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啊，在泥山胜境的礼乐堂，大型的礼乐盛典今生玉阵，也是以钟磬和鸣徐徐的起幕。那全剧呢是有很多的风雅颂相关的礼乐画卷啊，还有就是泰安泰山风景名胜区，以泰山为背景，中华泰山风扇大典也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身临其境的风扇体验。还有呢，就是凭着演出票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领取免费的餐券，演出开场之前品尝一顿素餐，更添沉浸式的风扇体验。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五朝帝王、历代华服以及百余名演员的光影动效和水雾效果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演出，这个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再来呢，就是威海华夏城景区的神游传奇，也是推荐给大家。它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大型的山水实景演绎啊。而且观众可以坐在一艘可以360度旋转的移动式看台神游船上，随着剧情转换视角，实现水陆空全方位观看体验。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沉浸式的一些表演，还有就是临沂的琅琊古城国秀琅琊按期上演。这个剧目呢是以大型的情境六感体验剧作为设计的宗旨，有折叠天幕、360度大摇臂以及巨型画框等等多项舞美啊，从台上走过的小鹿和孔雀以及舞台效果其实做的都是非常精美的。那有时间呢您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演出，以及临沂的水韵琅琊柳区夜画琅琊，这个呢就是以天然水系作为一个舞台，以游船作为观看的载体，游船可以缓缓地行进于水道之上等等啊，演员也是近在咫尺，就可以让我们随着游船移动去不断解锁新的场景和新舞台。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日夜双场呈现的一些内容，日间和夜间的演出还都是挺精彩的。所以在山东景区你可以找到更多的这种可以穿越时空的视听盛宴，去用实景山水让我们遇见沉浸演绎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山东那些入戏的部分。当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去听一听，还有其他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景区特色的一些玩法，大家可以用来做参考走出去去欣赏一下我们山东各地的美景。
1: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找
0: OK 啦，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锁定好看山东，明天见。我想

0: 一只鸟，嘿。
1: 读聚会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
4: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3: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

0: 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首先上场的是小学组特级教师黄英和教坛新秀甘沁。
1: 大家好，我是黄英。
0: 黄英，特级教师，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国培计划一线指导专家，多次获全国、省、市赛课一等奖。
1: 选择博雅古琴，我想这篇课文可能正是符合我心中的语文梦。我会和孩子们在音乐、诗、书、画里边共同感受艺术的魅力。超级语文，我来了。上课，
2: 起立。
1: 孩子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堂，齐读课题
3: 《博雅古琴》。
1: 那这篇文章是一篇文言文，对吧？文言文首先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读，那就让我们先读好文言文，自己读自己的。每个人的节奏可能不一样，有些字可能你还陌生，那就借助后面的注音把它读准确、读清楚。读好了吗？这样，咱们分一个阵营，咱们来比赛比赛，有没有信心？
3: 有。
1: 你们帮我推荐一个女同学。好，那再来挑一个男同学，就他吗？来，男同学先还是女同学先？
4: 女士优先。
1: 好，来，
5: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显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复为古琴者。
1: 我给出第一个分数100分，他的脸马上就变得跟他衣服一个颜色，全黑了，有点紧张，对不对？我们拭目以待。
6: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小雪
7: 他读对了，前面那个没读对，他读对了。
6: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
1: 掌声响起。如果说刚才是读的文虫字顺，那现在我们更听出了文言文的那种韵味，对不对？您的分数是

0: 可是没想到钟子期就突然死了，伯牙就把琴弄破了，还把弦弄断了。
1: 从此以
0: 从此以
1: 后，
0: 后再也不弹琴。
2: 讲得既清楚又明白。
1: 那伯牙是谁？
2: 伯牙是春秋时候的一个贵族官员，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你知道吗？他被人称为琴仙。那到底伯牙古琴技艺如何呢？请同学们回到文字当中，请你画出赞美伯牙古琴的句子，读一读，品一品，借助语言文字体会音乐的美妙。谁来说说？
3: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2: 对，读得非常准确。可是，如果这个“乎”字注意在这里呀，别拆开了读，而是这样读：“善哉乎古琴。”别把它弄断了，好吗？再试一次：“
3: 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2: 他仅仅凭听就能听出伯牙弹琴的意蕴，你说这样的本领高不高？
4: 高。
2: 子期是谁呢？这就是山中樵夫子期。这呀，还有一个故事呢。相传，山中樵夫钟子期巧遇伯牙古琴。相见后，伯牙与子期八拜相交。当天，两人相见恨晚，彻夜畅谈。第二日，伯牙就要离开了，两人是难舍难分。他们俩约定来年的中秋再相会。是什么让地位悬殊、相识短暂的两个人却彼此视为知音？答案就藏在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重要的字当中。
4: 至，
2: 古时候写成这个样子，上为止，下为心，心所指的地方就是至。《说文解字》中这样说：“至者，意也，心之所往。”因此啊，子期听懂的不仅仅是琴音，其实是借助琴音听懂了什么？
5: 心智、情感、
0: 伯牙的志向。
2: 让两人成为知音的真正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伯牙寄情于山水，所以他创作了《高山流水》，而对于子期来说，这高山流水就是他的生活呀，就是他的日常，就是他的天然。正如诗中所云，读：“
4: 山水千秋存，
6: 只因一见之。”
2: 两人是在对自然、对生命共同的热爱与思考中共情共鸣。我们把这样的人也称为
4: 知己。
2: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简单，甚至有点让人
5: 意外。
4: 伯牙卧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不为古琴者。
2: 伯牙是一位音乐家，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对于伯牙而言，这相当于什么呀？
0: 后面有一句：“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这就等同于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声了，然后就也没有人能懂伯牙的心了。
2: 对呀，如果说消亡的是生命之气，那对于伯牙

0: 他来说是精神宣告消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知音除了是音乐的相知，彼此的知己，它还能成为生死之交。人们不忍这一对朋友这样生离死别，所以他们用另外的艺术形式让知音复活了。汉西北有高楼中说，景陶渊明也在诗中这样所叙：知音苟不存，以已何所非，高山永在，流水长流。高山流水觅知音，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孤寂时内心最温暖的慰藉。下课。
1: 黄老师这堂课上的是太游刃有余了，好有压力啊。
2: 我平常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感觉一上语文课就和催眠曲一样，一上就犯困，光打哈欠。但我感觉超级语文课呢，它讲得很生动很有趣。
3: 黄老师一进来啊，我觉得你的热烈感染着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个人，我真的被你感染了。您的所有的动作仪态声台形表都非常的优雅。
4: 为什么他始终保持在这种体态上？他要最后产生那个余音不绝，那种
3: 绕梁三日
4: 绕梁三日的感觉。设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优秀，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子期为什么能懂伯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准，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他热爱他的生活。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知音。第二个问题更深入了，就是伯牙不负绝情代表什么？有个学生答出来了，精神的消亡，
5: 就长头发那个小男孩。
4: 对，这个叫死生之交，真正的知己。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把那个想象和艺术之美甚至哲学之美都出现了。不要小瞧孩子们，孩子们其实是理解那种你真正到生活热爱处的打动他们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语文的智慧，到最后什么？回到孩子的心里，然后戛然而止。你这个课真的打动了我。
0: 怎么样让这个古诗词真正的是浸润到他心里，让他今后的人生遇到那一刻的时候为之一颤，
4: 甚至有期待。
0: 对，
4: 他也期待他生命中的钟子期，他生命中的俞伯牙。
0: 这太美了。
4: 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人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嘛。我们来看看王英老师的投票结果。
5: 哎，
4: 哇，40票。
5: 恭喜，谢谢老师，真的很紧张。
4: 我们看看下一位奖怎么样。
6: 黄英老师的对手是来自上海的青年教师甘沁。甘老师选择的拿手一课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家的男子汉》，出自统编版教材小学语文4年级下册。甘老师抓住3个章节的标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训练。
7: 本文的小标题分别是声音响亮真好，和以及我们现在啊，就一起先来学习第一部分，请同学们快速的默读课文第一部分，试着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作者从哪几方面写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8: 作者从他吃饭很爽气和吃什么都吃得极有滋味这两个方面写出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7: 很爽气，像是这样概括的简洁些。谁来试着说说第二部分？
9: 第二部分是为活吃菜。
7: 为活着吃不喜欢吃的青菜是吗？很好。第三部分呢？你说。
9: 他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
7: 说得真好，表扬他。
6: 经过老师的亲身示范和耐心引导，超级一班的学生们完成了对全篇文章的归纳和提炼。这种授人以鱼的教学方法获得了课评员的好评，但由于课堂设计比较规范，缺乏超级点和创新点，仅得到34票的成绩，遗憾败北。

0: 到后面我觉得有一些环节其实是可以舍去的，但是我没有去做好这一部分的舍弃，是我对于课堂的把控还太过年轻草率了。
1: 行在语文的路上，路永远在前面。
2: 接下来上场的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郑阳老师和温婉亮丽、创新教学的徐小倩老师。
3: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
2: 还记得这位会说书的老师吗？他会的可不止这些。
4: 他的才艺很多，比如画画。他会以朗诵的形式带着我们走入情感，还有踢足球。
5: 他家的藏书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小型图书馆一样。
6: 我家里的藏书量达到了大概30000册左右，就是属于离了书活不了的那种。
2: 学识渊博的郑老师还会在周末时间到济南市图书馆进行名著阅读公益讲座。郑老师曾获山东基础教育一等奖、山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6: 今天我要讲的课是《秋天的怀念》。
4: 郑阳老师加油！
7: 郑阳老师加油！
8: 郑老师加油！
9: 郑阳老师加油！
10: 郑阳加油！
3: 上课，
11: 起立。
3: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3: 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秋天的怀念的课堂。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母亲这样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为什么是娘儿俩？你来。
1: 因为从后文也可以得出，史铁生的母亲也是患有严重的肝病的，然后呢，史铁生也是双腿瘫痪，他们两个是一类人，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好好活。
3: 太好了，你的回答特别的棒，而且他已经解决了我下一个问题了。我就想问他，史铁生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知道了，什么病啊？
13: 双腿瘫痪。
3: 双腿瘫痪。那么你们知道史铁生是多大的时候得的这个病吗？来，
14: 他是在21岁时候得这个病。
3: 很好，他是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突然的截瘫了，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同学们看一下课本，谁能找到那个词？来，
7: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3: 非常好。那么暴怒无常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7: 文章里说，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哦，
3: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表现呢？你来说。
15: 文章第一自然段中，我拼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
3: 史铁生想要摔碎的、砸碎的，他捶打的只是东西或者是他的腿吗？他还想砸碎什么？还想摔坏什么？来，
7: 我觉得他还想砸碎摔坏的是面对他这种可怕的黑暗的现实，前途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光明了。
3: 很好，你还有补充？
16: 我觉得他还想摔碎这可恨的病魔。
3: 很好，来。
17: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把自己给摔碎。
3: 为什么？
17: 因为他和别人都不一样，他偏偏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如果真的不能康复了，那还不如把自己摔碎，让自己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去忍受这种痛了。
3: 一了百了，自暴自弃，是吗？好，谢谢。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面曾经这样写道呀，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疾了双腿。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他还说，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对于他21岁的一个年轻人。

0: 人来说，他的天似乎就是要垮下来。但是在我暴怒无常之时，母亲她是怎样做的呢？来，
1: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等到恢复沉寂的时候，她又悄悄地进来，然后想要推着史铁生去北海看花，就安慰为史铁生。
0: 好，请坐。那么当我绝望的时候，母亲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2: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好好活好好活，想给予我希望。
0: 那么当我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母亲又做了什么呢？
3: 当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的时候，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这是不想让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就是飘落的场面，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凋零，它就是不想让我有一些不想让自己活下去的想法。
0: 是，我想问同学们，母亲也是有病的，那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呢？你来。
2: 肝癌。
0: 你从哪里知道的？
2: 文章中有提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
0: 为什么是睡不了觉而不是睡不着觉？来。
4: 睡不了觉它程度是要比睡不着觉更深一点的。睡不了觉它就是没办法，它就是已经做不到睡觉这个行为了。
0: 从你的回答中我能感受得到，睡不着觉可能还有睡着的那一丝可能，而睡不了觉则是根根本本连想都不要想了。而这样的事儿妹妹知道，但是我却无从得知。我们会发现，其实母亲的肝癌已经是绝症，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她已经没法活下去了。但是我虽然双腿瘫痪，但是我还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可是呢，能活下去的却垂着腿说我可活什么劲儿，命在旦夕的那一位却说咱娘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5: 郑老师对于文本的处理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0: 在很长的那段日子里，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那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这样写道，母亲就这样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请你们齐读最后一段，又是秋天开始。

0: 去北海看菊花，
1: 红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波波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2: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孩子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是什么意思？
3: 母亲死了，去世了，然后呢，代表着母亲对我的那份关爱，那份关心也永远离开了我。
4: 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他再也不能表达他对儿子的爱了，他再也不能推着儿子去北海看菊花了。
2: 很好，你觉得史铁生活出了绚烂的人生吗？
4: 我课外读过《我与地坛》这本书，然后还读过其他的史铁生的一些文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史铁生曾经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不可能完全的唯物的，但是他信奉的不是什么神，他信奉的是自己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从母亲，他自己也完成了他自己的自我救赎。
2: 我们的同学了不起啊，不仅能从文章中读出深情，同样他还能读到史铁生文中的哲理，真的很棒。他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他是当代最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他两腿无法在现实中行走，就让思想在笔尖上行走。好好活就是深秋北海烂漫的菊花，好好活就是铁生。下课，
5: 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4: 我觉得这堂课非常的好，我就感觉他简直就是史铁生在世，
7: 就是老师讲的非常的感人，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当时史铁生身处的那个环境上面，是以前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没有的。
4: 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带我们切身实际的去投入到这个文本，仿佛自己能穿越时空，对史铁生感同身受了一样。
8: 这篇文章每次读来都非常感人，我身边的两位女士都已然潸然泪下。
9: 当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你确实也经历过人生爱别离的这种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才会明白，就是自达千金重，他会陪你度过以后人生要面对的很多这种时刻，这个时刻才是教育完成的那个时刻。
8: 经典的力量就在这儿。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这样深情的文章去朗诵，尤其带学生读，可是你恰恰没有带学生读啊，你朗诵完之后留了一段给大家一起朗诵，我发现我仔细在听，第一，同学们声音很小，我前面的男生没朗，旁边两位也没朗出。他体现了一个教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叫问学。他全程在问答。问答是什么？问答是一种理性思考。我就在想，学生为什么读不出来？你始终从理性的探讨迅速跨到感性的感染，朗读是你的一个高潮的体系，没有让学生哎，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郑阳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哇，39票，高票啊！祝贺祝贺！那您预测一下您的这个对手，啊，这个胜算有多大？
10: 不好说。
8: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等在沙滩上，好吧？
11: 郑阳老师的对手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仙林学校初中部的徐小倩老师。
12: 我觉得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力，而学好语文呢，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
13: 小倩呢，她是我的徒弟，年纪不大，但是点子特别多，很会把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引进课堂。
14: 他会在课件里面设置一些像小游戏这样的环节，可以让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面巩固我的那些知识。
15: 他也像一个朋友的角色吧，在下课的时候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
12: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应当给课堂注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因为呀，咱们的孩子已经是10后了，我们也得与时俱进。这次我会带来《木兰诗》这节课，那么在我的课上，我也会采取

0: 取 AI 人工智能来生成一些木兰形象，这样一种新颖的方式。
1: 小倩，你是最棒的，加油！
2: 小倩老师，加油！
3: 希望徐老师在超级语文课中超越自我 ，fighting， 我们爱你。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请坐。
7: 声音很有感染力，
1: 很好听。
4: 最近呀，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是朋友给我寄来的一封信。我拆开信啊，看到里面是他临摹的木兰诗。原来他最近啊去了木兰词，今天我就想请同学们帮我个忙，我们一起共同设计一张明信片作为回赠寄给他，好不好？那正面一般会有什么？
8: 正面一般会有一些有关的文字还有图片。
4: 哦，会有一个图片是不是啊？很好，那今天啊，我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利用 AI 来设计一下明信片的图画部分。大家可以在文本框内输入对于场景的描述，比如说呀，徐老师这里选取的是木兰纺织的一个场景，那么我就在那个文本框内描述，叹息声一声接着一声，木兰正对着门织布，她紧皱眉头，眼神忧伤，满是对家人的担忧与惆怅。你会发现，我除了做了一个翻译之外，我还进行了什么描述？
9: 还有对花木兰的神态描写。
4: 我所加的这个东西文本里有没有？不在文本内吧，它需要我们做一些合理的想象，然后呢 AI 就会根据我的描述啊生成四张图，你就再选择其中的一张图作为你明信片的一个图画部分。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同学每七个人一个小组，大家就在这个文本框内输入对于木兰某个场景的描述，生成我们心目中的木兰。同学们请注意啊，当你这个描述语啊越具体，那么 AI 可能就能够生成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同学现在就可以生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描述是哪一组写的。好，请你们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8: 我们组生成的画面是木兰征战的画面，我们写的文字呢是木兰目光坚毅，神情坚强严肃而有力，骑在一匹白色的战马上，手中的弓弦紧绷着，朝着燕山的方向，一支箭横穿月影，铠甲上反射出银灰色的月光。
4: 那生成的四幅图画里面有没有你们组觉得还比较满意的？
8: 我们组比较满意的是第四幅。首先我先说一下前面三幅我们不满意的原因。
4: 可以。
8: 首先第一幅它这个明显就不在晚上，下面一幅也是这个原因，然后右上角那一幅看不出来它的目光坚定，也缺少了那一份征战时的那一份紧张感。然后呢，我觉得第四幅图那个木兰的那个目光和神情都是比较坚定的，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4: 你是通过你的描述里面这个寒光照铁衣，对不对？因此判定它一定是夜晚，是不是？月亮的光辉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清冷的。你补充。
9: 其次就是我们这里面寒光照铁衣，他刚才讲了一点清冷以外，这匹战马还有木兰这个英姿飒爽的气质，也是最后一幅能体现得更全面。前面几个月光都是一些比较暖的颜色。
4: 非常好，请坐。那我们再让其他的组来分享一下。
10: 我们选的是木兰回乡后打扮自己时，木兰对着窗户精心地梳理着自己的发髻。
4: 那么四幅图画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比较满意的？
10: 我自认为是第三幅，但是我们还没那个讨论完毕。
4: 哦，好，那你们小组的同学有话说，请坐。你说。
11: 其实我觉得是第四幅最好看，因为前面的三幅我觉得都就是光线偏暗了， 然后最后一幅就比较明亮的那种色调。看到这个木兰她从军的时候，她还是女扮男装，是英姿飒爽的气质，回归到现在是那种窈窕淑女的气质，就是有一种转变，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子也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感觉跟这个诗的基调比较匹配
4: 啊。女子可以有她英姿飒爽的一面，也可以有她本真的爱美的一面。有没有组也选的是这一个场景，但是描述有不同的？好，你们组来分享一下。
5: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光这个梳理这个头发还可以再描述的赏这个详细一点，蓬松美而美丽的头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她的头发可以显示的更清楚一点。
4: 是的，你说可以是蓬松一点，我们课文当中有没有说是可以这个头发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的生成应当基于课文，
12: 文中木兰头发是一头云鬓，是好看的头发。
4: 哦，云鬓，云鬓像云朵一样的鬓发，就说明它是有造型的，对不对？可能不完全是披散下来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或许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故事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吗？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不仅符合传统文化当对女性的印象，同时也可以英姿飒爽。这些优秀的品质即使到了今天都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弘扬的。那么这节课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创设了一张明信片，我相信我的朋友收到之后一定特别的开心啊。再次感谢大家，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不错不错，好，很精彩，很新颖的课。
15: 这位老师呢非常的温柔，然后呢上课方式呢也特别的新颖，在我们以前的语文课上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工智能，学会了怎样就是去描述某个画面，这是对我们写作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6: 一开始觉得语文课的话加人工智能会不会有点奇怪，然后后来上来感觉还挺好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打破我们的思维，帮我们画出来一些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17: 哎呀，这个小倩和木兰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啊。我听李老师说海选的时候就讲了木兰，
18: 海选是讲十分钟的
17: 啊微课，
18: 没有学生的，它是虚拟的。那么今天他等于说是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等于这个创意非常不错的。
17: 当然我相信这种手段年轻人肯定很喜欢、啊、
11: 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17: 杜老师很喜欢。我就想问你，作为语文教学它的关键意义何在呢？
0: 除了对于这个文本的一个解读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指向于对于木兰这个人的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个把握吧。
17: 你看啊，这么多同学都选他作战的时候，为什么？英姿飒爽，对吧？飒嘛，帅嘛，所以木兰这个形象在作战的形象是大家首选的。可是全文中作战的时候就六句话，那应该不是作战的时候是他最形象最丰满的时候，为什么木兰诗里他反而是最少的呢？就是你设计的所有环节你最后还要回到文本啊，其实就是 AI 这些东西是手段，但是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
19: 刚才厉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花木兰的形象它是个女扮男装的形象，但是 AI 生成你发现没有，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形象，
17: 对啊，更体现出女扮男装来，
19: 对吧？所以我们那个组在讨论的时候，四幅画里面选了一幅，就是因为这幅画相对那三幅而言它的女性化色彩更低。
20: 你把学生的那些文字标注作为语文课堂的一个，同样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个段落，七个小组拿出你们的七个文本
17: 比较
20: 比较，
17: 哎，
20: 然后再输进去看
11: 差异
20: 性在哪里，这样就有语文的味道就比较融了。
17: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小倩老师最终的得票数。哇，38票，很高的票。
21: 哎，刚才郑老师多少票来着？
22: 39，差了一票，差了一票。
17: 哎呀，一票之差，哎呀，很可惜，很可惜。我特别希望超级语文课上有小倩老师这样，就是年轻的面庞，带来新鲜的活力，新的方式。
2: 不能说我一票之差这个输了是意料之外，但是说意料之中吧倒也没有。我觉得当得知结果的那瞬间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感觉38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3: 今天我觉得基本上把我这堂课所准备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个人来说我很满意。晋级了我就继续努力，我能学的东西就更多了。
13: 接下来登场的是新疆教师马建军和福建教师孙湘，他们都是99年出生，教龄都只有一年。孙老师创造性的引入接受美学的概念，来解析李清照的千古名篇《声声慢》。
23: 接受美学这个概念你们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李清照的《声声慢》，来探讨为什么李清照的《声声慢》能够跨越千年之久，依旧在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老师这首词的词眼是哪一个字？
24: 我认为这首词的词眼是愁。
23: 好，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最能够体现李清照他心中愁情的意象？
25: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淡酒。
26: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雁过也的雁。
23: 嗯，
27: 我觉得黄花也可以。
28: 我认为的意象是风。
29: 我找到的是细雨，因为我认为古人常常把自己的思念啊和惆怅寄托在蒙蒙细雨之中，营造了一种清凉的氛围。
23: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李清照会关注到细雨这个意象？他在他另一首词当中写道：“点滴零银，点滴零银，愁损不惯北人起来听。”北人是听不惯这样的细雨的。所以
13: 孙湘老师带领学生分析了词中多种表愁的意象，又结合知人论事详细解读了李清照的愁情，完成了接受美学的教学闭环。
23: 今天实际上我们是以《声声慢》为例，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课题，也不是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提供相同观点的课题，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不断的演奏当中我们获得了新的反响，也为之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学经典是需要在座各位的细读和品析的，也就是在座各位每一个可爱的读者。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30: 起立。
13: 孙湘老师精妙的教学构思也给学生带来许多新知，但由于设计过深过难，内容没有很好的到达学生，成绩差强人意。
17: 哇，30票。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马建军老师。别看我长得有点老，可其实呢，这只是我当老师的第二年，我今年才24岁。我想讲的内容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我还是想探究一下这篇文章它更深层次上想讲述的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马上就要上场了，我相信自己能够把这个内容讲好，加油。
31: 上课。
30: 起立。
31: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31: 同学们请坐。今天呢，以我与地坛为例来讨论一下散文到底应该怎么学。越是形散的文章，我们越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来学。那我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地坛，怎么样了什么样的我？这里要填两个定语和一个谓语。
13: 马老师一开始就提出本课的主问题，随后通过花海、荒原的优缺点与地坛进行对比，带领同学们细读文本，找到主问题答案。
31: 在《我与地坛》当中，作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了他这个年龄的状态，是哪一个词？这位同学，
28: 失魂落魄。
31: 文中的哪个部分？给大家读一下。
28: 文章的第3段。
31: 嗯。
28: 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31: 非常好，请坐。那为什么地坛就能改变我的状态呢？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横轴是时间， 然后纵轴是它的这个辉煌程度。大家说地坛的命运总

0: 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直线向下。根据这些词，波石是怎么波的？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波的？所以说波石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地坛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坛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坛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来，这位同学，
1: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0: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地坛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是皇家祭坛，对吧？地坛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坛，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坛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坛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坛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坛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2: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3: 这一段呢，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0: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2: 第七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的灿烂。
0: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4: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0: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4: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5: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它如果没有落日给它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0: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教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教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儿。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6: 荒芜但不衰败。
0: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2: 救赎。
0: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

0: 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对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5: 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4: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北京时间18:3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

0: 党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

0: 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2: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4: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5: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4: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6: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7: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8: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7: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9: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0: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1: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3: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5: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6: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4: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7: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9: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3: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80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7: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0: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彭博。
3: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0: 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山东以绿色制造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底色。
1: 城市精细化管理让城市颜值与民生福祉双向奔赴。
0: 淄博市医共体一盘棋，让资源下沉更实，群众就医更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和实施我省新一轮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属国有企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向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会研究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强调要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我省网信工作，扎实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更好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赋能增效。会研究了湾长制工作，指出要着力培育壮大海洋产业集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设，防范化解海洋环境风险，促进海湾治理提质增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强化应急农机储备调用，抓好农业工程基础建设，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完善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安全屏障。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2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优势，紧盯科技强省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做好政协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助力我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开展好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学习，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实际实效。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导向，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建强守好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13届62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报告和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4次会议提案综合分析情况报告和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要按照工作方案抓好落实。省政协提案委员会要结合健全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机制，坚持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指导，以重点提案督办示范带动提案办理质量全面提升。省政协办公厅各专门委员会要主动靠前，与省委、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同联动，扎实推进，确保圆满完成本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任务。
0: 锚定双碳目标，山东以绿色制造为核心引擎，驱动全省产业向低碳高效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愈发鲜明。请听报道。

0: 眼下，位于德州平原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区地热项目迎来建设新节点。这一清洁能源工程采用浅层加深层协同供能模式，在节能降本方面交出亮眼成绩。经初步测算，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替代标煤约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万多吨，为园区和周边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保障。工业园区负责人满海龙：
1: 在国家双碳目标推动下，我们明确提出打造省级零碳园区的目标，地热项目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为园区提供了清洁稳定的能源保障，更为我们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升招商引资吸引力注入了核心动能。
0: 以绿色制造为引领，山东各地积极推动企业算好生态账、长远账，走低碳高效的发展新路。位于聊城的山东龙浦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绿色新能源领域多年，企业依托强大研发平台，构建起集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体系，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研发出国内领先的水力集成模块，将水箱、水泵、阀门管件融为一体，广泛配套空气能、采暖设备，成为央企核心供应商。企业销售总监赵继斌：
2: 我们将深耕热泵配套赛道，完善微型化产品线，进一步拓展国内外采暖市场，强化智能制造与品牌建设，打造绿色新能源标杆企业。
0: 工业技改加快企业绿色发展，今年山东将遴选推广100个左右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典型技改场景，带动全省全年实施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0000个左右。威海君乐轮胎有限公司通过改进硫化工艺，实施精细化管理与全链条管控，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至144千克标准煤，成本降低8%以上，连续5年蝉联全国轮胎行业能效领跑者。公司副总经理王尧文：
3: 我们要把它分解到每个工序区，累计投入1亿多元的研发经费，在企业管理方面推行科学精细化管理与过程 PDCA 闭环管控，向管理要效益，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
0: 在青岛东方铁塔的自动焊接车间，由10多台智能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精准作业。自2025年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以来，这些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扫描构件系统自动匹配焊接工艺，大幅提升了焊接的稳定性与精准度。公司副总经理杨金平：
4: 现在我们80%的钢结构焊接采取了智能机器人自动焊接生产线，24小时可不间断生产，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呢，公司生产管理效率整体提升了20%。
5: 权威发布。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邀请省公安厅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情况。
7: 2025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立经济犯罪案件9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名，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逾100亿元。
8: 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近年来，山东深入践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智慧警务，大力实施肃安维稳、打击整治、创新治理、数治赋能、法治公安、治警立警提升行动，全力护航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任泽龙：
7: 近期，省市县公安机关还将通过举办主题现场宣传活动，组织开展防范宣传6禁活动，举办防范经济犯罪3V比赛，公布一批典型的案例等方式，揭露经济犯罪常见手法和危害，教育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融资理念，消除经济犯罪滋生的土壤。
8: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志波提醒广大群众坚决抵制高利诱惑，主动远离非法集资，
9: 坚决摒弃保本高息、一夜暴富等侥幸贪利心理，理性投资，不盲目跟风，不信虚假宣传，从源头规避非法集资的风险。
1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的民生实事，从规范夜市摊点到建设口袋公园，精细化城市管理的绣花功夫，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

0: 环境更宜居，城市颜值与民生福祉实现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1: 进入夏季，城市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浓，我省德州、东营等地城管部门主动转变角色，从管理者变身为服务员。德州市夏津县推出非示范街涉及餐饮类商户店外摆摊承诺书等管理制度，拓宽外摆包容空间，优化经营布局与管理标准，支持流动摊点、户外烧烤摊点等规范经营。德州市夏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队长范传奇：
2: 我们持续践行柔性执法理念，对商户的合理诉求及时响应，主动靠前服务，让夏津的烟火气既热闹又有序。
1: 东营历津将广场变夜市，疏堵结合，激活夜经济。这个县在广泛听取市民商户意见后，在凤凰广场规划建设了多个夜市摊位，配备统一的板房，引导流动摊贩有序入住。商户徐小平：
3: 现在我们这摊位很规范，环境也很干净，人流量比之前多了很多，这一晚上呢，同比原来啊，营业额增加了1/3吧。
1: 东营市历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管理室主任徐真奇：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凤凰广场夜市运营管理，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温度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市烟火气更浓，城市活力更足。
1: 聊城、日照、德州等地一个个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更显城市精细治理功夫。出门入游园、漫步闻花香，成为这些地方市民的宜居写照。德州市武城县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11处口袋公园和街头绿地，新增绿化面积3.47万平方米，建成15分钟休闲健身生活圈，既擦亮了城市生态颜值，更把民生福祉送到百姓家门口，真正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就近健身。市民王艳林：
5: 我平常就是早晨起来，然后还有下午放学之后呢，会带孩子在这个口袋公园里边转一转，在这个沿路的口袋公园，比如说球场或者是彩虹跑道，跑一跑，运动一下，也调动一下孩子的体内的多巴胺，让他更有精力一点。
6: 看病难、看病远曾是许多基层群众的烦心事。淄博市通过整合医疗资源、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了从患者跑到数据跑再到医生跑，让优质医疗资源如涓涓细流滋润千家万户，让群众的健康更有依靠，幸福更有成色。请听报道。
7: 63岁的徐书森是淄博市环台县国里镇东国里村的村民，最近他因为口腔问题需要做个 CT 检查，过去这意味着他要自己辗转于镇县人民医院之间排队挂号等结果，费时又费力。但现在情况大不一样。徐书森：
8: 年龄大了，这些跑跑点点的也跑不动了，那你现在来医院开药好多了，有专门的医生，有车，有护士跟着，看完了等那检查结果带着回来，来回来治疗，很方便。
7: 全程陪同他的是镇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检查结束后，徐书森无需在县人民医院等待，直接回到镇中心卫生院，因为他的检查影像已经通过数字医疗网实时传回，由县级专家完成诊断，徐书森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后续治疗。徐书森的便捷体验是淄博市打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试点，淄博市以当地的环台县3家县级医院为龙头，13家基层医疗机构为枢纽，281家村卫生室为网底，打造县级统筹、县镇共联、数字赋能、分级诊疗的医共体。淄博市环台县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科长龚向英：
9: 现在呢，打通了远程影像、远程会诊、检查家园结果互认等信息网络，村民呢不出镇就能享受县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我们还建立高层次专家库，3家县级公立医院与近400名国内丁检专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定期开展专家坐诊，方便了群众就医。
7: 为让优质资源真正沉下去，当地不仅建起了名医基层工作站，县级专家不仅下沉坐诊实现常态化，而且更注重传帮带，为基层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环台县人民医院派驻国里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房俊彦：
10: 我们一方面呢做好基层医疗服务，

0: 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结合日常的临床接诊、操作培训等等这些实际的环节，针对基层医生的基础理论啊、病例诊断啊、诊疗技能啊、病案书写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多做一些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提升岗位能力，逐步培养出技术骨干，来助力基层卫生院的发展。
1: 近年来，淄博市大力实施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行动，截至2026年初，已完成1046所村卫生室无有三提升改造，智慧共享中药房及基层中医馆实现县域全覆盖，二级以上中医院实现中药代煎配送到家，创新推出健康早晚室义诊服务。
2: 2025年4月1号，山东首部茶叶类法规出台。当前日照绿茶品牌价值已突破71亿元，如何用法治守护这片金叶子，日照从防伪溯源全覆盖到检查司法全方位护航，用法治与标准与为绿茶品牌筑起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3: 近日，2026年中国消费名品大会在苏州启幕，日照绿茶作为山东省唯一代表，向全国展示江北第一茶的独特魅力。荣誉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品牌建设与法治护航。2025年4月1日施行的日照市日照绿茶保护管理条例，明确了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职责，构建起从茶园到茶杯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日照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贤斌：
4: 携手搭建信息共享、线索一送、联合执法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对线上建商、线下实体门店开展全域排查，从源头上加强监管，对涉嫌构成犯罪的产地冒充、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3: 日照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报流程，建立使用台账和公示制度，探索退出机制，同时修订母子品牌使用管理办法，禁止违规使用母品牌标识。日照市还积极探索司法加行政协同保护新路径，兰山区检察院创新检查融合知识产权综合履职模式，与6家单位建立联动服务机制，相关工作入选全省典型事例。日照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岗：
5: 将司法办案、公益守护、产权保护、基层治理、普法宣传全方位嵌入茶产业发展全过程，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品牌金字招牌、保障茶农合法权益。
3: 品质管得住，更要溯得清。日照市创新推行惠农卡加农资直营加溯源标识闭环管理，开发防伪溯源系统。今年3月，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将防伪溯源从引导转向刚性落实。日照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人李怡润：
6: 现在很多日照绿茶的这个外籍经销商主动要求我们本地加工商张贴溯源码，明显的提升了茶叶的档次。
3: 从法规护航到标准引领，从执法监管到司法协同，日照绿茶已构建起全链条立体化的品牌保护体系。面向15五，日照茶产业正朝着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日照市农科院茶叶经济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宋大鹏：
7: 强化执法监管力度，建立跨区域协作保护机制，形成全链条监管合力，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标准化闭环管理，让日照绿茶既有品质保障，也有品牌溢价。
8: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今天开幕，展会首次聚焦服务型制造主题，展示山东轮胎行业最新产业成果和发展趋势。请听报道。
9: 本届展会以全球制造、广饶服务为主题，吸引全球800余家优质企业携300余项行业首发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新能源、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品核心亮点。山东华盛橡胶集团副总经理张静：
10: 今年呢，我们带来了最新研发的记忆橡胶轮胎，它的花纹沟里面我们做了独家专利的消音栓设计，起到一个干扰作用，那么会降低我们车外的分贝。
9: 相较于以往单纯陈列产品的

0: 展示形式。今年展会创新打造广饶轮胎产业服务型制造展区，以橡胶轮胎产业大脑为引领，构建服务生态闭环，为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广饶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一级主任科员蔡慧广：
1: 市区构筑全环节服务性制造新生态，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全球轮胎行业创新发展引擎。
0: 本届展会，智能制造企业参展数量同比增长10%以上，华为、浪潮等企业带来工业 AI 解决方案，展示数字技术如何为传统产业赋能。浪潮云州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鲁北中心总经理沈周全：
2: 橡胶轮胎产业大脑可以为橡胶轮胎行业的上下游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产业金融、资源供需、专家智库等全场景智能化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0: 世界轮胎看中国，中国轮胎看山东，山东轮胎看广饶。广饶目前已培育形成全国规模最大、规模最完善的橡胶轮胎产业集群。2025年，子五胎产能达到1.96亿条，8家企业入围全球轮胎75强。
3: 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培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今天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
4: 今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在泰安市博物馆岱庙举办。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公布了山东省第6批中小博物馆提升行动帮扶结对名单、第8届全省博物馆10家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多项合作签约以揭牌仪式同步举办。此外，还开展了文创展销、工艺鉴定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3: 今天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暨山东生态旅游推进活动在东营市河口区举办。活动现场发布6大生态旅游主题线路，共计55个优质生态旅游产品，覆盖山岳河湖、湿地花海、乡村岩穴等多种特色业态，推出了75个绿意山东生态旅游打卡点，还推出全省文旅惠民大礼包，110余家景区开展免门票、门票打折等优惠措施，集中释放文旅惠民政策红利，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4: 今天齐鲁制造会客厅系列活动在济南拉开帷幕，首场活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6家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在路演环节同台亮相，带来从算力、数据、算法到平台场景的多维度分享，共绘齐鲁制造向齐鲁制造跃升的新蓝图。
3: 今天第4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嘉年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17号。本届美食节以蓝色粮仓、海洋味道、民族风尚为主题，设置美食展示、技能竞赛、惠民嘉年华等8大板块。1.5万平方米展区内，220余家企业带来360余个品牌、1100余款食材食产品，并举办供应链对接会、发展交流会等活动，推动海洋经济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
4: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山东以晴转多云为主，多地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16号到17号，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等地将陆续迎来雷雨阵雨，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段阵风强劲。随着降雨到来，全省气温明显下降，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20号。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19到30度；德州多云转阴，17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28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29度；菏泽多云，19到29度；枣庄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29度；临沂多云，17到28度；日照阴，16到19度；青岛晴，16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8度；威海晴，15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5到28度；淄博多云，17到31度；滨州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多云，19到30度。
4: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5号夜间到17号，黄海北部和中部仍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6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渤海海峡20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18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东营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德州、聊城、菏泽、日照、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枣庄、青岛、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济南、济宁、临沂、烟台、潍坊、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管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7: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尾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0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北京时间19:30，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12: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400881534。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儿的，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很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加强版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113799，4006113799。
1: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是全天为您开通的啊，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随时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那我们会有调解员，会有律师，也会有客服，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现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把电话切入直播间，了解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儿了？您请讲哈。
2: 我这边是一个关于安装电梯的一个纠纷的问题。
0: 嗯。
2: 想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2: 我这边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条文啥的，我们不太清楚。
0: 嗯。
2: 一个是我们这边是就是14户人家，然后他这个安装电梯是需要几户同意呢？
3: 他是需要有几个标准，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呢是要经过面积的2/3，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户数的2/3参与投票的表决。在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之后，表决的人数只要超过3/4，就是面积还有户数的就参与表决人数的3/4。嗯，就可以，就是两个3/2，一个4/4。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的是他没有房产证，那他们这个算不算这个户数？就是
0: 没有房产证是什么？
2: 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购房合同，但是
0: 实际上也是住在这里，实际上拥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还没有办下证来，是这意思吗？
2: 就他这个可能是就不给他办那种就是商品房证，但是他是也是跟商品房这个。
0: 就是您这一栋楼里面，这一个单元里面，有的房子是有证的，有的房子是没证的。
2: 对对对对。
0: 没证的原因是什么？是抵押出去了，办不出证来啊，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啊？
2: 它是属于一个半地下的一个情况。
0: 类似于有点违建。
2: 它也不是违建，它当时这个房地产开发的时候，它就专门把这个房子拿出单独拿出来卖，但是又没有给他们房产证。
0: 它不符合当时整体的这个房子的一个规划设计。多出来了一部分，或者是和他这个图纸上面有出入，这一部分是这意思吧？
2: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
0: 那他没法办证的原因是什么？
3: 他是这样，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比如超规划建设，或者说这种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因为咱正常来讲在很多是现在是期房嘛，很多期房的时候后边这个住建部门在办房产证的时候会重新对进行相应的一些进行勘测，可能要补交一部分的费用。他是不是有可能当时没有把一些差额补齐，导致的没有办证？
4: 因为这个房子他没办证就不能那个吗？不能参与表决吗？
3: 他是几个，因为咱这个正常咱现在各个地市基本上对这一块的规定是能够证明自己对涉案房、
0: 嗯、
3: 对相关的房产有相应的这种产权的就可以。他
0: 没
3: 有说没
0: 有证的话有合同，
3: 对，他没有说，因为咱很多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些

0: 自己的，他们
1: 也就
0: 是
1: 他能对还能够证明自己对这个房屋或者对于这个房产能有合法的一个处分的相应的权利。你比如说可能有各方面原因吧，比如说自己怠于去办证，或者说是可能要补交差额等等啊，因为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证房产证办不下来。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否认他对这个房屋有相应的权利。
2: 就这些人他也可以去参与投票，是吧？
1: 对，
2: 是
1: 对，其实是这样，
2: 范围内
1: 对，他是第一是两个三分之二嘛，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十二户，十二乘以三分之二，也就八户，最少是八户人要参与表决。然后当然还有根据你们房屋的面积，你们房屋面积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参与表决，在表决人数里面呢还要经过两个四分之三的同意，其实就可以进行加装电梯。
0: 如果是十四户的话，也是就是按照这个三分之二这样去乘一下就行了。
1: 对对，三分之二，然后包括你们的面积，你乘以三分之二，其实这个相对比较好算。
0: 哦，就是现在因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房产证，所以现在这块有歧义，就是他们。
2: 对，我这里面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刘律师，就是我刚才说到了一点，有些没有房产证的，可能是由于开发商在前期开发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没有按照图纸的要求去进行建设，超盖了或者是加盖了，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房子按理说它其实是不应该进行销售的，或者它不是在一个合法的在的一个范围内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这个房屋的面积或者是房屋的实际的拥有者也是有参与投票的权利。
1: 它是这样，因为像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其实存在的概率基本上是不是很多啊？现在大部分没有办房产证的，其实不是说是加盖或者说是超盖，基本上是就是因为咱正常咱们现在很多房基本上都是期房销售，也就是说是先有规划或图纸然后再进行盖。那么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就是可能我所盖的面积会和当时的图纸有个差额。
2: 这个就是会我们知道会补差呀。
1: 对，这种情况是基本上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比如说像出现一些超盖，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正常我规划是十层，那我接下来十一层或十二层。
2: 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住建部门它这上面的这就是相当于是违规建房啊。上高于这一部分两层它就是违规的。它其实
2: 就
1: 是一个违法的，
2: 这个意思
1: 它是一个违法的建房。
2: 但是开发商也卖了，但是他办不出证来，那么也这个相关的住建部门也不会给这样的一部分加盖的这一部分去发证的。
1: 对，
2: 那这一部分的这个面积和这个实际拥有者，他们也是算在这个可以去算在这个三分之二。
1: 是正常是这样，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1: 那么他们的合同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2: 嗯，
1: 因为就像是违建嘛，这相当于就是一个违建。
2: 嗯，
1: 那么违建所签的合同，它其实是一个无效合同。
2: 嗯，
1: 那么无效合同，他对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或者相应的权利，他其实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权利本身来讲是不存在的。
2: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他们是没有所谓的这种投票权的。
2: 嗯，
1: 而且像刚才您讲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实中目前来讲应该相对是比较少。
2: 刚才这位女士说，她说的他们小区里就他这个单元里面没有证的这一部分是半地下的一部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小区有很多这样的半地下。嗯，
2: 半地下的这一部分办不出证来的这个原因，这个地方可能我觉得要去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是开发商前期它存在这种违规的，没有符合图纸的一种这个建筑，那它是不是这一块就是像刚才刘律师说到的，就即使卖了，即使这一部分人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和开发商签了合同了，这个合同是不是可以算作是一种无效合同？他们买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属于是违章的，或者是就是违规违法加盖的？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要是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们没有证的这样的这一部分人的话，可能应该不能算到相应的这个。
1: 如果是这种情况，这种违章或者违规的建筑，因为它本身建筑就是违规的，那么它的买卖自然它就是无效一个合同，所以说那这种情况它是没有不享有投票权的。
0: 但是他们都可以进行房屋买卖呀，也可以房屋正常落户呀。
1: 它是两码事，就是房屋的落户这些，包括房屋的买卖，它和你有没有房产证，你的规划是不是合理，它是两码事啊。首先来讲，你的这个规划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在建房的时候现在是统归于住建啊，住建部门住建局来进行管，他们应该会有公示。第一是在网站上可以查，第二是也可以打住建的电话，他们都是要进行公示的。如果说比如说是这种违规建筑，比如他规划十层，地上是十层，但他建了十二层十三层，那么超过部分其实就是违章建筑。它和落户吧，它是两个问题，因为落户它是由具体的派出所，咱所辖区的派出所来进行负责，和房屋这一块还不是完全一样。
2: 就是不是说它能落户就认定这个房子是不违法不违规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接到过，就有一位这个购买了商铺的业主来求助我们，是说到他们这个规划里面呢，实际上底商呢是应该是10间，他买的是第11间，这第11间呢原来就是等于是一个走廊，是一个走廊的开发商把它给围起来以后当做商铺卖了，他就办不出证来，他属于是公共区域，他就办不出证
0: 对。
1: 来，他就是只有合同，但是他没有证。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属于是不能算作是三
0: 对，
1: 分之二或者四分
0: 对，
1: 之三的这个里面的，所以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就是他们不能办证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
2: 但是我们咨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街道那个城管科，他是说他们可以，他们没有表决权，但是可以计入面积，这是什么意思？
0: 正常来讲，你只要是有一个合法的，比如说我是合法的对房屋的所有者，那我肯定是有表决权的。那么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他们的这个是不是存在着违章的一些问题？
2: 只要不是违章的话，他们是可以有表决权的，是吧？
0: 对，他只要不是违章，你比如正常来讲的话，只要不是违章，其实他只要想办是能办的，可能要补一部分费用。
2: 他是说的计入面积是什么意思呢？计入面积不是也是可以那个有表决权吗？
0: 其实因为咱正常来讲，咱民法典规定的是2个3分之2。多相当于就是把这几户也算到三分之二里面。就举个例子，你们一户是100个平，比如你10户不就1000个平嘛，是吧？那
2: 对。
0: 么那就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二以上，也就是1000乘以个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面积参与表决。然后比如说你们是14户，那么应该乘以三分之二，对吧？
2: 对。
0: 那么它相当于是只是把这个1000个平，把他们的平方给算进去了，但是他们本人没有加入到这三分之二当中，
1: 两条线。
0: 对，他应该是对，正常来讲是两条线必须是并存的。
2: 那它加入面积了，只是扩大这个分母，但是分子它又不参与啊。
0: 对，所以说正常来讲，他这种方式其实就有问题，因为正常来讲这两条必须是它是一个按照民法包括民法典的规定，它是一个并列，而且基本上各个省市自治区在所有的这个相关规定里面，基本上都是参照民法典这个规定来进行实施的，一个是面积，一个是。人数啊，都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2: 那如果说是按面积来算的话，你像我们有14户，如果说4户不同意的话，是不是按理说这个就不成立了？这个电田庄？
0: 你看，你是不是达到三分之二？你算一下。
2: 对，三分之二是10.5户嘛，就是必须11户。这样的话，现在目前只有10户同意，那我们是两个一
0: 他是
2: 流。
0: 这样啊，他是先是三分之二，就比如说。14户的话，就是有三分之二以上先是参与投票。那举个例子，比如说，14乘以三分之二，大概可能是10.5，是吧？那么10.5户就11户嘛，11户先是参与投票，然后再有个1/4以上同意，也就11再乘以个1/4。
2: 那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这负一两户可以以面积这个，就是这条线来参与，是吧？
0: 对，它就是两条，一个是面积，一个是人数。
2: 对，我就说它可以面积这条线来参与，对吧？也算是一种表决权吧。
0: 对对，它其实，但是正常来讲，如果它本身它就是违规的，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2: 违规的话，连面积也不能参与。
0: 对，你比如说我本身就是违章建筑，对吧？
2: 但是他的
1: 他如果
2: 个
1: 是
2: 这个
1: 违规的，
2: 是。
1: 我这儿其实有个疑问，他违规的话，他只是就是这一部分他不能买卖，但这部分的面积是存在的呀。
0: 但是它不属于是他们这种业主的。你举个例子，咱正常来讲，咱们一个楼，它除了有业主的面积之外，它可能还会有，比如说地下停车场，可能比如说公共，
1: 物业用房
0: 啊，对，
1: 等等，
0: 公共区间等等。因为但是这一些面积它属于是公用面积，就属于是业主，就所谓咱买房有公摊嘛，它是算在公摊里面的。其实，所以说这些东西它相当于就把原来有的公摊面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违规的话，它就相当于把公摊面，比如说把正常的地下室或者把这种停车场，它私自弄了一块儿，那这里面把本来属于业主共同的，可能变成了私人买卖，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面积您认为是不应该算的。
0: 对，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1: 那街道办给出了这个说是面积可以算在里面，但人不能算在里面的这种说法，您认为是有问题的吧？
0: 对。
1: 那我们提出质疑之后，街道办那边给出什么样的回复呢？
2: 现在还没，我怎么就想先咨询一下律师，我们想从法律途径上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跟那个街道办那边去交涉。
1: 行啊，可以，您现在就大体上拿到自己的这个想要的答案了，是吧？
3: 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表决是。

0: 要大家到现场，还是说哪签个字儿就行了？就字面理解的话，应该是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
1: 这个实际操作中不一定啊。
0: 哦，
1: 就说这个不一定，因为我
0: 们硬性要求。
1: 对，我之前确实也碰到过，实际操作中有，比如挨家挨户或者说分别找的。
2: 像业委会这种情况很多呀。
1: 对。
2: 挨家挨户去争取意见，签个字就可以、啊。
1: 对，实际操作中并不是说必须要完全大家都坐在一起参加这种类似于投票表决这种，这个不一定啊。
0: 但是如果有些业主他可能没有充分的考虑对情况，就是有些责任他可能他没有看到那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责任呀、划分呀什么的，可能他只是前期的时候给他们咨询了，但是后期的这些责任划分什么的，他们如果不是了解很清楚的话，可以要求他们就是这样的充分的了解情况一下，大家再表决嘛。
1: 那你让他了解情况，这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影响人家表决权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无论是任何的一个表决嘛，投票嘛，都是存在有拉票的情况嘛。就是您是站在这一方的，您可以把您这一方您的观点，去普及给对方，这个是拉票嘛，是吧？就说一下，就是像业主代表大会也是这样选业主代表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想要自己得到一票，那可能就会要去拉票。你站在好比安装或者不安装，你站在哪一个队伍里面，你想要普及哪一方面的这个观点，你都可以去普及，但是最后的选择权肯定还是要在人家个人。
0: 再一个，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最终如果说是因为就是这个表决数通过了的话，那我们要安装的话，我们像我们底层的话，像利益受损方要维护自己这个自身权益，就是与那个主张业主签一个就是责任协议书，这个协议书具不具法律效力，就是说房屋后续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因为安装就是改装管道什么产生了一些就是什么冒烟了什么房屋损失，然后要求就是主张业主进行就是说是维护赔就是赔偿，这个协议那个具不具法律效力？
1: 具备法律效力，
0: 具备是吧？
1: 对，但是正常来讲的话，这种公共的它先是从维修基金里出，而且正常来讲你们只要能加盖，一般来讲都是街道先审批通过之后都会报住建，他们经过相关的审批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出现比如说公共设施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先从维修基金出。
0: 但是我好像就是了解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就是这个房屋如果说一旦外挂电梯的话，就属于改建房，好像是就是原设计部门什么的都不会再承担责任了。
1: 嗯，但他还是就是先是正常程序是先是由街道居委会牵头，然后弄完之后报到住建。所以住建的话，就第一要审查规划，第二要对相关的进行审批，他们也是要进行审批的。
2: 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刘律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接到过好多这样的咨询哈，就是住在低层的这个用户呢，对于安装电梯这块，一个是影响到他们的出行啊、采光权啊等等的，他们可否向想要安装电梯的高层去提出相应的一些赔偿的诉求呢？
1: 嗯，这个基本上难度比较大，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正常加装电梯。它其实是第一，首先是在一个政策层面，另外一个呢是它最多就是比如说安装电梯可能要分摊一部分的费用，他们分摊费用可能会比较低或比较少，然后基本上你只要程序上合法，他们想要赔偿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2: 其实我们倒也是接到过哈，有朋友打来电话反映，就是说他们觉得不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们住在高层，那低层的要到一定的赔偿，但大家最后还是凑钱给了。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就可能走诉讼这一块可能不行，但是调解的话是可以去。
1: 调解没问题，就像刚才这两位女士讲的，如果说他们通过调解，他们自愿达成了一些协议，这个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走诉讼不一定能支持啊。
2: 嗯，
1: 就但是调解的话肯定是可以的。
2: 嗯
1: 啊，你们自愿，咱们所有家用电梯，包括咱各个省市，基本上所有条例里面都有一条，先是居委会、街道办协调。
2: 嗯，
1: 先是业主内部协商处理。
2: 嗯，
1: 这是所有文件里面都会有这么一条，
2: 可以给街道办或者是居委会提出我们的诉求。
1: 对，所以说基本上所有都是先是由内部业主先协商去解决处理，所以说他们
2: 造成的损失大概有多少，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
1: 对，他们只要达成内部一致意见的话，协商一致的话，其实基本上问题不会特别大。
2: 嗯
1: 啊，除非说比如达不成一致必须要走司法渠道啊，
2: 嗯，
1: 那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啊，律师，现在的目前状态就是说，他并没有找我们协商，就是底层路会协商，直接现在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有这个签字，这个人数是够了，然后就直接就是都就是办理了各种手续，现在就是要开工建设。像这样情况的话，这如果我们

0: 那个阻碍他的那个施工的话，这合不合理呢？
1: 嗯，你如果所有手续都合法，那么你们阻碍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但是他们并没有找我们协商，
1: 你
0: 那
1: 们
0: 我
1: 可
0: 们。
1: 以去找当地的街道居委会去协调，而且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啊。基本上，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的这种条例，都是有这种规定，就街道和居委会要组织要进行协调。
0: 是吧？在没有协调成功之前，他们是应该是不允许开工，是吧？
1: 倒也不是，因为他不可能永远等着某一方，就是协调，他不一定，就调解一样，他不一定能成功，你明白我意思吧？
2: 但是你有提自己的诉求的权利，你不要说他没有来找你，那你就觉得我被忽视掉了。其实你自己有主动去提自己的诉求的权利。就你要在这儿加装这个电梯，我不同意。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你可以给居委会去提，让居委会帮你们去进行协调。这是可以的。
0: 就是还有一个我想咨询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电梯可能建起来确实对低楼层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这个都能看得到的嘛。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因为这个诉讼要求一些赔偿，包括一些房屋贬值的赔偿。因为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加了电梯以后，这个低楼层是房价是影响很大，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影响，或甚至卖不出去，就是很难卖出去，没有人愿意买这种带电梯的、带外挂电梯的这种低楼层。那这种损失的话，就是民事方面的话，没有什么说法吗？法律上
2: 对，
0: 面？
2: 我刚才也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但是刘律师这个意思是没有，
1: 你
2: 是
1: 通
2: 吧？
1: 过诉讼很难解决啊，因为首先来讲，他给你加装电梯，第一程序上，就刚刚讲程序各方面，包括住建各方面，他肯定要经过前期要他们是要经过批的，各方面都批准了之后，程序也合法，住建各方面都已经经过批准，也就是说整个程序只要合理合法范围之内，那么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手续，它就不存在所谓的赔偿。
0: 就是他这个手续和那个民事的这方面，它是一条线吗？还是说是两条，两个要求，两个方向呢？
1: 你有错，他才赔，在咱民事上来讲，你有
2: 造
1: 过
2: 成
1: 错，
2: 实际的问题。
1: 对，
0: 他肯定是侵犯了我们的
1: 因为
0: 权利。
1: 咱民事上讲侵权有几个要件：第一，行为；第二，损害后果；第三，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是违法的，必须具备这四大要件。就是侵权来讲，必须有四个条件。你比如你们这种情况，有行为，有结果，可能行为和结果有因，但是行为的违法性是不是违法的？你比如说，咱民事上也有很多行为合法，比如紧急避险，比如正当防卫，就不会存在赔偿问题。包括比如说一些合法的一些行为，是吧？它肯定就不会存在的所谓的赔偿。所以侵权行为必须要具备四个要件。
0: 那就是说，我们要抵充的话，要是对这个就是房屋贬值这一块，要是说进行诉讼也很难。
1: 对，因为你们的前期的手续都是经过一些相对，
0: 那
1: 比如
0: 真是
1: 合理合法。
0: 太不合理了。就现在就是，他这个手续，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他算是手续和，就是全部没问题了。
1: 全文第一，就比如表决人数、面积，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包括当时住建，他会看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宽度等等啊，住建正常来讲，包括规划部门，他们应该会实地要进行勘验，包括对于整个的这个面积，包括采光等等啊，他们要进行实地勘验是否符合标准。只要他们经过一些手续，都相关部门都认定了，那这就相当于是这个程序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你们可以认为这个程序审批，你们可以提自己的异议，这是可以的，包括协调，包括走司法程序，这都没问题。
0: 那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消防啊什么的，他手续都没有拿出来，这个也可以，就是也是可以要求他
1: 对，
0: 拿
1: 这
0: 出
1: 可
0: 来那
1: 以啊，
0: 些。
1: 那说明他审批里面可能存在某些瑕疵。
2: 你可以以这个提出自己的诉求。线下呢，您还可以再打电话来和刘律师呢详细来沟通。
3: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还没抢到山东福利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的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 干巴巴的，总想用手揉，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要想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最后10分钟，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
5: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直播内容。
6: 我们是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7: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3: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你。
8: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3: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8: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8: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3: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9: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0: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14: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3: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14: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直播过程中呢，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 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中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共同进入今天的梦氏八卦健康时间。
13: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5: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呢，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邀请您啊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的力量。活动的详细情况呢是这样的，您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的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呢，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免费拔罐服务。本次活动呢为纯粹的公益体验，不收取任何费用，旨在弘扬祖国传统疗法，让中药拔罐外治疗法惠及千家万户。这个夏天让我们用专业守护您的健康。报名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各服务处电话，或者直接就到各服务处去报名。报名时间一直截止到5月20号哈，截止到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是想要报名不知道如何报名的朋友没有关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同时也提醒一下临渠和博兴的朋友啊，5月17号后天我们呢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临渠的朋友您呢直接在17号到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就可以了。记着5月17号后天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呢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有关于测量骨密度的活动没听清楚，也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那么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维生素 K2 的作用啊，维生素 K2 的作用哈。那么咱们通常讲的维生素 K 呢，它其实是一个家族，这其中最主要的两位成员呢，一个是维生素 K1， 一个是维生素 K2 哈。那么不少朋友觉得维生素 K1 K2 它的作用差不多，其实它的作用是差别挺大的哈。我们先来说说维生素 K1。维生素 K1 呢，它主要是待在咱们的肝脏里面工作的，它负责啊帮助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啊，帮助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就是管止血的，就是让你啊在磕磕碰碰的时候呢，或者受伤流血的时候呢，能够正常的结痂，不会血流不止。所以维生素 K1 呢，它是管止血的。那么维生素 K1 主要存在于哪一些食物里面呢？它主要是存在于绿叶蔬菜里面，你像菠菜、西兰花、油麦菜等等这些深绿色的蔬菜里面，维生素 K1 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你的饮食中啊，绿色的这个蔬菜吃的比较多，一般呢是不会缺少维生素 K1 的哈。这是 K1 哈。 K2 维生素 K2 呢，它主要是在咱们的这个骨头跟血管里工作，它是指挥着你血液里的钙沉积在这个骨头里面啊，而不是乱跑，比方说沉积在血管壁上、肾脏这些它不该去的地方哈。 它是我们人体钙代谢的一个总指挥，可以说是总调度。维生素 K2 主要是在哪些食物中含量比较高呢？一个呢就是发酵食品里面，你像纳豆、这个奶酪，维生素 K2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其次呢，像动物的肝脏啊，蛋黄里面也有一点。咱们肠道里面，如果你的肠道里面的菌群是平衡的，也就是说你的肠道里面的有益菌的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也能合成一点点维生素 K2。 所以维生素 K2 的缺乏呢，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你像纳豆奶酪吃的比较少，而这里面呢恰恰是 K2 含 K 维生素 K2 含量高的食物哈。所以我们先来一句话先小结一下，维生素 K1 它主要是管止血的，维生素 K2 呢它是管你的骨骼和血管健康的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具体讲一讲维生素 K2 的作用，就是说维生素 K2 怎么来管我们的骨骼健康跟血管健康，也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说你有骨质疏松的时候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K2 是为什么哈。那么我们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呢，补钙我们只要喝点牛奶啊，吃点钙片啊，补充维生素 D 哎就够了。但是最新的骨科和内分泌学研究啊，证实这个钙、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这个呢才是补钙的黄金搭档啊，才是补钙的黄金搭档哈，那个也叫黄金三角。如果只补钙跟维生素 D3 呢，这个钙离子呢很容易在你的血液中迷路，或者变成什么呢，叫流浪钙，就一部分钙啊在血液里它乱跑啊，比方说它沉积在血管壁上，让你的血管变硬变脆，我们说血管钙化，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如果沉积在这个肾脏里面呢，就可能形成肾结石。所以如果你钙里面你补钙的时候只有钙跟维生素 D3， 这个钙呢它就在血液中容易迷路，而维生素 K2 恰恰可以把血液里的钙精准的给它搬运到你的这个骨头里，让这个骨头呢变得更结实啊，变得更结实哈。同时这个维生素 K2 呢它还会阻止钙跑到这个血管里面、肾脏里面这些它不该去的地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道理呢？这我大体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但如果你要听明白呢，你也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下，听不明白也没问题，你记住这个结论就可以了哈。在咱们的这个骨骼里面呢，血源它负责啊把血液里面的这个钙离子来给你补充到骨骼里面，增血源它负责啊把血液里面的这个钙离子来给你补充到骨骼里面，增加骨密度。但是呢这个骨钙素哈，它只有经过维生素 K2 的缩化作用，才能把血液中的钙离子固定在骨骼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维生素 K2， 这个骨钙素呢就像光杆司令一样，没法让钙沉积在骨骼里面。同时呢这个维生素 K2 呢它还能抑制破骨细胞的分化和活性，减少骨吸收。这个我们在这个讲骨质疏松的时候啊，也多次给大家来说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啊，同时存在着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我们的骨骼哈，这个你看着它是硬的，像死的一样。其实我们的骨骼每天都在进行新陈代谢的。你年轻的时候啊，成骨细胞是合成骨骼的，破骨细胞呢是分解骨骼的。它俩呢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年轻的时候啊成骨细胞活跃，所以你的骨骼会茁壮的成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成骨细胞不那么活跃了，破骨细胞活跃了，所以你慢慢就容易引起骨质疏松。而维生素 K2 呢，它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哎，让它减少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生嘛。另外呢维生素 K2 呢它还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血管，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管钙化抑制剂啊，就是抑制血管钙化的这种抑制剂，防止呢这个钙离子啊在血管壁上沉积，避免补钙导致的这个血管钙化的风险。很多老年朋友呢，因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硬化，然后如果这个钙 再沉积在这个血管壁上，这个血管壁又钙化又硬化，它就特别容易破，特别硬，特别脆。而 K2 呢，它可以激活你体内血管钙化抑制剂啊，让它减少钙化。所以你看这个维生素 K2 的作用是不是挺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补钙的时候呢，这个黄金三角哈，就是钙、维生素 D3 跟维生素 K2

0: 一起补哈。那么这些呢，其实这些也是有权威的临床数据支持的哈。你看发表在国际骨质疏松症杂志上的一项长达3年的跟踪研究显示，服用维生素 K2 的绝经后女性，她的骨密度下降速度明显更慢啊，明显更慢哈，而且她的这个胸部椎骨的强度也得到显著的改善。还有一项针对于绝经后女性的5年的这个随访研究啊，每天补充100微克啊，100微克的维生素 K2 可以显著增加腰椎还有颧骨骨的骨密度，降低椎体骨折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维生素 K2 的补充呢，对于骨质疏松呢，也是有大量的权威数据证明的。而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3-2022版呢，也指出维生素 K2 这个联合钙剂和维生素 D3 的应用可以降低骨质疏松再骨折的风险，明确的把维生素 K2 呢列为骨质疏松的啊这个有效的一个营养素啊来推荐使用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在补钙的时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说刘老师，我吃了这么多的钙片，怎么还骨质疏松啊？啊，首先呢，骨质疏松光补钙是不行的，你得有维生素 D3 啊，促进钙吸收，还得有这个维生素 K2， 它让钙沉积在骨骼里面，哎，别乱跑。对不对啊？所以得这样进行。另外呢，其实骨质疏松呢，除了钙啊，除了维生素 DK 啊，我们还要补充氨糖啊、软骨素，它对于营养这个软骨啊，因为我们整个的运动系统不光是这个硬骨头啊，还包括周围的肌肉、韧带、软骨，对吧？而这些氨糖、软骨素呢，还可以使这个软骨、韧带更加的有力量，这样整体上来讲，你这个关节呢才会更加健康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维生素 K2 啊。其实这个营养素呢，不像 VC 啊、VE 啊等等被我们那么熟知，但是呢，近这个十几年对它的这个研究呢，还是非常的对，尤其在这个骨质疏松方面呢，还是有重要的这个理论依据的哈。所以大家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你在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同时补充维生素 K2。
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呢全线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山东综合广播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的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呢，正在火爆的报名当中，报名时间一直截止到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只要是有颈肩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均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1个月免费拔罐服务了啊！报名方法也非常简单，您只要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个服务处去报名就可以了。详情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我们同时啊，还有为老用户测量骨密度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新老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参加。5月17号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5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有关于我们测量骨密度的活动，您也是依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你好。那个，我之前听过咱们那个节目
0: 啊。
2: 然后我呢，今年40岁。我就是说之前听一些养生啊什么的节目的比较听的比较那个鱼龙混杂的，但是我听了咱们那个节目之后呢，我感觉听别的患者这个反馈啊还是比较好，比较有疗效的，所以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
0: 啊，你是什么情况？你可以

0: 具体说一下。
1: 不是我，是我对象。
0: 哦。
1: 我对象嘛，他就是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他这个手啊，
0: 嗯，
1: 麻。
0: 手麻。嗯。
1: 对。
0: 他也是跟您差不多年龄，40岁左右。
1: 他比我小一岁，他今年39。
0: 哦，他这个手麻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多长时间了？3-4个月吧。
0: 3-4个月哈，那他颈椎有没有问题啊？检查过吗？
1: 对，之前检查过
0: 啊，
1: 是第几节，反正有轻微的突出，
0: 有突出哈。
1: 对，
0: 有可能就是颈椎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颈椎间盘突出之后，它容易压迫到胳膊上的神经，尤其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不动了嘛，不活动，可能某一个体位呢就压迫的这个神经就经络不通，所以会容易起手麻，应该是颈椎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手麻呢，你像我们就从这个脖子哈分出来的神经，从这个脖子一直到整个胳膊啊，一直到这个手，就是你可以排除一下。一个呢，就是颈椎这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容易压迫这条经络线。再有呢，有些人肩膀不好，也容易压迫到这个胳膊上的神经。再有呢，就是你比方说胳膊肘，有些人比方网球肘炎啊，胳膊肘出问题了。也卡压神经，还有这个手腕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就拿手机啊，拿很长时间，这个手腕劳损之后啊，也容易卡压神经手麻。对，你看哪一集？但是如果说以前拍过片子呢，这个颈椎间盘突出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颈椎的问题，啊，就是他引起手麻。
1: 啊，那么刘先打断您一下，
0: 啊，
1: 那个这么问题就来了，咱们这个拔罐对这个，嗯，颈椎这一块疗效怎么样？
0: 颈椎这个效果挺好的，因为对，其实这个关节类的疾病啊，主要是什么呢？劳损有关系，啊，劳损再加上平时有时候只受点寒呀，凉啊，是吧？阻碍的经络的畅通，关键是劳损。就你经常一个姿势之后呢，它导致局部的肌肉这个韧带啊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之后呢，你这个头部的重量就压到这个椎间盘上嘛，再老是一个姿势，这个椎间盘受压时间久了之后，它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椎间盘它也老化，它就容易给压出来，所以它就会压迫到这个神经啊，神经它这个椎间盘一出来压了神经，它就水肿啊，有炎症有水肿啊，它就麻呀。拔罐儿呢，就是增加这个局部肌肉的力量，松弛一下紧张的肌肉，来活血化瘀。而且你拔罐儿大量的新鲜血液过来之后，也可以带走一些炎症水肿啊。啊，它慢慢不卡压着了，这个经络通了，就能好。这个虽然是说手麻呢，它可能现在有3-4个月，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它拔罐儿这个不难调理的。
1: 嗯，
0: 这很常见的。
1: 我也正想尝试一下咱们这个产品。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那个滨州的。
0: 啊，可以，你看看吧，滨州，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免费这个拔罐的这个公益月的活动吗？啊，你去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报名报满，应该我觉得还有点名额，这主要是看当地工作人员他能不能忙过来的问题，好吧？过去看一下吧。好嘞，好，欢迎你啊。好嘞，好，再见。哎，不客气。哎，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恭喜您啊，可以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继续拨打。我们再来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
3: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刘老师，我这个咨询个事，我这个腰椎有毛病，压迫神经呢。我住两天院以后呢，
0: 嗯，
3: 会当时轻快，会又还是疼。我正好问问刘老师，这个拔罐子管用吧？我这个10多年买的一套，20来罐子，管用吧？
0: 管用，管用。腰椎间盘这个腰椎的问题，压迫坐骨神经啊，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呢，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挺好的。我问一下你的具体情况，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73了。73岁
0: 哈，这个就是现在是压迫一条腿疼是吧？
3: 肉腿，
0: 右腿疼。就是住院之后出院，现在又有点疼。
3: 出院以后，当时不知道疼能迈步了。
0: 啊，
3: 住院3天以后呢，还是疼，又疼又得疼。 我先问刘老师，就我括号法，
0: 可以
3: 我指他。
0: 你拔拔罐就首先你家里也有中药拔罐，也算是老朋友了，是吧？
3: 都有，哎，有二十多年了。
0: 对呀，老
3: 叶罐子。

0: 行，那也二十多个罐够用。一个呢，你在腰脊椎两边拔一拔，因为你这个病的根本还是在腰上，对吧？在腰脊椎两边用点大口径的，像一号、二号罐都可以哈。
1: 啊，都有啊。
0: 哎，对，就是就腰脊椎的两侧，一边拔三个，两边拔六个。然后啊，你得重点拔腿，这个腿啊，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小腿的外侧排罐排一溜。啊，你想这一条腿一起爬下来，拔下来，这个经络就通了，经络通了呢，气血运行就畅通了。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啊，不疼，不畅通了就疼。拔拔罐呢，来疏通经络。你呀、啊，你得坚持拔一段时间，啊。
1: 我就是这第八罐子，我家伙我拔老长时间，拔以后是我半小时行吧，少把事儿。
0: 也可以，一般来讲，20分钟到半个小时都是可以的。
1: 我当时说是，我又是拔的起泡啊，起泡我拔的脚管是，然后拔胳膊钥匙，我停了拔管子。
0: 啊、哦，不要紧，就是因为你是老朋友，经常拔呢，身体也有承受力。其实拔罐的过程中出泡，主要还是跟病程有关系的。你这个疾病的时间越长，经络越不通，拔罐的过程中越容易出泡啊。不要紧，这个。
1: 不能是，我抹药。
0: 啊，对，涂上这个抑菌液，它都感染不了的。
1: 对
0: 啊，另外哈，你这个年龄啊，73岁，这个腰椎的问题呢，与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关节老化也有关系啊。我建议你呢，你同时配合一下，像氨糖软骨素钙，还有 DK 片这些骨关节的营养素啊，来这个营养关节。而且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本身也有止疼的作用啊。
1: 是、
0: 啊，你这样结合起来吧。
1: 好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腰椎哈，腰椎不好啊，包括坐骨神经疼，一定要注意保暖。虽然现在你看夏天到了，就天气比较热，有时候很热的时候啊，吹空调、风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好吧？这很重要。
1: 我打算是，我那个 Vios 这样行吗？跟 Vios。
0: 那个这个可以啊，护腰是吧？
1: 啊
0: 啊，你是这样哈，关于护腰呢，就有一些护腰是就是保暖的，有一些护腰不是挺硬的那种吗？它起个支撑作用的那种护腰呢，不要长期戴。不要，你如果说你比方说在这个房间里你有点怕凉，就别人一吹风扇空调你怕凉，你想护着这个腰，可以系个那种保暖的，稍微这个单一点那种护腰。如果就那种很跟钢板似的很硬的那个护腰啊，你一般来讲比方说你要今天出门，你怕这个腰支撑不了，你可以戴个那个不要经常戴。因为为什么呢？你要经常戴那种护腰啊，时间久了你这个自己的腰背肌呢就没力量了，你光靠那个撑着不行，就你疼的厉害的时候可以戴一点，但是不能光依靠那个就很硬的那个哈。因为你这个为什么这个椎间盘突出它会疼啊，就你腰背肌没力量啊，没力量，它就重量全压到这个椎间盘上。拔拔罐呢，可以增加这个腰背肌肉的力量啊，对吧？所以那个护腰不要常戴，好吧？
1: 行，
0: 好。
1: 那咱就是那个啥，拔罐子以后，我先从腰吧，拔完腰先再拔腿啥？
0: 你要20个罐得分两次，先拔腰。
1: 俺拔的拔就是拔二号，两个一号，再就是三个小子的。
0: 可以，你这样的话你就先拔腰，把腰把这罐取下来，再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小腿往下拔，拔一溜。
1: 好。
0: 好吧。
1: 拔半小时吧，这就行吧，就这吧。
0: 行啊，你经常拔，老用户了，这个
1: 哎呦，好几十年时间了。
0: 身体也有适应力的，可以。好吧。
1: 你多少阳性啊？我的阳，我的阳性没啊。
0: 你是阳性的朋友哈。
1: 不是，我是丙属无的。
0: 无地的哈，行，我看看吧，尽量的。刚才直播间也有朋友问什么时候来阳性测骨密度，我看看我安排吧，因为往后的这个天吧，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我到时候看情况，好吧？
1: 就是其实我还想阳性去，你去我还去。
0: 行，你现在坚持拔一拔吧，到时候有问题咱们再随时联系，到时候测骨密度的时候也欢迎你，好吧？
1: 刘老师，谢谢您，刘老师。
0: 不客气，好嘞，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哈。好嘞，好，再见哈。
2: 好的，非常感谢的参与。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您呢可以持续的进行拨打。
0: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您那个就是这个免费拔罐这个公益月的活动，冬病夏治免费拔罐这个公益月的活动呢，如果您这个不知道这个当地服务处的电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报名，我们转给。

0: 各个服务处也是可以的哈。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报名电话呢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另外我们测骨密度的活动哈，后天，今天周五了吧，后天我们到林区，为林区的朋友测骨密度，我们从早晨8点开始到下午的2点半，中午不休息。同时呢，我也将到达林区的活动现场呢，给大家线下服务。如果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后天呢林区服务处大家也可以线下交流哈。另外5月20号下一个礼拜三，5月20号下一个星期三啊，我们将到达博兴，为博兴的朋友测骨密度，这个也是从早晨8点到下午的2点半，大家可以稍微错开一点时间哈，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就是9、10点钟到10点半左右，这是人最多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你比较时间比较紧张，或者是你想啊好好的到那里体验一下拔罐的话，不想排时间很长的队，你可以错开这个时间哈。好了，这就是今晚的这个直播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的，节目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综合广播频道联合梦时拔罐共同推出的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您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啊，就都可以报名参加了。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到各服务处去享受连续1个月免费拔罐服务。报名的时间是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哈，报名。名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咨询热线，也可以呢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个服务处去报名就可以了。详情您可以继续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提醒一下林渠和博兴的朋友，我们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活动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17号到达林渠，为林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梦氏拔罐体验店，5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有关于任何这些问题，都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并且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下面播报一下济南、青岛、日照、枣庄、菏泽地区梦氏拔罐服务处的地点：济南经四卫一71号，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8691-1369。济港梦氏拔罐体验店在宝山派出所北20米正对面永兴商务楼2楼205室。莱芜梦氏拔罐体验店在妇幼保健院十字路口东南角。莱港中医医疗器械在莱港医院南50米路东。章丘梦氏拔罐体验店在明水老镇政府向东500米路南明珠东街7号。上河梦氏拔罐体验店。
3: 北京时间20:30。
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5: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6: 读聚慧眼。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这曲子真好听。
6: 读巨匠心，
7: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5: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6: 读辟蹊径，
7: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
5: 努力奋斗，
6: 读善其身，
7: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3: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4: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5: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儿的，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内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很费劲儿，吃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加强版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门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11-3799，400-611-3799。
5: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7: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5: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7: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5: 新闻点点评。
6: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在夏天呢，是很多喜欢吃水果朋友的特别幸福的季节，价格实惠啊，特别好吃的水果上市。进入5月份，荔枝在全国也是步入了上市期，像是商超、批发市场、线上平台价格走低，消费者迎来了平价尝鲜的窗口期。有记者在杭州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14.9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荔枝只要8.9元一斤。这店里啊，还有另外两种，就是19.8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说了，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核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从价格上来看，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湖南，有记者走访了长沙的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现在妃子笑是33.8元每公斤。有店员也说，现在啊，这荔枝是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2-4元每公斤，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当然，线上的降价趋势同样很显著。根据某平台价格的曲线图

0: 88.6%。受到早春高温天气及标准化种植设施加持，海南中北部荔枝上市时间前移，叠加集中出货，盘活了全国早熟荔枝市场。今年海南荔枝预计年产量24.5万吨，整体为生产中年，但提前放量有效对冲了前期市场缺货高价的局面，产地收购价格保持平稳，为终端降价提供支撑。那此前呢，有消息也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所谓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影响呢？其实荔枝界呢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说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便宜。所以说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40%，但品种间差异极大，像是桂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80%，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呢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您喜欢吃的荔枝是桂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的价格可能就会高点了。以肉质爽脆清甜、核小肉多、有独特的桂花香味而闻名的广东桂味荔枝，也是深受很多朋友的喜爱。那么今年桂味荔枝的价格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有水果店老板说呀，预计桂味荔枝上市要等到6月份，所以说目前价格还不好说。目前市场热销主力为海南荔枝，货源较充足，价格稳定。那么整体来看，现阶段是全年性价比比较高的尝鲜窗口期，想要吃低价荔枝的朋友近期可以抓紧入手。哎，说完荔枝，咱再来说说榴莲。那最近呢，榴莲价格大跳水啊，一上架遭抢购，早起购买排队等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榴莲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有商户日销高达9000斤。那么咱们身边的榴莲市场怎么样呢？有记者走访了济南的市场，一家果蔬零售店的工作人员说，上一次降价还是在3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店里售卖的金枕榴莲价格大约是30-40块钱一斤，目前价格略有回落，每斤已降至30块钱以下。有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商户也说，说今年4月开始呢，店里榴莲销量明显增多，由于榴莲属于周期性的水果，一般从进货到售出中间只能存放2天左右的时间，对于商户来说，榴莲所包含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所谓榴莲战报，购入价格各异，大致在23.8-29.8一斤之间。所以有网友留言呐，说我什么时候能实现榴莲自由啊？广州榴莲19.9一斤了，我这儿什么时候能到这价呀？有业内人士认为，根据往年的榴莲价格走势，预计5月底或6月初，像是济南榴莲价格有望进一步走低，品质好的榴莲价格有可能会降至23-25元每斤之间。你可来说一说哈，在这个夏天啊，您买的荔枝、您买的榴莲是多少钱一斤？您期待的价格是多少？
1: 一直觉得自己手头紧，直到看见网购账单，才发现原来是我手太松。
2: 您还有一份看不见的账单，也请注意查收。
3: 吃不完就倒掉的食物，
4: 冲动买下后却闲置一旁的物品，
3: 还有白白流走的资源，
2: 这是一份要有未来支付的账单。
5: 今天的浪费行为是对明天的隐性掠夺。
1: 按需消费，物尽其用，
6: 备注不需要一次性餐具，
2: 减少看不见的消耗，
7: 26度，
1: 增加可兑现的未来，
8: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为子孙后代攒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留下可以发芽的种子。

0: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2: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3: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1: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刷新热搜。首先我们来关注齐鲁超赛第三轮来了，本周末也就是5月16号到17号，齐鲁超赛第三轮来袭。5月16号共五场对决率先打响，首场比赛14:30在临沂奥体公园训练场开踢，由临沂队主场迎战滨州队，紧接着16点济宁队将在济宁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东瀛队，晚间时段更是高潮迭起，19点青岛队坐镇国信平度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日照队，19:30威海队在威海体育场对阵枣庄队，同一时间19:30潍坊队与菏泽队将在泰山足校 AI 场地展开较量。5月17号两场大战压轴登场，下午3:30本轮最受瞩目的焦点战济南队对烟台队将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晚间19:30泰安队将在泰安市体育中心泰山体育场迎战德州队，一起为您的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火车站候车厅的安检机正在运行，突然从里面钻出一个大活人，旁边正在专心检查行李的工作人员被吓了一跳，慌忙跑开，还一把抱住了旁边的同事。最近呢，一段翻拍的监控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个事儿发生在5月6号的烟台火车站，当时一名旅客不小心将身份证掉落到了传送带上，随后进入安检机寻找身份证，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刻停机，旅客身体无碍。当时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刻将安检机停机，其他的工作人员上前将旅客扶了下来。那么工作人员现场询问了旅客身体有无不适，旅客表示没有什么问题，随后继续正常乘车。哎呦，想想这一幕还挺惊险的哈。那记者注意到安检机钻进大活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年的1月份在广珠城际小榄站就有一位小朋友趁着大人不注意爬进了安检机。根据媒体此前报道，有工程师说，从安全防护的角度来说，人当然是不允许钻进安检机的，但是碰到意外时间又很短，偶然这么一次辐射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很小的，不用担心。一呢是安检机的辐射十分微量，二是 X 光扫描并不会造成放射性污染，扫描结束之后行李上不会残留任何放射性物质，被 X 光扫描过的食品也不会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损害。但是即便如此，它毕竟是个安检机器，是吧？人钻进去肯定是它不安全的啊，万一里边卡住了，或者说里边有什么零件对人造成伤害了，都是挺危险的行为。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还是第一时间先找旁边的工作人员来寻求帮助吧。不久前的一天上午10:30左右，14岁的广州学生小陈在学校草丛捡东西的时候，手臂不慎被蛇咬伤了。小陈说，当时不知道被什么咬了一口，就没有立刻重视起来。当天中午，小陈的症状不断加重，出现了手脚麻痹、眼睛模糊等症状。他说，上课的时候呢，手脚有点麻痹了，看黑板的那些字儿，以为是近视了。同学跟我说，这好像是蛇咬的伤口，当时就重视起来了。当天下午上了2节课之后，小陈来到医院，医生说，考虑是银环蛇所咬，再晚点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说呀，他上午10:30咬伤，用上血清是晚上7:00几分，患者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胸部压迫感了，再过1-2个小时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会呼吸。

0: 停掉。那么被蛇咬伤之后，小陈间断出现了头晕、乏力、双膝关节疼痛等症状，经治疗之后目前已经痊愈了。每年的5到8月份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一定要掌握类似于被蛇咬伤之后的紧急处理的科学方法，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加强相关的防护和急救的知识教育。
1: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听，冰块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来了，
3: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2: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3: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2: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还有
3: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2: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4: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3: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4: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2: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
5: 如果人生是赛场，你我都要全力以赴。省减灾办省应急厅提示：比赛可以有输赢，安全绝不能让步。
6: 苏北高速发生特大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4人死亡。
7: 截至23号24时，火灾已造成15人死亡。
8: 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1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
9: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5: 生命无法逆转，灾难可以预防。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10: 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应该多学会一些自救互救的常识，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技能的准备，在大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应对。
5: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如果人生是赛场，愿灾难始终慢你一步。

0: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冰块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儿来了，
2: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1: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2: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1: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还有
2: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1: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3: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2: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3: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1: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4: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闻热搜榜。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最近，河南的何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的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80块钱的榴莲，付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直接付成了114804元。中间的几个月呢，夫妻一直没发现，直到最近何女士发现钱付错了，之后呢紧急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商家告知已经退还。何女士询问之后才得知，当时公司的销售得知多付了钱，就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财务直接将这笔款项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说销售知道我多转钱了，但是没有告知我。目前当事人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法律人士表示，发现错误打款而拒不返还，可能涉嫌故意侵占罪。目前当事人称已准备起诉。宁波40岁的男子黄先生突发奇想，直视太阳晒伤眼睛10多分钟，起初呢仅轻微模糊，几天之后他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变得模糊不清，连路牌上的字儿都难以辨认了。医院的结果显示，黄先生双眼黄斑区均被严重灼伤，视力从 1.0 骤降至 0.4， 医生为他开具了维生素等辅助性药物，以帮助缓解眼部水肿，营养视神经。医生说，目前来看呢，视力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医生提醒，黄斑灼伤并没有特效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裸眼直视太阳，即使是看日出、日落、日食或日晕，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阳光强烈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应佩戴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墨镜或遮阳镜。最近，湖南警方发布了一起诈骗案。82岁的老人张大爷携带170万元的所谓现金到银行存款，柜员清点之后发现竟是清一色的银行链空券，没有一张真币。察觉被骗的张大爷当即报警。接警之后，公安机关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当晚赶赴长沙将其抓获，全程仅5个小时。经查明，犯罪嫌疑人刘某曾从事贷款中介工作，专门物色年纪大有贷款需求的老客户下手。2025年3月份，刘某联系上了82岁的张爷爷，谎称其贷款征信不合格，需要所谓刷流水，并要求张爷爷转账给自己操作。为了骗取信任，刘某声称可以用现金做抵押。截至2025年12月份，张爷爷先后分多次转账169万余元给刘某，而且刘某呢，则分多次送来共计170万元的所谓现金，并反复叮嘱张爷爷千万不要打开，等贷款办下来之后他再收回。由于贷款迟迟未批，张爷爷急着用钱，便携带着170万元所谓的现金去银行存款，这才发现全是链工券。目前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当中。警方提醒，正规贷款无需转账刷流水，与大额交易务必多方核实，警惕所谓保密叮嘱类骗局，子女需加强对老人的反诈提醒。
1: 我是老张，退休9年0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2: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1: 年纪大了，别的都慢，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

0: 后两位。
1: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八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一位数。
2: 5月10号晚上，在武汉长江两岸，多栋楼宇的灯光秀为女生点亮，不少路人在现场偶遇这一幕，纷纷为这场浪漫的惊喜送上祝福。求婚的男主角唐先生说，他今年27岁，与女生通过介绍认识，虽然恋爱时长不足3个月，但是他感觉遇到了对的人，于是花费50000块钱在江边的4栋楼宇定制了求婚灯光秀。当晚灯光秀共持续了5分钟。唐先生说，这场求婚仪式其实准备了挺久的时间了，原本想在5月19号求婚，前几天他又提了一嘴，我就提前了9天。他说，早在3月31号他就联系了灯光师，求婚前一天还提前到场踩点。求婚当晚，他假称请女士体验长江轮渡，让她来到轮渡甲板上，再用手势指挥灯光师亮起灯光秀，给女生一个惊喜。当晚在36位亲朋好友的现场见证之下，两人顺利完成了求婚仪式，并准备在5月20号领证。哎呀，多么浪漫的一对儿哈。而这个女主角夏女士说呀，说当时她很震撼很感动，说我觉得她很用心，她这么浪漫，我一定要好好对她。让唐先生没想到的是，这场求婚被多位网友记录并在互联网传播，她也收到了很多祝福。面对这些真诚祝福，他说很激动，我想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不能辜负了别人。这场求婚虽然惊艳，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觉得过于奢侈了。对此汤先生回复说呀，其实自己家里条件一般，平时连给自己买件衣服都舍不得，他自嘲所谓抠抠搜搜，但是呢，觉得人生就这一会儿，好不容易遇到了对的人，就要搞得漂亮点。那这场求婚花费多少钱呢？有记者向该灯光秀公司客服人员进行了咨询，对方说，个人定制单个点位的灯光秀价格是1888元30秒，原本是1888元15秒，最近刚做出的价格调整。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儿童皮肤湿疹如何用药？
2: 湿疹是对多种不同皮肤疾病的一个正确总称。对于儿童来说，特应性皮炎和接触性皮炎是最常见的疹性皮炎，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是皮肤干燥、剧烈瘙痒和湿疹样皮疹。所有孩子都要重视非药物治疗，包括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衣着，减轻刺激，避免接触过敏源等。比较轻的湿疹，如只是有轻微红斑和一些鳞屑，则通过加强保湿润肤就可基本缓解，不需要药物治疗。而中度或重度湿疹就有必要使用药物了。中度以上的湿疹常表现为皮肤发红或增厚，伴随频繁瘙痒、反复抓挠等对生活和睡眠都造成了影响时，必须使用药物干预。当湿疹发展严重时，皮肤瘙痒严重，出现皮肤皲裂，可能伴随渗液等情况，是有可能感染的。但是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药膏进行湿疹治疗。若皮肤表面出现脓包，使用外用激素治疗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时，可以考虑外用抗生素药膏进行治疗。外用激素药膏目前是治疗中度以上湿疹的一线用药，具有抗炎、收缩血管、抑制表皮细胞增生等作用。由于它是经皮肤吸收入体内，激素量非常低，因此只要使用得当，家长们不必担心。一定要按照疗程足量使用激素软膏。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儿来了，
1: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0: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1: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0: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
2: 还有
1: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0: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1: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夏天踩着浪花来啦！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0: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
1: 资讯与世界同步，声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0: 新闻点点名，
3: 新闻超链接。

0: 好，新闻超链接和你来关注。到了夏天，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但是在美味之下，相关饮食健康风险也备受关注。此前，浙江一名19岁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小龙虾，突发剧烈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送医之后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这让不少人心生恐惧，想吃又不敢吃，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有专家说了，说不必过度恐慌，也不能掉以轻心。小龙虾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医生说，我们的四肢躯干上布满了横纹肌，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里边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头晕乏力等症状。如果肌红蛋白进入尿液，那么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尿液变成酱油色甚至黑色，这就是横纹肌溶解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哈腹病。医生介绍啊，目前医学界公认和小龙虾相关的横纹肌溶解症呢，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小龙虾体内的哈腹病致病因子，还有烹饪不当，个人身体耐受度。那么这类疾病呢，大多集中在夏季吃虾高峰期，而且几乎都和吃未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是有关系的。因此，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正确烹饪的小龙虾，致病风险相对低很多。正规养殖、水质合格的小龙虾通常可以放心吃，不用纠结重金属问题。有医生说呀，说三类吃法容易诱发不适，需要警惕。一呢是贪多过量，肠胃和肌肉都扛不住。因为小龙虾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不容易消化，如果一次性吃好几斤，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腹胀、消化不良，大量蛋白质代谢呢，还可能引发肌肉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呢是烹饪不透，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呢喜欢吃所谓的嫩虾，殊不知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可能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未被高温破坏的哈腹病致病因子，这也是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关键原因。千万别为了追求口感吃半生不熟的虾。第三就是吃错部位，误吞有害物质。不少人喜欢吃虾头、嗦虾黄，觉得鲜香入味，但是这两个部位其实是打引号的安全重灾区。小龙虾的虾头里藏着鳃、肝、胰脏等内脏，重金属和各种的杂质都集中在这里。其中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腺，不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杂质，长期大量吃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引发不适。所以最好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1: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2: 绿色 green。
1: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2: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3: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1: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3: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4: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

0: 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三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0: 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4: 读聚慧眼，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哎，这曲子真好听。
4: 读巨匠心，
5: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3: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4: 读辟蹊径，
5: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
6: 努力奋斗，
4: 善其身，
5: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3: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4: 你不想试试吗？
5: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7: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7: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7: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北京时间21:30，
10: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那如果您需要咨询相关的问题，可以每天呢来拨打这部电话。除了节目直播期间之外呢，我们全天都是有客服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的。那如果你想线下和人民调解员进行交流啊，那你也可以直接呢到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我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室来找我们调解员就可以。我们每天呢都会安排调解员在这里呢为大家值班啊，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回复。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接听电话，400-88-15348，400-88-15348，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13: 哎，你好，律师。
11: 哎，您直接和刘岩律师沟通就可以了哈。
13: 哎，好嘞，
12: 哎，你好。
13: 哎，你好，律师。
12: 咱是个什么事情啊？
13: 我想替我姨咨询点那个关于那个就是婚姻方面的事
12: 儿。啊，您说。
13: 啊，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跟我这个姨夫，他俩现在登记了，但是在登记之前嘛，他俩认识的时候，那个我姨夫那时候还没离婚呢。然后那个他就是花我姨夫点钱，但是不是说就是大额度的，都是说生活的所需的，什么今儿买件衣服了，明儿买啥，都是小额度的。 花这些钱。然后这我姨现在是啥呢，他俩现在最近吧，他俩刚登记，就算不到一年，现在想离婚，就是他家孩子不同意，完了他俩想离婚。就是啥呢，他担心啥呢，就是担心他那个，就是说他前妻会不会就是说起诉他，就是说在他俩没离婚之前，这个就是在我老姨身上花这个钱，他有没有就是说权利啥的要回这个钱。再一个就是说，就是我老姨现在不想离婚嘛，我姨夫现在不同意，然后他俩分开这段时间，如果出现什么债务啥的，我老姨有没有那个，就是说有没有义务承担这个债务？想咨询这个事儿啊。
12: 他俩都是再婚是吧？
13: 对，都是再婚。
12: 然后当时你姨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和你姨
13: 认识了，对对对，
12: 交往了，
13: 对对对。
12: 但是你姨知道他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吗？
13: 当时好像应该不知道，但后来知道了。
12: 啊，后来就是当时你姨父是没有告诉他他的婚姻状况。
13: 对对对，但后来我姨也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但是他俩啥呢？他俩都离婚，现在有三四年了。完了，他俩就是跟前妻，他前妻离婚已经有三四年，到现在为止。那我姨和我姨父他俩刚登记不到一年时间。
12: 就是当时你姨父还没离婚的时候，给你姨的是买东西啊，还是说有什么大额的赠与之类的？
13: 好像是没有啥大额度，就是平时生活所需给这些钱，但是加起来吧，好像也得有几万块钱，应该是。
12: 是给了什么钱？就比如说平时生活，他是
13: 花
12: 出去
13: 的，
12: 还是说我把这个钱转给他？
13: 好像转的钱应该也是不是太多，就是说一天了，
12: 就大部分的
13: 500了，没有太大额度，是几万钱，没有说几万几万那种。
12: 就是大部分的钱都用都是消费的。
13: 消费的，对，
12: 就是比如说用于他自己或者两个人共同的一些消费。
13: 对对对，大多是这样式的。
12: 啊，
13: 然后
12: 他消费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离婚。
13: 对对，那时候没有离婚，
12: 啊、
13: 对对对。
12: 啊。
13: 然后我姨是啥呢，我姨也担心这个问题了，也担心问题是啥呢，后来我姨那个也是就是留点小心眼吧，留点心眼吧，就是说用我姨夫的钱，用的现金，然后以我姨的名义又给我姨夫转了10万块钱，他有这个那啥、
12: 啊、
13: 有个这个凭证、
12: 那他转钱也是发生在这个男方
13: 婚姻之内，
12: 也是这样。然后他俩就男方离婚的时候，和他前妻也就对这一块，他前妻估计也不知道吧。
13: 他后期应该知道了，后期应该知道。但是在他离婚之前也没起诉啥，但是我姨就担心嘛，先咨询一下你们律师。
12: 其实
13: 如果这要是起诉的话，有没有？
12: 他前妻当时有可能也知道你姨的存在。
13: 啊，应该有可能知道。但是婚前知道的是婚后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12: 啊。
13: 嗯嗯，
12: 那是这样，咱先说几个啊。因为当时他的这种开销绝大多数都是消费性质的开销。
13: 嗯，
12: 就是从你现在姨父这里，他的消费，就是他当时所谓的转给你姨的基本上就是消费。
13: 对，
12: 百分之可能90%甚至更高的金额都是用于消费，并不是说直接转给他，也就是说这个钱是花了。
13: 对对对，
12: 可能花到什么电费啊、水电，乱七八糟买衣服等等啊，他是干这个用了。那么这种钱，他的前妻是很难来追回的
13: 啊、
12: 因为咱们讲，一般来讲能追的是什么？比如说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了他10万，就直接给你姨的钱，因为这笔钱是夫妻共财产嘛，他的转指向性是直接给了你姨。其实咱说白了，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你姨就是所谓的，有可能是被称为所谓的第三者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他如果起诉，正常是可以把要求进行财产返还。因为他是有配偶嘛。
13: 对对对。
12: 对吧？所以说他可以返还的，一般来讲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直接性的这种钱，比如说给他的一些贵重对贵重的物品。购买的这种比如说相对贵重的一些东西，车房或者钱。

0: 还就现在想起诉的话能起诉吗？他
1: 他是这样啊，
0: 这前妻啊，
1: 他属于是什么呢？正常来讲他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啊，
1: 他夫妻共同财产呢他是属于一种物权，物权他没有时效
0: 啊，没有时效，是啥时候起诉都有效。
1: 对，他是一个 共有。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这个姨父他真的有，比如说给了你姨，在他还有婚姻的时候啊，给了他什么10万20万，背着他对象给了他10万或20万，他对象呢他肯定不知道当时是吧，肯定当时肯定不知道。那这10万20万属于什么？属于他俩的一个共有财产。
0: 嗯嗯，
1: 他要求诉的也是一个共有财产的一个返还。
0: 嗯
1: 啊，当然除非还有一种就是离婚后，因为咱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有一个一年的一个时效，就离婚协议，如果是协议离婚的、
0: 啊、
1: 如果发现男方有转移隐秘财产的行为的话，一年之内要起诉
0: 啊
1: 啊！但是呢我估计他前妻可能还不一定会知道，
0: 嗯，
1: 或者说不
0: 一
1: 定知道，
0: 他俩都离婚3-4年了好像。
1: 对，所以你这个风险相对还不是很大。
0: 是这样。如果就是说起诉的话，像我姨那个，就是给的那个，像我刚才说那个拿那10万块钱以我姨的名义给他转过去，就相当于还他了。这个有效吗？这个？
1: 其实是有效的，虽然
0: 有效的哈。
1: 对，因为你从起码从目前证据的看来的话，他们之间是有这么一个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行为，
0: 有个还款的证据，在用的现金，然后在银行给他转的钱。
1: 起码从目前证据的表象性来是这么看的
0: 啊。啊、嗯，有效是不是？
1: 对。
0: 啊、哦，那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俩现在不孩子他儿子嘛不同意嘛，他俩在一起，他俩因为结婚，他也没告诉他家孩子登记的时候，然后现在他儿子不同意，完我姨吧，完就是也不想跟他过了，意思怕以后有矛盾啥的。然后那个现在就是啥呢，本身我姨夫吧他就他俩结婚时候他就有债务，但他们结婚前签了一个婚前协议，就是说你以前的债务跟我无关。但是我姨就咋他担心就这个期间内现在让他离婚他不离，就等一个月以后的，就这个期间如果他外边有那个再重新拉的债务啥的在婚姻之内，我姨有没有义务承担这个呀？
1: 他是这样啊，对于这种夫妻共同债务的评判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有没有双方共同的签字
0: 啊，
1: 就是你姨这边比如说男方借债的时候你姨是不是也签字
0: 啊，
1: 这是第一个标准啊。第二个标准就是男方的钱、就借的钱是否用于了他们的夫妻的共同的生活
0: 啊，
1: 如果不满足这几个标准，那么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属于是他的个人债务。
0: 个人债务啊。
1: 对，就比如说他在外面欠了钱，他借了10万也好20万也好，他用于自己的挥霍，自己的消费，甚至咱讲有的时候很多被典型的什么赌债等等，那都叫个人债务，因为你姨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笔钱。
0: 对对对，他没见，因为他俩结婚到一起，他也没要什么彩礼，也没有啥，我姨夫挣的钱也不交到我姨手里头，就是说你买什么了，给你转100转50了，就这么花，他从来大额度的他手里头没有那啥，没有给他钱，就婚后也是这样。
1: 就是他们俩钱是你姨夫。
0: 我姨夫管钱，他就他这个工作性质可能也是那啥，他就挣钱直接转到我姨夫手里，然后我姨夫要买啥，我姨要买啥了，我姨夫再给我姨转，都是小额度的，180了、100、200、300、500的，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他俩都是你姨把钱把他自己的钱要转给你姨夫。
0: 那没有，我姨没有工作那啥，没有
1: 工作、你姨没有收入，
0: 没有收入，都是我姨夫收入，完了之后我姨夫自己管钱，钱不到我姨手里的。对，
1: 就是他缺钱的时候给你姨父要。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然后你姨父就给他。
0: 对对。
1: 他每个月给的多吗？
0: 你就婚后也就不多，就是跟平时花销，就是花销的钱，生活花销。
1: 因为如果他俩的转账过于频繁，
0: 嗯，
1: 你比如说啊，男方如果在外面比如说借

0: 一些钱，借了，举个例子，借3块钱吧，然后这3块钱他可能陆续的转给了女方，是吧？那也有可能也会认定为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啊，他是这
1: 那
0: 样。
1: 就是那样，他我看看，我想想，他就是说，就现在他俩不生气了吗？闹离婚的吗？
0: 嗯。
1: 那在闹离婚这一段时间，他肯定都不会给他转钱，不会给他转钱。
0: 之
1: 就
0: 前
1: 这段时间，
0: 你
1: 之
0: 姨父
1: 前，
0: 给你姨转的额都是什么50、100？
1: 对，就是在婚后嘛，他结婚应该登完记之后不到一年，就是平时他俩在一起，就是有花销啥的了，就是说，假如你买个菜，你买件衣服了，你用多少钱，直接给你转过去，完他就付了，没有太大额度的，
0: 啊，基本上就是相对都是比较小额，
1: 比较小额的，对，
0: 啊，都在什么，比如1000块以下或者多少钱以下，是
1: 对，
0: 吧？
1: 也就多说1000块钱以下，
0: 啊，
1: 对，就是这样的，
0: 那花的也不多，这样的话，对吧？啊，那正常来讲，说白了，就是除非我刚刚讲，你比如有大额的，他们之间有一个频繁经济往来，因为之前也碰到过，就这个例，男方借了什么3万、5万或10万、20万，借了钱之后呢，很多钱就流向女方了。那这个时候，你说女方，你说再不知道，再不知情，但这个钱的流向是，它是通过相对是可查的嘛？
1: 那明白，
0: 对吧？但你
1: 那
0: 说
1: 可
0: 这种
1: 不
0: 情
1: 是，
0: 况，明显的就不太符合啊，因为你说更多的金额相对比较小，你比如什么100、500、150之类的，是吧？
1: 对，就几就多说几百块钱，
0: 啊，
1: 多
0: 对，
1: 说
0: 相
1: 的，
0: 对金额比较小，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
1: 是，他就担心啥呢？他俩这段时间不生气吗？没在一起，他就怕后期就是拉下的债务，怕他再
0: 啊，这个你
1: 跟
0: 可
1: 他
0: 以放心，
1: 共
0: 就我
1: 同
0: 刚刚
1: 承
0: 讲
1: 担，
0: 了，你必须要符合这几个条件。他才
1: 那
0: 能
1: 这
0: 构
1: 块儿
0: 成
1: 那
0: 夫妻
1: 就
0: 共
1: 要
0: 同
1: 担
0: 债
1: 心
0: 务，他们现在已经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了。
1: 没有呢。现在我姨想那啥，但是我姨夫现在没在家，在外地呢。他说等一个月回来的。然后我
0: 啊，
1: 姨想也想问问，像他俩这种情况是早离好还是晚离好？过肯定是过不了。
0: 如果实在过不了，那就肯定就是，
1: 早离。
0: 对，如果两个人还有可能过，那就可以再尝试尝试，那可以晚点。比如说两个人没有根本性或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对吧？仅仅是因为，一些偶然性的、偶发性的一些摩擦，应该说白了，两口子过日子没有说没有摩擦的，对吧？
1: 关键是啥呢？他之前也算那啥吧，欺骗吧。他就是之前他俩结婚的时候，他都说家里的同意，孩子啥也都同意。因为啥没到就是结婚的时候没在一起。那个，我姨夫说的意思，孩子没成家呢，成家以后意思再那啥。但是他家孩子知道，完后来最近这不这两天才知孩子。不知道他俩我老姨的存在，孩子不同意嘛？完了，我老姨说那就没必要再那啥了，你这整的人家孩子父子还那啥，完但他俩也总闹矛盾，就是不想在一起了。
0: 他俩现在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子女不同意，
1: 对，
0: 啊，说白了，
1: 完了，
0: 主要就看你姨她自己，她觉得这个婚姻有没有继续的必要性，还觉得有没有比如
1: 是。
0: 说挽回的可能性。
1: 他是不想再继续了，
0: 那主要是看他，因为这个婚姻这东西，对吧？
1: 是，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嘛，所以说
1: 对，
0: 主要是
1: 你
0: 看
1: 说
0: 他。
1: 再一个像我姨，如果我姨夫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就得起诉吗？还是怎
0: 对，
1: 么办？
0: 只能是起诉，因为咱离婚啊，就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诉讼，就是上法院起诉；第二种是向民政机关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就上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他就现在目前就这两种方式，啊，去民政局办这个离婚登记呢，是需要两个人商量好，他俩
1: 商量
0: 比如
1: 好
0: 说对
1: 都
0: 所有
1: 同意
0: 的，
1: 的这种情况，
0: 对，都各个方面，对于这个种，离婚，对于什么。这个财产问题，双方都商量好，一块儿去民政局办个离婚登记去。这是，
1: 一
0: 第
1: 种
0: 一，
1: 办法，
0: 对。如果说一方但凡不同意，或者一方也不配合，比如说像你说你姨父这种情况，他可能人也不在本地，或者人长期在外地，他就不回来，或者他回来了他也不愿离。那这种情况，如果还是想离的话，只能是走法院。
1: 起诉，
0: 对，只能是走诉讼这个渠道，就这两种方式。
1: 那诉讼的话，正常是怎么个程序？诉讼完了之后，就是得一个月吗？
0: 不，你说的离一个月是指的是，咱是这样，你去民政局去办理离婚登记，它是有。

0: 一个月的一个冷静期。
1: 啊啊
0: 啊，就是相当于去民政局，不是说去今天去今天就能离，
1: 就能离啊啊。
0: 对，你得先去做个登记，
1: 完了冷静一个月。
0: 对，你先等上一个月
1: 啊才能那啥，
0: 然后你再等一下民政局通知，比如你这几天你俩再过来来办离婚登记，如果这几天你俩不来，就视为你放弃了，
1: 啊啊，
0: 视为你俩不离了，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对，这是
1: 起诉的话呢？
0: 起诉的话不存在这个，起诉没有所谓的冷静期，
1: 啊，
0: 就起诉如果快的话，举个例子，可能会比，上民政局还快，就是只要双方都愿意，如果起诉离婚的话，
1: 啊，
0: 那么就有可能当天去，举个例子，你立上案，只要立上案，法院让你去了，你们俩都同意。
1: 那直接就离了，
0: 对，反正就出一个调解书，
1: 啊
0: 啊就可以。如果慢的话也很慢，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有一方不同意，那么法院就得判。
1: 啊，那怎么判呢？这玩意儿
0: 的？是这样，一般来讲，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他俩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生活琐事，或者说是因为孩子的。参与也好，干预也好，是吧？
1: 嗯。
0: 而且他俩结婚时间相对不是很长。
1: 对。
0: 如果一方坚持不同意离婚的话，那么法院大概率第一次会判不离婚。
1: 啊，第一次会判不离啊。
0: 对，因为咱正常来讲，咱们都有这种一个原则，是劝和不劝离。
1: 啊。
0: 希望能够珍惜双方的婚姻。
1: 啊。
0: 尤其是他俩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矛盾。
1: 嗯，
0: 而结婚时间又不长的情况之下，一般来讲，是判决不离婚的。就如果一方不同意的话，
1: 哦，
0: 啊，如果说都同意，那很简单啊。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不同意，判决不离婚，那么需要，如果你姨还是想离的话，那么就要六个月之后再起诉。
1: 再起诉啊，得六个月以后。
0: 对，他要隔相隔要六个月的时间。
1: 啊，
0: 就是你第一次判完了。第二次，然后你要判完之后，你再往后算六个月，就算半年嘛，
1: 啊啊，
0: 才能
1: 再
0: 提起第二次的诉讼。
1: 啊，第二次诉讼的话，那就对方如果不同意，是不是也能离了？
0: 对，一般来讲，离婚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了。
1: 啊，
0: 因为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双方呢也没有和好或者没有缓和的这种可能性。就相当于法院给了你半年，类似于这种冷静期了。
1: 冷静期了啊，
0: 对吧？
1: 嗯、
0: 你但是你在半年的时间，你们双方感情没有进一步的和好的可能性，
1: 嗯，
0: 甚至还，比如说，甚至还仍然处于分居或者，仍然处于一个恶化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就代表可能没有和好的可能了，
1: 啊、嗯、啊、嗯，
0: 那么就大概率就会判决离婚，
1: 离婚了，
0: 对，只是说这个周期就会相对比较长一些了。还是这样，
1: 行，那我就明白了。我想问的就这几个问题。行，那谢谢你的律师啊。
2: 没什么事情，我们就挂线了啊。
1: 嗯、哎，好嘞，哎，谢谢。
2: 针对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和林岩律师来咨询这样一个内容哈，就这位女士一开始讲的时候，她姨妈在一开始介入到这段关系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的婚姻还没有结束的情况。那也就刚才您说到了，她其实是前面，就是她现在丈夫前面一段婚姻的第三者。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在这个，这段关系存续过程当中，男方还在婚姻当中的时候给，他们两个人共同生活，就是婚外的第三者或者男方共同生活的一些支出，没法作为大额的这种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就是追回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吧？
0: 对。
2: 啊。在就是相关法律上面来说好像是没有可以支持的，但是这里面可能就会引发大家的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这位女士她的姨妈和她现在这个姨父，其实之前在她姨父前一桩婚姻存续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在外面同居的这种行为，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她姨父其实是在养小三嘛，
0: 对，
2: 是吧？她养小三的话，那么她刚才您说到的她的一些支出，例如他们俩共同租了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电费啊、房租啊、这个两个人的共同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支出啊，这都不属于大额支出。同时，这位先生呢，就他自己呢，也实际上住在这个房子里，是吧？也是在这一部分也是涵盖于他的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在里面。那我们就说，就是在养小三的情况下，他其实是拿着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外面养小三。 那

0: 他的这个妻子没有什么样的渠道或途径来对于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在这段时间当中受到的一些损失来进行一个维权吗？
1: 他是这样，他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一个支出，他是很难去起诉所谓的第三者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钱最终的流向并没有流向第三者，
0: 嗯，
1: 而是被他的配偶给花了。
0: 嗯，
1: 那么他其实起诉的对象是他可以起诉他配偶。
0: 哦，
1: 就是像比如说刚才这个女士讲的，
0: 嗯，
1: 他的前妻是很难起诉他姨的。
0: 嗯，
1: 但是他可以起诉他姨父。其实
0: 这里面有时效吗？
1: 它分几种。第一种就是正常来讲咱们讲的是离婚协议，按照法律规定是离婚协议之后一年，如果发现一年之内，
0: 嗯，
1: 啊，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另外一方有这种隐秘转移等等啊，挥霍或等等这种隐藏夫妻共财产行为，一年之内是可以进行主张的。当然他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至一年之内，
0: 嗯，
1: 啊，他可以主张。比如说他发现他在这个期间他对象把这个钱可能用于花了3万也好5万也好用于一些其他的这种支出了，或者全部他属于是损害了他前妻的这种财产性权益的，
0: 嗯，
1: 啊，他是可以起诉他姨父的啊。
0: 就让他再去在原有的需要去承担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分配上面再去额外的去支付这一部分的损失。
1: 对，他是起诉他姨父，但是他起诉他和起诉他姨还是两个概念。
0: 嗯，但你刚才说到这里面的时效是一年。
1: 对，他有一个时效，就是因为咱婚姻法这个民法典婚姻篇里面规定的是一年之内就自知道，因为我们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可能有一方把自己财产。尤其是很多现在男方不知道女方实际，或者女方不知道男方实际挣多少钱，
0: 嗯，
1: 他的收入并双方不是那么透明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收入给转移，或者隐藏，
0: 嗯，
1: 啊，这种他程序上绝对不可能啊。
0: 你刚才说了一个证书是什么呀？
1: 他应该说的是判决书，我估计说的是，还不上诉
0: 啊，他
1: 应该说是上
0: 诉。怎么还给了一个证书呢？就是啊，给了个判决书。
2: 他给的判决书就是写的，上面写的叫他不上诉，我不来就拍卖之后吧。
0: 你父亲除了这个承担这5000块钱的这个欠款之外，没有承担其他责任吗？就是没有是进行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或处罚吗？
2: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啊，很简单，俺爸只要给公司5000块钱就行了。这个法官也说了，你只要把这个钱把5000块钱推给他还给他，那个楼啊就找上了俺家去。看俺爸的，他不给他，法院就拍卖的。
0: 他这个
2: 拍卖之后
0: 涉嫌职务。
1: 他是这样，他正常来讲，他这个肯定就是所谓的，要么就是职务侵占，要么就是挪用资金。
0: 嗯、对呀、
1: 啊。但是呢，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他达不到。
0: 嗯。
1: 达不到。
0: 十几年前。
1: 达不到犯罪的这个标准，因为正常来讲，因为以前的标准反而比现在更高一些，因为5月1号之后，
0: 嗯，
1: 这个职务侵占的标准和贪污的标准是一个标准，现在是3万嘛，
0: 嗯，
1: 之前的标准就是5月1号之前，之前标准是6万，
0: 嗯，
1: 最早的话，职务侵占应该他十几年前应该可能在2-3万左右，然后他的这个金额应该还达不到，犯罪达不到犯罪的程度，所以说可能他们是通过。民事法院判决，就是可能公司起诉他，要求他返还，因为他侵占公司财产嘛，要求返还，然后法院可能判了，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他金额还达不到犯罪程度，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情况，啊，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先生讲的其实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是，这个钱正常来讲，如果真的是拍卖8万，法院其实也会通知你们，也会应该给你们做一个结清证明，那我估计是不是你们之后就没再去过法院？
0: 或者是你们当时留的是不是你父亲的账号，然后打到他的账上，他没有给你说？
2: 不是，他是这个法官亲自上俺家来了一趟，他说你只要不上诉就拍卖了，拍卖之后吧，他没说没给俺家剩下的。
0: 不是。

0: 去找的话，那达到什么样的数量，居委会或街道才应该有相应的回应？还是说，就是他这一点
1: 他
0: 不
1: 是
0: 是
1: 这
0: 很
1: 样，
0: 好？
1: 他其实他并没有数量，居委会要回应，而是说实际操作的时候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比如说，可能小区通过内部的群，已经有一些业主愿意，然后比如共同找到社区，然后社区要这个工作其实就相对复杂一些，就要挨家挨户的做这种摸底性工作。当然，可能不一定社区人员，可能需要其他这种挑头的几个业主的配合。要对每一户做这种，说白了就要每一户都要写，
0: 同意还是不同意更换物业公司，或
1: 对，
0: 者
1: 都要
0: 是，
1: 第一是，对每挨家挨户的要做这么入户的工作，要达到比如说超过建筑面积的1/3，业主人士1/3，双1/3以上同意，他们是需要走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就相对比较麻烦一些，要每个业主的联系，倒没有说一定多少人要去找居委会，其实。即便是很少的人，可能业主的1/10，甚至不到10%，都可以去联系居委会。但是如果要选，比如选物业公司，更换物业公司，或者说是选这种业委会，那么就需要挨家挨户的去进行入户啊。那这里面
0: 那就
1: 是，
0: 有人数要求了，
1: 对，
0: 是
1: 那
0: 吧？
1: 这里面实际操作起来就相对就比较麻烦一些，因为很多在这住的不一定是业主啊，尤其很多老小区，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想，但是。业主都很难，因为很多业主都在别的地方去，置办其他的房屋，几乎不回来。
0: 都是租户。
1: 对，就是租户，所以说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
0: 对，那李先生这个反映这个情况，那他现在是不是要交纳物业
1: 他
0: 费？
1: 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虽然物业合同已经到期了，但是物业其实是继续提供着这种相关的物业服务，那么他们实际上形成了是一种不定期的物业服务合同。所以，虽然没有写书面的，其实就像我们很多的实践当中很多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写书面，但是呢，就租房也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写书面的这种续租合同，但是我们一直在住，这就视为不定期租赁啊。他这也是一样，视为不定期的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就没有期限啊，可以随时解除的这种啊。然后这种情况之下，他既然提供了相关的服务，我们就应当要支付相应的一些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按照当时合同约定的金额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支付相应的费用，并不是说，没有签合同，
0: 最
1: 我
0: 后
1: 们
0: 也不交
1: 就不
0: 钱。
1: 交，对，或者有的甚至更甚至于是，即便是合同无效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享受了一些物业管理的一些便利或者物业管理的这种服务，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对价，它是这样。
0: 那这里面就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在不交物业费的时候，他主要当然有不排除有少部分人就是恶意不交哈，就有一些人呢，他在不交物业费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就他我觉得物业公司没有达到他在跟我签订相关合同的时候，或者是物业管理条例当中约定的服务内容或标准，所以我就不交这个钱。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进行了一个催缴，或者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诉讼程序的话，那他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情况，或者他应该出具什么样的一些证据来印证，或者是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权
1: 其实这类案件，凡是物业公司起诉业主交物业费的，
0: 益？
1: 几乎所有的业主的意见都是物业服务不合格，
0: 对。
1: 不能说100%，起码90%以
0: 所以，我
1: 上，
0: 刚才说，就不排除有恶意少交，不
1: 对，
0: 交的。但是，大部分人在不交的这
1: 都
0: 个
1: 是
0: 时候，都是认为
1: 认
0: 物
1: 为
0: 业不
1: 这
0: 合
1: 个
0: 格。
1: 物业的服务不符
0: 就说
1: 合。
0: 白了，就不值这个钱，他觉得。
1: 对，其实咱实事求是讲，这种答辩基本上，法院都是支持物业公司的居多，几乎都是支持物业公司，因为这是两个概念。既然你们签订了物业合同，然后他也提供了物业服务，尤其是物业服务是一个相对还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服务。
0: 对，他没有说是哪些条，是不是咱
1: 对，
0: 打多少分儿，他没有这个
1: 它还不像我们提供的商品这种具象化的东西，比如
0: 的
1: 说，
0: 价值在这
1: 对，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国家标准
0: 里。
1: 或者一定的质量要求。因为物业它是个服务，比如说我们打扫卫生，你他就觉得 他今天打扫不干净，
0: 嗯，
1: 或者他虽然天来，但是他打扫不干净，没有达到我要求，
0: 嗯，
1: 这东西很抽象，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他没有
0: 主观的东西太多了，
1: 对，所以说可能真的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基本上法院都是支持物业公司，
0: 嗯，
1: 因为既然你们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

0: 而且对方也履行
1: 了相关服务，
0: 相关，除非你有证据能证明对方压根就没有给你提供服务，虽然我们签合同了，
1: 嗯，
0: 但对方就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1: 嗯，
0: 比如说也不打扫卫生，
1: 嗯，
0: 也不进行这种小区的管理，
1: 嗯，
0: 我们垃圾他也不管，
1: 嗯，
0: 他压根就没有进行这种服务，
1: 嗯，
0: 啊，当然这种情况还极少，
1: 是，
0: 绝大多数，
1: 其实有渠道的，就是你当你第一时间发现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您觉得不满意，存在问题的话，您可以打1234进行投诉。投诉之后呢，住建部门会有相关的负责物业公司监管和督导的科室啊，到您的这个小区呢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如果通过职能部门的检查下达了相应的一个整改的要求啊，或者是找出了物业公司确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存在明显的这种问题，那这也可以作为后续你主张权益的一个依据吧。
0: 对，这也可以，
1: 是吧？但是如果没有依据，你就是说了我就是认为不行，但是这我一直忍着，我到现在要交钱了我就不交，那法院可能就没法去支持你的诉求哈。行，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感谢刘元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您晚安。
2: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2:30，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2回《瞒天过海》上。
5: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12回，瞒天过海上。
6: 始皇大夫到兵舍查看孙膑抄写兵法，他推门而入，见到眼前这副场面，顿时一愣，问道：“庞元帅，你这是干什么？”“他要杀我。”孙膑率先开口说道。庞元帅，始皇大夫闻言冷笑道：“这，哼，不是在你的魏国，是在楚国。”庞涓忙收了剑，解释说：“我这是为楚王效力。楚王让我监督他写兵法，他不写，我是在警告他。”孙膑针锋相对道：“我不是不写，我是不给你写。给我写跟给楚王写都一样。”“不一样，我给楚王写是履行诺言，我若给你写便是助纣为虐。”始皇大夫在一旁抚掌笑道：“哈哈哈，说得好，好极了。”庞涓瞪了始皇大夫一眼，对孙膑说：“你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你写出的孙子兵法必须经过我鉴别真伪。” 始皇大夫把

0: 孙膑和庞涓吵闹的事告诉楚王，楚王兴高采烈地说：“好，闹得好！寡人就是要让他们闹，闹到最后，庞涓就得不到《孙子兵法》了。”始皇大夫说：“大王，以微臣之见，现在就应该把庞涓打发走。他走了，《孙子兵法》何人鉴别真伪啊？”对孙膑说：“等兵法全部写完，再让庞涓鉴别真伪。有庞涓跟他作对，孙膑不敢以假作真。”楚王听罢，微微点头，说道：“你与寡人想法一样。”始皇大夫将楚王的决定转告庞涓，请他暂时离开楚国。庞涓非常气愤，但表面上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问始皇大夫：“孙膑写完兵法，楚王打算放他走吗？”“不放。他写的兵法还不知道真伪，怎么能放他走呢？”“如果知道真伪了呢？”“不论是真是假，都不能放。如果放他走，岂不是放虎归山吗？”“这我就放心了。”“那既然如此，元帅何时离开呀？”“后天。”“好，我即刻回禀寡军，请寡军设盛宴欢送元帅。”“不必了，我还要回来，下次吧。”庞涓送走始皇大夫，立刻来找孙膑。这次他十分客气，敲了敲本来就开着的门，问道：“可以进来吗？”孙膑正在抚琴，他听到庞涓的声音，抬起头说：“只要我不是在写兵法，你就可以进来。”庞涓走进来，坐在孙膑身旁，对孙膑说：“孙膑，我是来告别的。”孙膑问道：“不再监督我写兵法了？”庞涓一副坦然的样子，说道：“其实根本用不着我监督，你是讲信义的人，只要是你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孙膑说：“那可不一定，这要看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庞涓微微一笑说：“始皇大夫对我说，你即使写出兵法，楚王也不打算放你。他说不能放虎归山。”孙膑也微微一笑，说道：“我很佩服你，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庞涓惆怅道：“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很卑鄙，你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了。其实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在鬼谷我们同窗的时候。”“你不配再提鬼谷同窗。”孙膑打断他的话：“是，我不配。我之所以不配，就是因为嫉妒。比我有才能的人，我嫉妒；比我有地位的人，我嫉妒；比我幸运的人，我嫉妒。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能得到，我也嫉妒。嫉妒使我忘记同窗之情，使我们兄弟二人反目为仇。嫉妒使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嫉妒使我变成天下最卑鄙的人。”庞涓越说越激动，眼圈不由发红。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庞涓让心情平静下来，对孙膑继续说道：“你可能以为我这是装的，这不怪你。我曾陷你于死地，让你永远失去了对我的信任。但是今天，我绝不是装的。我之所以痛恨自己，不是因为悔过，还是因为嫉妒。 我嫉妒楚王，他将要得到我所得不到的《孙子兵法》。这句话，我相信是真的。孙膑淡淡地说道：“所以，我想帮助你逃出楚国。我得不到的东西，楚王也别想得到。我逃出楚国，回到齐国，对你有什么好处？”庞涓笑道：“呵呵，孙兄，我说帮你逃出楚国，并没说让你回到齐国。”孙膑一怔，问道：“不回齐国？那我到何处？”“魏国、韩国、赵国、燕国、秦国，这几个国家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回齐国。只要你答应，我就帮你逃出楚国。”
1: 就这一个条件？
0: 不，还有一个，给我一套《孙子兵法》。
1: 孙膑冷笑道：“
0: 呵呵，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用一套兵法换一条性命，你应该答应。
1: 如果你像楚王那样得到兵法还不放过我，怎么办？”“
0: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不相信你的誓言。”“那你说怎么办？”
1: 孙膑想了想，然后说：“
0: 你帮我脱离险地之后，我指的不仅是楚国，还有你们魏国，我再给你兵法。”
1: 庞涓答应。孙膑说他还有一个要求，想知道庞涓如何帮他逃走。
0: 孙膑大笑道：“哈哈哈哈，要求不过分，我可以先告诉你。”
1: 他压低声音说道：“
0: 楚王让我回去，等你写完兵法再来。我走后，你对楚王说，孙子兵法乃兵圣所作，不可在喧哗的都市写，需要寻找一处类似鬼谷的山谷，否则就是玷污圣灵。玷污圣灵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楚人向来崇敬鬼神，你如此之说，楚王肯定相信。然后你再说，在楚魏边境有这样一处山谷，楚王绝不会怀疑其中有诈，因为我是你的死敌，你不会逃往魏国。你到达山谷后，我立刻率军突袭山谷，把你救出，你看如何？”
1: 孙膑沉思不语。
0: 庞涓知道孙膑还是不相信他，便说道：“危险和机遇同在，我不会食言。”
1: 孙膑终于定下决心，对庞涓说：“
0: 那我就再冒一次险。”
1: 说罢，两人击掌为誓。始皇大夫催促孙膑尽快写出兵法，孙膑说他不能在喧哗的都市写。始皇大夫指责孙膑玩弄诡计，孙膑说道：“
0: 始皇大夫，你别误会，当初鬼谷先生传我兵法的时候，曾反复告诫我，兵法乃兵圣孙武所作，传授兵法不可在喧哗的都市，而应在幽静的山谷，否则就是对圣灵的玷污。玷污了圣灵，写兵法者与持兵法者都将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我为大王写兵法，必须找一处幽静的山谷。”“
1: 你为何不早说？”“
0: 庞涓不走，我不能说，如果让他知道，多有麻烦。”
1: 始皇大夫不再怀疑孙膑的话，答应尽快找一条山谷。孙膑又说道：“
0: 始皇大夫，并不是任何山谷都适合书写兵法，山谷必须要有灵气，

仙气，否则兵法将失去神灵的护佑。当年鬼谷先生花了数年的时间才找到了鬼谷，你要找到类似鬼谷的地方，恐怕也得数年。用那么长时间寻找山谷，始皇大夫不能同意。他表示楚王急于看到兵法。孙膑说道，若大王急需看到兵法，也不是不可能。我去魏国的时候，在楚魏边境路过一处山谷，极似鬼谷，在那里书写兵法极为合适。可是那里距离魏国太近，我担心庞涓知道后会加害于我。始皇大夫说，这你不必担心，大王可以派军队保护你。孙膑摆摆手说，哎，若派军队，等于将我的踪迹告诉庞涓，他若轻魏国之军进犯，如何是好？此外，孙子兵法上说，动用10万人马越境千里送粮，各种费用日耗千金，大王屯重兵于边境不毛山谷，虽说不比越境千里作战，但每日耗费也不下500斤。兵法非数日能写就，大王需消耗多少个500斤呢？这还在其次，若他国趁虚而入，如何是好？始皇大夫思索许久，一时难以决断。孙膑让始皇大夫回去禀告楚王，反复权衡利弊，由楚王决断。始皇大夫把孙膑的话告诉了楚王，楚王说，庞涓倒不足为患，寡人派一支精干军队埋伏于山谷，然后多派细作进入魏国，庞涓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保护孙膑撤出山谷。寡人担心的是孙膑，他说楚魏边境有这样一处山谷，是否有诈？始皇大夫沉吟道，大王，微臣也考虑再三，孙膑不会有诈。庞涓是他的死敌，他去楚魏边境对他不利，若是他要去楚齐或楚韩边境，那倒真是有诈了。楚王微微点头，然后说道，你拿着寡人的兵符调5000军队保护孙膑。始皇大夫把楚王的决定告诉孙膑，并催促他第二天动身。孙膑称有一件事需要始皇大夫帮忙。始皇大夫问他是何事，孙膑有些腼腆说道，这件事有些难以启齿啊，我想请你帮我找个人。始皇大夫坏笑道，哈哈哈，是不是女人呢？孙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道，啊，我不想随便找一个女人，我想找上次来过的那个。怎么，一夜风流，终生难忘啊？哈哈哈哈。始皇大夫又是一阵坏笑，问那个女人姓甚名甚，住在何处。孙膑却是一问三不知，他画了一张钟离春的画像，请始皇大夫派人挂在街上人多的地方。画像挂出不久，钟离春就看见了那张画像，许多围观的百姓正在议论画像上的他。钟离春一把撕下墙上的画像，拿着去找孙膑。他一脸怒色地质问孙膑道，有你这种找人的办法吗？千人看，万人摸，你让我丢尽了人。钟离姑娘，实在对不起。孙膑一脸歉意，解释道，我明天就要离开，急着找你，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出此下策。孙膑把去楚魏边境写兵法的事告诉钟离春，然后请他帮忙。钟离春对孙膑余气未消，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你我朋友一场，你不会见死不救。你不够朋友。钟离姑娘，我知道对不起你，可我真的不能娶你啊。我说的不是这件事，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再提。那你是指什么？你心里明白？难道是上次我没跟你走？孙膑思索着，钟离春揶揄道：“那算什么？那是我自找没趣。”孙膑认真地想了想，很诚恳地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你何时想起来？何时去找我？”钟离春说完，转身欲走，孙膑一把拉住他：“来不及了，明天一早我就要走。”钟离春看着孙膑拉着自己的手，脸一板，厉声道：“你放开我！”孙膑连忙松开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说罢，钟离春转身走出。孙膑刚开始有些茫然，随后仔细琢磨钟离春的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他明白了，钟离春话中有话，他会在暗中与自己同行。孙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始皇大夫带着5000军队护送孙膑悄悄来到楚魏边境的山谷，在山谷附近等待孙膑的庞涓得知这个消息，高兴地说道：“哈哈哈，孙膑中计了。”庞涓派手下秘密进入山谷寻找孙膑的住处，然后命庞聪立刻调后续军队开往边境，同时秘密封锁魏楚边境，不让楚国派往魏国的奸细回到楚国。山谷中草高林密，不时有雾气飘过。在山谷深处的树林中立着一间草棚，这就是孙膑写兵法的地方。孙膑和始皇大夫沿着山谷仔细查看5000军队的布防。孙膑对始皇大夫说：“这5000士兵如此布防，庞涓没有5倍的军队进不了山谷。”他们返回草棚时，孙膑的腿因受不了山谷中的潮气，行路更为吃力。藏在林中的钟离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始皇大夫刚离开，钟离春就钻出树林进了孙膑的草棚。孙膑埋怨他不该来，钟离春说他不放心。孙膑说道：“有什么不放心的？不是都说好了吗？只要庞涓的大军一来，始皇大夫立刻带着我走，你们在山下等我就是了。”孙膑刚进入山谷时，钟离春就曾悄悄找过孙膑，他告诉孙膑自己带了10000敢死之士，随时可以救孙膑逃离楚国。孙膑说了很多感激的话，然后把自己逃离的计划告诉了钟离春，并给钟离春画了图，让他带着那些敢死之士按照图上的位置在山谷外等候。钟离春说：“庞涓诡计多端，他如果从你想不到的地方进入山谷呢？”孙膑说：“地形我都看了，他进不来的。回去吧，你留在山下的那些人群龙无首，万一出什么差错，我们满盘皆输啊。”钟离春说：“放心，山下那些人对我俯首帖耳，没我的话，他们绝不敢擅自行动，不会出半点差错。先生的腿不好，又要翻山越谷，我在你身边，可以照顾你。”孙膑还是坚持要劝他走，说道：“若被始皇大夫看见，他会起疑心的。”那我悄悄守。

在棚外的山林中，这样就不会让别人发现了。孙膑闻此由衷的感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钟离春再次潜入孙膑的草棚，他让孙膑赤着双腿坐在竹子扎的睡榻上，然后用丝帛蘸着酒反复擦洗孙膑赤裸的膝盖，说这样可以驱潮。擦完腿，他又把孙膑的腿抱在怀里。孙膑不由一阵脸红，欲从钟离春的怀里抽出腿，不好意思地说，别这样，不用。钟离春按住他的腿，坦然道，别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想法，我只是在给你治腿。此时的孙膑不仅是腿上，而且全身都感到温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草棚外有人用小石子击打门帘，孙膑告诉钟离春是庞涓派来的细作来找他。他出了草棚，把楚军的布防图给了庞涓的细作。魏国的细作回到山谷外，把布防图交给庞涓。庞涓问他按图上所画查看过没有，细作说看了，与孙膑画的一样。庞涓这才放心，孙膑没有识破他的计谋，或者说即使识破，现在也无计可施了。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6: 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的现场办实事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济南的历城区海潮汇小区。我们见到这边一位田女士反映啊，她这个地下车库呢是存在严重的漏水情况，而且呢目前呢已经导致钢筋裸露，一些建筑的主体呢长期的泡在水里。同时呢，田女士也向我们反映，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漏水情况呢还跟电线导致了连线啊，所以也让我们楼上的业主们更加担心居住在小区的一个安全问题。长期的漏水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排除和解决，万一跟这个电线连线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一些威胁，也是他们所关注和关心的话题。那我们接到田女士的投诉呢，也是第一时间啊来到了历城区的海潮汇小区。我们今天呢就来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场联系我们的职能部门，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来推动一下事情的解决。好了，现在我们的业主朋友呢已经一大早啊就集结在我们这个小区了。我们先来让我们的田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的情况。你好，田女士。
7: 你好。
6: 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7: 我们是海潮汇小区东区，也就是 B4 地块的业主。我们是从去年9月份有业主拍到视频，说1号楼那个地下车库漏水，地上也能看到水，而且顶棚你都能看到已经开始都掉渣着了。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这个地下车库漏水问题，但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停车位，所以没太引起太大的关注。一直等到今年的3月份，然后这个东区漏水很严重，然后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一直到4月份又发生了母线排击穿故障，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地下车库挨个房间去看，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弱电间都是那种潮湿和积水的状态，就像电线啊什么的都在往下滴水，真的就是那种电器安全就是太不安全了，而且我们会担心对我们房子的主体结构也构成了威胁。

0: 那之前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帮我们来处理啊？
1: 联系过很多部门，就像街道、社区。然后最后这个事儿又因为我们大量的一二三四五投诉，然后历城区，住建局还有历城区物业科也都引起了关注。然后最后因为一直拖着，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给我们业主。然后最后我们又把投诉电话又打到了济南市住建局，他们的回答是会督促历城，住建局去想办法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看来，就是解决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答应我，就像。就急着把漏点堵住，把那个生锈的钢筋给你，还有那个墙垫桥架，就是给你赶紧抓上防锈漆，就感觉是在急于掩盖真相。实际上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房顶上那个顶棚的积水可以说就是那种饱和状态了。所以我们业主就觉得你这样式的做的话，等于会让我们的漏水继续持续这样下去。那再过3年2年，有可能我们这个楼真的就成危楼了。实际上我们这个楼才只有4年的楼龄。
0: 所以住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们还是很担心哈，我们居住的一些安全，包括楼体的这个主体结构。我们再请我们另外一位也是居住在海潮回的业主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哎，您怎么称呼？
2: 我姓祝，
0: 朱先生，您说一下。
2: 从3月份开始啊，3月中旬开始，不是历城的水务啊，给我们就预警了，就是说每天我们有超出正常使用量200方到300方的这种用水。他们那边就会给我们这个物业这边预警，物业这边当时也是去找这个漏点，最终通过测漏啊各方面找到这个漏点，也去封堵了。但是呢，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10多天、20天。这样算，你每天按照最少200方算的话，10多天、20天，差不多有2000到3000方至少这个水。这个水呢，现在目前呢，因为大家可能在一会儿可能看到这个地下车库里边那些漏水，其实根源都是来自于这部分水，有这么一个3000方的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20米乘以50米乘以2米深的这个泳池的水，现在整个全布满在这个整个车库顶层上，也就是水面地面以下、顶棚以上这块的回填土层里。
0: 这就是当时那个自来水管漏的
2: 对
0: 这部
2: 对
0: 分水，
2: 对对对
0: 现在都积压在这儿。
2: 对。这次漏水的，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然后呢，这部分水呢，现在我就是你在上面积着，它肯定会时间长了对这个基础，我们担心这是对这个基础有更多的侵害，或者说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呢，这个因为下边是回填土层，这个土层如果一旦被冲垮，或者说造成这种空啊、空洞啊、空鼓，因为外面我们是商业街嘛。一旦进入有大型的车辆或者有重型的重载，上面只有薄薄的20公分这个水现浇层，如果一旦有裂纹啊或者说线路，就会有这种大的风险。这是我们这次这个大家伙都比较，一个是关心自己的房子，再一个是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风险。基于这几点，我们这边才积极的去多方协调沟通。
0: 那咱们之前找过这些相关部门，他有没有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公开的答复过？就是比如说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我们下一步有哪样一些处理的方案和解决方法？
2: 因为就我了解哈，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开发商方向，因为涉及到一些前期的施工的问题，包括工艺的问题，还有再加上我们现在我们反馈上去之后呢，我们反馈的可能因为现在其实没有定性，这是我们的估计，也可你可以说我们啊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这是事实。我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这种原因下，他们之前一直没有很明确的给我一个答复，就是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多方大家一块儿来敲定它，分析出原因根在哪儿，怎么来整。就是有一个明确的归属，就是，
0: 而且可能您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更专业的这种职
2: 对
0: 能
2: 对
0: 部
2: 对，
0: 门介入，
2: 这是很重
0: 是
2: 要
0: 吧？
2: 的，因为我们不是建筑，不是施工方面的这种专家，顶多是这个豆包给我们点提示，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很专业的评估的，对吧？你这个情况，这个我们不能说叫灾害，就是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有可能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以后怎么办？对不对？你像这水，现在目前面临的就是这个水怎么排出去？
0: 现在还没渗完呢。
2: 你想啊，几千方的水啊，你就是看现在看下边那个地面的水的情况，对不对？你按比例，你没有排出多少去。如果你几千方的水，你这。

0: 大游泳池的水，你下边凿不是这样，早就已经灌，不能说灌满了，至少挺厚的。现在只是哩哩啦啦的这个漏渗漏出来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们这个才这么积极的，包括各个渠道，包括咱媒体，对不对？想有一个想让对方能给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就是我们先不追责，我们先把事儿能解决了，对吧？这是跟我们老百姓、我们的一房子息息相关的，因为它涉及到量太大了，是。
1: 而且也希望能够专业部门出来答复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会不会对我们担心的这几个问题，比如说跟电线的连电啊，或者说它对我们的主体结构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啊，以及您说的这个回填层上面大车行驶过，会不会有一些塌陷的这样的风险？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部门给我们进行一个评估，
0: 对对对对，
1: 让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
0: 对对对对，
1: 是吗？那我们先去地下车库啊，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现在我们业主带着我们去地下车库啊，我们也现场看一下，刚才他们形容的这些漏水的情况，包括跟我们的这个电线的一个连接的情况啊，先去带大家去了解了解。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个地方，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特别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可都是加强版的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请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样还没完，每个人还加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
1: 您带着我们去看看哪个地方受潮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哪些地方是集中漏水的一些点。总之一进来这个地下车库就感觉湿气很大很潮，而且地面湿乎乎的感觉，这个地上积水的情况是不是都是这个漏水的情况导致的？
0: 全是来自于这个顶棚的漏水。
1: 整个停车场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哪里？这是那个弱电。
0: 弱电的弱电间。弱电间，这个今天可能水他们
3: 清理
0: 过，但实际上
3: 其实现场很吓人的、很恐怖的这个现场。
1: 你看这个地上全是湿的，而且关键是这应该是我们小区的一些电箱是吗？
3: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线啊，拉的应该是到处都是，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电线，还有这个电箱都在这个房间里。那这个房间的地上怎么那么湿啊？
3: 您看这些不漏电，各个位置都往下漏水，
1: 这就是漏水点。
3: 对，
1: 这个墙皮已经脱落了，
3: 钢筋都已经漏出来了。
0: 这个灰色的位置是后涂的防锈漆，之前
1: 是后来我们投诉过之后，
3: 对，
1: 给我们处理的。
3: 对，
0: 之前的话都像这种金属，然后全是生锈的，然后钢筋什么的就全漏了。
3: 你看这所有的那种小眼儿，全都是现涂的。我说，其实这种东西根本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给我涂上防锈漆了，钢筋还是在生锈的状态，其实在里面会蔓延的更快。
1: 它只不过涂上了防锈漆呢，是让这个钢筋可能不会继续的锈蚀，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存着大量几千方的这个水还是没有排出来。
3: 对，
1: 哎呦，这个地方怎么上面还有水啊？
3: 这个就是可能也是为了掩盖真相，暂时用塑料布给它钉起来，让水不至于漏到地下。 因为现在这个体育结构真的是治标不治本，你堵了。

0: 了，那儿那儿漏，因为上面的水处于饱和状态。你看它这么大量的堵漏点，它这块因为堵不住，它会遮一个袋子、塑料袋暂时兜住，让你们来看见，不至于睡地上都是那种汪洋大海的状态。
1: 应该是这个主梁上面是罩了一层塑料布，这个塑料布里面就像养鱼一样，兜了满满的这个一兜子的水。它现在的这个物业可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暂时的不让你的水滴下来，但是这个水似乎也没出去，都在这个塑料布里面，在这儿积攒着呢，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这样更不安全，你会导致这个房梁永远处在那种潮湿状态下。
1: 嗯，
2: 可以。
0: 看这顶儿也是，
1: 你看，
0: 就光这堵漏点，你看一排，上面是钢筋，都是漏在外面的。
2: 他们的处理工具呢，是应该是用的注浆。
3: 这注浆，注浆这种只是在堵，但是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里边的水怎么出来，堵住了反而不对。然后呢，
4: 墙上面你看淹的这水，
0: 包括这个承重柱，你看都砌住了，这几天全都不行了。
4: 嗯，
0: 这都是承重整个小区的一个承重柱，都变成这样的了。
4: 嗯，
0: 而且你看，就这么多的堵漏点，这块还在往下溢水呢，它就是堵不住。就证明上面的水量是特别特别大，
1: 大家可以看到吗？
0: 都是水在往顺着这个棍子在往下，
1: 水在一滴滴的往下滴着呢。
0: 就像这些位置，都给敲出一个坑一个坑的，哎呀，又滴我头上了。我都说，你看，我都说滴水穿石，这是要多久才能给滴出坑来呀？这块也是往我头上滴水，根本堵不住。
1: 就是上面虽然拿这个防锈漆把它糊上了啊，也用了这个注胶。这个白色的这个小柱条的就是注胶，然后这个灰色的部分呢就是防锈漆。虽然经过了这样的处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水滴透过这些东西啊，一滴一滴的在往地上滴着。所以我们这个弱电室呢是一直处于这种非常潮湿的状态。那根据我们业主反映呢，其实前两天这个地方已经积满了水了，是吧？这个水大概积了有多高？
0: 这个房间也几乎就到这个位置。
1: 嗯，有20公分，就是这个房间当时积了有20公分的水。但是现在呢，应该是刚刚把这个地上这个积水清理了，抽出来了。可是我们这个水，如果真的像我们业主所说的那样，有几千方的这个自来水的漏水是漏到了我们地下车库的负一层和一层中间的位置的话，那这个水什么时候能够排出来？如果我们只靠堵不靠疏，会不会这个长期浸泡会对我们的楼体结构，包括我们这样一些，你看弱电室的这些电线都裸露在这儿，他们也是担心会有连电的这样一些事情的发生。而且据我们田女士说，已经有了一个连电的事儿的发生了，是吗？
0: 对，
1: 在哪个地方？您带我们去看一下。
0: 这就是
1: 弱电室、弱电间啊。
0: 对，然后这是今天也是刚把那个积水清理出去，这个水都已经没到这个台阶，然后再往外流，就这么高的高度。
1: 本来这也得有差不多40公分的水了吧？
0: 对，
1: 三四十公分的水。它是这是刚刚清理的是吗？
0: 对，因为它今天要堵这个位置，所以你看它工具都在这儿。
1: 嗯，它现在是属于哪儿漏堵哪儿。
0: 对，你看那管子，
1: 一进来就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0: 管子都已经锈成那个样子了，你靠刷防锈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了。
1: 这个是一直是有这个水稀稀拉拉的滴下来，一进到这个弱电间也是能听到这个水声啊。哎，我都不知道这些电线是不是有点连电啊？在这儿直播安全吗？啊，
2: 目前还好，
1: 是不是也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2: 有风险，
1: 有风险。
2: 潮湿的环境，有水的环境。
1: 对，因为它又潮湿，然后又有这些电线，我们也是担心。你说，
0: 而且您看一下，就这个工人作业也很不注意安全。这么潮湿的环境，开着电，就这么把厂牌就给你这么扔在这儿，就赶紧。
1: 您别用手戳它了，是挺危险的。工具都在这儿，
0: 从晚上到早上就一直通着电给你扔在这块儿。而且您看，从上面。就已经锈成什么样了，而且从这个这里面全是电线，从这些电线就都往下滴的水。
1: 嗯，
0: 然后你看，就这些东西带电的东西都已经锈成这样了。我们前几天来是用这个盒子灯罩在接着这水，然后我们发到群里之后又换成了这么一个板子在接水。
1: 对，这个水漏的情况确实是啊。
0: 对呀、
1: 啊，尤其是它跟电线在一起，所以。反正就我们现在不专业的眼光来看是挺担心的。你看这里边全是电线，各种电线弱电箱都在这儿。
0: 我们就曝光这么多天了，这桥架还在往下滴水，也都生锈了。
5: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只为一件事儿。

0: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2: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3: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4: 办实事姐妹普银，
5: 办实事姐妹子帆，
6: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7: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8: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9: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0: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1: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2: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3: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16: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17: 现在整个这个地下车库业主也是带我们来看了一圈确实这个漏水的情况觉得挺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弱电室弱电间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电器还有电线随处可见，这个都在这个水里面或者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浸泡着所以我们的业主也是非常担心。而且前两天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个什么连电的情况？
18: 看墙面就能看出来呀，这是当初无线台击穿的现场，把墙皮击成这种黑色呀，这种暗红色这种现状，而且当时就这些地方都在往下滴的水，你看这顶上，
17: 这个里边就是什么母线台，
18: 对，
17: 就是电线呗，
18: 对，
17: 它就因为这个漏电，然后这边就
18: 因为滴水，对，当时物业还不承认是滴水导致的，但是我们5月2号再来现场，发现我们拍到的视频这个地方又一次滴水了。我们发到群里之后，他们又一次滴漏，这上面都有。
17: 你看这个墙都被烧黑了，是吧？
18: 对，黑色和这种
17: 红
18: 色，
17: 你
18: 看这么大的面积在烧，我们能经历过几次这种躲过这种侥幸的心理，躲过这种故障，真的太恐怖了。
17: 好，走，我们去地面吧。去地面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的职能部门，如果真是就我们业主所说之前已经找职能部门都反映过这个事儿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帮着问一下啊，看一下除了这种简单的堵漏，针对我们现在地下车库漏水渗水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我们的业主也是担心啊，这种只是堵但没有疏啊，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小区里的这些水漏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而且他们不但这个整个车库湿乎乎的啊，脏兮兮的，这个环境咱就不说了。业主们更担心的就是居住在这儿电路的一些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哈，很多的这个弱电间里面都是潮湿滴水，然后电线和这个滴水的墙皮裸露的钢筋都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确实看着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
1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7: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刚才带着业主带着我们已经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车库的一个漏水的情况。确实比较触目惊心，这个随处可见呢就是地面是潮湿一片，然后墙呢也是被这个水滴腐蚀脱落尤其是很多的地方这个钢筋也是裸露了，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补修的痕迹就是我们的这个物业呢应该是打了胶涂了这个防锈漆，甚至在我们的一些漏水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是糊上了这个塑料布，但是呢还是这个漏水会透过这些缝隙当中不断的往下滴，而且在这个打上的这个塑料布里面呢也已经攒了满满的一塑料布的这个水，那通过这样一些场景，我觉得业主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哈。你这个只堵不疏，那这些漏水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能够彻底的解决？如果这些建筑包括我们的主体结构还有我们的这个弱电室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这个潮湿包括有漏水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会不会对楼房的比如主体结构安全还有这个电路安全造成一些影响？因为他们说已经有过一次就是这个弱电室这个发生这个燃烧的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墙上呢也是黑的红的黄的一看就是烧过火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也担心。

0: 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5: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6: 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3: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7: 我是一只白天鹅，一岁迁徙的时候受了重伤，是鸟类救助站的李健叔叔救了我，还给我起了名儿叫小雪。一晃我都15岁了。
8: 姐，来出来玩玩，来
9: 小雪和我几乎就是形影不离吧，啊，经常就是用她的这个脖子啊，在我这个腿上就蹭来蹭去，蹭来蹭去的。这个有一次，这个我家里有事吧，就有这个3-4天的时间，见不到我，就开始不吃不喝，嗯，就在那一直等着我。
7: 我们喜欢一起看黄河三角洲的日出日落。
10: 生态优良鸟先知，越来越严格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的细心呵护。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繁殖、越冬和迁徙的鸟类，由最初的187种增加到现在的370多种，每年就有600多万只候鸟从这里迁徙，这里就是鸟的国际机场，
7: 这里就是我们鸟的天堂。
11: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守护共同家园。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事。
2: 联系我们的职能部门，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来推动一下事情的解决。联系我们的职能部门，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来推动一下事情的解决。哎，你好，唐野街道是吗？哎，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哎，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历城区的这个海潮汇的小区，因为我们接到业主反映，就是这边地下车库漏水挺严重的，而且在这个弱电间也是，之前好像起过火灾，漏水的这个情况、潮湿的情况跟电线都连在一起，这个情况您这儿了解吗？
3: 找一下我们物业管理科电话吧。
2: 嗯。
3: 88-5038。
2: 物业管理科的电话您说一下，这样。
3: 88-2590038。
2: 88-2590038。
3: 嗯。
2: 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是唐野街道的物业科是吗？
4: 啊，对。
2: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这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历城区的海潮汇小区，因为我们接到咱们这边业主反映，就是这个地下车库漏水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想问一下您这儿了解吗？
4: 嗯，我问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
2: 啊，
4: 您反映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电话好几个人接。
2: 啊，您帮我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这儿直播，如果我们有了解的同志也可以来到。
4: 海潮汇现场吗？
2: 对，在海潮汇，咱们现在是哪个小区？
5: B4地块
2: 几号楼？
5: 2楼。
2: B4地块二号楼，我们现在正在这儿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直播。
4: 哦，你稍等，我问一下啊。
2: 对，您问一下，最好让我们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回个电或者来到现场，好吧？哎，咱们一块儿来商量商量怎么解决。
6: 打这个电话就行。
2: 好，再打一下住建局的电话。
6: 历城区住建局办公室。
3: 你好。
2: 你好，咱这是历城区住建局是吗？
3: 哎，对。
2: 啊，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儿节目。是这样，我们接到咱们这历城区海潮汇小区的反映，就是说它这个地下车库存在着严重的一个漏水。这个情况应该前期说他们也跟住建局联系过，咱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3: 我这是值班电话，稍等，我帮您问一下。
2: 啊，行，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现场直播，您帮我们问一下，看看如果有这个了解情况的负责同志可以来一下现场，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事儿。
6: 街道的一会儿过来。
2: 嗯，街道上的一会儿也过来。
3: 啊。
2: 嗯。
6: 啊，你来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行。
7: 业主提供了一个物业经理的电话，
2: 好，打打物业经理。
7: 啊，耿经理。
2: 耿经理。
7: 啊。
3: 哎，你好。
2: 物业耿经理是吧？
3: 啊，对，哪位？
2: 啊，你好，我们这儿是那个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记者，是这样。
3: 啊，你好。
2: 我们接到咱们海潮汇业主反映啊，就是我们这个二号楼。
6: B4地块。
2: B4地块二号楼这个地下车库漏水的情况。
3: 啊，
2: 您这儿清楚吗？
3: 啊，您说，我知道这个事儿。
2: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漏水漏成这样。

0: 我正好在公司这边北园那边开会嘞，但是我已经开车往回赶了，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能到项目上。
1: 啊，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在小区。
2: 我们现在在小区直播，
0: 我就是回小区。
1: 啊，行。
0: 如果您能等呢，就等我20分钟到半小时。我现在开车从北园这边往海州会赶来。
2: 行。
0: 等不了的话，我就电话给你交流也行。
2: 啊，您先简单说说大概什么情况？
0: 啊，这个水吧，现在应该这个水应该是底下是个回迁层。前期呢应该是，反正是这个项目已经交了接近快5年了，但是防水还没有质保。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来？前期就是最近一系列动作吧，就是我们已经把地上的给水和排水都检测完了。给水呢，我们是修复了2-3处的漏水点，排水呢，我们是也进行了一个一期的一个检测，排水现在问题不大。这个至于地下一直漏水呢，这个是因为地下应该是喝饱了。这块呢，这个在质保期内我们已经报给地产了，这一块呢现在在联合地产一块在处理这个事情，包括地产在注浆和引流，因为你把这个地里边喝这个回填层里边的水你放干了引流出来之后，才能进行这个墙面的粉刷和桥架的这些这个生锈的这些这个钢筋的一些防锈的处理，反正目前就这个进展。
2: 它这个水是从哪里漏进来的？这么多的水？
0: 我们当时怀疑是自来水管道漏水的可能性大，因为我们已经修复了2-3处，而且这个漏水应该是长年累月，从交房应该是没多少时间就开始逐步的往外滴。
2: 就是开始漏水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是吧？
0: 那，因为它是隐蔽工程，这个东西它一滴一滴的在地下渗水，这个东西它没法排查。但是现在呢，我们经过这个修理呢，这个经过排查之后呢，应该是排水好像也有点问题，但是应该是问题不大。排水管道楼上的卫生间下来的那个管道，我们开挖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挖完之后就发现里边有积水，我们就知道应该是回填层应该是已经喝饱了。
2: 那目前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些水把它排出去呢？
0: 昨天我们和地产商量个策略，就是必须得引流。我们从地下二那几个位置打了几个孔，拿手枪钻，打了孔，先把里边这个水慢慢积下来。经过昨天一晚上，我早上听了我的工作同事说，应该是有点效果了。就是说一楼那个挖出来那个坑里边的积水，应该有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引流的话，因为底下这个水可能存放的水太多了。引流的话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等我们完完全全把它排干净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只能这样。
2: 那现在大概需要多久能够排干净啊？因为刚才业主也带我们下去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弱电箱啊、弱电间啊、这些电线啊，都跟这些水都泡在一起，所以他们也说4月22号还有过一个这个弱电箱一个起火的情况，所以他们也住在这个大楼里，比较担心这个电路的一些安全。
0: 它不是起火的，当时是因为这个母线排它应该是有这个滴水或潮湿的这个条件下引起了一个老话叫放炮，学名叫击穿，应该就是断电了。后来我们也是紧急抢险了，后来发现应该就是这个漏水原因造成的，它不是着火的。
2: 行，好，那我们就在现场等您一下，好吧？
0: 我大概您在现场还是在办公室来？
2: 我现在就在现场。
0: 现场。好，我大概，我现在上北园高架桥了，不堵车的话20来分钟。
2: 行，好嘞，好嘞，辛苦您，
0: 再
2: 见。
0: 谢谢。
3: 然后刚才是应该是街道的，是吗？不知道是哪里，应该是街道或者住建局的。
2: 每个都
4: 有。你好。
2: 你好。
1: 您是街道还是住建局的？
4: 住建局的。
1: 哦。
2: 你好，我们山东台记者，是接到这个海潮汇小区这个业主反映，就说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现在漏水挺严重的这个情况，说前期应该也跟住建这边联系过，您这了解吗？
4: 了解，我到现场去过2次了。一个是5月5号，一个是5月10号。
2: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现场呢，您现在是电话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还是说方便过来？

0: 绍一下。
1: 想给点化人介绍一下吧。
0: 嗯，你说吧。
1: 就是我也10号之后去了之后，2次去啊，第二次跟业主人在聊着一块连线上，把那问题啊都转了一圈，然后总结了一个问题，然后给现场包括建设单位啊，还有物业维修，给我们督促一下，然后让市民啊尽快的排查这个路面，督促开发商尽量尽快维修。
0: 嗯，现在就是正在这个故障排查当中，是吧？
1: 然后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本周一的时候下午2点，我们把那个建设单位还有物业，在我们单位进行了约谈，业主关心的问题啊，我们进行了再次督促。
2: 这个时长大约有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大约能比如说一周啊和10天左右，能把这个水能排完之后，后续再进行一个下一步的动作吗？
1: 现在主要问题是要求物业把那个漏水电线找着之后，把漏水问题先解决了。我们让建设单位啊把那个断头引流，把那个积水排掉。
2: 然后咱们这边是跟街道的，还有开发商，还有物业这边是来一块推进这个事儿，是吧？
1: 对，虽然我们只负责对对接开发商嘛，我们也去尽量的协调着物业，让他们尽快的把这个漏水解决了。
2: 行，
1: 然后加强反正时刻一，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2: 这个你这个，因为一会儿街道的开发物业的他们都过来，我觉得咱们住建局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过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因为业主也是比较期待咱们这边有个职能部门的一个答复或者一个推进嘛，行吗？
1: 要这样，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2: 行，
1: 啊，
2: 好
1: 看
2: 嘞，我们在现场等你们啊。
0: 看到我们这个住建啊，包括物业呀，也都在进行一些积极的行动啊。可能首先呢，也是要先对问题进行一个排查，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但处理问题呢，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呢，也需要我们大家有这个耐心去等待一下啊。现在呢，这个事情也正在推进当中，因为住建局的同志也说了，来过现场2次了。啊，刚才我们在线呢，也是联系到了物业的经理，啊，经理也是比较认真负责，说这个事情呢正在找寻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们也需要有更专业的这样一些团队进驻，是吧？帮助找到这个漏水点，然后同时呢，也是能给出更加合理的，这个有效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是吧？积水怎么样先抽出来晾干之后，才能进行后一步的，不管是维修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把它这个复原啊，可能确实也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在线呢，也是联系到了街道的，还有我们这个住建局以及我们业主啊，都在现场了解了情况。街道和住建呢，应该一会儿可能也会到现场去，跟我们一块儿来对接，包括物业经理现在在外面，但是也在往这边赶啊，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在现场呢也会等待一下。
3: 还没抢到山东福利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的时间，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干巴巴的总想用手揉，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那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快，用。这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要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最后15分钟，赶紧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
0: 是，
4: 什么时候准备？
0: 哦，住建局的，刚刚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也是接到我们这个海昭会业主反映，说地下车库漏水，这个情况您了解吗？之前，
4: 了解，我们是这个竹田，
0: 对对对，刚才我们给田女士介绍了，对。
4: 然后周一我们接着就约谈了这个开发商和物业，
0: 嗯。
4: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先别管出没出质保期，是吧？先把这个老百姓诉求，先把这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先给人解决了。这两天一直也开发商也在修着，是吧？现在是前期是给水管漏水找到人修好的，现在是排水管漏水， 还没具体还没处理完，像已知项目应该有维修人员。

0: 但是你这个就说这个房子应该是2021年12月份就完了，我刚才不说了，咱别管出没出质保，先把老百姓诉求是吧，还把这质量问题先解决。
1: 就现在这些问题正在推进着，
0: 正在推进。
1: 嗯，开始是这个叫什么净水管漏水，
0: 给水管
1: 啊，给水管，现在是排水管，
0: 对，
1: 给漏水。
0: 对，一开始可能就是排查物业排查量不够仔细，没有这个全面，就是说给水管排水管都排查一遍。
1: 这下边情况咱也都看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业主可能也有些担心，
0: 现在新天来了之后，新一月咱还应该那个这个设备间里边的水线也基本上也没有了。
1: 业主也说了，本来里面可能有20-30公分的这么一些积水，
0: 对，
1: 现在是积水已经排除掉了。
0: 对，
1: 就接下来还是要先继续的排查这些漏水点，
0: 对，把这管子漏水的管子找出来，再维修维修。
1: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工作流程，您可以来说一说，就是继续的，比如说督促物业或者开发商。
0: 对呀、啊，刚才其实就说了，就是新一经约谈了开发商了，可符合物业了。就是现在我们在继续盯着，是吧？把这事处理给老百姓处理完，彻底的。
1: 大概有一个时间期限吗？
0: 有一个时间期限，客服是一定的。他具体说的。
1: 您是开发商。
2: 客服先提前，我确实没法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我们关于媒体监督，所以说这个我可以把我了解到的进展和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去大家去公示一下。这个项目刚才那个书店领导也说了，我们是2021年12月底交的房，我们这个从管路上就是质保期只有2年，这个质保期不光是约定我们跟施工单位，其实同样也约定我们跟业主，但是防水工程到5年的质保期确实没有出网，这个我们前期排查了好多次，最终现在确认这个漏水点之所以现在地库还是有漏水的情况，是在大概在10天之前吧，在这个楼的北侧有一排查出来一根给水管出现这个漏点的情况，然后最近这一周在那个这个楼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的排水管出现了漏水的这个情况，因为这可能漏的时间相对来比较长，就是所以说这个里面回填土这一部分可能水是饱和了，这个给水管的漏点已经处理完了，排水管物业这边还在修，住建局的领导周一约谈了我们，其实我们要求我们不要说考虑这些这个质不质保的这个问题，还是优先解决这个老百姓漏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事儿，包括现在有2处的这个引流，因为里面水确实比较多，没有完全排干净，我们重新打的眼儿，把这个水尽快的排干了之后才能恢复上面的这些锈蚀的桥架包括墙面这些才能去做这个，然后那个再有这个现在排水管物业现在也在修，预计可能是2周之内会，因为它毕竟涉及到这个埋在这个回填土里的部分，我们说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吧。2周之内，包括这个管路的维修以及这个恢复工作会全部完成，大概给你反馈这些信息。
1: 就大概在2周。
2: 我说的是比较保守的这个时间，我是希望就包括恢复墙面这些工作全都做完，应该是这个时间。
1: 因为现在这个下面可能还有一些线路都在泡着。
2: 线路这个事儿，刚才其实那个我也听到了老百姓有些反馈，因为我们之前在街道啊，在社区的协调下，我们跟业主开了一次见面会。当时可能有业主可能有些顾虑，说这个什么担心线路着火了。其实可能这个老百姓咱们可能不太懂这一块哈，并不是说什么着火了，确实是那个因为线路一个短路导致了那天的一个停电。在短应该是那天的下午2点出现了一个停电情况。应该是第二天凌晨的3点或者3点半左右，这个整个供电就已经恢复了，而且恢复之后物业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整体线路的一个排查，不存在什么安全的这方面的隐患，这个可能也是同样是物业和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是有做的。
1: 咱们业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现在我们这位开发商还有我们的住建局的同志都在线，有问题我们可以再来提一提。对，什么还有什么
3: 希望物业开发商都能真正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互相扯皮推诿。因为我们那23号开会，大家的表态其实，相关部门的表态对我们业主来说一点有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才很生气，我才开始号召大家1、2、3、4、5投诉，因为他们没有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反倒各种责任好像都是我们业主的责任一样，没人关注我们这个漏水这么严重的问题。
1: 那我们今天我们领导也在，我们的开发商也在，也重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也给我们这个处理的问题也给了一个时间线，大概2周左右，就是目前针对我们这些新的答复，你觉得可以再等等是吧？
3: 可以，但是我希望还是别急于去堵漏跟那个刷防锈漆，还是想办法先把那个地下车库顶端那个 积水，想办法先给它引流下来，否则的话可以说前期这些动作都是没有一点用的。
1: 嗯，应该我们后续的维修
2: 刚才说那个已经在做了，引流那个两处引流点就是已经做完了，然后那个现在之所以还没进行地下室的下墙面这些恢复呢，还是因为那个排水管的这个漏点没最终去处理完，所以说恢复工作还是稍微靠后了一些。
1: 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沟通渠道没有打开，是吧？就我们没有及时的把我们做的工作呀，我们背后的这样一些检测或者说我们排查及时的告知业主，所以导致可能由于沟通不畅，业主就觉得物业报开发商好像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做了，是不是可以以后建立起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沟通渠道，就我们可以在业主群及时的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工作进度是什么，或者说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的流程是什么，让大家及时的信息互通，
2: 这个
1: 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些顾虑。
2: 这个没问题，老师。其实刚才那个田老师是吧，说什么随意扯皮，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一个误解，就是可能我作为开发商表达了一会儿确实是出保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一个项目不可能是永远在保了，因为我跟我的施工单位也有合同，他们也承担了在质保期内相应的一些维修的维保修的一些责任，但是可能让之所以还是让业主有误解了呢，可能就是我们做了有一些工作，可能确实是可能跟业主的释放跟沟通可能还是存在的一定的缺失吧，这个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的。也欢迎业主
1: 们
2: 借鉴。
1: 在业主群里面是吧，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大多数业主的这么一些安全或者使用的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把问题丢到群里去，大家看了之后我可能也会是吧，田女士就没有那么着急了。
3: 对，我们一直要求就是你们不管有什么动作有什么进展能跟我们业主反馈，但是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有知情权跟监督权，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做还是没做都是一个不知道的。
4: 那你吧，
5: 我打电话了。
1: 对，
4: 那也情况我们也住建局的领导还有开发秦总那边，相关的一些情况给介绍介绍。业主这边可能有一些，
5: 大姐，大姐不交流好多次了。
3: 我就是对物业这一些方面的做法我也是很有意见，最起码我们最近三月份的那一次漏水很严重，挖了两个漏水点，然后把一个球阀是不抗腐蚀的，那是临时安了一个球阀为了检测那个漏水，按理说你在回填的时候你应该把那个球阀要么保护起来，要么你干脆就给它解除掉，事实上它是不可以存在地下的。还有当初另一个地点检测出漏水是有两个开关是不正常的，两个接头，然后物业只改了一个接头，我们都亲自告诉物业不差那么一块两块钱，咱再买一个接头把那个接头也更换掉，没有听我们的意见直接上土埋来了。我们曾经在有一个街道工作群，我们在那里连问三次球阀做保护了吗，接头更换了吗，没有人回答我们，就那么埋上了。那个地方就是随时随地可能又一次发生漏水，那怎么办？这个再一次漏水就是完全是物业的失职导致的，如果再漏水他们不应该这么糊弄我们，因为每一次漏水这么严重就这么糊弄我们吗？这工程你已经把这个土破开了，你就不能把另一个开关也换它吗？即便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个开关我就说你买不起，我业主也能买得起，我宁可买一个开关我不会让它漏水再一次发生，但是你就没有做，然后就咔第二天上了土了。我们连问三次在街道工作群里没有人回答我们。
5: 当时是几个漏水点儿，我们也是检测出来，检测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挖来了。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个具体的那个球阀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不是很专业，这个东西太专业了。但是当时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这个也是找了第三方，我们物业花钱自己找第三方来进行检测这些维修的。前前后后的花了两三万修了两处漏水点儿。具体当时这个因为已经出质保了，这一块出了两年质保了，所以说这一块是工区维护由我们物业来进行的。那至于田大姐说的后期有没有再生隐患，我在这里表态，如果后期发生了再漏水的情况，我们物业承担一切责任，我们再进行修。因为工区的漏水也好，这个什么也好，是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的。但是当时田大姐说的这个东西已经既成事实了，它已经埋上了，而且当时我们也是这个具体的工艺，我还不是干工程这个专业出身啊，所以说我对技术层次这块我没法解释，
1: 了解，
5: 我只能给你表态，就是说再发生问题，我们感觉绝对会承担一切。
1: 我觉得耿经理的态度很好，就是以后再出现漏水， 只要是工区的，
5: 对这个
1: 都是由物业来负

0: 都已经修好了，我可能再挖开，再为了这个球环，我再断叶子的一天的水。
1: 所以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通过节目的方式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让大家都有机会畅所欲言，是吧？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我们也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持续的关注。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是不是？
0: 感谢你，感谢你。
1: 行。但经过一上午的这个直播呢，也是带大家呢去到现场啊，也看了这个漏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呢，通过我们跟当地的这个住建局，还有我们街道上以及开发商物业，都齐聚到了我们这个这个二号楼这里啊，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包括工作进展呢，也进行了一个公众的一个公示吧。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呢，看到我们职能部门也都在积极推进，我们的开发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呢，也在对问题呢进行一个态度非常积极的一个处理。那问题也是在于没有及时的跟我们业主去沟通我们工作的一些进度和进展，所以也会导致一些误会。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平台啊，大家可以建立更好的联系，畅通渠道，同时呢能够督促这个事情呢可以尽快的解决。这样业主如果知道我们进度之后呢，他心里也就不慌了，也就不着急了。那不然通过一个这个业主的角度来看啊，这些电线呀、弱电室啊、楼体呀、都泡在这个水里面，确实很担心自己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包括安全，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通过这个住建局包括街道上还有开发商呢、物业呢，他们也在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周末的时间啊，也来现场去排查这个情况啊，也确实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吧，这个相关的问题呢，能够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努力，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合理化的一个解决。也已经给出了最后的期限，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处理好。那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81回，连翠秀相约启荣峰，扶红丸即惜清大命。上回书咱们说到，哎，终于到了努尔哈赤这儿了。努尔哈赤仪表非凡，是勇略盖世啊。那当然了，老祖先是一颗果子吗？能不水灵吗？那个时候明朝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和这个图伦城的尼堪外兰合兵攻打古列城。古列城的主子阿泰张京的妻室呢，是努尔哈赤的堂姐。这个觉昌安十分担心孙女的安危，于是就带着塔克士率兵支援，结果死于乱军之中了。努尔哈赤那个时候25岁，正是风华正茂啊。听说祖父被害，哎呦，是大哭一场，发誓他要报这个血海深仇。于是就捡了别人遗弃的15副铠甲去攻打尼堪外兰。这个尼堪外兰屡战屡败，一直就逃到了明朝的边境。努尔哈赤呢，就写信给明朝的官员，请求归还祖父的棺椁，并且要把尼堪外兰拿下。这个时候神宗刚刚继承大统，刚坐稳了位置，不想动兵啊。于是呢，就归还了努尔哈赤祖父的棺椁，并且封他为建州卫都督加龙虎将军的职衔。努尔哈赤北面受封之后，还有这个尼堪外兰没有交过来呢，所以呢就派人前去索要。边境的官吏索性拿住尼堪外兰交给他，斩杀了仇人，这才和明朝通好，每年供上一些个物品，然后啊招兵买马，拓展自己的版图。那个时候呢，这个辽东啊分为四个部分，一个叫做满洲部，哎，努尔哈赤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还有一个呢叫长白山部，一个叫东海部，另一个叫护伦部。这个护伦部啊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叶赫，我们知道慈禧啊就是叶赫那拉氏啊，接着是哈达，然后是挥发，最后是乌拉。这倒好，都是发花折的。其中呢这四部分当中，以叶赫是最为强盛的，明朝就随时牵制了叶赫，依靠他呀作为屏障，称为海西卫。那么叶赫主听说努尔哈赤在满洲崛起了，料定此人必有大志。那么有大志的人，这叫养虎为患呐，必须得早点斩草除根。于是就纠集了哈达、挥发、乌拉三部，以及长白山山下的朱舍里、讷因二部，还联络了蒙古的科尔沁、锡伯、挂勒察三部，一共是30000多人去攻打满洲。原以为这么多人到那儿去，那不到那会儿唾手而得吗？哈哈，哪知道努尔哈赤太

厉害了，这一场仗打下来，叶赫反倒被他打的是七零八落，大败而归。可见呢，这兵在精而不在多呀，这将在谋而不在勇。说你厉害，你人多，你胳膊根粗，你未必能打胜仗。怎么呢？没脑子。辽东海滨各部落陆陆续续的可就都降顺了努尔哈赤，只有叶赫，因为他有大明朝的撑腰，始终不肯顺服。明朝多次发兵帮助叶赫，还派人呢去责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心里边非常不服，于是他就背叛了明朝，自己做起了满洲皇帝。哎，筑殿立庙，创设八旗制度，并且呀，不再使用明朝万历的年号了，独称天命元年。过了两年，努尔哈赤竟然决定要攻打明朝，他写了七大恨事祭祀天地，然后集合了20,000兵马直攻抚顺，降将李永芳把前来支援抚顺的将领张蒙阴、坡廷相、蒲世芳等人打败了。可这一下子辽东大震。这时候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才，说这人呢熟悉边情，哎，可以担当保卫辽东的大任。谁呢？他就是之前征讨过朝鲜蛮败为胜的杨浩。那么神宗启用杨浩为兵部尚书，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命他担任辽东经略。杨浩到达辽东之后，满洲兵已经攻克了清河堡，守将邹楚贤、张佩战死了，副将陈大道、高玄逃回来了。杨浩这边请出了尚方宝剑，啊，咔咔把这两名逃将斩首示众，接着传喜四方，号令远近的将士赶紧支援辽东。可是他自己呢，自己按兵不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蚩尤奇出现在天空，是光芒闪闪，朝中的人料到了会有兵祸，偏偏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言等人屡次催促杨浩进兵，杨浩不得已呀，只好统兵出塞，幸好召集到了许多兵马。叶赫、朝鲜也各派了20,000人，当下分兵四路，是分头前进。中路呢，是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兵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统领，从浑河前往抚顺关。右一兵啊，由这个辽东总兵李如柏统领，从清河前往雅湖关。开原总兵马林和叶赫兵会师，从开原前往三岔口，称为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听和朝鲜兵会师，从辽阳前往宽甸口，称为右翼南路军。这四路兵总共得有20多万，杨浩呢虚张声势，号称有47万。四路兵相约进攻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倾国而来，凑足了10万雄师，准备抵挡明军。杨浩徐徐东进，每天呢都要派出4名探子探听各路消息。忽然有人来报说，杜总兵在吉林崖下中了满洲兵的埋伏，中箭身亡，全军覆没了。啊！杨浩一听大惊失色，有这样的事儿？没过多久，又有消息传来，说马总兵到三岔口的时候被满洲兵攻打，大败而归，牵制潘宗岩阵亡了。哎呀，杨浩就更加的惊惧了，坐立不安呐。一想到两路败亡，其他两路也靠不住啊，不如退兵吧。于是发去檄文阻止流离两军，

哪知道这个李如柏是最没用了。刚到了虎狼关，就听到山上有吹角声，以为啊是满洲兵杀来了。哼，还没等接到檄文呢，他就先逃回来了。只有刘大刀刘听深入300里，连破三寨，直逼洞鄂。谁知道满洲人戴善改穿了汉服，可就混到了杜松的军队里，捣乱了刘听的大军。刘听不知道杜军已经全军覆没，结果就中了戴善的诡计了，一时间措手不及，竟然死在了敌人的军中。哎呀，叶赫兵伤亡一大半，朝鲜兵大多投降了满洲，马林逃回开原，满洲兵杀到，马林出城战死，杨浩是走投无路，只好没命似的跑回到了山海关。这正是不才何事令专征，20万军一旦清，从此辽东无竟日，庸臣误国罪非轻。话说杨浩在塞外是全军覆没，这消息啊传到了朝廷，结果是满朝震惊啊。杨浩当即被拿问，另外派兵部侍郎熊廷弼治理辽东，并且赐给他了尚方宝剑。熊廷弼奉命前去，结果刚出山海关，就听说铁岭已经沦陷了，而且沈阳也是危在旦夕，老百姓啊是纷纷逃窜。于是熊廷弼就星夜兼程向东行进，这半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难民，一律是好言安抚。逃将刘玉杰等3个人被正法，贪将陈伦被诛杀，总兵李如珍被罢免了。熊廷弼监督士兵造战车、冶火器，疏通河道，修缮城池，是严密守备，而且又调集了18万兵马，分别驻扎在要塞，无懈可击。满洲太祖努尔哈赤得知边境防守严密，他料到难以攻入，于是啊，就去转攻叶赫去了。这叶赫转眼间就灭亡了。那么神宗这个时候呢，嗨，依旧是啊，居于深宫之中，不出来。即便就是边关的警告纷至沓来，他就是不临朝，你能把他怎么着吧？大学士方从哲以及吏部尚书赵焕等人先后请神宗皇帝临朝，召见群臣，当面商议战守方略，可他就是置若罔闻。哎呀，没把大臣给急死了吧？任大伙苦口婆心怎么劝，就是不出来。没过多久，王皇后崩逝了，尊谥号为孝端。又没过多久，神宗皇帝啊也病了。哎呀，要我说嘛，明朝这些皇帝身体都不老好的，这一病，好嘛，半个多月吃不下东西啊。大臣们虽然有耳闻，但是，得到的不是确切的消息。几世中杨莲以及御史左光斗等人呢，就去拜见方从哲，问他皇上身体现在到底怎么样。方从哲一听，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皇上他也不说呀，他也不出来呀，我也问了伺候皇上那些个内侍，他们也嘴里没实话。杨莲一听，那哪行啊，从前宋朝文禄公问仁宗疾病，内侍不肯言，陆公就说了，天子起居应该让宰相和大臣们知道，就皇上的身体状况我们得了解呀，这不是皇上一个人的身体啊，是我们所有人的身体，这关系到国家大事呢，你们从中隐秘怎么着，你们有什么别的非分之想吗？哎，结果当时内侍就说出实情了。那么如今您身为首辅，理应当一日三问，谨防有其他的变化呀，您怎么能说啊内侍不说您就不问了？

方从哲一听，琢磨了半晌，恐怕没有这个旧例呀、啊，我也不能硬逼着这些个内侍问。哎呀，杨莲一看心想：你瞧你这个草包样，那宋朝的文禄公那不就是旧例吗？你还要什么旧例呀、啊？啊，他这个例子要不传下来，我们能知道这事儿吗？嗯，方从哲想到这儿啊，点了点头。好吧，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就这样，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这才答应带着他们入宫探问。过了两天呢，方从哲带领群臣入宫探病，只见皇太子在皇宫门口是走来走去，也不敢进去。杨莲、左光斗看到这种情况，急忙派人去对太子说：听说皇上患病，不召见太子，恐怕不是皇上的本意，太子应当坚持侍奉，亲自尝药，并且侍奉膳食。怎么到了现在您还在宫外徘徊呀？嗯，太子听了这话呀，不停地点头。好吧，于是就照着这些个大臣们的话呀去申请，这才算是能够进去，要不然太子都给你拦外边。大臣们一直等到日落都没有机会觐见。又过了好几天，神宗知道自己呀不行了，他这才支撑着来到了洪德殿，召见英国公张维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家墨、李汝华、黄家善、张问达、黄克赞，还有侍郎孙如游等人，说了个一些托付各位大臣尽职尽责、辅佐新君的话，然后就让他们退下了。两天后，神宗驾崩，遗诏中啊发了100万两银子充作边关赏赐，罢免一切矿税以及监税的太监，启用因为上言而获罪的官员，太子朱常洛继承大位，历史上称为光宗。那么转年呢，就是太昌元年了，奉先帝的庙号为神宗。哎呀，神宗皇帝在位48年，享年58岁。这在明朝的16个皇帝当中，可以说神宗在位的时间是最长的。但是他被宫闱牵制，混用贤奸，内外也是不停地发生变动。你看他刚登基的时候，前20年呢，还是不错的，励精图治。那个时候呢，他重用那个张居正啊，可是张居正死了之后，完了，大明朝的政治就急转直下了。这位皇帝就开始身居后宫就不出来了。那么史学家就称神宗是亡国的祸胎，就大明朝灭亡就从他这儿开始埋下了祸根了，不是说最后一帝啊崇祯。到他那没办法，只能上吊了。他纵有天大之力，浑身是铁，撵不了几根钉了。那么光宗即位之后，因为内阁大臣中只有一个，就是那位特别怂的方从哲呀，所以不得就不选人补缺。于是呢，光宗啊就升沈榷、史继协为礼部尚书，同时参与内阁事务。这个沈榷一开始啊在翰林院供职，曾经给内侍讲过书，你看什么刘潮啊、魏晋忠啊，这都是他的弟子。入阁之后就密结二人作为内员，后来魏晋忠得了势了啊，闯出了好大的一个祸端呐、好好的一座大明江山就被这个8000女鬼收拾殆尽。什么叫8000女鬼呀、这是个拆字，

哎，当时朝中呢有这么一句谣言，叫八千女鬼乱朝纲。您看这个魏字怎么写呀、啊、拆开来不正好吗？八千，这是上边那个和呀，啊，下边是个女，哎，这是他左半边，右半边不就是个鬼吗？所以拆开来叫八千女鬼。这魏忠贤太有名了，我们都知道，明朝的大太监，祸国殃民呐、啊，号称叫九千岁。哎，郑贵妃呢，侍奉神宗的时候，一直住在乾清宫。光宗即位之后，他还不肯离开，为什么呢？他因为担心呢、啊，光宗会追念前嫌，心生报复。这不之前他老让自个儿子上位吗？哎。所以他就早晚筹划，想出了一条绝佳的计策。他呀从这个侍女堆里边挑了八个美人，哎呦，这个个都是明眸皓齿，是纤巧动人呐、啊。特地的又赶制了一些个青罗彩绣的衣服让他们穿着。总之吧，打扮得漂漂亮亮，花枝招展，哎，浓妆艳抹的送给光宗去受用。另外又送上很多的金银珠宝啊，光怪陆离，个个是价值连城啊。光宗呢虽然已过了壮年了，但是好色好财的心思却不减半分。一瞧这八个美姬还有那些个亮闪闪的珍珠宝贝儿，哎呀，这个心里边高兴的直痒痒，嗓子眼里边伸小手，咱们要抓一把。他呀都没客气，老老实实的就接收下来了。当下把珠宝美玉藏好了，八个美人轮流侍寝，呵，快活的就跟神仙一样。今儿张三明李四后王五的，哪还记得什么之前的不和呀。八个美人以外，他还有两个李选侍，哎，也要随身呢，在身边侍奉。一个选侍在东边，称为东里；一个呢，选侍在西边，哎，称为西里。这个西里呀、啊，色艺双全，比那个东里还要受宠。郑贵妃一瞧，行，西里能说上话，他就来笼络西里来了。哎，常常啊，和他往来谈心。不到几个月，嘿，这俩人居然娇妻相投，是打成了一片，无话不谈了。郑贵妃那多会呀、啊、其实她还有别的意思，她一直有非分之想，她想要做皇太后。您说这个人心就是永远都不能满足。这光宗刚登基的时候，郑贵妃就害怕杀他啊，惩罚他，所以保住自个儿的位置就行了。这回位置保住了，光宗也没有要处理自己的意思，行了。光是这个贵妃呀、啊、又不能满足了，想做太后。你凭嘛做太后啊，你又没生皇上。那么李选侍这个时候呢也想做皇后，俩人呢都是想吃天鹅肉的主。于是这俩人一拍即合，商议妥当，怎么办？由这个李选侍出头向光宗求情。

0: 山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1: 第81回，连翠秀相约起荣峰，扶红丸即惜清大命。上回书咱们说到，郑贵妃想做太后，你凭嘛做太后啊？你又没生皇上。那么李选侍这个时候呢，也想做皇后，俩人呢都是想吃天鹅肉的主。于是这俩人一拍即合，商议妥当，怎么办？由这个李选侍出头向光宗求情。这个光宗呢，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西里，也有心呢册立李选侍。哎呀，这是郑贵妃的事儿，非常为难了。可是李选侍那头，他再三的请求啊，好男也架不住这女人馋呢。光宗呢，就只好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了。谁知道等了一天又一天，仍然没有册立的消息，郑贵妃那头就有点着急了，就托李选侍去催他。可是恰巧光宗这会儿生病了。你说人家病了，这玩意儿顾自个儿都费劲呢，所以一时间就不好开口，只好等光宗病好之后说再商量嘛。哎，左等左不好，右等右不好，偏偏光宗这个病日益加重，你说这怎么弄？哎呀，急得俩人团团转，只好以探病为名一起来到寝宫。一瞧皇上往上一躺，哎呀，只能说了几句套话啊，然后的就问起了册立的日期。这会儿这光宗啊，已经头晕目眩了，难受得很呢，哪有那个精力应酬啊？架不住这两个人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病人他需要静养，他最怕别人在他耳朵边儿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所以他为了摆脱他们俩，就满口答应下来，约定马上宣召。可恨这个郑贵妃老奸巨猾，她非要光宗亲自临朝面谕群臣。不行，口说无凭，你得当着大伙的面啊宣告一下。哎呀，光宗被他给折磨的呀无可奈何，勉强的由他床上爬起来，叫内侍给他穿好了衣服，搀扶着出了殿。当时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命他呀尊郑贵妃为皇太后，还托辞说这是先帝的遗命，说完就回宫了。我没说吗，方从哲呀既怂同时又是个糊涂虫，他也不管说行不行，就把旨意给传到礼部了。结果礼部侍郎孙朱由这么一看，这哪行啊，十分生气，先帝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册封郑贵妃为皇后，皇上又不是贵妃所生，怎么能尊奉她为太后呢？与礼不合呀，不行。结果上书阻拦，奏折递上去之后，光宗呢大概看了一下，就派内侍拿给郑贵妃看，那郑贵妃怎么肯罢休哟，还得请光宗重新宣召。可是光宗的病势是越来越重，郑贵妃只好让太医崔文生去给皇上看病。哎，这崔文生啊还不是什么良医，粗粗的读过这么几本医书就敢给皇上诊脉看病，结果这一搭脉说是啊邪热内蕴，就体内有热呀，得用通便的药，得给他泻火啊。于是就把什么大黄啊、石膏啊，哎，这些个大凉之药开到药方里了。您想，这么一副药，光宗服下去，那好得了吗？顿时腹痛长鸣，是狂泻不止。这通拉呀，一天一夜下痢43次，就拉了一天一宿，拉了43回，接连几天。一直在泻，泻的光宗哎呀都直倒气儿了，已经奄奄一息了。本来呢这个光宗啊之前房事过多，纵欲过度，

每天都吃春药，渐渐的阳和阴亏，这体内是一点阳气都没有了，他哪禁得住如此折腾。朝中就有人都说呀，郑贵妃是授意崔文生，致使皇帝病情加重。你身为御医，怎么你号脉你号不出皇上什么体质吗？你给他开大黄开石膏，他身体受得了吗？于是大臣杨涟、左光斗和吏部尚书周家谟就去见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让他呀劝郑贵妃移宫，并请收回贵妃册封为皇太后的成命。郑养性呢不得不遵从，只好入宫禀报。郑贵妃呀担心大祸临头，这才勉强的移到了慈宁宫，连册封皇太后的圣旨也都下诏撤销了。然后啊又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医主韩况以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派人呢召用了叶向高。那么这个韩况、刘医主在京先行入了内阁了。几事中杨涟一瞧阁臣有进有退，一点建树都没有，这选的都什么阁臣呢？于是单独一个人上书参劾崔文生。这道奏书一上去，过了一天，光宗皇帝就传锦衣卫宣召杨涟，并且召阁臣方从哲、刘医主韩况以及英国公张维贤并六部尚书等人一块入宫。大伙儿啊都为这杨涟担忧，觉得他可能是抗书得罪了皇上，可能啊把他给叫去当面斥责。但是杨涟呢毫不畏惧，我不能因为啊怕皇上批判我谴责我，我就该说的我不说了，那这官我还不如不当呢，坦坦荡荡的就进去了。光宗皇帝两只眼睛看着杨涟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啊这才宣谕群臣：国家事机从杂，暂劳各位爱卿尽心尽力了，朕也当着意调理身体，等有了起色就可以临朝了。大伙儿一听呢赶紧的安慰几句呗，奉旨又都退出去了。隔了一天，皇上又召见各位大臣，大伙是鱼贯而入。这会儿只见光宗啊亲临暖阁，斜着个身子在那坐着，皇长子朱由校站在一旁侍候。大伙请过安之后，皇上就说了：朕每次看到你们呐，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宽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就开始气喘了。方从哲赶紧叩了个头说道：皇上身体欠佳，还需服药啊。朕不服药已经十多天了，现在有一件事要吩咐。宣誓李氏啊侍奉朕有些年头了，皇长子的生母死了之后，皇子一直由他来抚养，现在朕准备加封他为皇贵妃。话音刚落，屏风后面环佩一声是叮当作响，大臣们偷偷的往里边一看，只见珠帘半起，露出来半个俏脸来，娇声的喊了一声：皇长子进去吧。李选侍说了几句话，又把皇长子推出来了。那么光宗呢有所察觉，回头一看，正巧和这皇长子打了个照面。皇长子就说了：父王，选侍娘娘请封皇后，求父皇传旨。
嘿。

皇上刚才说封她为贵妃，这会儿啊又涨了，要封皇后了。光宗没说话，各位大臣一听啊惊诧不已。方从哲说了，殿下是越来越大了，请皇上立他为太子，移居别宫。哎呀，他的起居饮食还要靠别人调护，怎么能移居出去呢？这缓上个一两天再召见你们吧。大伙只好叩头退下了。这个时候鸿胪寺丞李可灼呀说，他那会儿有这么一副仙方，可以治好皇帝的病，上书启奏。光宗呢就宣召大臣，问他们说，鸿胪寺官说有什么仙方，现在在哪儿啊？方从哲叩了个头，陛下，李可灼的奏请恐怕难以相信吧。哎，且去叫他进来。左右人奉命去请，一会儿的功夫李可灼进来了。光宗现在嗨，死马当活马医啊，但凡听说哪个方子管用试试吧，要不然我也是等死。于是就让李可灼上前诊脉。李可灼这个人口才那是相当的好，马上就说出了治病的原因以及治疗用药的方法。嗯，光宗一听啊还挺靠谱，非常高兴，好，那就按你说的办，让他开了个方子出去活药去了。于是光宗呢又和大臣提到册立李选侍的事情，就说呀，李选侍只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可怜。光宗还让皇长子出来看着大臣们说，你们辅佐朕的皇儿能让他成为尧舜，朕也就瞑目了。方从哲等人正要说话，皇上又问了，寿宫是不是还没有头绪呢？啊，陛下，先帝的陵寝已经齐备，皇上不必担心。不，光宗用手指了指自己，是朕的寿宫。哎呀，大伙儿一听，皇上您万寿无疆，您正在壮年，您这是何出此言呢？唉，光宗听到这儿啊叹息了一声，朕知道自己病重了，现在就指望着李可灼的仙药能有些效果，或许还可以延年呢。说到这儿啊已经气喘的都不行了，他把手这么一挥，命大臣们退下。大臣们刚刚走出宫门，就见李可灼踉踉跄跄的跑过来了。大伙就问他，怎么样，御药治好了吗？李可灼笑了笑，伸手给他们看，大伙儿一瞧啊，是一粒巴豆大小的红药丸。这什么做的呢？大伙儿也来不及细问，皇上现在已经不行了，赶紧让李可灼去进药，然后就都在宫门外等着。等什么？看看皇上服完药之后有什么感觉呀，是好一点是坏一点。过了一会儿，有太监跑出来说，各位大臣，圣上服过药之后气喘平息，四肢暖和，想进饮食了，现在正在称赞李可灼呢。哎呦，哎呀妈呀，大伙听到这儿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想吃东西这就好办了，四肢暖和了，这说明这个气血已经创开了啊，血脉不通啊，他手脚他觉得冰凉的嘛。好，大臣们高高兴兴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到了傍晚，方从哲他们呢又来到宫门问安，这时候正巧呢李可灼打里边出来，哎，正好问他吧，上前这一问，李可灼就说了，你们放心吧，皇上服了药丸

0: 之后啊，觉得这个身体非常舒畅。他呀担心药力不够，还加服了一丸，服下去之后啊更畅快了。看这个样子呀，不久身体就可以痊愈了。哦，方从哲一听，这还不错，看起来呀是没事了啊，剩下的那就是慢慢调养了。大伙儿这才放心离去。不料当天晚上到了五更天，宫中突然传出急旨，召大臣们速速进宫。哟，大臣们全慌了，这连洗漱都来不及了，噼啦啪啦的匆匆的穿上朝服，坐上轿子，又骑马的呱着呱着呱着就来到宫中了。可是等到了宫门口，宫中已经传来了哀嚎之声。怎么了？光宗在卯时归天了。耶，大伙一听怎么回事？白天的时候不是说服这个红丸还加服一颗吗？又说什么四肢暖和了，想进饮食了，身体舒服了，这怎么会死了呢？一下子把大伙打击的呀都说不出话来了。各位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得说到底这个红丸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红丸的主要成分就是红铅。铅呢，就是那个铅笔的那个铅。什么叫红铅呢？这是在古时候入药的这么个东西，现在已经没人用了。就之前咱知道嘉靖皇帝不是修仙成道吗？他不是服了这么一味补药吗？可以壮阳。那东西什么成分您各位没忘吧？找那么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养在宫中，第一次来经血的时候，把她这个初潮的这个经血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晒干了，哎，研成面儿，这个东西就是红铅。你说这玩意儿多恶心吧？啊？那么这个红丸就是这个红铅为主，然后里边再加上人参呐、鹿茸啊，哎，这些为辅。这一煮一辅，把它和到一块儿，做出来的就是这个红丸了。这是个要命的小红丸啊！这个玩意儿，它就是顶着药，当时服下去，哎，你可能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很有效果。要不怎么说的，它有壮阳的效果呢？就在这儿啊！但是你要是身体好的人呢，你还能顶得住。啊，但是时间长了，这玩意儿也肯定不行。别说光宗已经精力衰竭了，吃这个玩意儿还精神一振，你往哪儿振呢？不振死了？他不能再提这个阳气了，他没了。而且他觉得吃完一颗舒服，又吃了一颗，连服两颗，身体当中所有的元气一下子全提出来了，反倒是加速了他的死亡，他自然的就虚脱了，所以不到一个晚上就与世长辞。那么各位大臣到了这会儿无话可说了，就剩哭了，只能入宫哭灵。谁知道到了内寝呢，竟然有太监出来阻拦。嗯，大臣们莫名其妙，为什么阻拦我们？又是这个杨莲上前抗议，皇上驾崩，竟然阻止大臣哭灵，这是谁的意思？说。哎呦，他这一横眼珠子一瞪，这可真是神鬼怕恶人。太监们一看，哎呦，躲着点儿，这位要吃人，知道拦不住，只好把他们都放进去了。大伙儿这通哭哟，哭灵结束，刘医主左右这么一看，找谁？找皇长子。皇长子呢？皇长子在哪里？问了好几声没人回答。刘医主这气，你们谁敢藏匿新天子啊？话音没落，东宫伴读王安就急忙跑去告知了李选侍。皇长子在哪儿呢？皇长子在李选侍那儿呢。 李选侍啊，抓着他的胳膊和太监李进忠正在那密谈呢。这个东宫伴读王安料定他就有什么阴谋，于是就对李选侍说大臣们前来的哭灵，皇长子应该出去相见，等大臣们走了之后你才可以进来呢。那是啊，就说普通老百姓家吧，家里边如果有老人去世，谁家到你们家来吊丧来，你不得有长子在那陪着吗？是不是？人家要给你家长辈行礼，你孝子还头啊的呀。这倒好，你身为长子，身为太子，你跑进来干嘛来了？李选侍只能放开皇长子，有王安双手搀扶着出了门。李进忠那头呢，担心会出什么差错，暗中派小太监去追回皇长子。小太监刚刚拽住长子的衣角，大臣杨莲就大声呵斥，小太监呢不敢跟他硬顶，无可奈何的走了。刘一主和张维贤等人扶着皇长子来到文华殿，大臣们在他面前叩头，是三呼万岁。别看呢老皇帝刚刚宴驾，但是这边马上就得登基，国不可一日无主吗？皇长子返回了慈庆宫，准备择日登基。李选侍和李进忠的密谋这才没有成功啊。原来李选侍在侍奉光宗的时候，他就住到了乾清宫了。光宗归天之后，就想挟持皇长子，逼迫群臣，先册封自己为皇后，然后再让皇长子登基。偏偏呢，这皇长子被内阁大臣等人强行夺去，李选侍呢急得没有办法，就想让李进忠带几个太监把他给抢回来。幸好锦衣帅洛思恭听了内阁大臣的话，内外防护，这才消解了一场后宫阴谋。御史左光斗上书请李选侍移宫，接着御史王安顺痛陈李可灼误用猛药，应该严惩。于是移宫案、红丸案同时发生，朝里边是议论纷纷。那么史官就将之前的停机案以及现在的移宫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朝三案，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40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

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0: 将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1: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1: 多谢，请坐，
2: 请坐。
0: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3: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0: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一见公之到临间，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叫门。
5: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顾惜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靠他要用绳子，为了不使他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 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

0: 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

0: 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嗯，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嗯啊、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0: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1: 将军啊，
0: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1: 都被曹操给杀了。
0: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嗯。
1: 僵尸，
0: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0: 他都不止360，他540。
1: 540啊，
3: 一圈半，
0: 扎扎扎，一，对，
1: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0: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到。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啊。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

0: 了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1: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2: 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2: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3: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谢我们纪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同样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新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动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因为汉字大学中演一个演工，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
1: 打龙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奇迹老师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有补了，烂了有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迹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腿过晚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倒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压就是好，心里不想既无险也很，你要出问题了就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他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是开箱啪，长度蹦动，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跌。他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了。他站这个地方铺铺，这个铺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的，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奇迹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奇迹，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奇迹的打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0: 枪。师爷，这可是咱们齐聚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

0: 宝贝，你看不看？
1: 啥宝贝呀？
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搁好东西。
1: 师兄，我怕黑。
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1: 师兄，你进来呀。
0: 进去吧你。
1: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2: 还要你。
1: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2: 孩子，你也走吧。
1: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2: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2: 我教你个办法。
1: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吴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3: 太难了，我是

0: 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1: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2: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1: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2: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1: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3: 对，
1: 非常精彩，
3: 太棒了。
2: 谢谢了曲老爷的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奇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4: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鼓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奇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的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那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2: 咱们奇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4: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而且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喜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2: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喜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4: 有啊，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一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解散了。
2: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4: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 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做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1: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4: 一腔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5: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细皱低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于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于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崔静贤，我是来自于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剧周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

0: 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
0: 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
3: 能！
1: 真棒！那接下来100位能量关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语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一回，上屋抽梯上。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一回，上屋抽梯。2300多年前，中国正处于诸侯纷争、强国称霸的战国时期。在地处中原的周国境内，有一处峭壁陡立的山谷，谷内树茂草密，云雾缭绕，处处流溢着仙气，可天下人却称它为鬼谷。鬼谷居住着一位世外奇人，自号鬼谷子。传说鬼谷子知日月星象，明兵法谋略，擅长杂学游说之意，精通养气长寿之道。虽100余岁，仍童颜鹤发，神采奕奕。鬼谷子讲学的地方在陡峭的高台之上，每逢讲学之日，弟子们便沿一条长长的木梯攀上高台。立在高台上，可观远山翠绿，闻谷中林涛。平台一侧立着一间用树枝和山草搭成的草堂，堂内是鬼谷子修身养性的地方，堂前便是鬼谷子讲学的场所。鬼谷子收了十几个学习兵法谋略的弟子，其中齐国人孙膑和魏国人庞涓尤为出类拔萃。庞涓好强，事事争胜一筹，孙膑宽厚，处处谦让一分。孙庞二人同年入鬼谷拜师，同怀建功立业之志，便结为兄弟。孙膑年长庞涓数月，庞涓称他为兄。鬼谷子讲学经常让弟子们各抒己见，谈论天下大事。当时弟子们谈论最多的是谁能称霸天下。这一天谈论一如既往的开展。孙膑说道，孙膑认为诸国七雄，齐国和秦国最有霸主之相。齐国国富兵强，地处东方，背临大海，虎视中原，有余言之力，无后顾之忧。当年齐桓公便以此称霸于诸侯。而秦国虽地处偏远之疆，但经未央变法，国力强盛，法令严明，有称霸之心，更有称霸之力。因此我认为能称霸天下者，不是齐国，便是秦国。孙膑娓娓道来，有几个弟子不住地点头称是。我不赞同孙兄所言，我认为能称霸诸侯的 应该是魏国。孙斌循声望去，原来是不久前外出游历的师弟庞涓，欣然问候道：“师弟，你回来了。”庞涓点点头，随后对众人继续说道：“魏国富庶，国人强悍，又地处中原，可北连赵国，南连楚国，西连韩国，向东威胁齐国，向西威胁秦国，也可东连齐国，西连秦国，使赵国与韩国称臣，迫使楚国割让疆土。更为重要的是，庞涓此次下山，亲眼目睹魏王立志图强，广招天下贤士。一个国家要称霸天下，最重要的是能够重用人才。因此我认为魏国最有霸主之气。”一名弟子问鬼谷子：“先生，孙兄和庞兄谁说的更有道理啊？”

0: 鬼谷子笑道：“
1: 他们一个是齐国人，一个是魏国人，各自偏爱自己的国家，老夫很难评说。”
0: 先生，庞涓对鬼谷子说：“弟子即便不是魏国人，也将如此之说。”鬼谷子微微一笑：“
1: 你是不是想离开鬼谷啊？”“
0: 是的，魏王广招天下贤士，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2: 你的学业怎么办呢？”“
0: 弟子跟从先生学习兵法三年有余，虽说尚未将先生的韬略全部学为己用，但若出山辅佐魏王，足可让魏国称霸于天下。”庞涓的言语间洋溢着睥睨天下的自信。鬼谷子笑了笑说：“
1: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
0: 先生若不相信，弟子可指天发誓。”庞涓说着抽出随身佩剑，跪地指天：“弟子若不能辅佐魏王称霸天下，永不见先生之面。”鬼谷子看了庞涓片刻，说道：“
1: 你到山谷中摘一朵山花，为师为你占一卦。”“
0: 谢先生。”庞涓叩首道。天上骄阳似火，庞涓于谷中四处寻找山花而不得，不禁焦急万分。这时庞涓无意中瞥见一朵弱小的草花混在茅草中，欣喜不已，连忙上前将草花采下，转身欲走，突然想起什么，脸上的喜色消失殆尽。庞涓自语道：“这草花如此弱小，先生定会认为我难成大器。”迟疑了片刻，庞涓决定将草花藏在自己的衣袖中。回到鬼谷草堂，庞涓对鬼谷子说：“
1: 先生，山中没有花。”
0: 鬼谷子看着庞涓的衣袖说道：“
1: 山中无花，你衣袖中的东西又是何物啊？”
2: 这……
0: 庞涓一惊，慌忙从衣袖中拿出已经枯萎的草花递给鬼谷子，辩解道：“
1: 我以为这草花不算花。”
0: 鬼谷子接过草花粘在手中，对庞涓说：“
1: 这草花叫马兜铃，一开十二朵，它预示你可以享受十二年的荣华富贵。你在鬼谷采到这花，花又被太阳晒得枯萎，鬼傍着尾，你的发迹之地必在魏国。”
0: 庞涓一脸惊喜，问道：“先生，这么说，我到魏国后肯定会受到重用吗？”鬼谷子微微点头。庞涓不由激动万分，说道：“
1: 先生，如果我真的被魏王重用，我一定不辜负先生对我三年的教诲。”
0: 鬼谷子看着手中的草花，缓声说道：“
1: 庞涓，你刚才不该欺瞒为师，欺骗他人最终会被他人所欺骗，你一定要去掉这个毛病。另外，我送你八个字，你要牢牢记住：欲扬而荣，欲马而足。”
0: 庞涓点头称是，随后又问道：“
1: 弟子听说先生有一部世间罕见的兵书，叫《孙子兵法》，它可以教人

0: 百战百胜。先生若能将《孙子兵法》送弟子一部，弟子下山助魏国称霸，更有把握了。鬼谷子不动声色地说道：“
1: 《孙子兵法》的确是部罕见的兵书。当年孙武子将这部穷尽心血写成的兵法献给吴王阖闾，吴王屡战屡胜，称霸诸侯。吴王十分珍惜《孙子兵法》，将其藏入姑苏台内。后来越国灭吴，焚烧姑苏台，《孙子兵法》也随之化为灰烬。那是世上唯一的《孙子兵法》。”
0: 弟子听说，先生曾经是孙武子的好友，孙武子送了先生一套兵法。
1: 除了吴王，孙武子从不让人看他的兵法，更不用说送人了。
0: 这么说，先生不想把《孙子兵法》传给弟子了？鬼谷子微微一笑道：“
1: 你若不相信为师之言，就留在山上，昼夜陪伴为师，看为师到底有没有《孙子兵法》。”
0: 弟子不是不信。庞涓有些不好意思了。弟子太想得到《孙子兵法》了。鬼谷子看着惆怅不已的庞涓，语重心长地教导说：“
1: 该得到的你会得到，得不到的你就是百般强求也得不到。”
0: 庞涓离开鬼谷的那天，孙斌为他送行。行至半途，庞涓止步对孙斌说：“
2: 孙兄，别送了。”
0: 孙斌感慨地说：“
2: 贤弟，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让我把你送出鬼谷吧。
3: 即使送出千里，终有一别，还是在此分手吧。
2: 你我同窗三年，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我真舍不得与你分别呀。”“
3: 哎，我也是。”
0: 庞涓叹道。“
3: 可是我们背井离乡来此学习兵法，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建功立业吗？既然要建功立业，就难免各奔东西呀。”“
2: 说的也是。”孙斌迟疑了一会儿说道：“贤弟，你若得到魏王的重用，可否将我举荐给魏王呢？”
0: 庞涓笑了笑说：“
3: 孙兄，不是认为齐国最有霸主之气吗？为何不回自己的故国呢？”
0: 孙斌欲言又止说道：“
2: 算了，就当我没说。”
0: 庞涓哈哈笑道：“
3: 孙兄别当真，我方才是说着玩的。我与孙兄有八拜之交，孙兄既然想到魏国，我见到魏王后一定将孙兄力荐于魏王，你我兄弟二人携手相伴，共图大业。”“
0: 贤弟说的可是真话？”
2: 庞涓抽剑起誓道：“我庞涓若言而无信，就让我死在乱箭之下。”
0: 孙斌埋怨道：“
3: 贤弟为了一句话，何必发如此重誓呢？
2: 誓重不如情重。”
0: 庞涓一脸真诚地说：“
3: 我是真心真意盼望孙兄与我共图大业的。”“
0: 贤弟。”孙斌被庞涓深深地感动了，说道：“
3: 我等候你的消息。”
0: 庞涓点了点头，拱手道：“
3: 孙兄，后悔。”

0: 孙斌还礼说：“后会有期。”庞涓走后，鬼谷子唤来孙斌，吩咐说：“这几天晚上，有几只老鼠总是在老夫枕边磨牙，老夫特别讨厌这种声音。你告诉其他弟子，每天晚上轮流到我寝室值夜驱鼠，今夜从你开始。”孙斌当即允诺，当夜便来草堂为鬼谷先生守夜。夜深了，鬼谷子躺在睡榻上，一副熟睡的样子。孙斌坐在离睡榻有几步远的一块席垫上，全神贯注，侧耳细听，生怕老鼠跑出来打扰先生。鬼谷子翻了一个身，睁开惺忪的眼，看了看认真执业的孙斌，开口说道：“
1: 孙斌，你在干什么呢？”
0: 孙斌回答道：“弟子正在遵照先生的安排，执业驱鼠。”鬼谷子坐起来，微笑地说道：“
1: 兵家常说，兵以诈立，你就没怀疑老夫的安排有诈吗？”
0: 孙斌诚实地摇摇头说：“没有。”鬼谷子轻轻叹了口气：“
1: 孙斌，你以后吃亏就在于太相信他人。”
0: 孙斌说：“您是先生，弟子应该相信您，若是敌人，弟子绝不会相信。”鬼谷子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伸手打开枕边的一只木匣，从里面取出一卷检测，对孙斌说道：“
1: 孙斌，这是你曾祖父孙武撰写的兵法十三篇，人称孙子兵法。”
0: 孙斌满脸疑惑地说：“先生，您不是说孙子兵法已经失传了吗？”“
1: 他既失传又没失传。你曾祖父献给吴王阖闾的那套兵法失传了，但还有一套副本在老夫手里，是他送给老夫的。老夫仔细研读，受益匪浅，还为兵法做了注释。这许多年来，老夫未将孙子兵法示人。孙斌，你忠厚善良，又是孙武的后人，老夫现将孙子兵法传授于你。”
0: 庞涓苦苦寻找孙子兵法，您为何不将兵法传给他呢？
1: 得到孙子兵法的人，若用得好，将有利于天下；若用不好，则会对天下造成大害。庞涓的为人，让为师放心不下。
0: 先生，庞涓重情义，讲信义，先生不该放心不下呀。
1: 孙斌，我们今夜不谈庞涓的事，只谈孙子兵法好吗？
0: 鬼谷子微笑地说道：“是，愿听先生教诲。”秋去春来，孙斌将兵法烂记于心。一天，鬼谷子考他：“
1: 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作何解释？”
0: 孙斌回答说：“用兵打仗，诡诈为道，因此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攻近处 装作要攻远处，要攻远处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诱惑他；敌人混乱，就趁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他；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驱恼他；敌人言卑慎行，就要使之骄傲；敌人修整良好，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离间他。鬼谷子抬手示意让孙斌停止回答，并嘱咐说：
1: 老夫希望你对孙子兵法不但烂记于心，而且要学会运用，否则你不但战胜不了敌人，还会被敌人所制啊。
0: 是，弟子明白。鬼谷子将枕边放检测的木匣放在孙斌面前，说道：
1: 你到山崖下找个僻静处，把这部兵法烧掉，不得留下一根竹简。
0: 孙斌一怔，说道：先生，这是世间唯一的一套孙子兵法，为何要烧掉呢？鬼谷子笑道：
1: 你已经将其烂记于心，老夫留它也没有用处了。
0: 先生可以再传授给其他弟子，怎么会没用呢？
1: 老夫当年答应过你的曾祖父，只将兵法传给一个最信任的人。
0: 那我可以将兵法传给别人吗？
1: 现在不行，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至于何时可以，时候到了，老夫自然会告诉你。去吧，将兵法烧掉。
0: 山坡下，孙斌看着竹简的残灰，摇头直叹可惜。正待回去，遇见了一位身穿利索、身背长剑的英俊后生，向孙斌表明来意，特来向鬼谷先生学习兵法。孙斌说道：鬼谷先生收弟子是非常严格的，十个求学者中能收一个就很不错了。
2: 我就是那一个。
0: 孙斌饶有趣味地笑道：小兄弟，你倒是很自信呀。
2: 那当然，不自信我就不来了。
0: 孙斌让这位后生稍等片刻，他攀上高台，把那位后生求学之事禀报了鬼谷子。鬼谷子未见其人，当场便表示拒绝，说那后生是女人。英俊的后生的确是女人，她是女扮男装的钟离春。当钟离春听说鬼谷子因为她是女人便将她拒之门外，气恼地说道：
2: 哼，女人怎么了？女人也会杀人，也能带兵打仗。
0: 姑娘，你别生气。孙斌劝慰道：不收女人做弟子是先生多年的规矩。
2: 狗屁规矩，哼，我就不信女人不如你们男人。
0: 钟离春骂了一通，头也不回转身离开了鬼谷。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一回《上屋抽梯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上屋抽梯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一回《上屋抽梯下》。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0: 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一回，上屋抽梯下。
2: 且说庞涓回到魏国不久，便得到魏惠王的重用，拜他为元帅。庞涓带领魏国军队先打败了魏国、宋国等小国，再拜齐国，名声大振。魏惠王非常高兴，请庞涓同时可口的蒸羊。他对庞涓说：寡人得庞元帅，犹如周文王得姜太公啊。魏国的南方是楚国，楚王也是一个想称霸天下的君王，他派10万楚军出方城进攻魏国的高陵。魏惠王和庞涓率领魏国30万大军击退楚军，随后兵止方城，意欲彻底打败楚国，称霸中原。楚王的大军驻扎在方城南边的宛城，他派楚军袭击魏国高陵，就是想引诱魏国大军进攻方城，然后利用方城一带的楚国长城这一有利地形打败魏国。楚王听说魏国大军进攻方城，兴奋不已，打算亲率大军前往方城与魏王一决雌雄。楚国的始皇大夫是一个很有头脑的谋臣，他对楚王说道：大王，此时不能急于前往方城决战，而应该按兵不动。魏国军队连败齐国，士气正盛，此时决战胜负难测。魏国军队若久攻方城不下，士气必然低落，那时大王再出兵决战，将稳操胜券。攻打方城的战斗非常惨烈，当魏国将士不顾伤亡，冒着如雨般的石块与箭矢，几乎要登上城头时，庞涓鸣金收兵了。魏惠王对庞涓收兵非常不满，立刻召庞涓到他的营帐，质问庞涓道：你为何要停止攻城啊？若不鸣金收兵，寡人的士兵现在已经站在了方城城头上。庞涓解释说：微臣的细作在百里之外的宛城发现了楚国大军，楚王也在军中，我们即使攻克方城，也将损兵折将。若此时楚王率大军前来与我决战，将胜少败多。庞涓命令军队退兵一射，并让人散布谣言，说因水土不服，军中染病者超过30%。楚王得知魏国退兵一射，高兴得不住拍手，当下决定进军方城与魏军决战。始皇大夫劝楚王不要被庞涓的假象所迷惑，他说道：魏国的元帅庞涓用兵诡诈，齐国就因此败在他的手下。若魏国军队伤病者真的超过30%，他早就悄悄撤兵回国了。楚王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方城军队坚守不出，大王的军队按兵不动。那魏王如果因此退兵回国呢？大王将不战而胜，天下诸侯会因此抛弃魏王，臣服大王。楚王按兵不动，庞涓愁眉不展。庞涓手下有一个年轻的谋士，叫公孙越，他智谋超群，胆识过人。他劝庞涓道：元帅，高下之分不在一时一地，不如先撤兵回国，待来日对我们有利之时

0: 在于楚国决战。庞涓考虑的要比公孙越更多。方城之战不但决定魏国的霸主之位，还将决定我在魏国能否稳居元帅之位。若不胜而归，大王将不再信任我；若此战取胜，即使来日有失，大王也不会抛弃我。公孙越说道：且不说魏国除了庞元帅没人能统帅军队，即便大王广招天下贤士，天下除了鬼谷先生，无人在元帅之上啊。在我之下者未必不能做元帅。庞涓笑着说：鬼谷先生门下有许多学习兵法战阵的弟子，他们虽逊色于我，但统帅军队，呵呵，人人可当胜任啊。公孙越问道：此处离鬼谷不算太远，元帅为何不骑快马去请鬼谷先生处一良策呢？庞涓迟疑片刻说：我出山之时有言在先，不称霸天下，永不见先生之面。公孙越说他可以带庞涓前往鬼谷。公孙越来到鬼谷草堂内，请鬼谷子告诉他如何战胜楚国。鬼谷子不肯。公孙越说：庞元帅说他身为鬼谷先生的弟子，若兵败方城，不但他身败名裂，还将玷污先生的名声。鬼谷子笑道：
1: 老夫乃隐居之士，从不看重名声。
0: 公孙越抽剑在手，将剑尖对准自己的腹部，威胁道：
2: 先生如果不答应，我就死在先生面前。
0: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
1: 后生不必轻生，老夫不帮忙，有人会帮忙。
2: 何人？
1: 老夫的弟子孙斌。
2: 庞元帅说鬼谷之中除了先生，别人帮不了他的忙。
0: 鬼谷子笑道：
1: 庞涓也太目中无人了，孙斌只在庞涓之上，不在庞涓之下。老夫把他叫来，你可以当面一试。
0: 孙斌闻听召唤，攀木梯而上，来到高台草堂前。鬼谷子已悄悄离开。公孙越向孙斌详细介绍了方城的战事。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孙斌还没有想出取胜良策。公孙越有些着急，对孙斌说：
2: 孙先生，魏国的霸业、庞元帅的声誉、我的性命全系于先生一身，先生千万不要让人失望啊。
0: 孙斌让公孙越先去吃饭，吃了饭再商谈方城的战事。公孙越说道：
2: 高台之下的木梯子已经被人抽走了，你下不去了。
0: 孙斌有些不快说道：
2: 计谋是想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这不是我逼你，是鬼谷先生让我这样做的。他把庞元帅和魏国的命运交到你手上，我不放心。他说只要断你后路，你就有好计谋了。
0: 这时孙斌眼睛一亮，喜道：
2: 公孙先生，计谋有了。什么计谋？
0: 登高去梯。公孙越昼夜兼行赶回军营，假借鬼谷子之名将孙斌的计谋告诉庞涓。他说：
2: 鬼谷先生说

元帅停止攻打方者，诱楚王决战是对的，但不该向楚国示弱。魏国军队数败齐国，已将魏国统帅的精明与军队的强悍昭示天下。若魏败于楚国，便向楚国示弱，必然令楚国感到其中有诈，不肯决战。庞涓点了点头说：“嗯，有道理。”公孙越继续说：“鬼谷先生说，此时应该示强，让楚国感到魏国轻视他，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在示强之中，采取轻敌冒动之举，这样才能诱楚王前来决战。”庞涓让公孙越讲得具体一些，公孙越指着军图说：“先生让元帅留10万人守卫大营，其余20万人马沿楚国长城向南，然后绕过长城南端，似乎要直逼宛城找楚王决战，其实也并非如此。元帅留5万人监视楚王，其余15万军队改道向南，向楚都挺进，摆出千里奔袭，一举攻占楚国都城，彻底消灭楚国的架势。此时楚王必以为魏军轻敌妄动，他定会率大军主动找我们决战。”庞涓不无疑惑地问：“可是这样做将置魏军于死地呀，若不能取胜，就会全军覆没。”“我也是这样问先生的，可先生说，孙子兵法言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庞涓一愣，问道：“先生提到了孙子兵法？”公孙越点点头。庞涓沉默片刻，然后说道：“接着讲。兵法上说，将士身在死地，无路可走，不需修明法令就能注意戒备，不需强求就能完成任务，不需约束就能同心协力，不带申令就会遵守军纪，断其归路，就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将士们人人都会勇往直前。”庞涓赞叹地说：“说得太对了。”公孙越接着说：“先生说，楚王的军队一旦离开宛城，元帅立刻从大营中调5万军队。庞涓打断公孙越，兴高采烈地说道：“与留在长城南端的5万军队合为一体，切断楚军归路，将楚国军队围在无险可守的山野之中。”公孙越点点头，继续说道：“是的，楚军必然惊慌失措，以勇往直前之师对惊慌失措之旅，岂有不胜之力呀？”庞涓不禁击起了掌：“太妙了，太妙了！我若学过孙子兵法，也能想出这样的妙计。”公孙越问庞涓：“为何鬼谷子没有把兵法传给他？”庞涓笑了笑说：“为师嘛，总要留一手，否则弟子不就超过老师了吗？”公孙越本想把实情告诉庞涓，又担心庞涓知道实情后不肯按计行事，只好作罢。魏惠王与10万大军留在方城外大营，庞涓率20万军队绕过楚长城，直奔宛城。楚王得知这个消息，得意异常，说道：“魏国人终于是沉不住气了，他们长途跋涉，深入寡人的腹地作战，寡人就已经占了上风。”庞涓的军队绕过楚国长城后，一部分停止不前，大队人马突然改变方向，向唐。

0: 城方向而去，这令楚王迷惑不解。始皇大夫认为，魏国人可能是想用一部分军队牵制楚军，然后经唐城进攻楚国的都城。楚王笑庞涓胆大妄为，命全军出击，追上魏国大军进行决战。始皇大夫还有些担心，劝阻说：大王，要不要再查一查，以免魏国人有诈。楚王冷冷一笑道：哼，查什么，他们深入楚国腹地就是进入死地，即使有诈也难免灭亡的下场。庞涓率领魏国军队来到预设的战场，非常严肃地告诫将士们：我们在死地与楚军决战，不胜则亡，只有勇往直前，拼死一战，才能死地求生。庞涓一声令下，十数万魏国军队如十数万求生的虎狼向楚国军队猛扑过来。楚国司马将军的8万军队顷刻间便溃不成军。楚王得知前线军情，不知如何是好。始皇大夫劝楚王立刻撤入方城，与方城之军合力对付魏国人。当楚王正准备下令撤军方城时，后军传来急报，方城的魏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楚王军队身后，切断了楚王军队与方城之间的联系。楚王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始皇大夫建议楚王割让城邑，向魏国屈服。楚王坚决反对，说道：
1: 不行，寡人的国家乃泱泱大国，怎么可以屈服于魏国呢？
2: 大王，司马将军的军队在楚军中最为英勇善战，可不足两个时辰便溃不成军，大王所剩之军又岂是魏国人的对手啊？如今大王退路已断，不屈服又能如何啊？
0: 楚王沉默不语。始皇大夫又说道：
2: 大王能折能弯，才能最终成就霸业。
0: 楚王还是不表态。始皇大夫最后进言道：
2: 大王若不肯暂时屈服，很难生还啊，命将不在，霸业又何从谈起啊？
0: 楚王闻此只好答应就范。不足一天，一个泱泱大国便臣服于魏国。庞涓非常得意，归途中他笑着问同车的公孙越说：
1: 哈哈哈，公孙先生，你说这天下还有何人是我的对手啊？
0: 公孙越并没有应承他，而是脸带歉意之色，说道：
3: 元帅，有件事儿我没有向您讲明。
1: 何事？
3: 破楚之计不是出自鬼谷子，而是出自你的师兄孙斌。
0: 庞涓顿时愣住了，问道：
2: 此事当真？
0: 公孙越说：
3: 孙斌怕元帅不相信他的计策，所以让我假托鬼谷子之命。
0: 庞涓的脸阴沉了下来，说道：
1: 这么说，孙子兵法中的那些话也是他说的了？
0: 公孙越点头答道：
3: 是的，他讲起孙子兵法如数家珍。
0: 庞涓十分生气，鬼谷子对他并没有说真话，他藏有一套孙子兵法，而且还传给了孙斌。
1: 公孙越不无担忧地对庞涓说：
3: 孙斌若出山，恐将成为元帅难以战胜的劲敌呀。
0: 庞涓沉默片刻，冷冷地笑道：

0: 我要让他为我所用。上屋抽梯，就是登高去梯。此计是36计中的第28计，计名为后人总结。此计意思是，故意显示有利可图之点，引诱敌人上屋，进入对我有利之战场，然后抽梯断其后路，破敌就范。此计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如登高而去其梯”，置自己的军队于有进无退之地，迫使将士们破釜沉舟，与敌人决死一战。孙膑为庞涓出上屋抽梯之计，破楚国屈服，庞涓因此嫉妒孙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笑里藏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一回“上屋抽梯”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11集，
7: 办案人员在嫌疑人家里发现了泡洗的血衣血鞋，其中一双布鞋的鞋印跟现场留下的小半枚鞋印同一。案发后第12天，案犯林某冲落网，案件告破。审讯室里，已是绝望的林某冲目光迟滞，神情绝望。
8: 我原来没有想杀他，当时也只是我骑的摩托车碰了林某华新买的30小汽车，我自知闯了祸，我主动上门给他赔不是，这林某华硬逼着我非要赔偿他损失20000块钱。他是村里一霸，哪个敢冒犯他呀？我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写了个欠条，后来我犯了案，判了5年刑，出狱

0: 我身无分文呐，以为他不会追债，谁知道他还是变本加厉，见我一次就辱骂我一次，一次比一次凶。我才起了这个念头。当时我没想杀他的老婆和孩子，是他老婆从他家窗口看见了他老公的车，见他老公久久没回家，从家里出来找他老公，看见了我，扑上来就和我厮打，是他自己撞到了我刀口上。 杀了他老婆之后，我就杀侯乐言，我担心他孩子知道，便就追上楼，把他孩子也给杀了。李某冲喃喃自语道：“我杀了人，回到家我才想到害怕，我又重新回到那儿，花了大半宿的功夫，我仔细消灭证据，可是还是这么快就被你们找到线索。哎，你们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李某冲惊叹道：“话说2005年4月3日，南雄市光明新村某栋202房，黄某站在房门前，他深深的呼吸了几口气，在抬手敲门前，又重新将已经密谋达一个月之久的要作案的过程重新温习了一遍。房内有一名60多岁的老婆婆，老婆婆开门。” 进去，关上门，杀掉这老婆婆，找钱。找到钱之后，清除鞋印、指纹等一切证据，再出门，带上门锁。此时正是上午10点，宿舍楼都是上班族，宿舍区外空无一人，没有人发觉黄某进入这栋楼的2楼单元。黄某从小就对古今中外的推理侦探小说入迷。 对这方面的电影电视剧观看研习过不少，只是他时运不济，学习成绩没能跟上趟，考公安警校考砸了，驱逐于某技校学计算机专业，学了2年还没学精，倒成了游戏里血淋淋的杀人高手。毕业之后，他在一家卖电脑的店铺里从事电脑装配员的工作，干了2年，每月的工资只够他个人的开销。 老家虽穷，却给黄某找了个对象。黄某看了，这女孩子长得挺漂亮，他心里也喜欢。只是女方家开口要20000块钱的彩礼，这在当时来讲，20000不算多，但对家无分文、自己又是个月光族的黄某来说，可真是一筹莫展。就在黄某苦闷之极，恰好他邻居的小区内的罗某一家新买了一台电脑。 店里派他去罗某家装配，黄某到了这家一看，真的是有钱人家，新装修的100多平的30两厅，空调等家用电器是样样俱全。当时能买电脑的家庭还不多，更何况使用电脑的还是一个7岁多的孩子。黄某便有心向这孩子打听其家里人的情况，原来这是个单亲家庭，家里只有母子俩。 女主人在商业局上班，平时在家做家务的只有一位60多岁的婆婆，是女主人的母亲。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由此在黄某心中萌生。唉，一不做，二不休。当当当，当当当，黄某敲敲门，门开了。
2: 叔叔，一个孩子惊喜的声音传来，黄某实施的计划一开始便出现了意外。女主人的孩子竟然在家，没去上学。啊，你怎么不去上学啊？黄某心慌意乱地问。我病了，妈妈跟老师请了病假。这婆婆也认得他。哦，是黄师傅呀！哎，快进来，快进来！忙招呼黄某来到客厅坐下，热情地递上来糖果和瓜子儿。 黄某只好一边吃着瓜子儿，一边在心里打鼓：“叔叔，叔叔，你快装个游戏给我玩吧。”黄某只好来到孩子房间的电脑前，胡乱找了一张游戏光盘，安装了孩子们喜欢玩的足球游戏。安装好之后，他让孩子坐在电脑前，他自己则站在孩子的身后。婆婆这个时候去了厨房，她要去准备午饭。面对孩子。 黄某曾经有过犹豫，但眼前浮现出他女朋友那张漂亮的脸蛋之后， 他还是

0: 咬了咬牙，掏出刀来，一手捂住孩子的嘴，一手将这柄利刃往孩子的脖子上一抹。孩子一声都没吭，然而四肢乱动，踢翻了椅子，倒下的椅子发出响动。在厨房的婆婆似乎听到异常，急忙走了过来。听到脚步声，黄某闪身躲到门边，趁进门的婆婆还没反应过来，他如法炮制，又是一刀。婆婆一声都没吭，沉重的身子栽倒在门下，两个人的脖子流出血，把整个地面都给铺满了。黄某收了刀，戴上手套，翻箱倒柜寻找财物。突然屋外有门锁的响动，黄某一惊，又闪身躲到门边。门开了，竟然是女主人回来了。平时女主人不会中午回家，只是孩子病了，不免担心，提前回了家。女主人进门之后，随手关门的一刹那，似乎察觉到异常，也许她是闻到了血腥味。她刚喊了一声姐姐，便被身后黄毛的手臂死死地扼住了咽喉。直到女主人没有了声息，黄某才松了手，放下了女主人。他又去搜寻财物，搜了半天才找到2600多块钱的现金。接下来便是处理现场，消灭一切可能遗留的痕迹。他知道警察可以通过搜集指纹、鞋印以及可以做 DNA 检测的遗留物作为证据，因此他在现场要做的就是要将这所有的痕迹和遗留物全部的消灭掉，而且是有步骤的消灭。第一步，他清除自己双手接触过的所有物品，吃过的糖果纸、瓜子壳全部冲入下水道，接触过的孩子、婆婆、女主人的指甲缝也被掏洗干净，衣服甚至找前时接触过的床单、被套都脱起来用水清洗，冲洗拧干之后又泡在水里。第二步，所有手指能够触碰到的部位，包括电灯开关、翻找财物时的抽屉、衣柜、电脑、鼠标、键盘等等，全部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再整理复原。第三步，冲洗拖进地板上的血迹和鞋印，再拖干。确认一切天衣无缝之后，他删除了电脑内的游戏，关闭了电脑。此时已是中午，他往阳台上看了看，楼外空无一人。他清除了自己最后残留的鞋印，退至门外，锁上门，趁四周无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现场。刘公园第一次勘察这个现场的时候，他便明白这次碰上棘手的对手了。整个现场勘察一无所获，第二天心有不甘的刘公园下令，
1: 不行，必须复勘。
0: 13个人又苦战14个钟头，从厘米级到毫米级，从毫米级再到微米级，先后两次共提取了现场和尸体的常规级生物物证共150余份检材。核实经检验，无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场调查也陷入了僵局。据现场内围外围调查走访的结果，当天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房内的物品没有发现被翻动过的痕迹，女主人钱包内的钱似乎也没有被翻动过，不像是劫财。而通过对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调查，女主人平时与人交往很少，其母亲以及前夫也都很少有复杂的交往背景，无报复杀人动机线索，熟人或相识的人员也是一一排除。上级的压力一波又一波压来，社会上已经谣言四起，必须尽快破案。
1: 师父，还勘吗？
0: 勘察组的成员一脸的无奈。
1: 那你们说呢？
2: 师父，绝望了。
3: 是啊，师父，死的心都有了。
0: 刘公园挥挥手，
1: 得得得，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再勘。
0: 师父，这么大个现场，再勘100次也没有用啊。众人已经习惯了师父不拿下现场不罢休的这个倔脾气，明知劝都没用，还是不忍心师父拿自己的身体来拼命。刘公园坐在房间一动不动，脸黑得难看，一双眼睛血红，此时的他仿佛一只愤怒到极点的狮子。
1: 出物必留痕，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一丝线索来。

0: 周公园独自把自己关在这间居室里，不让任何人来打扰。孩子房间里的电脑一直就没有引起办案人员的注意，大家关注的只是电脑的鼠标、键盘和机箱上的指纹。当时在这个山区县城，家庭电脑还是个罕见的电器，没有谁会关注电脑里会有什么信息。引起刘公园对电脑关注的是孩子房间一面墙上贴着的一张足球俱乐部的封面图片，图片中那是一张贝克汉姆的特写照片。
1: 这孩子喜欢踢足球。这家主人买电脑是给孩子学习用的，但也免不了得玩玩游戏呀。
0: 当时家庭网络还没兴起，即便能够上网，那也是网速很慢的电话调制调节器的网络，下载一首歌曲都得十几分钟。足球的游戏容量都比较大，要玩游戏就得购买光盘，或者是请人进来安装。孩子出事之前会不会正在用电脑玩游戏呢？刘公园来到现场时，电脑是关机的，是孩子关的机还是其他人关的机呢？
1: 这电脑应该有线索。
0: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刘公园的一颗心几乎都要蹦出来。电脑被送到省检测中心，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在案发的时间段里，这台电脑有一个刻录的过程，时间非常短，从操作的动作来看非常专业，应该不是被害人中的成员，而是 IT 从业人员所为。电脑关机的时间也正在案发的时间内。刘公园这才明白，有一首诗说的是多么的贴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专案组当即行动，全程排查上门装配电脑维修的人员，不到两天便排查出了曾经被派单到受害人罗家装修电脑的黄某。黄某被请到审讯室的时候，刘公园主动请战，由他自己来审讯，他要亲自见识见识自己的这个对手。抓捕黄某之前，刘公园心里还是不踏实，毕竟没有取下黄某的指纹鞋印以及能用 DNA 证实的铁证。还有令人疑惑的是，一个电脑员工已经有了工资收入，为何还要去抢劫杀人，且手段如此凶残，做的现场还是如此专业，其动机又是什么？如果他一口否定，形不成证据链呢？为此，根据刘公园的建议，专案组并没有急于抓人，而是在抓捕之前秘密对黄某的家庭成员、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查实其犯罪动机之后再实施抓捕。刘公园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黄某，这是一个精干清瘦的小伙子，怎么看都看不出这是一个双手沾满一家三代人鲜血的刽子手。他一双不屑一顾的眼睛冷冷地盯着刘公园，刘公园似乎轻描淡写地问：
1: 小黄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能够找到你呢？
0: 黄某一怔，自从警察找上门，他就在回忆搜索自己到底哪个环节露出了破绽。他努力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回忆着一个又一个的消灭证据的细节，自己在心里念叨：
2: 不会的，不会的，他们不会发现能证明是我干的东西。
3: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你们抓人总得凭证据吧，没证据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0: 黄某似乎一脸的委屈。刘公园冷笑：
1: 呵呵，那这样吧，今天不跟你谈案子，咱们聊聊天吧。
0: 黄某一脸的疑惑：
1: 我在你宿舍里啊，看到你女朋友的照片，人长得蛮漂亮的，你很爱她，我也听说了，可你们没结婚，是因为女方家里要2万块钱的彩礼，有这事儿吧？
0: 黄某沉默。
1: 我还看到了你房间里有很多侦探小说和警匪片的影视光盘，看来你对干咱们这行侦破案件

0: 挺感兴趣啊。黄某仍然不作声。你不回答我的话，没关系。说句实在的，我也确实佩服你啊，能把现场做得如此天衣无缝。我这个人干了快20多年现场勘察的老公安呢，都是第一回遇见。你当初要是选择干我这一行，我敢保证，你小子干的能比我强。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杀人。
2: 黄某有些急了，刘公园却摆摆手：“
0: 哎，急什么呀？听我把话说完嘛。我想说的是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还有一句话，叫百密一疏。有时候就是这样，聪明反被聪明误。”
2: 刘公园紧盯着黄某，黄某的眼神有些惊疑。
0: 你是弄电脑的，那你有没有想过电脑的人为关机以及你在电脑中操作的过程都会被电脑硬盘完整的给记录下来呢？
2: 听到这里，黄某的双眼紧紧闭着。刘公园叹息了一声：
0: 哎，小伙子，你太大意了，你千不该万不该在离开现场的时候亲手把电脑给关了。这个常识福尔摩斯探案里没有出现过吧？你看过的侦探小说、电影、电视剧也没有出现过吧？你为了结婚，为了喜欢的女朋友不离你而去，千方百计要结婚，要弄到钱，这可以理解。可是我想问你，那个孩子才只有7岁，7岁，我猜不错的话，他还应该一声声亲热地叫你叔叔吧？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就是娶了钱，结了婚，生下了孩子，将来你当了父亲那天，面对你孩子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亲手杀死的这个孩子吗？啊，你这一辈子心里就没有阴影？你会过得自在吗？
2: 刘公园说着说着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掌擂在桌子上，啪的一声，桌子上的茶杯都被震翻在地上。
1: 我当初没想杀那孩子。
2: 黄某终于情不自禁发疯似的吼道。从审讯室走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多，小吴兴奋不已：
3: 还有师傅，我还担心这家伙会抵死不认呢，真没想到他会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的倒出来，连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没落下。师傅，你真棒啊。
0: 刘公园道：这样的人心理防线一旦崩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3: 师傅，案子破了，咱们放松放松吧，组里的人都还饿着肚子等你呢。走吧，咱们一起去喝两口吧。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

0: 认证，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0: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

0: 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1: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主

0: 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0: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0: 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7: 林武会见中交集团客人。
6: 周乃祥会见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重要嘉宾。
7: 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启动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和实施我省新一轮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属国有企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向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会议研究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强调要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我省网信工作，扎实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网。

0: 上宣传，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更好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赋能增效。会议研究了湾长制工作，指出要着力培育壮大海洋产业集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设，防范化解海洋环境风险，促进海湾治理提质增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强化应急农机储备调用，抓好农业工程基础建设，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完善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安全屏障。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一行。林武、宋海良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交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加快内河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世界级海洋港口群，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城市更新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深化投资合作，高质量推进在建重点项目，做好“十五五”时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启动实施一批工程项目，共享发展机遇，更好助推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副省长李小龙参加。
0: 山东台消息，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了出席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的重要嘉宾。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持续加强与台湾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接下来，山东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落细各项惠台政策，推动鲁台在经贸、产业、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为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贡献力量。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表示，将充分发挥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作用，带动更多台企来鲁投资发展，助力鲁台合作走深走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领导邓云峰、孙喜民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2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优势，紧盯科技强省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做好政协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助力我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开展好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学习，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实际实效。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导向，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建强守好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2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报告和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4次会议提案综合分析情况报告和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要按照工作方案抓好落实。省政协提案委员会要结合健全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机制，坚持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指导，以重点提案督办示范带动提案办理质量全面提升。省政协办公厅各专门委员会要主动靠前，与省委、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同联动，扎实推进，确保圆满完成本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任务。
1: 山东台消息，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昨天在济南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常委、

0: 统战部部长邓云峰致辞，副省长孙喜民主持。彭庆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祖国大陆始终是台商台企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台湾同胞安居乐业的坚强后盾。希望两岸同胞把握大势，坚守大义，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邓云峰表示，希望台湾同胞与我们共同携手，共筑现代化产业高地，共拓新质生产力发展蓝海，共建高标准产业合作区，共促鲁台同胞心灵契合，谱写鲁台融合发展新篇章。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
1: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原始创新的关键因素。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以开放包容姿态聚天下英才，促其各展所长。请听报道。
2: 山东拥有41个工业门类，工业体系全国最全，是各类人才各展其能的大舞台。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和济南市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和济南城市人才发展环境做现场推介。聚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山东力争“十五五”期间每年吸引100万青年人才来鲁兴学兴业，集聚博士10000人以上，吸引留学人才8000人以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周春燕：
3: 大力推行接榜领题、赛马挂帅等组织模式，聚焦技术转化、投资、市场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四联融合赋能成效，加快形成政府社会资源联动的服务体系。
2: 在强化人才集聚的基础上，山东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搭建更优创新环境。省科技厅明确，让企业在项目提出、技术攻关、成果评价中真正唱主角。目前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 88.4%，高于全国10.8个百分点。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海生：
4: 人才是融合的根基，生态是创新的沃土。我们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以省人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意见及4个配套文件，全力营造企业安心、人才舒心、科研顺心、投资放心、服务暖心的创新氛围。
2: 承办此次大会的济南市以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为牵引，锚定先进制造、现代农业两大重点产业，统筹配置人才、教育、创新链条及要素资源。十四五期间，济南市人才资源总量增长近80万人。济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阳：
5: 每年我们动态优化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双30条，健全完善一节一赛、一理一会、一校一行、海幼人才传播矩阵的6+1人才招引体系，落实吃住行医游娱购婚育系列优厚的政策，努力打造近月远来之城、人人向往之城。
0: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联动的人才赛事，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近日启动，面向全球广纳携项目、带技术、有团队的科创人才扎根齐鲁。请听报道。
2: 聚焦以赛聚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7届。本届赛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等6大赛道基础上，扩容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置9大赛道，覆盖56个细分领域，同时单独设置颠覆性技术赛道。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婷：
6: 坚持省市联动全球办赛，设置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西安、成都5个国内赛区，优胜选手遴选数量

0: 要往届提升超40%，吸引更多优秀创业者扎根山东。参赛分类由原来的企业、团队两类，细分为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三类，紧扣不同创业阶段的特点进行精准培育。
1: 参赛优胜者将被纳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进行培养，山东给予其创业启动经费，最高1000万元级股权投资及后续奖励，形成落地有支持、成长有助力、壮大有激励的全周期资金链。济南精心半导体公司是往届参赛获胜团队，在政策激励下，他们已经从一个十几人的研发团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获得了10亿元集成电路投资创业基金支持。济南精心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从：
2: 产品已经超过50余款，其中量产力已经超过30多个，国有的大中型企业有近10家吧，包括10余所高校，产生了实质性的这个合作与联系。
1: 目前大赛培育的领军人才创办企业累计创造营收近1000亿元，研发投入近100亿元，实现新增就业20000余人。
3: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深耕数论研究数十载，他坚守初心，潜心求索，深耕现代数论核心领域，创新将高阶自守形式引入素数分布研究，攻克高维高次哥德巴赫相关难题，引领中国数论学派跻身世界顶尖行列。请听报道。
1: 数论被誉为数学王国女王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我国解析数论底蕴深厚，领跑世界，自华罗庚开创学派到潘成栋、王源、陈景润，接连突破哥德巴赫猜想1+5、1+4、1+2命题，铸就了坚实学术根基。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
4: ，Q 的0.9次方，这个就是那个1+1.9，这个命题就对应了这地方是0.9。如果把这个0.9降到零，看了吗？降到零就对应着1+1，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1: 迈入21世纪，刘建亚潜心钻研20余年，以高阶自守形式为全新研究工具，赋能素数分布探索，带领团队将经典1+2成果推进至1+1.9，实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重要进阶。山东大学数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博士李佳民：
5: 那如何把这些新用到的解析数论的前沿工具应用到哥德巴赫问题上？刘建亚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非常长的思考，他把这个问题从线性的素数分布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把这个前沿的自守形式理论应用在上面了。而我们现在呢，发现这套理论实际上能够反哺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个进展。
1: 在刘建亚看来，数学的内核是严谨逻辑，定理需经严密推导，亘古成立，而未经逻辑佐证的只能归为猜想，缺乏学术可靠性。他年少时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启迪，自此扎根基础科学，对数论的热忱与探索之心数十年未曾停歇。刘建亚：
4: 数学的证明是逻辑证明，这个定理得永远是对的，得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称，这叫逻辑证明。有人讲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想打败逻辑，你还得使用逻辑。
1: 凭借着这份坚持和执着，刘建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系统深耕高阶自守形式理论，首次攻克一类自守 L 函数的亚凸性上界难题，打通理论跨界路径，以自守形式赋能素数分布研究，破解素变数高次方程组可解性难题，持续稳固并提升中国解析数论的国际领先优势。刘建亚：
4: 我们数学对应用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它都有滞后性，所以数学这行是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跟工具。这就好像你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得有了你才能用，现做你就来不及。
1: 刘建亚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赞誉，获评卓越的贡献、最前沿的结果、里程碑式突破。他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重磅荣誉。如今，刘建亚扛起中国数论学派传承重任，他重构山东大学数论课程体系，兼顾经典积淀与现代前沿，甘为人梯培育青年人才。 一批新生代书论学者茁壮成长，接续发展。

0: 刘倩亚。
1: 国家强调四个面向，四个面向之一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数学这门学问所做的研究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我们从事数学研究，既要做好数学理论的研究，又要注重数论在现实科技当中的应用，这就是我们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我们数学人应该做的事情。
2: 权威发布。
3: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邀请省公安厅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情况。请听报道。
4: 2025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立经济犯罪案件9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名，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逾100亿元。
5: 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近年来，山东深入践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智慧警务，大力实施肃安维稳、打击整治、创新治理、数治赋能、法治公安、治警立警提升行动，全力护航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任泽龙。
4: 近期，省市县公安机关还将通过举办主题现场宣传活动，组织开展防范宣传六进活动，举办防范经济犯罪3V比赛，公布一批典型的案例等方式，揭露经济犯罪常见手法和危害，教育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融资理念，消除经济犯罪滋生的土壤。
5: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志波提醒广大群众坚决抵制高利诱惑，主动远离非法集资，
6: 坚决摒弃保本高息、一夜暴富等侥幸贪利心理，理性投资，不盲目跟风，不信虚假宣传，从源头规避非法集资的风险。
7: 昨天，山东移动举办超级上行置换齐鲁数字服务升级发布会，集中发布10多项数字产品。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0: 山东移动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磅升级服务，同步启幕流量嗨翻记创新活动。此次升级涵盖 5GA 体验、超级直播神器、听通加北斗双星服务、万兆宽带级流量创新服务5大核心板块。山东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吕静波：
8: 我们主要围绕着更迅捷、更可靠、更无界、更灵活4个维度，全面提升用户连接体验。5GA 网络峰值速率翻倍，并通过智能提醒让网速提升可见可感，超强上行全效信号与长效续航，让户外直播全程稳定。全国首发的天通加北斗双星通信服务，用户无需换卡换号，在沙漠、远海等无地面信号区域仍可通过卫星发送信息与通话。
0: 针对直播达人、户外工作者等群体的专属用网需求，山东移动本地首发超级直播神器，精准覆盖高清直播、移动办公等多元场景，为户外创作者量身打造随身上网解决方案。户外探险博主王浩：
9: 比如说经常去野外啊，去探险或者拍纪录片，有时候碰到好的美景呢，就需要有直播这个需求。就像我前几天在贵州考察一个洞穴鱼，然后我就在洞口去这个用这个直播神器直播了一回，非常的这个稳定，就像是我们在城市里直播差不多的效果。
3: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昨天开幕，展会首次聚焦服务型制造主题，展示山东轮胎行业最新产业成果和发展趋势。请听报道。
10: 本届展会以全球制造、广饶服务为主题，吸引全球800余家优质企业携300余项行业首发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新能源、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品核心亮点。山东华盛橡胶集团副总经理张静：
11: 今年呢，我们带来了最新研发的记忆橡胶轮胎，它的花纹沟里面我们做了独家专利的消音栓设计，起到一个干扰作用，那么会降低我们车外的分贝。
10: 相较于以往单纯陈列产品的展示形式，今年展会

0: 创新打造广饶轮胎产业服务型制造展区，以橡胶轮胎产业大脑为引领，构建服务生态闭环，为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广饶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一级主任科员蔡慧广：
1: 市区构筑全环节服务性制造新生态，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全球轮胎行业创新发展引擎。
0: 本届展会，智能制造企业参展数量同比增长10%以上，华为、浪潮等企业带来工业 AI 解决方案，展示数字技术如何为传统产业赋能。浪潮云州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鲁北中心总经理沈周全：
2: 橡胶轮胎产业大脑可以为橡胶轮胎行业的上下游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产业金融、资源供需、专家智库等全场景智能化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0: 世界轮胎看中国，中国轮胎看山东，山东轮胎看广饶。广饶目前已培育形成全国规模最大、规模最完善的橡胶轮胎产业集群。2025年，子午胎产能达到1.96亿条，8家企业入围全球轮胎75强。
3: 请听简讯。齐鲁制造会客厅系列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山东省工信厅主办，全年计划围绕不同产业主题推出8期，首期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现场6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39.2%，规模约占全国10%。
4: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泰安市博物馆岱庙举办，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公布了山东省第6批中小博物馆提升行动帮扶结对名单，第8届全省博物馆10家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多项合作签约与揭牌仪式同步举办。此外还开展了文创展销、工艺鉴定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3: 第4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昨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嘉年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17号。本届美食节以蓝色粮仓、海洋味道、民族风尚为主题，设置美食展示、技能竞赛、惠民嘉年华等8大板块。1.5万平方米展区内，220余家企业带来360余个品牌、1100余款食材产品，并举办供应链对接会、发展交流会等活动，推动海洋经济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泰安多云，21到29度；菏泽小雨，20到28度；枣庄阴，20到30度；济宁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19到27度；日照多云转阴，17到19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28度；淄博多云，22到31度；滨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东营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度。
3: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6号到17号。

0: 海北部和中部仍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事儿透着新鲜，更透着不可思议的无厘头。这样的特殊奖状曝光以后，迅速引发网络的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这样做有损学生自尊心，质疑教育方式不当。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说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发进步奖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上去奖惩分明没毛病，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换句话说，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胡来乱来。本质上，这种反向操作不仅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是对当事学生的羞辱和伤害，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一方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这样。另一方面，所谓的退步学生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都来不及，反倒发什么惩戒奖状，无异于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那才怪呢。该鼓励不鼓励，反倒想出这样的奇葩招数来，这是惩戒还是羞辱呢？当老师的不懂教育吗？要知道，考试成绩有起伏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常态，而初中阶段正值青春期，学生身心发育波动大，心态调整、学习方法、课堂状态，甚至家庭环境，都可能导致一次考试成绩大幅下滑。况且，一次期中考试失常，不能就定义一个学生的能力和未来，更不该成为被公开贴上退步快的标签，当众受惩戒的理由。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确实需要督促，最该做的是找出原因来，然后对症下药，因人施策，而不是这样一刀切的贴标签，发什么惩戒证明。这些招数我真不敢相信是学校能干出来的。近期两则有关地方文旅的新闻事件引发热议，事件不大，激起的网络涟漪啊却不小。一个是椅子事件，据媒体报道，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承认网友反映的座椅未清洁及被官方账号拉黑都属实，并向当事人诚恳道歉。至此，持续发酵多日的纷争在当事人一句愿意翻篇中逐渐平息下来。另一个是苹果故事，据湖北日报报道，陕西汉中市洋县商贩吉耀仲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售卖苹果的时候突发疾病，

连峰县中医医院全力救治，全城居民更是自发买光了他满货车8000多斤苹果。事后，洋县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恩施州市民实行一整年免门票的政策。5月8号，汉中市文旅局发布消息，面向恩施州推出专属礼包，涉及数十家景区、酒店、民宿。恩施州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票等优惠政策。咸丰县呢也投桃报李的回礼，洋县居民可以免票畅游该县重点景区。善意并未就此止步，恩施州文旅局紧接着跟进，泉州23家重点景区向汉中市民免大门票、酒店打折。回头看椅子事件和苹果故事，其实都是小事儿，但是带来的口碑确实是天上地下。椅子事件，桂林文旅拉黑投诉的游客，引来非议。汉中、恩施两地因为一车苹果结了缘，让人看到了投桃报李的人间温情。看来，同样是文旅部门，对待舆情事件，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操作，那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椅子风波的症结还是在于老套的公关思维，遇到投诉的本能反应似乎是回避，类似删差评、拉黑的操作，只会制造更多问题，无异于掩耳盗铃。文旅部门遇到事情，如果只有灭火的冲动而没有服务的意识，难免就会让舆情升级。反过来看，苹果作媒山河互赠，两地一应一和，善意互动，则提供了另一套以人为本的善治解法。文旅离不开流量，可是流量也不过是人心向背，不会算人心账的话，那可是做不好地方文旅大文章的。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名单中竟有一家精神病院。据中国证券报报道，5月8号，有投资者发现盛通股份前10大股东名单里竟出现了一家全称上饶市广丰区15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的精神病院，为今年1季度新进盛通股份的第9大股东。这个消息啊，随即引发了热议，古巴里也顿时热闹起来，调侃、质疑、看热闹的都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精神病院跑来炒股，还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不务正业。这种反应可以理解，毕竟精神病院和炒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确实有反差，但是你冷静地想想，这事儿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这家精神病院并不是公益性非盈利机构，而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既然是市场主体，手里有了闲钱，合理理财、保值增值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拿闲置的资金投资也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这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实控人早在10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但资金不多，更多是出于理财的需要。5月8号，该院发布情况说明，说自己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相关的规定，正常参与资本市场。有人可能认为，医院的主业是治病救人，万一炒股亏了，影响运营怎么办？这话听着有道理，其实不然。且不说哪个企业没有理财行为呢？根据报道，这家医院早在10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而且老板的儿子在这家公司旗下的机构学过编程。换句话说，老板对行业有了解，觉得盛通股份有投资的价值才出手。这也是一份理性，并非跟风炒股。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大，说白了，还是被刻板的印象给绑住了。一提到精神病院，脑子里就自动浮现出封闭病房、穿白大褂的医生。这种刻板的印象遮蔽了一个常识，只要是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开医院的、开工厂的，还是打工的、卖菜的，都有权选择合规的理财方式。反过来想，如果一家医院通过合理的投资收益给患者添置了更好的设备，改善了住院环境，难道不是好事吗？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2: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1: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3: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变，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国
4: 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日前发布，这里面就指出，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知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6: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5: 因为幽门螺杆菌

0: 因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1: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0: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1: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0: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2: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比如说牙膏、益生菌，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吃大蒜能够管用。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够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3: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3: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3: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4: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6: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7: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8: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7: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9: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0: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7: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1: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7: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2: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7: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3: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2: 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正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4: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
0: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14: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0: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4: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15: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4: 国际方面，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声动齐鲁。